0: 对极了。
1: 凭着真人，我不说假话。我戴宗和我这个兄弟都是水泊梁山的人。石秀啊，吓得往左右看看，一个人都吃饭，谁也没注意听，这才放心。石秀挠挠脖子，又问：“你们好大的胆子，上冀州来！这全是官府的人，一旦被他们发觉，你们还走得了吗？”石秀贤弟，水泊梁山的人没有怕死的，怕死的也不敢入伙。这么大的宋朝，我们自由来往，想上哪去就上哪去。别看官府的人多，才能把我如之何呀？石秀一条大拇指，告梁山的人真是英雄好汉。那么戴宗就问石秀：“兄弟，我发现你武功不错呀，一表人才，你怎么落得卖柴火了？”“
0: 哎，别提了，
1: 我是金陵人，自幼父母双亡，跟我叔叔长大的。我叔叔啊是跑买卖的，我从十几岁开始就跟着我叔叔南来北往的做买卖当小打。前三年跟我叔叔到了冀州，没想到我叔叔住在店房之中一病不起，两个多月之后老人家丧了命。我漂流在外，举目无亲，抬头无路，怎么办呢？把做买卖赚那点银子都发散我叔叔了，他老人家一死，我回去没意思了。打那之后我就在冀州定居了，我如有一技之长我干什么呢？因此我才打柴火谋生。我身上的功夫都是跟我叔叔学的。
0: 怎么回事？
1: 贤弟啊，我跟你商量一件事，不知道你愿意不？
0: 你说吧。
1: 就凭你的武功，就凭你的出身，何必在冀州混饭吃？大丈夫顶天立地，一生一世应该有所作为。如果贤弟同意，我介绍你到梁山入伙，投奔朝宋二位头领，大秤分金，小秤分银，大口吃肉，大碗喝酒，你还能施展你的才华和武艺，做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也不枉投胎一场啊。兄弟，你敢干吗？
0: 敢，太好了。
1: 我早就羡慕水泊梁山，可惜我不认识熟人。既然戴院长愿意举荐 我太高兴了，请上，受我一拜，咱算说定了。戴宗又把他拦住：“好，大丈夫一言出口，驷马难追，你现在就是我们梁山的人了。我代表天王晁盖、胡宝义、宋江、军师智多星、吴力接收兄弟你入伙。”
0: 哎呦，把石秀给乐的。那么他们什么时候去梁山？
1: 别着急，别着急啊，我们两个人到冀州来找一个人，如果把这个人找着，咱们很快就起身；要找不着啊，还得耽误个十天八天的。另外呢，印马坤，我还有一帮朋友都等着我呢。到了时候我们找你，咱们结伴赶奔梁山，
0: 好吧？就这么定，
1: 还想进？

0: 也不是闹着呢。正这时候，门前一阵大乱。戴波和杨斌抬头一看，定关锁杨雄，就是知府衙门的刽子手的头，领着一伙官人进了饭馆了。戴宗不知道杨雄的脾气呀，那水泊梁山的人跟官面水火不同流，自然格外加小心。戴宗冲着杨斌一使眼色，两个人又冲着石秀一摆手，从后门他们溜了，得躲避躲避。这石秀呢，刚说半截话，话还没等说完呢，抬头一看，杨雄里的人到了面前，就见杨雄一躬到地呀，然后拉着石秀的手，恩公，恩公，找得我好苦啊！我把所有的饭馆的几乎全找到了，没想到在这儿把你给找着了。恩公，今天要不是你伸手帮忙，我非被张宝纳夫打死不可呀！你是我的救命恩人，我一定好好的保他。我们当差的也过来了，我问你，是不是打差的叫石秀啊？啊，嘿，我们猜对了。哎，我们头啊就为找你呀、啊，这一趟街全找到了。后来听个卖水的说，我俩人把你引进胡同，我们就顺胡同找。哎，没想到是在这碰上那二位是谁呀、啊？石秀是个精细的人，自然不能说实话了啊。你那俩人啊，是我这个老乡，偶然在街上相遇了，乡亲们来谈谈家乡的情况。是啊，你怎么走了啊？他们有点事儿，哎，随便他们走吧，也没什么主要的事儿。哦，那好吧。这时候杨雄告诉饭馆的掌柜的，来准备三桌酒席，今天我请客。就这样包了三桌席。杨雄干什么呢？一则感谢石秀，二则还有那么多人给帮忙呢，大伙出了不少力，酬谢大伙，大家团团围住，兴高采烈。石秀就问，请问那个张宝哪去了？让我打跑了。这回这小子回去趴半年，这小子简直太遭人恨了。可惜我还斗不过他，全靠着恩公当妈了。你这顿拳头，这顿脚，还真抵得住了。刚才我想了，五湖四海皆朋友，何况你还救了我的命，帮了我的忙了呢。我打算跟石贤弟亲近亲近，咱俩冲北磕头，不知你意下如何？不，这可使不得。您是官府的官人，我是个臭卖柴火的，我高攀不上。哎，这说的哪里话来？我无非是衙门的小吏，也没什么了不起的，你卖柴火也不算什么丢人，何况你满身的武艺。大伙说对不对？没说的，应该磕头。不等石秀表态，香案准备好了。看来病关所杨雄真是交朋友的人呐、啊！拉住石秀，倒身便拜，两个人一宿年羹。石秀小，杨雄大，杨雄自然是哥哥了。这石秀倒身便拜，磕了四个头，拜了哥哥。大伙全来祝贺。在那个年月，专讲的磕头拜把子，你看方才是方才，现在是这拜，这头磕的并且比别人亲近的多得多，称兄论弟。杨雄是非常高兴啊，让众人开怀畅饮，今天花多钱我包了。正在这么个时候， 外头急冲冲来个老头，后边带着俩小伙计。这老头是满头大汗呐、啊，等进了饭馆，一眼看见杨雄啊，长出了一口气：“姑爷，没事儿吧？”杨雄一看呢，老岳父，老岳父姓潘的，潘太公，赶紧站起来了：“泰山，您怎么来了？”“哎，我在家听说了。”你被张宝纠缠住了，听说打了穷仗，哎呀，我放心不下呀。我姑娘，你媳妇也放心不下，让我出来看看，结果到街上怎么的我也找不着你了，害得我东一头西一头的，找了大半天，这才来到这。你没事吧？
1: 没事，没事，没事。
0: 泰山，今天我是逢凶化吉。遇难成祥啊，全亏了我兄弟石秀了，没有他帮忙，恐怕咱爷俩都见不着了，
1: 是吗？
0: 哎呀，这个石壮士情杀，老朽有礼了。那石秀赶紧躲避开，就问杨雄，杨雄你给介绍，加了把椅子，让老头坐在当中。杨雄详细一介绍经过。潘太公为病，眉飞色舞。
1: 好，好，好，好，好！
0: 拉着石秀的手，石秀啊，多亏你了，你是我们家的恩人呐、啊！哈哈哈哈！既然你们磕了头了，那就是自家人。你住在哪？石秀说：“我就住在起火一个小店。”哎呀，那得多贵！光这店钱你也付不起呀、啊！我姑爷，你说下一步怎么办？
1: 泰山。
0: 我都想好了，把我兄弟接咱家去。
1: 我兄弟嘛，还能叫他租店房吗？咱家有的是房子，我们哥俩在一起住。
0: 对对对，我也是这么想的。书说简短，吃喝完毕，付了钱了，接石秀回杨雄的家。这杨雄住这地方，在西关里，在一个胡同的尽头。杨雄家是个间房子呢，挺阔气。等一进了院了，杨雄就喊：“家里的，家里的，出来看看兄弟，我兄弟来了。”正在这时，就听见燕语莺声，从屋里头走出两个女人来，一个丫鬟，一个夫人。这夫人就是杨雄的老婆。姓潘，叫潘巧云。怎么叫巧云呢？他七月初七的生日，故此起了这么名。潘巧云呢，收拾得挺干净，穿得也挺华丽。等来到院里，杨雄满面陪笑：“
1: 夫人，来来，我给介绍介绍，
0: 这是我新交的朋友，结拜的弟弟。”名叫石秀，兄弟，这是你嫂子巧云，你们彼此见过。石秀是个正经人，头眼一看，这嫂子个不太高，但是长得挺俊俏，收拾的也挺漂亮。石秀往后倒退了两步，蹲金山倒入肚，给嫂子磕头。潘巧云呢，说什么也不干。杨雄说：“这么办吧，你是嫂子，他是兄弟，你应当给你磕头，你接受办理吧。”就这样，潘巧云也还了礼，高高兴兴一家人进了屋了。潘太公张罗着找房子，就在不远处给石秀收拾了一间卧室。就种下了祸根。潘太公接石秀回杨雄的家，等一进了院了，杨雄就喊：“家里的，家里的，出来看看兄弟，我兄弟来了。”正在这时，就听见燕语莺声，从屋里头走出两个女人来。一个丫鬟，一个夫人。这夫人就是杨雄的老婆，
1: 姓潘叫潘巧云。潘巧云呢，收拾得挺干净，穿得也挺华丽。等来到院里，杨雄满面陪笑：“夫人，来来，我给介绍介绍，这是我新交的朋友，结拜的弟弟，名叫石秀。兄弟，这是你嫂子巧云，你们彼此见过。”石秀是个正经人，头眼一看，这嫂子个不太高，但是长得挺俊俏，收拾的也挺漂亮。石秀往后倒退了两步，蹲金山倒玉柱，给嫂子磕头。潘巧云要说什么也不干。杨雄说：“这么办吧，你是嫂子，他是兄弟，理应当给你磕头，你接受办理吧。”就这样，潘巧云也还了礼，高高兴兴一家人进了屋了。潘太公张罗着找房子，就在不远处给石秀收拾了一间卧室。石秀啊，还没住过这么好的房间呢，一看大床、蚊帐、茶几、条案，屋里不但宽敞，而且铺的是整整齐齐。那么石秀在店房里的还有点破烂呢，杨雄问明白了，派人拿银子取东西前去结账。打这之后，石秀就住在杨雄家了。杨雄啊，因为被人打伤了，在家歇了十天。由于官府事情多，不敢多耽搁。后来杨雄到衙门去了，临走之时告诉夫人：“好好服侍灾兄的啊，官人你放心吧，全有我呢。”杨雄走的。潘巧云对石秀啊还真好，亲自铺床叠被，送茶送饭，比亲嫂子还亲，有时候就到石秀的屋里来陪着石秀唠闲嗑。他这石秀啊觉着不自在，一个是呢没接触过女人，二一个他发现这嫂子过于轻佻，一说话就他这眼睛就受不了，眉目传情，眉飞色舞，拍拍打打，石秀觉着好像屋里有点不和呀，尽量躲闪，尽量回避，在嫂子面前毕恭毕敬。有时候潘巧云还跟他开玩笑，咯咯咯之乐跟半方差不多少。多攒潘巧云走了，石秀才长出一口气，心说这人真有点意思，半方。但是呢，嫂子喜欢自己，出于至诚，照顾又那么好，也就不能想别的。两个月过去了，这天呢，潘太公来看石秀了，爷俩唠起闲嗑来了。潘太公就说：“哎，老了，人老了就完蛋了，要倒退了十年八年的，我还得发笔大财。”石秀就问：“老人家，您会什么手艺？”“哎，手艺我倒不会。我是屠户出身，杀猪宰牛，那伸手得来。现在老了干不动了。”石秀乐了：“

会。哼，你怎么不早说呀？我失信了，怎么办得呢？我出钱，你出人，咱们开个大肉铺。石秀自然欢喜，三言两语达成协议，在吉日开了张的，这就叫有钱好办事儿。

安太公坐定出银子，石秀出人。那么石秀呢，又是个实在人，不会藏奸，有多大劲儿使多大劲儿，买了二十几头肥猪，买的肥羊，他这肉铺还什么肉都卖，街坊邻居三亲六故送了花红彩礼，摘吉日开张，小买卖还真红火。打这之后，石秀算有营生了。这个人嘛，您记住，不能干呆。什么样的人要一干呆无所事事，也就注意了。他有活干，精神上有寄托，得有个奔头。何况石秀又年轻嘛，因此对这个肉铺是兢兢业业。凡是屠宰的活都是石秀报刀，买肉的人都说人家给的秤头也足，肉也好，值哪卖哪，人家求的是薄利多销。所以在冀州城里一百多家肉案，就属石秀他们这红火。杨雄、潘巧云自然也是高兴的。肉铺开了不到仨月，这石秀呢到了年根底下了，前去采买。你要是买整群的猪羊，他这玩意便宜啊，本地没有，得到外县。石秀带了不少钱，穿着新衣服，戴着皮风帽，披着皮袍子去了，做成了一笔交易，买了五十头肥猪，三十头肥羊。石秀一算计，这买卖一倒手，就得赚上一倍银子去。太好了，潘太公，我大哥对我都不错，我得对得起人家。石秀出门出了些日子，赶着这些猪羊回来了。等到家，他就一愣，发现肉铺上着板呢，也没挂火，门前是冷冷清清。等到屋一看呢，刀啊、叉子、挂钩、磨石、应用的器械也不见了。石秀琢磨着出什么变化了。怎么也没跟我商议，这肉铺就关张了。哦，明白了，肯定是我走之后，潘太公啊对我怀疑了，不是账上怀疑了我，就是有人说破坏话了，人家不想干。那么不想干，我也别勉强，我对得起我的良心。石秀我心里很不是滋味，把猪和羊赶到圈里，回到自己的屋，抽屉拉开，取出账本来，从头至尾把这账又重新拢了一遍。自从开这肉铺，一共笔垫钱是多少，盈利是多少，我从中花了多少，开了一份明细的清单。这叫大丈夫来去光明，尤其是在钱财方面要清清楚楚的。慢说对待朋友，对待父母也该如此。石秀把清单开完了，去找潘太公。哎，正好老头在屋呢，一看石秀来了，盛情款待，回来了。哎呀，大雪滔天，数九隆冬，你可吃苦了，快坐坐坐坐坐。石秀坐下了，然后把清单往悬一递，潘太公拿过来一看就愣了。石秀，这什么意思？你结账干什么？嘿，老人家，我离开家乡。

几年了。前者我遇上两个同乡，说我的家乡啊这几年也不错，我打算跟您告个假回家去。回家不在冀州待了，不待了，还回来不？那就两说着了。哎呦，我说师兄啊，你这人冷锅冒热气呀，你咱这肉铺开得好好的，你怎么不干了？石秀苦笑了一下，老人家，不是我不干的，你也没跟我商议，就关了门了，把家伙全收拾起来了，这不是您不想干了吗？哎呀，师兄，你误会了，你听我把话说清楚。你走之后，咱这肉铺照样干，买卖还那么好。你想，快过年了，吃肉的人有的是，可偏赶到咱家有点事儿。我拿你不当外人，有什么我说什么。我就这么一个女儿潘巧云，原来她有个丈夫，这丈夫也在知府衙门做押司，姓王啊，叫王押司。两口子成亲不到一年，这短命鬼就死了。你说我女儿那么年轻，能叫她守寡吗？后来经人介绍，又许配给杨雄，就你这杨大哥后家的老杨家。就是腊月23吧，是他原来那丈夫王押司死的2周年纪念日，我们打算给他超度超度，愿他早登天界。你出了这么个事儿，里里外外还得有人张罗，所以这个肉铺啊，暂时先关张，等超度完了，接茬咱们还开门照常营业。哦，石秀已经是这么回事，那的确是误会了。老人家，你要不说呀，会帮忙，石秀全保险。到了腊月23，前院收拾好了，扫得干干净净，香案摆好了，法台打好了，请的是报恩寺的和尚到这做法，到这念经。哎呦，这一天呢，阳宅毫不热闹啊，就里有人吗？石秀一听，怎么这味儿？挑帘笼出去一看，一个小和尚，20挂零吧。你别看是个小和尚，这人收拾的还挺神气。和尚的服装都是绸缎的，锃明瓦亮，背着皮袍，戴着暖帽，长得细眉笑眼儿，小耙鼻子，鼓鼓嘴儿，脸蛋溜圆，皮色长得还挺好，溜光发滑，粉里套白，白里套粉，一口整齐的小白牙。石秀眼尖呢，发现这和尚脸上薄薄的还抹了一层粉，提鼻子一闻还有点香味，恐怕在这个山上用麝香也熏透了，离多远都能闻着香气。石秀紧紧皱眉，心说出家人讲究的是六根清净，我这什么和尚是？你怎么还抹粉呢？呵，真讨厌。但石秀到家之后从来没见过这和尚，不认识，赶紧过来打招呼。小师傅，你找谁呀？阿弥陀佛，我干爹在吗？你干爹？他是哪位？就是潘老丈啊。哦，正说着呢，老潘头从屋里出来了。老潘问谁？呵，哎呀，海师傅啊，

驾光临，欢迎欢迎。干爹，您怎么还这么称呼我呀？我是您干儿啊！哈哈哈！李伯清，李伯清。石秀不认的，也不知他们什么关系，就张罗着赶紧给泡茶端点心。潘巧云也在屋呢，一看这和尚来了，再看潘巧云是满脸堆笑，宾主落座。潘太公陪着坐了会儿，前院有事，潘太公走了，就石秀在这张罗着。这和尚三眼看了看石秀，妹妹，这位我怎么没见过啊？我给介绍介绍，这是我们官人结拜的把兄弟，叫石秀啊，兄弟，这就是裴如海裴师傅，就在报恩寺当主持，人们都管他叫海和尚。往后你们要多亲多敬。石秀过来见礼，海和尚站起身了，双掌合十，不住的念佛，然后重新归座。海和尚就说：“妹子，我呢带了点薄礼，不成敬意，妹子你可别见笑啊。来人呐！”呈上来，外边还有几个小和尚，送了不少礼物，什么挂面呢、冰浪啊。潘巧云一乐，师兄啊，还叫您破费，哎，应该的，应该的。这石秀就不明白他们这个兄妹根据什么这么论的，为什么嫂嫂潘巧云管他叫师兄，他为什么管潘巧云叫妹子，而且叫的这么亲热呢？石秀在旁边干杵着也没事儿，就躲到里间去，打算利用这机会歇歇腿儿。屋里就剩下海和尚和潘巧云，就见海和尚利用这机会把这凳子往前拉了拉，紧靠着潘巧云，两个人自己脏心烂肺的东西，你抓着什么了？你看见什么了？你就这么下定义不应该驱往好人，但愿我想的不是对的。就这么石秀控制着自己，不想再看了，奔前院了。妹妹说他们为什么称兄论妹呢？什么关系？原来这个海和尚娘家姓裴，他叫裴如海，人送绰号海和尚。这裴如海他们家开绸缎庄的，在冀州也是大户，老潘家也家趁人知。裴如海他爹跟潘太公是磕头的把兄弟，从那论的他们才称兄论妹。有时候啊，这海和尚到家来串门的，都是他这个妹妹潘巧云接待。杨雄衙门口事多，经常不在家，那么经常接触，这两个人呢都有不轨之心。石秀其实没有看错，人是见其外知其内，见其面知其心的。但是他们俩在屋里又嘀咕了一阵，潘巧云就说：“师兄啊，超度我的前夫，可从今天开始，由我给大家播讲这套古典名著《水浒全传》。”这裴如海他们家开绸缎庄的，在冀州也是大户，老潘家也家趁人知。裴如海他爹跟潘太公是磕头的把兄弟，从那论的他们才称兄论妹。有时候啊，这海和尚到家来串门了，

都是他这个妹妹潘巧云接待。杨雄衙门口事多，经常不在家，那么经常接触，这两个人呢都有不轨之心，石秀其实没有看错，人是见其外知其内，见其面知其心的。咱说石秀他前面躲着咱不说，咱说他们俩在屋里又嘀咕了一阵，潘巧云就说：“师兄啊，超度我的前夫可全仗师兄出力，没说的没说的全包在小兄身上，今天晚上大队人马就到家了，哎，愿您的前夫我那妹夫早登仙界，我佛慈悲，佛光普照哦。”哎，我告诉你，我到前面看看去。海和尚到了前院，看看法台搭的合乎规格不，人来了怎么安排，一瞅一切都满意，他告辞走了。等这个偏西之时，大队人马到了，大和尚小和尚半的和尚三十多号，身披袈裟，手拿法器，护着院里这样打。石秀赶紧把众人让到里边，赶紧命人沏茶端果子招待他们。这时候杨雄回来了，杨雄见着石秀之后跟石秀说：“兄弟，越忙越赶上，今天衙门口啊差事太忙，晚上我还要出去积贼，一宿都不能回来，兄弟你受累了，全委托给你了。”石秀说：“好，哥哥你放心。”就这样，杨雄告别了所有人，老泰山走了。石秀还是张罗这一切。入夜之后，花灯初上，晚饭打点完了，和尚开始做法。再看这海和尚潘巧云带着丫鬟婴儿，泥抹艳妆出现在人群之前，过一会儿上炷香，过一会儿到外边看一看。海和尚一边做法一边眯缝着眼睛冲着潘巧云乐，潘巧云也是眉目传情。再说那些大小和尚一瞅面前站着这么个如意的女子，全都动心，嘿嘿，念什么经啊？念屁！你们全是糊弄人的，哪有佛心呢？一个个一马难拴，也瞅着潘巧云呲牙。说到这，咱补述两句，不是糟践出家人，不是有那么两句话吗？保暖生人欲，贫穷起盗心。这两句话不无道理，刨除那特殊的咱不提，普遍情况是这样的：吃饱了喝足了，一点压力也没有，无所事事，闲得无鸡六兽，好难受，他就想着外快的事儿了。生人欲呢，就算计着谁家的姑娘媳妇长得漂亮，某人某人如之何，我得如何跟他接近，就想着闲班。等这人太穷了，揭不开锅了，实在困难了，坑蒙拐骗，偷盗摸取，这是一般现象。至于个别的人说穷我志不短，这样的人也不少，说虽然我吃饱了喝足了，我没有那份闲心，让人君子也大有人在，但咱说的这组人也不少。就拿这出家人来说，纸佛穿衣，赖佛吃饭，有施主养活他们，一年四季。

香火钱不断，他们没事的就诵诵经，干什么？在那闭着眼睛瞎琢磨呀。尤其他们又不亲近女人，难免就胡思乱想。真正道行高深的是有，但是绝大部分玩意儿，可惜花这么多钱呢。哎，这人呢就是愚蠢，我高我才不干这事儿。其实用不着愁的，你活着的时候多做点好事全有了，要满身是罪超度又能解决什么问题呢？石秀在旁边胡思乱想，白天你来给我送那么多礼物，你叫我怎么报答呀？哎呀，自家人何须说此话呢？不过妹子，你要说报答嘛，也不是没机会。腊月二十五，也就是后天，我们庙上，水陆堂摆好了，欢迎妹子前去做客。到我们水陆堂去吃寿面，不知妹妹可能赏脸吗？要师兄你怎么不早说呀？既然这样的话，到日期我一定前来，不知公爷意下如何？杨雄哪有心管这个呀？一看老泰山发话了，谢谢您看着办吧，我没说的。他大撒手什么不管，可是石秀在旁边听得清清楚楚，心说好糊涂的哥哥呀，潘巧云不是个良家妇女，他跟海师礼眉目传情，动作十分下流苟且，石秀这心里啊就堵个疙瘩，这就叫事不关心，关心者乱了。因为他跟杨雄得了块病。单说潘巧云取得丈夫同意，跟他爹潘太公带着香蜡礼品赶奔报恩寺。海和尚啊，连做梦都盼这个好时刻，一看潘巧云来了，真是喜出望外，特为对着镜子化了化妆，又抹上粉，换了一套用麝香熏透了的新衣服，帅度之后腿发麻，眼皮发紧，海师里命人把老头搀到旁边的房间先去休息。那么潘巧云还带了个丫鬟婴儿呢，给婴儿找点活，把他也打发走了。这海和尚才让着潘巧云到自己的寝室，他这寝室在后边一间小阁楼，说寝室啊不如说密室。这海和尚平常绝对不干好事，一贯调戏妇女，凡是被骗来的妇女都在这阁楼做苟且之事，长期保持这种关系呢，海和尚别的能力没有，在这方面挺有研究。他给潘巧云出了个主意，说这么办，你当家的杨雄一心扑在衙门上，一个月得有二十多天不在家，这不就是好机会吗？这么办，你先花钱把你手底下的小丫鬟婴儿买通，不然的话不好办呐。比方说杨雄不在家，你呢就在后门设摆香案，

让丫鬟点起香来，我再派个人到那观看，一看百香案点上香了，就说明杨雄当时不在家，我就去找你幽会。恐怕早晨起来睡得太晚，被别人发现怎么办呢？我再买通个人，天天跑到后门那高声念佛，前去抱小丫鬟婴儿就范。你想当奴才的敢不听主子的吗？在这点好线之后，给海师里送信，海师里也化了化妆，头上戴着方巾，身穿公子袍，偷偷的到了老杨家。婴儿把他接进去，然后给打门，他跟潘巧云幽会。闹了半天的潘巧云呢，是极其淫荡的一个女人。你们有丈夫为什么还干这种事儿呢？因为这个杨雄这个人对女色上不贪恋，保持夫妻正常的关系，他就心呢都在事业上头。潘巧云对此极为不满，认为丈夫不能满足自己的要求，不体贴自己，找这么个理由才干出这种风流事儿。有道是，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呀。像这种事儿，没有不露馅的。二十几天之后，有一天石秀啊，失眠。睡不着觉，他也没掌灯，石秀啊就在被窝躺着。先开始算了算这个肉铺，打开张到现在赚了多少钱，下一步呢应当怎么开拓这买卖，让他挣大钱，才对得起哥哥，对得起潘老大。后来呢，他又想到嫂嫂潘巧云的事儿，心说这一家子吃喝不愁，多好。可惜我哥哥娶了这么个不良的妇人，哎，但愿他别再出轨，然后要出了麻烦事儿。我哥哥在人前怎么抬头啊？他就听见胡同那有人念佛，大慈大悲阿弥陀佛，大慈大悲阿弥陀佛，棒棒棒棒棒。石秀心说，这哪个庙上的和尚怎么这么讨厌，连日来竟跑这来叫唤来，也不管旁人睡熟没睡熟，这是干什么？就这么个他起了好奇的心。石秀呢蹑足潜踪就出来了，他个儿也大，扒着墙头往后街上一看，就见一个黑影来回直溜，手敲木鱼高声念佛，这是有意的在这念佛。时间不大，他就见哥哥他们家的后脚门一开，又出了一条黑影，跟念佛这个人打了一下招呼，就消失在夜幕之中。又过了一个时辰，天才亮。石秀心说，我看得清清楚楚，那个人是谁呀？我哥哥在衙门当值，什么人偷偷摸摸在后门出入？不行，我得留点神。这石秀第二天呢就没睡觉，就在这盯着后来。

所以石秀就走了，到衙门找杨雄。刚到衙门口，正好杨雄在里边出来。哎呦，兄弟，怎么这么早你到这儿来了？有事儿啊？啊，大哥，拼小弟，报来，拼命三郎石秀，他跟潘太公请了个假，说有事我上趟街。潘太公说好吧，现在肉铺买卖挺兴旺，还找了两个副手，这副手在这盯着，所以石秀就走了。到衙门找杨雄，刚找了一座小饭馆，这阵还没几个吃饭的，哥俩就那儿坐下，要完了东西，石秀两眼发直，有点为难，这话怎么说？杨雄看出来了，嘿嘿，兄弟，累懵了。哎呀，家里的事儿全托付给你了，千斤重担也不轻啊。兄弟，怎么，有事说吧。大哥，既然咱哥俩一个头磕在地上，我就对得起哥哥，有件大事我不能隐瞒。是啊，究竟出什么事儿了？莫非我经常不在家，你嫂嫂对你不好，旁人说了你什么闲话？不，哥哥您误会了，

秀就把潘巧云跟海和尚接触他的所见所闻，以及潘巧云如何上报恩寺还愿，最近来海石里化妆改扮，经常到家去，还有人在外边给他报信儿，等等等，说的清清楚楚的。杨雄不听则可，闻听此言气的好像没背过这口气去，噎呆呆半天没说出一句话来。石秀啊怕把他气坏，哥哥哥哥，你可千万要保重啊，别忘了气大伤身，为了这组女人你也不值当气就这样啊。

0: 自从你踏进我们杨门，我杨雄绝对对得起你啊！万贯家财全交给你，你说怎么地就怎么地，想要什么我尽量满足你的要求。你怎么能做出这种事情来？你叫我杨雄在人前怎么抬头？你可损套了。杨雄相信石秀的为人绝不会说胡说，一点也不带错的。好吧，兄弟，我谢谢你，你才是我的亲兄弟。哥哥，您甭谢我。既然您知道这件事了，下一步您打算怎么办？
1: 怎么办？兄弟，你还要问吗？我要狠狠教训这个贱人和那秃驴，我宰了他！
0: 石秀赶紧把他嘴给捂住了。
1: 哥哥不可，
0: 人命关天，你可不能干这种蠢事。以小弟之见，您回家呀不露声色。你看看我说这话是真的是假的？有道是抓贼要赃，捉奸得要双，你别听我一面之词。今天晚上你假装到衙门当值。

0: 当天你偷着回去，你准能堵上。堵上之后，把那海狮里绳捆车送，送到衙门，交官府治罪。潘巧云，你写一纸休书，把他休了就得了。就说哥哥，您娶什么媳妇娶不着，非要这组奸人吗？只有这样做是最为稳妥的，千万不能干出蠢事啊。正这时候，有个小当差的来找杨雄，说知府大人有令，让他到后院去一趟。杨雄吃公饭的，敢不去吗？把烦恼的事暂时抛开，到后边花厅见着知府。知府乐了，杨雄啊，你来的正好，我最近又收了两名教士，你看一看他们的功夫究竟如何啊，帮我好好选选。
1: 是。
0: 杨雄耐着性子在这看着这俩人，其实练的什么玩意儿杨雄都没看清楚啊，就在这昏时光，好不容易这一刻算熬过去了。知府大人高兴了，赐宴，还要请杨雄和新来两位教师吃酒。这下可坏了，有道是酒入欢肠，酒入愁肠，高兴的时候多喝点没事，发愁心里的别扭，沾酒就醉。这杨雄再加上多喝了几杯，醉了。好不容易辞别了知府，顺着胡同回家，这又想起这烦恼的事儿来。潘巧云啊，奸人啊，你气死我了！一叩门，婴儿把门开开了。杨雄一瞅，这小丫头片子，你跟潘巧云是一伙的，你们狼狈为奸，蒙混我呀！完了，我再算账。他没说话，进了屋了。哟，潘巧云一看丈夫回来了，心里有愧，还得假装演戏，不亲假亲，不近假近，赶紧搀扶着杨雄进了屋。杨雄到床这一头就躺下了。官人，官人，你怎么喝这么多的酒啊？英儿，快打洗脚水来。哎，帮着把鞋袜扒掉，裤腿挽上，给杨雄烫脚，然后又沏着壶艳茶。潘巧云就问官人，今天没事了吗？可以在家休息了吗？石秀告诉杨雄，今天说个瞎话，不到衙门你也说到衙门，你看了我说的真假，你赌一赌。可杨雄由于喝酒太多，把这茬给忘了。潘巧云这一问他，杨雄就坐下来，把眼珠子一瞪，你说什么？我问官人今天是在家住啊，是不在家住？你问这干什么？哎，是不是你烦我，不希望我在家住，你好跟旁人幽会？奸人啊！他刚想往下说，酒劲往上一撞，小着脑子一沉，杨雄就躺下了。话说的虽然不多呀，切中要害。潘巧云的脸刷就变色，简直透不过这口气儿来。正在这时，一看杨

熊就睡着了。哎呀，心中念佛呀，告诉婴儿可别摆香案，要不摆香案没发对信号，海和尚就不敢来。就这么的帮着给杨雄把衣服脱了，把被子给盖上了。潘巧云坐在旁边发呆呀，心说这事儿怪了，怎么走的方儿？他怎么知道的？他方才说的是醉话也是真的，不是醉话。往往酒后吐真情啊！哎呀，真要他抓住证据，我就活不了了！我的天哪，这怎么回事？有心找海和尚去商量商量，但是也不敢离开。就这一晚上啊，就好像爬刀山跳油锅，那滋味差不多呀。好不容易熬到第二天，东方破晓，杨雄这才明白过来。潘巧云吓得一宿没睡觉，就是在杨雄这个脚底下打了几个盹儿。听杨雄一要水，他赶紧跌身站起，正好这壶水不凉不热，一手招着杨雄，用壶嘴给他灌，咕嘟咕嘟咕嘟，他喝了有多半壶，躺下接茬睡。这回笼觉直睡到日上三竿，杨雄醒了，这回睡足了。哎呀，感觉这个头啊有点疼。仔细一看，潘巧云在床的那头坐着，低着脑袋吧嗒吧嗒直掉眼泪，他觉得有点莫名其妙。夫人，你干什么呢？你哭什么？谁欺负你了？其实潘巧云打定了主意了。杨雄在熟睡之时，他心里反来覆去思想，这事儿怎么漏的？后来想出来了，可能犯病就犯到石秀身上。我爹能说这事儿？慢说他不知道，他知道，他也得袒护自个儿的女儿了。外人不跟我们家接近，他怎么知道的？出来是石秀啊，怪不得对我特别注意。有时候我跟他开玩笑闹着玩，你看那张小脸往下沉着，假装一本正经啊。闹了半天，他是杨雄留在家里的奸细，这些事儿肯定是他说的，因此他恨死了石秀了。他就盘算出一条毒计，要给石秀扣石亏子，所以他假装在掉眼泪。杨雄这一问他，索性他哭开了。何把杨雄给急的，你怎么了？谁欺负你了？你哭什么？官人，昨天晚上你说的话你忘了不成？我说什么了？还说呢？你说那话也太难听，太伤人的心了。你说我乐意叫你别回家，我在家偷汉子，这不都你说的吗？哎呀，那是酒后狂言，何必信以为真呢？官人，你骗我，无风不起浪，肯定你听了别人的闲话了。没有没有，肯定。我也不用看着，我一猜就能猜中，肯定是那个石秀在你耳朵里吹了风，说了什么闲话。
杨雄猛然想起石秀在饭馆说的那些话，心里就一翻个。为了把这个事情查清，他问潘巧云夫人，那么你再猜猜石秀跟我说的什么？那我就不知道了，肯定他没说好话。既然到了这个地步，我有一肚子委屈，今儿个也跟你说一说。说吧，谁欺负你了？就是石秀。我认了，你是摸个脑袋就是朋友，你冲着什么把石秀领到家来称兄论弟？你把他看成咱们家里的人了啊？闹了半天呢，你上当了，你把一个不良之人接到家里来了，这个人可太……你说的是真的，那还能错得了？就因为我正言厉色，吓得他没敢动手。单说前两天，早晨起来，我正在洗脸的时候，没提防他从后门绕过来了，拦腰把我抱住，拿两只手在我的胸前瞎划了。我当时破口大骂，还打他一记耳光。我说你再不退出去，我要喊人了，才把他吓跑了。事情过了之后，我是痛不欲生啊。晚上我睡不着觉，反复琢磨，跟你说还是不跟你说？不说吧，迟早会发生丑事；说吧，又怕把你气坏了。你说这不叫人左右为难吗？正在我受委屈的时候，你翻回头来还说了那些不伦不类的话，那不是石秀倒打一耙，那是什么？他怕我告诉你这些实情，恶人先告状啊，他编造了许多瞎话，你就信以为实了，不管青红皂白，回来恶语伤人。你知道我还有发火吗？官人呐、我也看得出来，你拿石秀跟我来比较，你跟他亲，跟我远呐、咱们夫妻之情到了现在也就结束了，你快写一纸休书，把我休了就得了。哎呀，这潘巧云呐、够一级演员，哎，一边说一边掉眼泪，表演的太逼真了。可惜杨雄那么大的英雄是个混蛋，耳软心活呀。听完潘巧云的话，他这会儿就公正脑门子。哎呀，石秀啊，石秀，你外君子内小人啊，我真没有料到你太阴险了。你看你跟我说的那是天衣无缝，跟真的一样，闹了半天都是你编造出来的。那么巧云怎么能背着我干那种事儿？他不可能的事儿。在杨雄又一想，现在谁真谁假，苦无证据。你说我这会儿要找石秀去对证闲话，石秀脾气可也挺暴啊，要管我要证据我怎么办？我们俩言语不合当场要动了手怎么办？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叫左邻右舍三亲六故知道这件丑闻，我还怎么见人呢？可是这事也得解决呀、

0: 我说夫人呐、这话出你的口入我的耳，算了算了，今后再休提起。
1: 那我受了这么多委屈，我就忍了不成？
0: 当然不能。我把石秀打翻了也就算了，和潘巧云一瓶乐坏了，现在眼希望他好自为之，咱们回头再见。
2: 听众同志们，你们好。从今天开始，由我给大家播讲这套古典名著《水浒全传》。
0: 杨雄听完潘巧云的话，他我就咕噔脑门子，哎呀，石秀啊，石秀，你外君子内小人呐、我真没有料到你太阴险了。你看你跟我说的，那是天衣无缝，跟真的一样，闹了半天都是你编造出来的。那么巧云怎么能背着我干那种事儿？真的？可是这事也得解决呀、好了，再说杨雄漱完口洗完脸，先找着岳父老泰山，告诉老头肉二撤了，肉铺关门不干了。老头也愣了，姑娘，凭红火的买卖怎么不干了？你怕挣钱多扎手不成？哎，没有没有，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您就什么不干，在家里吃喝也不愁。我不干了，关长，现在就结账。那石秀怎么办？石秀是外来人，给他一部分钱，爱上哪儿去他上哪儿去。
1: 那他要见你一面呢？
0: 这事最好你去跟他交代。
1: 不，
0: 我们俩不过话。如果石秀提出要见我，你就说我衙门太忙，没有必要见面，希望他好自为之，赶紧离开咱们家。
1: 好吧，
0: 老头就得听着。杨雄赌气上了衙门了，老头赶紧到了前边，告诉别开门，买卖不干，赶紧结账，把两个副手活计都打发走了。
1: 石秀呢，
0: 不知道怎么回事，吃完早点之后系上围裙，戴上套袖、刚想到前边，迎面碰上潘太公了，一瞅老头哭丧个脸，石秀就问您怎么了。
3: 石秀啊，买卖不干了。
0: 啊，不干了？为什么？
3: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家有千口，主事一人呐、我也不知道我姑爷犯什么病了，一宿觉醒来嘟了个脸蛋子，说什么也不叫干了。
0: 莫非这里边有什么毛病不成？
3: 他也没说呀，他不让干拉倒呗，咱何必费力不讨好。
0: 我石秀他还告诉了，买卖不干之后你爱上哪儿去上哪儿去，还希望你好自为之。这么办吧，咱爷俩处的还不错，你那个账啊也非常清楚，这里有文银50两，没多有少的你也别闲话，你就拿着吧。啊，到哪儿做点小买卖不一样会生活啊，姑爷还交代今天就希望你搬走。
3: 石秀多聪明，一听明白了，暗自冷笑，心说杨雄啊杨雄啊，你算个什么东西，你是个耳软心活之辈，肯定你把话告诉潘巧云，潘巧云编了一套瞎话，

0: 交给我扣在头上。好嘞，我也无需分辨，像你这种人交不交的也没意思。石秀也没客气，接过50两银子，把自己的东西收拾收拾。他也没什么呀，就一个小包一拎，跟潘太公告辞，离开老杨家了。石秀有心回原籍呀，但在街上转了两圈，一想不行，我不能走，大丈夫来去光明磊落呀，我背着黑锅可不行啊，杨兄弟怎么看我？潘巧云说了我些什么？究竟我告诉你那些话是真的是假的？我不弄清楚，我不能离开冀州。如果能改恶向善，找个人家不愁吃喝。没想到你恩将仇报啊，你比疯狗还疯，你咬到我石秀身上来了，我岂能容饶于你？我非把这事情查清不可。晚上我不睡觉，我堵你去，我也叫杨雄看看我石秀说的是真的是假的。有那么句话，就怕人惦记上，这人要惦记上什么事儿，那肯定能成功。头天没事，二天没事，第三天晚上，石秀穿了一套夜行衣，拎把匕首刀，轻纱蒙面到老杨家。偏赶杨雄又到官府轮值，那小丫鬟婴儿把香案摆到后门了。姓胡的那托头来了，看见之后转身回报恩寺给海和尚送信。时间不大，海和尚带着方巾，穿着公子袍，一闪身进了老杨家。石秀在毕竟之处看得清清楚楚，他没动。石秀心说：“王八日的，我等着你。”等啊等啊等啊，到了四更天气，姓胡的那和尚又来了，抱着木鱼来到后街，梆梆梆梆梆，阿弥陀佛，佛光普照，大慈大悲，梆梆梆，刚念了一遍，石秀知道啊，又给海和尚送信，叫海和尚快起来回庙，恐怕今儿个你们走不了了。啊，成！拼命三郎往前一个箭步，跳到这和尚的背后，伸手像抓小鸡儿一样，把他的脖子磕了树就给掐住了。当时这和尚就翻了白眼了，石秀像拖死狗一样把他拽进胡同，往地上一放，这刀子就杵在他梗嗓上了。别走，兔崽子，你胆敢张扬，我捅了你！
1: 阿弥陀佛，殿下，哎呀，殿下，你是哪位？
0: 不用问我。
1: 你饶命啊！我没做坏事。
0: 你还没做坏事？我问你，你在这等谁？
1: 我说等海和尚、海师礼、海师傅。
0: 他干什么去了？
1: 他带的，他上老杨家跟那潘大娘子幽会去。
0: 你为什么干这种事？
1: 我不干不行啊，我还怕海和尚报复。另外我穷的搂搜的，也是图息俩钱儿才干的这事儿。
0: 好了，把衣裳给我脱了。

0: 一声破不拉几尿的，给他啪，这衣服扒光了，连裤头都不留。石秀也够狠的，用这个膀子把他脖子给吊住了，使劲一勒，用胳膊肘就弯着。好家伙，石秀多大的劲儿，时间不大，活活的把这和尚就给勒死了，然后轻轻的放在这儿。石秀把他这衣裳卷吧卷吧放在旁边，拿起木了鱼子，石秀就敲，学着这和尚的声音也念了一顿佛。正在这时，小门吱呀一开，海和尚出来。海和尚慌慌忙忙出来之后，一看这还敲呢，他挺不高兴，听见了就得了，穷敲起没完了，把别人惊动怎么办？石秀把木鱼放在地上，转回身来把青纱撩起来了，眼睛瞪得跟包子一样盯着海和尚。海和尚一看，好，真的师兄，他就知道坏了，二话没说，扑通就给石秀跪下了，饶命饶命。石秀冷笑一声，饶命？海和尚，你来干什么来了？
1: 我说
0: 实话，我饶你，不说实话，屠户出身，在哪下刀那都有研究的，怎么往外给放血？就见海和尚手刨脚蹬，一个劲儿撅的，撅的一会儿这血也放干了，石秀轻轻把他放下了，把掐死那和尚也列不过来，把俩和尚放在这胡同。扒下来那衣服，他卷吧卷吧，自己拎走了，然后把那把刀搁到被掐死那和尚的身边，布置了一个假现场。石秀冷笑一声，离开出事地点，他回去歇着去了。这时候这天还没亮呢。又过了一会儿，有姓张的卖豆腐的，这卖豆腐的得起大早，还没等吆喝，刚到这胡同，胡同绊了个跟头，豆腐盆也扣了。这位心说什么玩意儿在这儿？等低头一看，妈呀，俩死倒！他这一吵吵，左邻右舍的人全出来，有那胆儿大的到了近前一看，哎呀！两条人命，满地都是血，这怎么回事？赶紧把李正地保找出来，卖豆腐的人做见证，到公安府就报了案了。知府一听人命关天，这还了得，赶紧派人先去看看怎么回事。杨雄跟着也来了，到这天还不亮呢，点着灯笼和火把，杨雄一瞅，这不是海和尚吗？怎么死到我们家后门不远啊？还有一个和尚，赤条条一丝不挂。杨雄这心里就明白了八九了，好像没趴下，觉得后悔，对不起石秀。那么说这件事肯定是石秀干的，我冤枉他了，他为了把这个事情弄个水落石出才干出这种事呢。可能这俩和尚的衣服他拿走了做个见证。杨雄是有苦难言呐，仵作添了诗歌表，检查完了派人维持现场，然后禀报知府。这仵作就说，看来这俩和尚干的不是光彩事儿。从现场勘查可以证明，俩和

0: 因为什么争风吃醋，俩人打在一块儿。有头发那个拖刀和尚拿刀子把那光脑瓜的和尚给扎死了。在没扎死之前，光脑瓜的和尚勒那个有头发的和尚的脖子，可能也把他勒死了。您听这叫什么玩意儿？知府一品啊，和尚叫人扒光杆儿，甭问，没好事。哪儿的和尚？调查调查，一调查，报恩寺的，把报恩寺的和尚找了一阵，可不是都是咱那儿的。告诉方丈，领事，哎，此事就算结束了。知府也乐得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死俩和尚算得了什么呢？又不干正事，活该。这案子就算完了。老方丈领完尸去，火化也好，装殓也好，就不提了。但是杨雄可完不了。杨雄这酒劲儿早醒了，心说石秀干出这种事儿了，不能走远，很有可能他还在冀州城啊，我得学磨学磨他。后来果然在一家小店房的门前遇上石秀了。他们两个人狼狈为奸，跑到你们家来捣乱，做下这等不才之事。哥哥，你还有何言？
1: 兄弟，我对不起你，我太相信了。好个贱人啊，倒打一耙，其心何其毒也。好，对这个贱人我势必杀之。那哥哥不可鲁莽行事啊，这可是在冀州城里，倘若伤了人命，你还跑得了吗？那你说应该怎么办？哥哥，我说过不止一次了，这样的人一纸休书把他休了就算了，你何必沾两手鲜血呢？犯不上。我的意思是说，您能不能把他骗出冀州城，找一个合适的地方，问明白来龙去脉怎么回事，说他个心服口服就完了。哎，我有主意了，咱们就约定明天上午，我想办法把这个贱人骗到翠屏山，你在那儿等着我，三哥俩不见不散。哥哥，翠屏山那么大，我在哪儿等你？就是那片异地，不有乱葬岗子吗？你就在那儿等我。好了，一言为定。安下石秀咱不说，单说杨雄吸收教训，没敢多喝酒。回到家里之后啊，跟往常似乎没什么区别。潘巧云心里头可开了锅了。海和尚一死，消息传的全城，没有不知道的。他就知道这个事儿跟自己关系密切，甭问，肯定是石秀下的家伙。说又不能说，告又不能告，只好暗中叫苦。一看这杨雄，他后脊梁都冒凉风了，就怕杨雄问这件事，结果没问。潘巧云战战兢兢服侍丈夫敬宴烫脚，然后把被褥铺好，杨雄躺下了。

0: 尽量控制住自己，说来啊，官人有何吩咐？我这两天呢，身体不太舒服，跟大人请了两天假。
1: 哦，好啊，那就好好歇歇吧。
0: 我突然想起一件事儿，我还有心愿未了。明日我打算赶奔翠屏山前去进香。夫人呐，把东西收拾收拾，带着婴儿陪我一块儿去吧。这
1: 丈夫
0: 恨得牙根都痒痒啊！回到家里之后啊，尽量控制住自己，跟往常似乎没什么区别。潘巧云心里头可开了锅了，一看着杨雄，他后脊梁都冒凉风了。潘巧云战战兢兢，服侍丈夫镜面烫脚，然后把被褥铺好。杨雄躺下了，夫人啊，官人有何吩咐？我这两天呐，身体不太舒服，跟大人请了两天假。
1: 哦，好啊，那就好好歇歇吧。
0: 我突然想起一件事儿，我还有心愿未了。明日我打算赶奔翠屏山前去进香。夫人呐，把东西收拾收拾，带着婴儿陪我一块儿去吧。
1: 这丈夫，那翠屏山你没有安贯寺院，
0: 有时候在梦中清醒就是一身冷汗，胡了八处的就办点事儿，什么时候回来？中时间不大，到山根底下
1: 站住吧，站住吧。
0: 两辆轿子沾尘，车也停住了。杨雄他们几个人下车的下车，下轿的下轿，他就告诉车老板和轿夫：“你们几位在这等等，我们现在就去烧香，可能耽误一会儿工夫，但你们放心，该给多少钱我们给多少钱，劳驾几位多等一会儿。”
1: 行行行行行行，
0: 这几位没上山，在这等着。杨雄呢，搀着夫人，婴儿提着东西，顺着盘山道上山。这个翠屏山，您听这名儿倒挺好听，实质是一座荒山。为什么出西门呢？冀州出大差砍人都在这儿，有山里头也觉得有点发毛，特别是潘巧云和婴儿腿肚子都有点转筋。
1: 官人，咱们在哪儿进香？
0: 快了快了，再往前走，来，走不动我搀着你。又走了一程，到了半山腰，眼前就是乱葬岗的，地下有一块半截的石碑，旁边有几棵大树，石秀在这等着。再看石秀短一斤小打扮，一条腿踏着石碑，一只手插着腰，瞪眼往道上看着。潘小云一眼看见了石秀，倒吸了一口冷气，心说他怎么也在这儿？这究竟要干什么呢？赶紧把头一低，假装没看见。杨雄紧走几步，来到石秀面前，

小云和婴儿叫过来了。婴儿把竹篮子放下，就往外拿着芝麻、香客和供果。老爷带到哪儿就放在地上了。杨雄看了看室外无人呢，一伸手先把婴儿给抓住了。婴儿吓得嗷的一嗓子：“婴儿，你跟我说实话，你家祖母叫你干些什么？你是怎么给他帮的忙？你要说了实话，我放你回家；不说实话，你来看。”呸！把大脑子他拽出来，外衣闪掉，往树杈上一搭，挽袖子就要下手。婴儿是个小女孩子，魂都吓废了，腿一软，跪到杨雄面前：“老爷，他说你怕他吗？我先问清你，再找他算账。你什么也不要怕。”石秀在旁边还紧拦着：“大哥，大哥，你看把他吓得这样，你叫他慢慢说。婴儿，没你的事，只要你说了实话，我管保你平安无事。”你说婴儿哪架得住啊，心说干脆说了吧，我也猜着了，准是为海和尚这事。婴儿一五一十都说了，跟石秀所谈严丝合缝，是真的假不了，是假的真不了，砍的不如炫的圆呢。杨雄在旁边一边听一边点头：“婴儿，你这么做觉得对不？不对，我罪该万死，我对不起老爷，我就为了贪钱财，我把良心放在嘎吱窝，干了这种损阴丧德的事儿，我现在追悔不及。”好，跪着别动啊！贱人，你还有何说？潘巧云下面跪下，一瞅啊，不说实话不行啊。潘巧云一五一十也说了实话了。你看这种事儿不太复杂。说完了，石秀问杨雄：“哥哥，听明白没？小弟没诬陷他们，没有挑拨你们夫妻之间的关系吧？贤弟啊，你甭说了，哥哥对不起你，我是浑人。贱人啊，你既然是有夫之妇，就应该谨守妇道啊。你说你不缺吃不缺喝，要什么有什么，你竟背着我做出这种事来，幸亏我兄弟石秀发现的早，要发现晚了，日久天长，我非被你们谋害了不可呀。”说这话一点都不悬的，这就叫奸情出人命。我岂能容饶？他就扑出来了，石秀赶紧拦着他：“大哥，大哥，说话可一定啊，一只修猪把他修了就得了，你别管，修了他我太便宜他了。”到了现在，这杨雄火往上撞，像疯了一般，把拼命三郎石秀推了一个趔趄，他就扑到潘巧云近前，一刀结果了他的性命，返回身来把婴儿也给扎死了。其实杨雄这么做呢，有点过分。就即使潘巧云他们真做了这种事儿，的确是缺德带冒烟，也犯不上死罪。可是杨雄扎了两刀，脚都不解恨啊！扑哧扑哧扑哧，又扎了。

0: 杨雄把脑袋一拨了，贤弟呀，你说的轻巧，我根本跟梁山的人就一点都没有来往，人家能要咱们？况且我是公文的人，吃过面饭的，人家恨我都恨不过来，你哪能收留我呀？哥哥，实话告诉你吧，你不认识梁山的人，兄弟我可认识。
1: 哦，你跟梁山的人还认识？
0: 认识。哥哥还记得吗？半年之前，我在街上帮你的忙，打了花花太素张宝，你领着一伙人曾经找我，在一家饭馆把我找着了，你还记得不？我在饭馆里头正跟两个人在那吃酒。
1: 啊，记得。
0: 当时你问那俩人是干什么的，我说是同乡。你问干什么来了，我说偶然遇上了，谈谈家乡的情况。是不是我没深说？
1: 啊，是啊。
0: 他们究竟是干什么的？那二位就是梁山的好汉，其中有一位就是神行太保戴宗，另一位叫锦豹子杨林。他们已经跟我邀好了，欢迎兄弟我入伙。可是正要往下谈的时候，哥哥您来了，因为您是官人，故此他们暂时回避了，结果这一打岔再也没见到。但我相信水泊梁山的人说话是算数的，戴宗那是梁山头领之一呀、啊。不有那茶吗？你我咱们哥俩就找戴宗去，我相信他绝不能食言呐、
1: 啊。太好了，太好了，兄弟，只好走这条路，
0: 事不宜迟，马上起身。两具尸体他们也不管了，杨雄幸亏拎个包，也不知道为什么还带了两套衣服，他赶紧把血衣脱下去，找个水坑把手上的血脸上的血全都洗净，换上衣裳。杨雄犹豫了一下，兄长，此去梁山可不近啊，一路之上人吃马喂得不少银子，我身边没带着钱呢，这么办，我回家去拿点银子。
1: 哎，
0: 哥哥你说糊涂话，你到家里还出得来吗？事在紧急，你那家呀根本不能回了，小弟我身边带着银两的，哎，足够咱们路上用的，你不必回家了。
1: 那好吧，
0: 两个人说的这刚要走，在一棵大树的上头唰啦一响，坑蹦起一个人来，就见这人把脑瓜一晃，咯咯一阵冷笑。
1: 好啊，你们好大的胆子，光天化日，乾坤朗朗，刀伤人命，还打算投奔梁山入伙，这是罪加八等，你们还不能走得了吗？
0: 不但杨雄害怕，连拼命三郎石秀都吓得不轻，哥两个倒吸了口冷气，噔噔噔往后退了几步，心说什么人。一看在面前呢站着个小个，长得是尖嘴猴腮，小鹰钩鼻子，薄嘴片，一对黄眼珠，斗鸡眉，高颧骨，缩腮帮，两头尖的嘎嘎脑袋，头上戴着马尾过梁透风巾，身上穿青挂藏，

0: 人的年纪也就在二十七八三十往里，说话嗓音发尖呐、似男非男，似女非女。还没等石秀说话呢，杨雄一眼认出他是谁来了。哎呀，可把我吓死了，是你个倒霉鬼，你敢偷听我们谈话。哎呀，恩公请上，受我一拜。我这人啊，就是爱开玩笑，方才是故弄玄虚，请二位不要记在心上，我这下有理了。石秀一听还是熟人，看着样他没有恶意。哥哥，他是谁？来来，我给介绍介绍。这人呢，是高唐州的人呢，姓石，叫石谦，江湖上给他送个绰号叫古上早。对了，我就是古上早石谦，您就是拼命三郎石秀了，我石的兄弟。小兄这下有理了。石秀也给他做了个揖。那位说他跟杨雄什么关系？哎呦，这交情啊挺深，还不是一天两天了。原来这个石谦呢，自幼受高人传授，学了一身特殊的本领。什么能耐？高来高去，陆地飞腾，走高楼，越大厦，如履平地。练的是飞檐走壁的轻功，另外还会一种特殊的能耐，解骨法。他自己能把自己这个骨头解全解开，他自己一晃膀子还能把它对上。这种功夫在水泊梁山一百单八将之中是绝无仅有。要讲究真能耐，他倒是不难，鬼点子非常多，故此叫古上早。之前干什么活着呢？有点不务正业，专门讲究是偷盗摸取呀，靠偷东西活着。另外他还会一手绝活，爱盗墓子。盗墓啊，就是偷坟掘墓。在那个年代偷坟掘墓犯死罪啊。没想到今日哥仨相遇，石谦就说，我二位啊，你们上梁山别把我甩在一边，最好把我也带着，咱们哥仨一块赶奔水泊梁山。
1: 各位听众朋友们，下面请收听由田连元播讲的评书《隋唐演义》。
2: 秦叔宝倒在街上买了些颜色，回到店房，他想要把自己这个面庞给染一下，因为秦琼想自己是一张姜黄脸，跟程咬金那个面容相差甚远，所以要想冒充程达尤金，就得把自己的这个面容颜色改换一下。秦琼同时也担心，怕万一有认识他的人把他再看出来，说这不是程达尤金，这是秦琼，那也就完了。所以秦琼买来了颜色，一夜没睡觉，干嘛就染自个儿这脸儿。程咬金那个脸咱说过，他是紫微微红扑扑的，在这个戏曲舞台上呢，他是个蓝靛脸，蓝花花脸。这戏曲舞台那是一种夸张艺术，生活中的人不可能有长一个蓝脸的。那么秦琼为了掩盖自己面容的本来颜色，所以他买来的青的和黑的，把这个颜色掺和掺和，淡淡的抹了一层，他这脸就成了青须须黑乎乎的这个脸了。但是秦琼呢，想起来程咬金那胡子是红的，所以他用这红颜色把自己这胡子给染红了。染红了之后，秦琼合计着，程爷那胡子是带卷儿的，这一根胡子蹬开了是直的，一松手，呲还回去。秦琼心想，这个我就没办法解决了， 我把胡子染红了也就得了。所以青面红须染成这个样子，秦琼染面秃须之后睡了一夜的觉，因为他光那染面秃须就折腾了大半夜，这一小觉醒了之后天就亮了。秦琼起来告诉这账房先生给他结账，他要走了。到这一结账，账房先生一提笔一看秦琼吓一跳。账房先生一瞧，呀，这位怎么的了？这是怎么睡一宿觉，这脸上这色儿都变了，改成这模样了，这胡子色儿也变了。账房先生更不敢问了，心想这都是些什么人呢、啊？他们都要干什么呀？我的妈呀，登州城要出事儿啊！赶忙快结账吧，快把这位瘟神爷给请走。账房先生结完了账了，秦琼到后院把自己这匹黄骠马牵出来。秦琼往这来之前呢，在自个儿的家里边后花园的兵器架子上弄了一把斧子挂到德胜沟上。为什么弄把斧子呢？因为程咬金使斧子劫这黄冈啊。说秦琼身背后背着书童简，马鞍桥挂着一把大斧，这个斧子等于就是个招牌。秦琼心想，别回来让他们一说，说当年接黄冈的时候使的斧子，你怎么今儿个换兵器了？说秦琼说，我什么兵器都具备。所以这个斧子在马鞍桥上挂着。秦琼牵着马离开了这座店房，店里掌柜的跟店小二往外送，干嘛送啊？不敢得罪。掌柜的跟店小二把秦琼送到这个店门口这之后，掌柜的冲秦琼点了点头，可爷啊，我有句话不知该不该说。秦琼说，什么话？可爷啊，您要是在我们这儿扫了之后，要是一旦遇见什么不测，官面上要问您在哪儿住的，您可千千万万别说是在我们这店房住的。秦琼说，这个我知道，你放心，我不会说的。哎，那我谢谢您了，我们全家都谢谢您。好，秦琼牵着马顺着大街走了。掌柜的一转身回来，马上到账房里边告诉那管账的，哎，快点，昨晚那店铺写着成达优金那名的那张把它撕了去，哎，别留根啊，根底下那个纸都不得就撕出去，别过来官府中到这一查店铺，一看你这住着成达优金，为什么不报官？得，咱们就全完了。掌柜的把那个店铺赶忙快撕了去了。这功夫秦琼牵着马走在大街上，秦琼走在大街上一看，这个登州城里边人来人往，街上很热闹。秦琼想暴露自个儿身份，秦琼有几次说自己是成达尤金，发现周围这些老百姓没人理他，也没有报案的。秦琼一看这老百姓都不想发财啊，转到了大半天，天近晌午了，秦琼就走到了十字大街这儿了。一看十字大街旁边有一座酒楼，酒楼上边挂着一个横匾，上写三个大字望海楼。一瞧这个酒楼啊，真是不小，楼上楼下是两层，出出进进很多吃饭。秦琼牵着马往里一走，跑堂的满面春风迎上前来，哎呦，可爷您吃饭，您吃饭，这马我给您拴上。秦琼说，这马往哪儿拴呢？可爷，我给您拴后院，咱这马棚在后院呢，在后院拴马丢不了。好，跑堂的过来牵着马奔后边去了。那个年头牵着马进饭馆吃饭，就好像现在开着汽车来吃饭一样，有这东西就显示你的身份。跑堂的把秦琼这匹马牵到后院拴上，紧跟着秦琼迈步上楼。跑堂的一边走一边跟秦琼就说，嘿，可爷，跟您说，今儿个啊，您来的略微晚了一点，咱这楼上啊雅座全满了，外边就剩了散座了，散座有几张桌，我给您找一个临窗的桌子，您坐那一边吃饭一边看街景，这怎么样？秦琼说，好吧。秦琼上了楼，跑堂的把秦琼领到楼上临窗的一张桌子这儿，您看这好不好？贺亮，哎，这还借点海风，哦，好好好， 秦琼坐这儿了，跑他的参谋专案，参谋完了之后问秦琼，您吃点什么用点什么？秦琼说，你们这有席吗？有啊，席有啊。跑堂的一笑，哎呦，这位有钱的主，一个人坐着要吃席，你吃得了吗？一桌席那得多少钱呢？吃完了不都糟蹋了吗？但是这跑堂心里想，嘴里没说，心想您这阔大爷要的这份儿，摆的这派，哎，好，有席，几两银子一桌呀？哎，您要几两的？二两的、三两的、五两的，给我来一桌五两的。秦琼心想，我这顿饭很有可能就是倒头饭，最后一顿吃完了之后，我上杨林他那辕门外边我去喊去，我就是成达尤金来了，我看那杨林抓不抓我。所以说秦琼想，我这要吃顿好饭。跑堂一听赶忙下去了，一会儿的功夫左一个菜右一个菜，连酒再往上端。秦琼在这坐着往旁边一看呢，斜对过那边有张桌子，那桌子上坐着俩人，这哥两个要了四个菜，弄了一壶酒在那说。秦琼在这看菜没上齐呢，就听那哥俩在那唠。这哥两个这一说话，秦琼一听挺有意思。为什么？秦琼碰上了登州城里边两位最有名的牛腿匠。这两位一个姓牛，叫牛建仇。为什么叫牛建仇啊？吹牛有本事，牛看见他都害怕。那个姓崔叫崔粗腿，专门能说大话。其实这个姓崔的跟姓牛的，他们两个原名都不是这名，是由于两人说大话说惯了，到哪张嘴就是大话，自个儿要是说实话都觉得不对劲儿了，所以说就给人家给他起了这么两个外号。今儿这哥俩坐这儿了，他哥俩一到一块儿呢，比着吹。这个崔就问这牛，哎，我说最近我到你家去啊，我听说你们家的老头子故去了是吗？这牛建仇就说了，对呀，我爹死了。你爹死了，这个病办的不小啊。当然了，我爹这也是，我这个病出大了，跟你说，光去残令吊孝的那就叫四五百人呐。我也想了，我爹这一辈子也不容易，把我拉扯大了，活着时候我这个孝心尽的不算全面，死了我得好好的尽尽孝。我给我爹雇了八棚井，朝度七七四十九日，最后出殡的那天，我弄的雪花瓶、雪花溜，雇的这个小孩子给穿着孝衫，头前开路，整个一条街，哎呀，没有别的了，全是白的了。我给我爹弄了口棺材，弄的楠木棺材。弄的楠木棺材，我觉得还不够劲儿，我想着硬饼儿。哎呦我娘的，你给你爹弄个楠木棺材还想着硬饼儿，这钱没少花呀。那可不嘛，这一个病我告诉你一千来两，是吗？哎呦，你爹那个装过穿的什么？我爹那个装过，我爹装过一般的这个装过，我一看那些寿衣都不行啊，不够档次。我看我爹死了就这一回了，我给弄点好衣裳。我给他做点紫缎子的衣裳，上边带着团花绸子，下边穿着紫缎子的寿靴，头插金花。得了得了，你爹还头插金花？你爹要结婚呐？啊不是，我不是头插金花，我爹头戴金冠。你爹头戴金冠？头戴金冠，身穿紫袍，那是死了吗？那当了官了？他不，我就给我爹打扮成这个样，让他躺在那个棺材里啊。这个棺材是八个抬棺材的，大街上一走，外边带个大棺罩，哎，整个街上就热闹透了。是吗？小子别跟我吹牛了，我听说了你爹死了，你就埋了个狗捧头，哎呀，十来个人抬出去到荒郊野外就埋了，你也给我吹这个？谁说的？我这是真的。行行行行行，你真的，咱俩喝一个。两人一杯就喝完了。这姓牛的就问那姓崔的，我说你最近干什么？
3: 我呀，我最近正娶媳妇儿。
2: 啊，娶媳妇儿？我们家出殡，你家娶媳妇儿？你看他是

0: 上了，你看你爹死了，你看我这要娶媳妇儿，你不有媳妇儿吗？我有媳妇儿啊，我有媳妇儿再娶一个呀，我娶个小点儿啊。
1: 哦，你弄俩，
0: 怎么的？皇上有三宫六院，我弄俩还不行啊？你弄俩，你娶了个多大的？
1: 我呀，
0: 娶了个18的。哎呦，小子，你38的，你娶个18的啊？怎么的？媳妇儿小了，那不好吗？花花闺女啊。哦，你这个娶媳妇儿，这个喜事办的也挺热闹，挺热闹。我这个喜事感情，我这个媳妇儿，我想给她买这个凤冠霞帔，没有卖的。后来我就给她弄那个最好的绫罗绸缎，给她做一身衣裳。我给她弄个轿。哦，都做的什么来的？做的什么大轿？我告诉你，我媳妇儿做的是楠木的棺材。
1: 什么？
0: 楠木的棺材啊？不是。你看他娘的，我听你说这个出面出的，我错转了。他不是楠木棺材，他是这个楠木的大轿，楠木的大轿啊。那个楠木有做大轿的吗？这个他是那个轿杆是楠木的，轿杆是楠木的，它不好抬呀，它不颤悠啊。你甭管怎么说吧，我是那个楠木的轿杆，那个轿那都是周围拿这个好绫罗绸缎裹着。哎，我告诉你，四面都包的金条。我媳妇儿那身上穿的那个寿衣，你媳妇穿着寿衣啊？不是，穿的那是个彩衣，那就甭提多值钱了哈。哎，抬着就来了，到我家里，我那个家里边一共花了2000来两啊。行了，小子，我知道你还跟我吹呢。我听说你媳妇根本就没坐轿，是骑着驴来的，你还能说坐什么八抬大轿？你别跟我吹牛了。秦秋在旁边一听，这二位挺有意思啊。比着劲儿在这吹，瞪眼就在这说。秦琼在旁边就搭上话了：“二位，你们两个说的话是真的是假的啊？”哎呦，我说这位哥们儿，哎呦，这二位回头一看，秦琼满满的摆了一桌酒席呀，5两银子的席呀。这二位一看，他们这儿吹了半天，花1000两2000两，连出殡再娶媳妇儿，脸上就4个小菜一壶酒。一看秦琼那一桌子，这二位这眼睛里边就露出一点贪婪的光芒。我说这位哥们儿，你是哪里的？秦琼说：“请到这儿不来，咱们一块儿喝点吧。我这一桌酒席我吃不了，我请你们二位过来吃点怎么样？”“
1: 好啊，好啊，好啊，那过来吧。”“
0: 对不对？见面就是弟兄嘛。”二位过来了，坐到秦琼这桌上来了，把酒杯筷子都拿过来了。拿过来往这一撂，
1: 哎呦，我说你这个哥们儿，我一看你够大方的，够义气的啊！你可到这里自个儿弄了那么一桌酒席呀、啊？啊，弄那么一桌酒席，你吃得了吗？
0: 秦琼说：“吃不了，您二位帮着我吃啊！”哎呦呦，好嘞好嘞，我们两个今天是来着了。二位这喜事儿跟丧事儿办的挺大，挺热闹。嘿，我说哥们儿，你别听我们俩胡说。我们两个一到了跟前啊，就喜欢对着吹。我们两个吹完了，互相再拔，互相一拔，我们觉得怪有意思的。我说哥们儿，我看你挺有意思，你自个儿弄那么一桌酒席，这是怎么的？二位，我请你们吃桌酒席，打算跟你们两个结一个鬼缘。
1: 我
0: 啊，这俩人一听什么结个鬼缘？你这个大哥，你这个说话你可真有意思，你怎么可怎么结个鬼缘呢？咱不是人缘吗？
1: 秦琼说：“我快了，你知道我是谁吗？
0: 你是谁呀？”“
1: 我姓程名达自由金。”“
0: 你姓程名达自由金？”这个看看那个，姓崔的看看这姓牛的，姓牛的看看姓崔的。这哥两个这个目光一碰完了之后，这姓牛的说了：“我说哥们儿，你真会开玩笑啊！你听着，我们俩刚才在那对着吹，是不是你也想跟俺们俩一块儿吹呀？”“你听这个长阴的小布衫，有个结黄杠的程大有金，你听这个小子挺露脸，你就说你是程大有金，你可别那么吹呀、啊！这个吹，你看俺们俩说发丧。”说结婚这么吹着玩他不犯法，你这个吹他可就吹大发了，弄不好把脑袋就吹磨了。 秦青说，我告诉你们俩，我真是成大有金啊。这牛爷脸白了，那崔爷脸绿了。啊，你真是崔，你真是成大有金，你干什么来的？我不跟你们俩说吗，咱们接个鬼缘，我到这儿找杨林来。6月24在长阴林小孤山，我接了黄杠之后，那么多钱我都跟朋友们分了，分完喽，我钱花没了，我上登州城到这儿找杨林想再要点钱。
2: 哎呦我娘哎，你不是借了48万两吗？
0: 是啊。
2: 哎呦我天，你不用锤也把我们吓死了，你48万两那么一转眼的功夫你都花了，你怎么花的？你个花木了还得要来了？你
0: 是啊，一会儿我去要，要成了呢钱就拿走了，要不成也许我就死了，我要是一死了的话，咱们这不就接了鬼缘了吗？这是生前最后一顿饭，你二位陪着吃。
2: 哎，好好好，那好嘞，那照这么说呢，那个我佩服你这个英雄。
0: 你们二位如果想发财的话，可以上杨林那儿送个信儿，就说成达成尤金就在这望海楼上吃饭呢，让他派官军来抓我。
2: 那不能，哪能呢？你看你这个朋友怎么够义气，让我们两个过来在这陪着你吃饭，我们两个哪能送信告发你？
0: 不能，来吧，既然不能的话，咱们就算是交个朋友，干。
3: 说着话，秦琼端起酒杯来，跟他们两人就干了一杯。
0: 这二位一听说这是成达尤金，别看这两个最能吹牛的，吓坏了。三杯酒过后，这姓牛的站起来，
2: 不行，我这个肚子绞着劲儿的疼。我说朋友，你慢慢的喝，我得下去，我方便。
0: 这姓崔离开，小子，你想走啊？你想走我也走。哎，我不是，我刚才我们俩吃的那四个小菜啊，可能是坏了，怎么我这个肚子也疼呢？我说哥们儿，咱们一会儿见啊，我也下去方便。
3: 秦琼心里都明白了，
0: 好。我等着你二位。
2: 哎，好嘞好嘞，回见回见。
3: 这两位急急忙忙由打这楼上就下来了。下来之后我说，这可是怎么办呢？你说他是不是成大尤金？我看这个小子有点像，你看那个胡子是红的，你看那个脸那个色儿啊。
2: 我娘哎，咱俩报告去吧。
0: 咱俩敢去报告吗？咱俩不报告，那个官家要是知道咱俩知情不举呀、啊、这也有罪呀、啊、
2: 不要紧呢、啊，咱告诉他这个酒楼这个账房的先生，让他们去报告去
0: 啊。对，二位下来之后就来到楼下的账房这儿了，到柜台这儿。
2: 我说，我告诉你们个事儿
0: 啊。
2: 出什么事儿？楼上边那个要酒席的那个小子，你知道是谁吗？
3: 那就是6月24长阴林小孤山接黄冈的成达尤金，上你们这个酒楼上来了。
0: 我可跟你们说了，你们要不报官，将来要是官家查起来，我们两个可没罪，你们可有罪。我们走了。
2: 哎，你们怎么走？我们不能在这待，一会儿这要出人命了。
0: 这两位一转身吓跑了。
3: 这位走了之后，账房先生一听，真的假的？马上把跑堂的叫过来。我说，楼上要酒席那位是成达尤金接黄冈的响马。
2: 跑堂的我不知道，我没问过。
3: 你过去打探看看他是不是？不是这小子喝醉了胡说八道。我看看，跑堂的上来了。来到秦琼的跟前，可以，这饭菜您吃的怎么样？
0: 秦琼说，挺好，饭菜做的挺可口。跑堂了，刚才那两人下去上哪儿了？
3: 刚才那两位啊，刚才下去我没看着上哪儿了。他可能出去方便了吧。
0: 我看到那两位是让我给吓跑了。我跟他们两个报了下名字，我说我叫成达尤金，他们两个吓得马上肚子疼了，下去走了。
3: 哎呦，可以，您是成大有金吗？
0: 是，没错。跑堂的，你上官府中给我送个信儿，就说成大有金在你们这酒楼上吃饭呢，如果他们要来抓拿你，不就发财了吗？
2: 哎呦，不能，我哪能呢？您是我们的客人。那好，您慢慢吃。别着急，慢慢喝啊。
3: 跑堂的一转身下来了，来到柜台这儿。我说，没错，他自个儿说他就是成达尤金，还让我送信呢。这信咱可得送，要是不送的话咱们都有罪。
0: 是啊，账房先生马上就把饭馆的

0: 的找来了，跟掌柜的一说，掌柜的一听，这事儿咱们解决不了啊，这得报告咱们的总掌柜的。所以这掌柜的马上去找这总掌柜的。总掌柜的是谁呀？感觉这总掌柜的是一位少爷，杨林手下在登州城有一个中军官叫高谭胜，高谭胜有个儿子叫高奎，这个总掌柜的就是高奎。这高奎为什么要在这儿修这么一个望海楼？感觉他这有一个原因。这高奎呀，从小这是个少爷高子，一懂人事之后特好虚荣，长大十几岁，高谭胜想着让他的儿子出人头地，又教他练文，又教他习武。这高奎习文练武之后，觉得自己这出名出的不够，手底下老是有一帮家丁跟着他陪着他，他就跟家丁就说，你们说这世上谁最有名啊？家丁都说，谁最有名？在登州城您就有名啊，您是中军老爷的儿子，您是少爷啊，谁不知道高少爷？不行，我光在登州有名，我就说全山东谁最有名。家丁说，全山东有一个有名的叫秦琼，是吗？这高贵说，好，我从现在开始我改名了，我就叫秦琼。这高奎呀，是个出名迷，一听说秦琼在山东这名声最大，他说了他要改名叫秦琼。手底下他这些家丁们就说了，少爷您不能改名叫秦琼啊，秦琼人家是姓秦名琼，字叔宝，您是高家的后代，您要一说叫秦琼，老爷子起码说不高兴啊。老爷子叫高谭胜，说他生了个儿子叫秦琼，这哪跟哪儿啊，这不对。高奎说，那我不叫秦琼，那个我叫什么呀？您可以起个外号，您这外号叫赛秦琼。哎，对，我从今天开始我就起外号了，我叫赛秦琼。哎，对，您叫赛秦琼。我赛秦琼，这秦琼他怎么回事？他怎么回事？这秦琼可了不得。有的人就跟他说了，说秦琼人家有一串外号，人称马踩黄河两岸，捡打山东九州六府138县，盖山东半边天，交朋友四孟尝，孝母塞专诸，神权太保。啊、哦，别忙，咱从头上来，怎么回事？他叫马踩黄河两岸，他骑什么马？听说秦琼骑着一匹黄骠马，黄骠马，好，给我淘换一匹黄骠马，我要黄色的。好嘞，啊，这些家丁们就可哪去学嘛去，学一匹黄马弄来了。高奎一看，行，马踩黄河两岸，捡打山东九州六府138县，他是捡，对呀、啊，人家使一对熟铜双锏，熟铜双锏，给我弄一对熟铜锏找来，好。一对书童简找来了，少爷整天在这儿请高人学简，说简来了，说还怎么的，说简打山东九州六府138县，盖山东半边天了，您这就盖山东半边天了。嗯，交朋友四孟尝，孝母赛专诸，孝母这好办，那我孝顺我妈就得了。交朋友四孟尝，交朋友四孟尝，秦琼爱交朋友，哎呦，他那朋友遍天下，我也交朋友啊，你也交朋友，那您怎么交啊？我交朋友，咱呐，在十字大街，咱盖一酒楼，盖一酒楼，凡是我的朋友上这酒楼吃饭，我一律不要钱，这怎么样？嘿，少爷，那您这名很快就出去了。好嘞，这位中军的少爷，他家里有钱呐，呵，跟他爹要钱，筹款盖个酒楼，望海楼。起名望海楼，这酒楼盖好了之后，他就在这登州城也认识一些人，交朋友，定期领着朋友上酒楼吃饭，吃完饭之后一趴着嘴全走了，谁也不给钱。下来之后他跟大伙说，怎么样，我这朋友交的如何？这些家丁们呢，一看这少爷多少有点缺心眼儿，所以家丁们拿这少爷就耍着玩。哎，行，您这一交这朋友，大伙都说了，您真像秦琼了，像秦琼了吧？啊，好，神拳太保，这我不是神拳太保，您学拳呢、啊？ 于是高魁就跟这个名武术家练拳，所以高魁天天在院子里边为了学秦琼又练拳又练剪，有时候跟这些个家丁们在一起比武较量，这家丁们跟少爷比武，谁敢把这少爷赢了啊？所以一动手就输，这少爷拿剪左划了右打，啪躺下了，一比拳脚躺下了，所以这高魁就不知道自个儿吃几碗干饭了。平素当中掐着腰撇着大嘴走在街上东撒撒西看看，有的时候就忘了自个儿是高魁了，到哪一说我秦琼，有时候这个家丁还只提醒他，少爷您是赛秦琼，您别老自个儿就是秦琼了，这不好，老爷也听着不高兴。哎好，哎有时候我老晃范儿，哎到时候我就忘了我是真的是假的了，对您跟这秦琼啊已经一样了。哎好，所以就这么一位少爷，今天这少爷正在自个儿后花园领着这伙家丁在那练武艺呢，正练武艺的功夫，望海楼掌柜的跑来了，气喘吁吁来到这之后，少爷少爷跟您说了不得了，咱们家那酒楼出大事了。高魁一听出什么事了啊，别着急，瞧累这样跑得上气不接下气的，跟我说天塌了有地接着没关系，跟您说呀，咱那酒楼上来了个吃饭的，您知是谁吗？谁呀？长叶林小湖山接黄杠的响马成达尤金啊，成达尤金，成达尤金上咱们那酒楼上吃饭去了啊！你看准了吗？这不是看准了，这他自个儿说的，他自个儿说是成达尤金啊。少爷，这事咱得报告靠山王杨林呐，得报告老爷子，让老爷子带官军上那酒楼上，得把这成达尤金得逮住啊！要不然的话，那咱们还有罪呢。满街贴的都是告示啊，登州城没有不知道的，报一个信给1000两啊，捉住之后还给10000两呢。但是我估计的这个响马来了肯定不是一个人呐，咱不能贸然行动，您看怎么办？告诉靠山王杨林，告诉我爹，告诉他们干什么呀？啊啊，不告诉，不告诉把他放走了，那这罪谁担得起？放走了干嘛呀？咱把他逮住就得了呗。咱们能逮住吗？真是有什么大不了的，不叫你成达尤金吗？几个人？一个人啊，一个人，他们姓成名达字尤金，一个人你至于吓这样？小子们，他往旁边一瞧，这些家丁他手底下有那么20来位呼啦都过来了，怎么着少爷您说，我告诉你们，咱们那望海楼结黄杠的响马成达尤金来了，他来了在咱这儿吃饭，抱着字号来了，这可说不了讲不起，上门的买卖不得不做，他既然来了，这还咱客气吗？把他逮住抓着不就得了吗？一个是咱清个赏，10000两银子到手了，再者说了，把他抓住之后，你少爷我这不就扬了名了吗？是啊少爷，对啊。话又说回来了，这秦琼是干嘛的？秦琼不是历城县的三班总一马匪头吗？就是抓差办案的，来到我的跟前，这个案子我要是办不了，我还是什么秦琼啊？是少爷，这样的话咱们怎么办？听我的，你们各自都拿着铁尺，拿着棍棒，拿着刀枪，然后腰里边带着绳子，每人腰里边都系了2-3根绳子，多带点。我估算着这个成达尤金呢，有可能不是他自个儿来的，还兴许有同伙，有同伙的话呢，咱就都把他逮住。好，多找几个人，你们这是多少个？这是20多个啊，再招呼人来，起码凑40来个。好嘞，这家丁们马上一招呼，来了40来个。来40来个人之后，这高魁就说了，告诉那掌柜的，行了，你回去吧，回去你到那个酒楼那儿，你看看那个成达尤金他走了没有。要是没走的话，把他稳当住，千万别让他跑了啊！我随后就到，我到了之后抓活的，直接送给靠山王杨林，同时也让老爷子看看，我家我爹整天说我饱食终日，我所用心， 说我习文不像文，习武不像武，今儿个我让他知道知道，让他看看他儿子多的本事。掌柜的一听，哎，好嘞，掌柜的出去了。掌柜的走了之后，这高魁立即纠集了四十来人，各拿着武器，腰里边带着绳索。高魁领着这行人出发之前说了几句动员的话。怎么说动员的话？高魁告诉他们，今儿个成达尤金来了，咱们露脸的时候到了，小子们都得跟着我尽心协力啊，一起把他捉活的。走，呵，跑步前进，来到了望海楼。到了望海楼之后，一进这望海楼的楼门，跑堂的先过来了。哎呦，少爷您来了，您来了，来了。我问你，楼上那成达尤金呢？
1: 还在上面呢，在那坐着还喝酒呢。
0: 这成达尤金有同伙吗？
1: 没有同伙，到现在为止就他一个人。
0: 他怎么来的？
1: 骑着马来的。
0: 他这马呢？
1: 马在后院拴着呢，没动。
0: 这个人带着兵器吗？
1: 带着兵器。这马上面挂了个斧子，身后边别着一对双锏。
0: 什么？
1: 别着双锏？呵，这成达尤金他也配别双锏？
0: 他妈，我别着双锏呢，他还别双锏？他真是。好，既然这样的话，我说小子们听我的，他现在还在酒楼上面吃酒呢。这少爷又问那跑堂的，楼上面还有多少吃饭的？
1: 跟您说呀，原来的雅座是满的，外边散座也有不少人。他自个儿一说是成达尤金呐，楼上这些吃饭的蔫出溜都走了，现在雅座里边都没人了，楼上就剩他老哥一个，还在那喝呢，还在那吃呢。
0: 好，就剩他一个，这就好办了。我说小子们，你们做好准备啊，把绳子都掏出来，都掏出来。
1: 是，
0: 这些家丁们把绳子都担出来了。怎么着你呢？
1: 他在哪坐着？他呀，我给他安排的地方就靠那个临街那窗户。
0: 好，
1: 临街靠窗户。
0: 我说你们这十几个小子上外头，就在外头那窗户根底下，你们在那等着。待会儿我上去动手跟他，我把他抓起来，万一要从窗户那儿扔出来，我看从哪头顺手往哪儿扔。从那边扔出来之后，你们立即把他按到地下，绳索捆绑上。千万别让他跑了，十来个人捆一个人还捆不了吗？
1: 哎，那捆得了少爷，那您放心吧，肯定捆了。
0: 好嘞，你们去，上去你们这帮小子，你们在楼梯根底下在这等着。我要是在窗户那往外扔不方便，我就从楼梯口这把他扔起来，我让他滚着楼下来，滚起来之后你们给我摁住啊，铁尺棍棒都准备好，他要不老实你就给我揍，打他一个筋断骨折没关系。
1: 好嘞
0: 少爷，您放心，我告诉你们，我把他扔下来，你们要是捆不上，我可拿你们问罪。
1: 这您放心吧，少爷。哎，您带着几个人上去？
0: 带几个人干嘛呀？啊，他就一个人，还用带几个人上去啊？啊，我一个人足可以了。你真是罢了，我谁呀？我赛秦琼，你不知道？
1: 是是是，少爷，我知道您这本事大，那。您是为了文丑起见，咱还是上去几个。
0: 用不着上去几个，把他抓住之后功劳算谁的？到靠山王杨林那怎么说呀？杨林要给官的时候呢，你们均摊呢。
1: 哎呦，这些家丁一听，感情少爷想的更多，生怕抓住这一个人，靠山王杨林一封官，大伙不够分。嗯，那好，那您就上去吧。
0: 你们等着，这高魁，好家伙，怀着必胜的信念，舔着踌躇满志的胸脯，撇着目无一切的嘴，迈着八字步，顺着楼梯噔噔噔噔噔噔噔，他上来了。上来之后，双手扶了扶身后的这对双锏，走进楼门，往里边一瞧，秦琼正在那儿喝酒呢，吃菜呢。高魁进来一看秦琼。秦琼抬眼一看，这高魁一看这个20多岁的一个小伙子，上中等个，瘦紧高拉的。秦琼看了他一眼，问了一句，朋友找谁啊？高魁把腰一下，我就找你，
1: 我问你是谁啊？
2: 秦琼说：“你问我，
1: 我姓程，名达，字由金。
0: 你是程达由金？
1: 对。我问你，你是长井里小孤山接黄冈的响马吗？”
2: 秦琼说：“没错，我就是接黄冈的响马。
1: 你是真的？
2: 这还有假吗？谁敢冒充接黄冈的响马呀？这是掉脑袋的罪名。”
0: 哦，你真是接黄冈的响马，那就好了，我生怕逮假喽。
1: 这要是真的，
0: 朋友，你跑不了了。
2: 秦琼说：“我问你是谁呀？”
1: 问我？
0: 你把肚子捂住喽，
1: 你俩脚站稳喽，别把名字报出来把你吓趴下。
2: 秦琼说：“不至于，你报出名字来我听听。”
1: 我告诉你，我人称马踩黄河两岸，奸打山东九州六府138县，盖山东半边天，交朋友司孟尝，孝母赛专诸，神权太保，我叫秦琼。
0: 秦琼一听差点没乐了。秦琼心想，天下之大真是无奇不有啊啊！幸亏我今儿个报名是程达尤金，我要不是程达尤金，你说他是秦琼，那我是谁呀？啊，今儿个我秦琼碰上秦琼了。秦琼看着他，怎么着？你是秦琼？
1: 对，我就是秦琼，知道吗？
0: 秦琼说：“我知道，但是据我所知，这秦琼是山东济南府的，怎么跑登州来了？
1: 这你就不知道了，你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我告诉你，这秦琼哪儿不行去呀？在山东济南府当差当了一段时间，不愿当了，搬家了，搬这儿来了。”
0: 哦，秦琼说是这么回事啊。
1: 我说秦琼，我听说这个秦琼是抓差办案的。
0: 对呀、啊、我就是抓差办案的，我三班总一马回头啊。
1: 我告诉你，今儿个你碰上我，你就跑不了了。我说程达尤金，你要是够朋友的话，我给你个面子，你接着吃接着喝，你吃饱喝足，多咱一扑了肚子，你觉得完事儿了，我过来拿绳把你捆上，咱们俩一块儿到当官。如果说你不够朋友，不给我面子，你要想跟我动手，那算完了你。看见没有，我身背后这一对熟通双剑，号称奸打山东九州六府138县，动兵器你肯定不是我的哥，动拳脚我号称神拳太保，你更不行。怎么着吧，任选一条路。
0: 秦琼听到这儿，秦琼把这酒端起来，不慌不忙又喝一口。秦琼把酒杯撂下，
1: 朋友，我要让你把我就这么老老实实的捆上，是不是显得我这个人有点太窝囊太废物啊？你既然是秦琼，那么我就看看你这个秦琼有多的本事。咱们不用动兵器，动兵器弄不好我还行把你打死，咱们动拳脚吧。你拳脚要能赢了我，那么我就跟着你到当官去认罪，如何？
0: 好，来吧。
1: 秦琼一看已经是酒足饭饱了，其实是在这儿磨蹭时间等着杨林来抓他，没想到上来这么一秦琼。秦琼站起来之后就来到高魁的面前，
2: 朋友，
1: 行。高魁一看这程达尤金到他跟前了，这高魁两只手上边一晃，是下边一闪。这高魁呀、啊、这个拳脚在他这些个家丁跟前从来没有败过。你想这家丁都得捧着他呀，能败吗？想赢也不能赢啊。所以他以为今天跟这程达尤金动手，肯定一伸手他就发现。所以高魁这上下一晃，紧接着啪一个恶虎掏心，奔着秦琼就来了。秦琼往旁边一闪身，拿手一叼他的腕子，这高魁往下一撤拳，进步一掌，秦琼跟这高魁打了三招五式，行家伸伸手就知有没有。秦琼跟他一交手，秦琼心想：就你这两下子，你是秦琼啊？啊，我秦琼就像你这么饭桶，就这把式练的，不在饭桶以上，不在饭桶以下，两头一量正在饭桶上啊！你顶着我的名到处招摇撞骗。行了，我教训教训你吧。秦琼跟他动手打的功夫，就看这高魁啪一个拳又来了。秦琼十字架把这俩胳膊往起一搭， 往起一架他的拳，就手右手一叼他的手脖子往怀里一拽，这高魁往前就一个趔趄，这一个趔趄往前这么一趴，秦琼薅住他的这个手脖子往下边一拽，底下一腿就兜到他那迎面骨这儿了。这一兜到迎面骨这儿，这高魁这身子他就横起来了。这一横起来，啪嚓，大蛤蟆趴地下了，啪趴到这楼板上之后，秦琼一手抓住他的脖领子，一手扣住他的裤腰带，顺着这楼门，秦琼说：“你给我下去吧！”揉的一下子就扔出来了，扔出来之后就掉在这楼梯上了，掉到楼梯上，他是横着出来的，脚没沾地呀。这高魁顺着这楼梯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就咕噜下来了。下边这些家丁拿着绳子，拿着锁链子，这拿着铁尺，那拿着棍子，在这憋着呢。因为高魁上去之前嘱咐的再三呢，下来就必须给我捆上，捆不上你们的罪呀。这一看来了，下来了，开始捆。这过来就捆。这高魁呢，他往楼梯这么一摔，往前这么一滚的功夫呢，累不上这摔岔气了。这一岔气呀，这话就一半会儿说不上来。他手前这一摁的，这高魁，他想说话是我，这一说不出来，这旁边连铁尺再棍子，噼嚓噼嚓连打再摁，老半天的功夫，这绳子也捆上了，他这才说出话，是我。这些家丁这才仔细一端去呀，哎呦我少爷，怎么是您呢？哎呦我天，他妈的，你们他妈不看准了是谁就捆吗？哎呦少爷，我没想到是您呢，您不说您把那成达油金给扔下来吗？我们现在您把这成达油金扔下来了，怎么把您给捆上了？您怎么着？他妈的别提了，我上去跟他一动手，今天我怎么这么寸，刚才在家吃饭的时候啊，我就觉得胃口不得劲儿，我跟他一动手的功夫，我岔气儿了，我这一岔气儿，眼睛这么一闪神，就让他把我给弄下来了。这一弄下来，我这个岔气这个劲儿还没过去呢，你们就把我捆着了，快点解开呀！哎，好的呢，上来快来！这家丁马上把这绑绳给他松开了，松开之后，这高魁伸手就从家丁手里边拿过一个铁尺来。家丁说：“您拿我的铁尺干嘛？您身后不是有兵器有书童剪吗？”嗨，我这书童剪都忘了，一伸手从身后把双剪抽出来了。哎，我说成达尤金，你小子，你敢下来吗？你下楼，你下来，我们楼底下有人。秦琼这功夫把他扔进去之后，就在楼门这儿一掐腰往下一瞧，一看下边有不少人。秦琼说：“就你们这些人来捉拿我吗？我问你们是哪儿的？你们是杨林手下的人吗？”高魁说：“不是，我是这楼里边的总掌柜的。哎，我来拿你了，还用杨林派人吗？”秦琼心想，不是杨林派的人，我下去没劲，我必须让杨林派人把我抓住。秦琼说：“你们上来。”“我们上去，我们上去当不了还得下来，我们就不上去了，你下来。”秦琼说：“你们不敢上来吧？不敢上来，我就在这等着你们。”就在这个功夫，外边乱了。怎么乱了？官军来了。刚才咱说这楼里边掌柜的到那报完信之后，这高魁告诉他上这楼看着秦琼，掌柜的回来给这个跑堂的送了一个信儿，就手上杨林的通报去了。掌柜的知道这少爷有点缺心眼儿，心想少爷来了要抓不住这秦琼，那不麻烦了吗？我干脆告诉杨林。这一告诉杨林，杨林带着12家太保，带着2000名官军往这就来了，把整个的望海楼团团围住，同时告诉守监人所有的大道全部戒严。这个赛秦琼高魁，咱说那高魁挨了顿揍，在里边也没抓住这成达尤金呢，所以他一看真正的官军来了，他领着这些家丁又打里边出来了。出了这望海楼之后，一拐弯贴着楼边溜出去了。靠山王杨林一眼就看见了，这是什么人呢？杨林旁边中军官这位高谭胜就过来了：“王爷，这是我的犬子，他叫高魁，他也是为国出力，
3: 想着立点功劳，所以到这来抓这个程大优进来了，没抓住。

0: 所以一看您来了，他们撤了。
1: 哦，
0: 这杨林呐，耳朵里边听说过，这高谭胜有个儿子叫高奎，人送外号赛秦琼。为什么叫赛秦琼？这杨林呢搞不太清楚。杨林到了这一层身份了，开始的时候有打楼上凭窗望下一看，官军们把这围的是水泄不通啊。秦琼有打楼上就下来，从楼上下来之后，他到了后院，因为那匹黄骠马就在后院的槽头上拴着呢。秦琼在槽头上解下这匹黄骠马，把马牵过来，班鞍认镫，成化了坐骑。他一看骑了这匹马，可以在望海楼这楼门底下是穿门而过，能够出去，高矮尺寸够。秦琼呢没有拿那斧子，安桥上虽然是挂着这斧子呢，他为什么不用啊？因为这斧子不是秦琼的应手兵器，秦琼善使的还是熟铜双锏，还是枪，今儿没带枪，他带了个斧子，他就没用这个兵器。身背后抽出这一对熟铜双眼，双腿一颗马的肚带，这匹马一叉腰，由打后院奔前边就冲出来了，咔咔咔咔咔咔咔，冲出望海楼之后，秦琼一看四面都是官军包围住了，秦琼一裸思江往对过一瞧，众人簇拥之下，马上端坐的那位老者不用问，肯定这就是靠山王杨林了。秦琼把双锏一摆，哎，我就是程达程尤金，你们哪个过来拿我？秦琼一说这句话，靠山王杨林在马上坐着，怀抱这一对囚龙棒，定睛仔细观瞧，一转身他看了看大太保徐芳，他问徐芳，徐芳，我问你，对面马上坐的这个人可是长野林小孤山结黄冈的响马吗？杨林呐，要核实验证一下。这大太保徐芳坐到马上一看，对过的秦琼一瞧，这个脸上拿着颜色抹得青须须黑乎

柄大斧子。徐芳心想，没错，就这大斧子，这小子使斧子还带口诀的，就是他。徐芳跟杨林就说了，父王，没错，就是这个人，他马鞍桥德胜沟挂的那个大斧子就是他使的兵器，不知道为什么这小子今天又换了双锏了。杨林说，看来是展示他的本领呗。啊，对，就是他。杨林往两旁边看了看，这十二家太保还有政府偏将。杨林说，什么人过去把程达尤金给我活擒过来。一说这句话，三太保韩春、四太保李斌两人一起过来，父王，我们去活捉此人。这大太保徐芳和二太保薛亮为什么不过去？徐芳薛亮啊没敢过去。徐芳心想，老三老四你们过去吧，你们试吧试吧，这位尤其那斧子相当厉害，头三下保证你得败，但是结果他不使斧子，我看这双锏他也差不了。所以这二位不敢过去，这三太保心里想啊，你把黄杠丢了，老大老二，父王一向对你们的看法不错，说你们这哥两个在我们十二家太保里边是武艺最高的，结果你这武艺最高的到了长野林小桂山黄杠丢了，今天劫黄杠的贼来了，如果说我们哥两个过去要把他给活擒了，这就改变了父王对我们哥俩的看，二马一错凳的功夫，秦叔宝左手剪盘肘一剪，把这剪呢贴着胳膊肘底下，照他软肋这么一倒，咣的一下子，这一下就倒上了。这一倒上，三太保就觉得一疼，一个趔趄由大马上咣栽下去了。三太保落马，三太保由大马上下去之后，幸亏他有一手绝艺叫就地十八滚，感情这就地十八滚呢，这就是逃跑的技术。栽到地下之后，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往旁边这一滚的功夫，旁边有人帮着把他的马牵过去，把他给搀起来了。秦琼一带缰绳，这匹马兜着一个小圈，把双锏一端，哪个快来？四太保李冰催马就上来。四太保李冰催马上来之后，手中一摆大枪，奔着秦琼的前胸啪一枪就扎过来。秦琼一看他前胸来了，秦琼左手锏一挂他的枪，二马一错蹬，重新拨转马头，两人马打对面的功夫，秦琼把双锏一举，举火朝天，搂头盖顶照着这四太保的脑袋就砸下来。四太保这匹马还纳闷呢，这马心想，我老征战疆场从来没有打我的，怎么这小子今儿个还打我呀？这一下子把马就给打疼了，这匹马前蹄一抬，这马一站起来，把四太保由他马上面给周下去了，咣当一声，四太保摔了一个仰面朝天，别名又叫牙狗晒蛋。咣当摔下去之后，秦琼把这马一带，黄骠马前蹄一抬，要往下拍，这四太保连滚带爬由打地下就跑出去了。四太保这一败下来，秦琼把双锏一端，哈哈哈哈哈哈，靠山王杨林手下竟是这样的一些人吗？哪一个武艺高强者过来交战？哎呦，这两位太保这一败下来，后边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这些太保谁也不敢上来。为什么？平素当中这十二家太保经常在一起比武锻炼，谁多的能耐都知道。那哥几个心想，这老三老四按说武艺不差，我们比他们强不多少，可这小子厉害呀，过去一动手就给周落马下，我们要过去少不了也得败。在这杨林在旁边瞅着，杨林心想，哎呀，这个长野林小孤山劫荒杠的响马好大的本事啊，不怪乎他敢劫我的48万两国库银子。杨林心想，我十二家太保要都过去挨个来，要都让他打败了，那我这脸上也挂不住啊。好神王杨林心想，我自个儿来吧。老头子手中把这对囚龙棒左右一分，
一催坐下这匹风雷豹。

这匹马往前就过来。杨林往前一来，来到秦琼对过，把双棒左右摆开。哎，降马，孤王擒你。秦琼一看，这靠山王杨林年约七十许，长了一张长方脸，两道苍眉，眉峰高挑，一双大眼。杨林这眼睛双眼皮，眼角到现在没耷拉，眼皮没往下垂，眼袋也没凸出来，通天的高鼻梁，薄嘴唇，海下一部花白的胡须，现在已经是白的多黑的少了，但是看他这两个眼睛二毛子如灯，是闪闪发光，精神矍铄。这杨林肤色细嫩，闪着油光，说明营养良好，早晨起来是天天喝奶。那这有奶没有啊？那这也能有牛奶。这杨林老头子一辈子没娶媳妇儿，到现在是真童男，每天二五更的苦功夫，天天在练，说身子骨现在还倍儿棒，满嘴牙一个没掉，嚼蹦豆嘎嘣嘎嘣的。这老头想当初为大隋朝建立江山立下过十大汗马功劳，打南陈灭北齐，拼东西二界，全天下一提起杨林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直到如今七十来岁了，让人看上去犹如掉牙的猛虎，白甲的苍龙，老骥伏枥，尚且志在千里。杨林来到秦琼的对过，双棒一摆。秦琼说：“你是靠山王杨林吗？”杨林说：“正是孤王。”下马，见了孤王还不下马备绑吗？秦琼说：“让我备绑，除非你胜了我手中这对双锏。”说着话，秦琼一催马，双锏一摆，照着杨林搂头盖顶，呜就砸起来了。杨林左右摆开囚龙棒，往我一站，剪棒相碰。秦琼当时就觉得，哎呀，这杨林别看七十来岁了，好大的劲头，就这个力量使秦琼这膀子觉得酥了一下子，有点发麻。秦琼想，我跟这杨林动手还真得加点小心，这个老头子像年轻人一样，无怪乎为大隋朝创立一代基业，武艺超群，屡立过人。二马一错蹬，两人再打照面，杨林摆棒照秦琼就砸起来，秦琼摆剪招架，嘡的一下子剪棒相加，马打盘桓，两人征战了十几个回合，杨林心中暗自赞佩。杨林心想，这个小子这对双锏练得好啊，哎呀，像这样的人身怀这样的绝技，他不保我大隋国家江山，却去劫夺我大隋的国库银两，这难道说是我大隋国朝气数将近，还是我大隋国朝不重视人才啊？这样的人才怎么当贼呢？他应该是入伍当兵啊。打了十几个回合的时候，秦琼心想，我不能跟他在此久战，干脆吧，我搏马突围。秦琼假装突围，但是他当一搏马的时候，杨林刚才往上一上，那官军就已经从周围做好了准备，有拿绷腿绳的，有拿绊马索的，还有几个官军已经悄悄地上了望海楼了，楼窗打开，有打上边就把那绳网子抖开了。秦琼往旁边一拨马的功夫，有打楼上的绳网子歘就撒下来，这一撒下来，连人带马整个给罩住，连人带马这一罩住，底下挠钩套锁手就上来一兜马蹄子，秦琼有打马上就栽落下来了。人们过来立即把秦琼是绳捆索马，把他那匹黄骠马牵在了旁边。秦琼自己心里想的就是要被他们捉住，不被捉住怎么来定这罪啊？秦琼被绑上之后立而不跪，周围巡视着他们。杨林一看已经把这响马捉住了，马上吩咐手下人，哎呀，回转我的帅堂。哎呦，这大街上官军压着秦

雄就往杨林的行辕帅堂而来。一路上这么一走啊，全登州城的老百姓都知道劫黄冈的响马被抓住了，有的老百姓要看看，可是官军两旁边夹成一个人胡同，把老百姓都挡着，有的这老百姓就登了高了，有的是爬到自个儿的房顶上了，要是楼房子就上了二楼了，探身星往下观瞧，哎呦，这就是劫黄冈的那程达尤金呐、啊，不是俩人吗？人说就一个人，姓程名达，字尤金。哦，是这么回事啊！老百姓争相观看，秦叔宝被押着来到了杨林的行辕帅虎堂下。这功夫，杨林一声帅堂，大堂上两旁边由政府偏将十二家太保中军齐排，各自站立，刀不收，绑不收，刽子手。还有动刑的掌刑的全都在这站好了，杨林在正中间一坐，一拍桌案，哎呀，把劫黄冈的响马推到堂上。下边有人把秦琼推推搡搡就来到了大堂之上，秦琼在这一站，立而不跪，旁边有人喊跪下，见了王爷还不跪下。秦琼往两边瞧了瞧，我跪什么啊？我已经是劫了黄冈了，我自个儿知道我犯的是什么罪名，这是一个死罪，到现在我谁也不跪，愿杀就杀，愿斩就斩。杨林说，我问你，你是叫程达吗？对，我姓程名达，字尤金。你到底是一个人还是两个人？就一个人，当初劫黄冈的时候也是我自个儿，是我带的头，领着一伙的弟兄，我姓程名达，字尤金。你那个大太保二太保胡了八都，他记错了，记成两个人了。哦，程达，孤王我来问你，为什么要劫夺孤王我的黄冈？嗨，为什么劫夺你们黄冈？这不很简单吗？像我们绿林道干我们这行的，吃的花的消费比较大，用钱比较多，钱花光了呢，我们就得找进钱的地方。往哪进钱呢？上老百姓手里边取，老百姓没那么多钱。听说你弄了48万两一坛黄冈银子，要借往巴水长安。我们一看这笔钱，钱数不少，把这笔钱要结起来之后，够我们花一阵子的。所以说我就汇集了多方的弟兄，聚集在一起，埋伏在长叶林小湖山。6月24那天，你们到的那里，我们就把你的黄冈银给劫了。劫完了之后，银子我们都分了，大伙就都走了。可是呢，我分的银子按说不算少，但是隔不住我花的大呀。这么些天来，我这银子花的差不多了。我听人说靠山王，你第一批黄冈丢喽，打算再筹集第二批黄冈，所以我这回到登州这来打探打探消息。如果你有第二批黄冈再上路的话，我准备再把它劫喽。呵，杨林一听这贼胃口好大呀！啊，48万两这么几条他花没了，还想学问我这第二批？杨林说：“程达，孤王问你，都是些什么人跟你做的这个案？”哎呀，我说靠山王，你还不知道我们绿林道的规矩啊，什么人跟我做的案，这我能跟你说吗？啊，人家帮了我的忙了，喝着命去把黄冈劫下来了，我能告诉你吗？我跟你讲吧，帮我忙的人多了，300-400人的，要没这300-400人，怎么能把你这官军队伍给打散呢？但是什么人的名字我也不能告诉你，不能跟你讲。杨林说：“程达，我问你，你是什么地方的人？”我住在天底下地上头阎王爷的身后头，我能告诉你我是什么地方的人吗？告诉你我是什么地方的人，你上我们老家那儿去株连九族啊，我不能干这个事。我还告诉你，杨王，我上无有父母，中无有兄弟姐妹，下无有儿女，
就我孤身一个人，今天你把我捉住，就由我一个人在这儿顶罪了，脑袋掉了碗大的疤了，再过二三十年又是好汉一条，别的你就别说了，你问我也不讲。杨林说，长达孤王，我可要跟你动刑，你得跟我说清楚这黄杠银放在哪里。如果你不说黄杠银放在哪里，我就要大刑伺候。杨王，我把话跟你这也说明白，黄杠银放哪儿肯定不能告诉你。我还跟你说，三四百人劫的黄杠银，我们是按人头份分的，分完了之后做鸟兽散，都走了。我们这人遍布全国各地，我还跟你说，大批的银子都到了东突厥和西突厥那地方去了，你想找你都找不着，你要要你也要不回来。我自个儿这一份呢也花完了，你真要说要飞行拷问要我的命，那好，我不等你动刑，我马上就撞死在这儿。你要来就给我来个快刑，马上给我推出去，不然的话我立即碰头而亡。杨林一看这程达，这是一个蒸不熟煮不烂的滚刀肉啊，到这儿来他就是玩命来的。既然如此，他把杨林说的这火也上来了，杨王一拍桌案，来呀，把他给我推出辕门斩。杨林在帅虎堂上审问程达尤金，什么也没问出来，问他的同伙不说，问他把黄杠银放哪儿去了，他不讲，要给他动刑他不怕，你要一动刑他就想要自杀。杨林一看这个人蒸不熟煮不烂，那没有别的，我就杀了你，马上吩咐推出去斩。靠山王杨林一声令下，两旁边有人过来就把秦琼推推搡搡推到了辕门之外，埋上一颗庄爵，把他捆绑在庄爵之上，周围有很多的官军形成了一个包围圈，这叫弹压法场。有人进来问靠山王说，这个人被杀咱们还放追魂炮吗？杨林听到这里沉思了一会儿，说实在的，杨林这个人一生当中就有这么一个毛病，叫做毛病也好，叫做他的个性也好，杨林有爱将之脾，尤其是练武艺的人，谁要是练得好练得出众，他有打心中那么喜欢，包括他现在帐下的十二家太保，那都是在他手底下偏副将官里头练武艺的佼佼者，他看着不错，一喜欢收干儿子了，收那么十二个。那么今天他一看见秦琼这对双锏跟他交手，这十几个回合的过程里，杨林想，这个人毫无意义啊，他受过名人指教，高人的指点，可惜了的这身武艺在他身上，他当了贼了。如果他要是我大隋朝的哪个地方的官员，我就把他调到我的帐下来，这个人好功夫。可是现在这身武艺白练了，脑袋要搬家了，所以杨林呢，出自一种同情心也好，是怜悯心也好，杨林就跟手下人说了，给他放三声追魂炮吧，放完炮之后再行斩杀。是。这下边人出去了，倒在辕门之外，旁边准备好了三尊追魂炮，刽子手身穿大红，头插一根直脊翎，手中抱着鬼头刀，站在秦琼的旁侧。秦叔宝一看这个阵势，他抬头往周围巡视了一番，耳畔边就听见一声追魂炮响，轰！一声追魂炮响之后，秦琼心想，完了，我的人生道路到此就算是终结了，
我做梦也不会想到，我秦琼最后死在了沿海登州城。这正是人们所说的生有处，死有地，先造死后造生啊。看来我今天落在这儿，就死在这儿了。秦琼此时此刻想起了自己的老娘，想起了自己的妻子，想起了自己的孩子。秦琼想，恐怕我的母亲，我的妻子在家里边还不知道我为什么要上登州来呢。哎，为了大家，为了朋友，我秦琼走上这条路值得，应该。我觉得这对我来说是一个最好的终结。秦琼此时此刻脑子里边想了很多，就在他思索的过程当中，耳畔边又听见第二声追魂炮响，轰！第二声炮响过之后，秦琼这阵什么也不想，秦琼就挡着了，等着三声炮响，刽子手把刀一举，人头落地。就在这个时候，忽听见在这法场外边马挂轮铃响，又打外边来了一个人，这个人骑着马，身后边带着十几个随从。这个人骑着马来到了这法场外头，甩凳临安下了坐骑，问参加法场的官军说，这里边杀谁啊？官军们说，城里的小孤山接光杠的响马被抓住了。哦，被抓住了，现在就要杀他吗？对，绑在庄街上要杀他。来的人是谁呀？是杨林手下，也是杨林最信得过的一个中军官。此人复姓上官，单字名狄。这上官狄干什么去了呢？他是奉了杨林的命令，到山东各地去催办粮草去了，身后边带着十几个随从的官军。所以他赶回来之后，一听说杀长野林小孤山结荒杠的响马，这上官狄马上一分众人，他就进来。上官狄说，先等一会儿，让我看看，我看看这个响马是什么模样。这些天来，整个登州城，整个山东地界，乃至全国，都在传说长野林小孤山结荒杠的事儿，这是个大案子。上官狄说，这个小子这胆子得多大啊，敢把黄杠营给劫了，闹得我们昼夜不安宁，这回被我们逮住了吧。我瞧瞧敢劫黄杠的这小子，他长得什么样，跟一般人是不是一个模样。所以这上官狄就进来。上官狄进来之后，他奔着秦琼这就来了。秦琼被绑在庄爵上，他正往周围看着，脑子里边正在想呢，心想三声炮一响，眼睛一闭，把头一低，我就算完了，我这一生就这么结束了。他看着看着，忽然一看，有打外边走进一个人来，这上官狄向他走来了。走近的时候，秦琼一看，哟，秦琼认识上官狄呀。秦琼心想，哎，这不上官狄吗？秦琼想，这上官狄走跟前，别把我认出来呀。虽然我现在这个脸儿已经染了色了，胡子也改了色了，以防万一他要把我认出来，我这一番心计就白费了。所以秦琼一看上官狄要走近了，他把头低下了。秦琼又点了点头。你小子胆儿不小啊你呀，啊，你敢把国家的48万两黄杠银给劫了，嗯，你简直是了不得了你呀。怎么样，终于被我们捉住了吧，难免一刀把脑袋砍下来吧，啊，你这叫以身试法呀，罪有应得呀，对不对？秦琼不言语，还在那低着脑袋。哎，头抬起来，我看看你长什么模样。秦琼不抬头。秦琼心想，不抬，一抬头万一你认出我来呢。这上官狄一看秦琼不抬头，上官狄还来了气了。怎么着，我让你抬头我看看你不行啊，你给我抬起头来。上官狄随着说话，他用那个手啊一怼秦琼这脑门子。
那意思让他抬起来。

你给我抬起头来。他这么一怼他，这是夏天，天儿特热呀。六月二十四结的黄冈，过了这么一段时间，现在已经是七月半头，正是伏天。秦琼在这被绑在这儿，已经是出了一脑袋汗了，身上都是汗。上官迪拿手这么一怼他的脑门，他的脸上抹的都是色儿啊。秦琼抹那个色儿，这一出汗，上官迪拿手使劲这么一怼，怼出一个手指头印儿来。这一个手指头印儿就露出本色来了，把秦琼那个原来的姜黄脸那姜黄色露出来了。上官迪的手指头上沾了一下盐色，上官迪一推一看，呀，哎，这小子这脸这色都下来了，哎呦，酱乎乎的全是盐色，胡子也褪色了。上官迪一看，这胡子也是染的，洗，给他洗干净，洗透亮了，我看他本色什么样。临死了你还不露本模样，嘿，想得好。一下子换了三盆水，这三盆水给秦琼洗干净了。旁边有这官军过来拿手去，还给他把脸这么一擦，把胡子这么一蹭。秦琼还在那低着头，本脸露出来了，胡子是黑的，脸是黄的，他还低头。上官迪呢一看，你低头啊，我往底下看，我看你是谁。上官迪往底下一瞧，哎呦，这不钱二哥吗？钱二哥是你呀。上官迪这一说秦二哥，秦琼这脑袋就不能再低着了。秦琼心想，现在啊藏不住蒙不住了，秦琼把头就抬起来了。秦琼一抬头，上官迪一看，秦二哥你怎么上这来了？你怎么成了成达佣金了啊？这是你接的黄冈吗？这不对呀，秦二哥你疯了，你傻了啊！上官迪马上告诉旁边的刽子手，告诉你啊，这人可不能杀，这里边有误会。马上告诉旁边谭家发场的这些官军，我跟你们讲，谁也不许再点这第三声炮，我马上找王爷，我得给他讲情，把事情的本末缘由给他说清楚，这里边这里边有事儿。这上官迪匆匆忙忙由打这发场直接够奔帅府堂，来到帅府堂上扑腾就跪下了，王爷，外边那个人不能杀。上官迪风风火火的这一进来，跟杨林这一磕头一说这句话，把杨林也给弄愣了。杨林一看上官迪回来了，别的话什么不讲，催粮的事一句不说，先说门口那人不能杀。杨林说，上官迪，你不是催粮去了吗？怎么回来之后先说辕门外的那个人不能杀？王爷您不知道，辕门外那个人他不是接黄冈的响马。嗯，杨林一听愣了，上官迪何出此言？王爷我跟你说，那个人就是秦琼秦叔宝，那是我救命的恩人，您忘了吗？头些年我不跟您讲过吗？那回您跟北平王罗毅送给他一套盔甲，我送去了，回来罗他为什么冒充成达佣金呢？王爷我也不知道啊，这您最好把他放回来，当面问问他，看看他这是中的什么病。来呀，把那个人放过来。王爷这命令一下来，外边庄觉上把秦琼给解开绳了，从庄觉上解下来，但是身上还被绑着。秦琼被推进来，来到帅府堂上，秦琼在那一站，上官迪看了看秦琼，钱二哥还不给王爷见礼。到这时候秦琼不能在这帮着了，他伸刀绑绳，单膝点地，小人给王爷见礼。好山王杨林往下看了看他，你叫什么名字？秦琼说，王爷事到如今我也不用蒙着不用盖着了，小人的本名姓秦名琼字叔宝。哦，照这么说你不是长野林小孤山结荒冈的响马。嗯，小人不是。你不是响马，为什么在此冒名顶替即响马担罪？从实讲来。王爷把脸沉下来了。杨林心想，你替响马顶罪，这说明你跟响马是一伙

0: 我也轻饶不了你。
1: 秦琼说：“王爷，现在您既然问到小人，那么小人我就从实跟您说吧。王爷，小人我是在济南府镇台老爷堂弟手下当一名棋牌官。自从6月24长野林小孤山截黄杠的这件事情出来以后，整个山东为之震动。王爷，您亲自发下了龙皮公文，限期破案，3个月破不了案，从堂弟堂的老爷到下边各州县的官员，9州6府138县这一堂官员全部都得罢官免职，充军发配。后来朝纲中也来了公文，说不但说把这堂官员要充军发配罢官免职，还要把抓差办案的所有的三班总一的马快们也都要贬家为民。王爷，您身居高位，不知道我们底下大伙是怎么活的，是怎么过的。我呢，原来是山东济南府历城县的三班总一马快头，在当马快的时候有很多朋友，这些朋友们跟我可以说是交情过命。这个案子出来以后，这些朋友几天之内毫无线索，破不了这个案子，大家眼瞅着面临着饭碗子被砸，生活没有着落，所以有的朋友托我们那个原来的县太爷找到了府台衙门，唐帅呢就允许把我借回来，让我帮着破这个案子。我由打府台衙门回来之后，来到历城县，我跟着三班总一的些马奎弟兄一起查访这个案件，可是查访了数日没有消息，王爷的公文一道紧接着一道，眼瞅着山东9州6府138县这堂官员，眼瞅着所有的衙门里边这些抓差办案的弟兄都面临着罢官免职贬家为民呐、我那历城县里边原来的我们几个故交，他们家里边就指着这点俸禄银子吃饭呐、饭碗子一砸喽，他们就没法活了。所以我前思后想，这件事情怎么办呢？王爷，只有说破了这个案子，他们才免于追究责任，免于受到您罢官免职的惩罚。是小人我苦思无计，没有办法，我就想了这么一个拙笨的主意。我想我就冒充成他忧心，到此定罪。我把王爷您惹怒了之后，让王爷您把我给斩杀了，杀了我的人头，我自己死了，我觉得我死值得，小人情愿以一人之死换众人之生，以一人之死成全我故交弟兄的情谊，故此我贸然而来，冒名顶替，冒充成达幽金，万万没有想到今天碰上了上官迪，把小人精心策划的这件事情完全给败露出来了。小人话已经完全说明白了，王爷，小人愿意承受王爷的一切惩罚。秦琼把话说完了，这话说完之后，靠山王杨林在上边听着，这老头子心里边挺受感，绑绳松开了，旁边有人过来把秦琼的绑绳松开了。秦琼，你站起来。秦琼就在这站着。杨林往两旁边看了看，你们都听见没有？这个秦琼秦叔宝，他想以一人之死换取众人之生啊！我不知道山东9州6府138县这堂官员他们知不知道有这么一个人，但是孤王在这里，我应该替山东这一堂官感谢秦琼啊！啊！这个秦琼可以称得起是大义之人呐。秦琼，我问你，你父亲是干什么的？秦琼说，王爷，我父亲恕个罪说，叫秦礼，是做生意的，早年病故了，家中只有母亲。

0: 还有我的妻子两个孩子。秦琼为什么说他父亲叫秦礼是做生意的？因为秦琼的母亲老太太在秦琼小的时候就这么嘱咐过他。秦琼知道自己的父亲是南陈主驾下马明官的总镇秦仪，但是老太太告诉他，你长大了见了官府中人千万不能这么说。老太太曾经跟秦琼讲过，说你爹秦仪忠于南陈主，大隋朝兵打马明官的时候，金枪将秦仪在城外边跟隋军鏖战，杀死隋军将士无数，最后被隋军把他也给杀死了。说这个事儿不能讲，现在是大隋朝的江山，你跟隋朝一讲这个事儿，恐怕要祸及于你本身。所以对外呢就说他爹叫秦礼，是个做生意的，早年病故了，这样的话呢免去很多麻烦。所以今天秦琼跟杨林就说了，说我的父亲叫秦礼，是个做生意的，死了。
1: 收听由田连元播讲的评书《隋唐演义》。
0: 秦琼说出了自己的真实姓名之后，杨林跟秦琼说，说我和你两个人是一见投缘，孤王有句话想跟你讲，不知你能否答应。这个时候秦琼一想，什么事儿啊？这王爷还有什么事跟我讲，问我能否答应啊？上官迪都感觉到，哎，王爷这话问得很蹊跷，这王爷有什么事要问他答应。秦琼就说，王爷有话请讲。杨林说，秦琼啊，你这仗义所为，为山东的一堂官员，甘愿是冒名顶罪，孤王对你的人格非常的钦佩，我看你的武艺也不是一般，孤王和你一见投缘，孤王现在有12家太保在我的大帐之下，孤王想把你收为我的义子，成为13太保，不知你意下如何呀？老王爷这句话说出来之后，秦琼还没有马上回答，这个功夫可把上官迪给急坏了。上官迪急得恨不能跪在地下替秦琼在那叫爹。上官迪心想，嘿呦，秦二哥呀，这可是难得的机会呀，你还不快点跪地下叫爹呀？啊，你要是在这认这么一干爹，你了不得了你呀。所以上官迪拿手去捅秦琼，二哥二哥，快点跪跪跪呀！秦琼站着没动，也没说话。杨林在那一看秦琼没有立即回答，老王爷这个脸色马上有点沉下来了。杨王心想，哎呀，秦琼你好不懂事，孤王我把这话说出来，我以为你马上跪爹就得磕头，有多少人想要拜我为义父我都不收啊，我觉得这个事情对你来讲是一个难得的机会呀，孤王是瞧得起你看得上你，你怎么现在不动声色呢？杨王这脸色往前一沉的功夫，秦琼在那说话，王爷，我有一句话想问问您行吗？讲。王爷，您说要收我为义子，当然了，王爷您要收我为义子是我求之不得的，不过我要认您为义父，那么山东9州6府138县这一堂官员，到时候要是破不了结黄杠这个案子，您还对他们罢免官职充军发配吗？秦琼一说这句话，靠山王杨林一听，老头乐了，哈哈哈哈哈哈，秦琼啊，我收你为义子，当然我可以对山东这堂官员就网开一面了。秦琼，至于说结黄杠这个案子吧，我可以让他们验期办理呀，什么时候抓住这个强盗，什么时候再结案。

秦琼听到这里，如此说，父王在上，受儿一拜，扑腾，秦琼跪下。秦琼这一跪下，靠山王杨林心想：这个秦琼真是个大好人呐！我要收他为义子，他还想着山东这一堂官呢。我们大隋国朝遗憾的是，这样的官员太少了。尽管他是大隋国朝底层的一个小官。杨林哈哈一笑，手捋须髯，连连说道：“叔宝，快快平身，快快平身。”杨林让秦琼站起来了，马上让旁边给秦琼看座，让秦琼坐下。这十二家太保在旁边一看，哎呦我的妈耶，我们这十二个太保在这帅堂上从来都没坐过，今儿个怎么对着秦琼特殊关照，让他坐下，让秦琼坐下。秦琼没坐，秦琼的父王而不敢坐。哈哈，你也不用不敢坐，看起来你是看到有十二个太保在这站着，你不敢坐了是吧？孤王先给你挨个的指引一下。杨王给秦琼挨个指引，十二家太保是他十二个哥哥，然后又让秦琼坐下，秦琼还是不敢坐。杨林说：“叔宝啊，我让你坐下，我有话跟你说。”秦琼一听，谢坐，坐那儿了。杨林说：“叔宝，我来问你，你这次到这儿来跟家里人说了吗？”秦琼说：“我跟家中人并没有说。”因为要跟家里人一说的话，恐怕我的母亲还有我的妻子就不会让我来了。嗯，你这个人做事想得很周密呀。叔宝，你在堂弟手下是当一个棋牌？对，当一名棋牌官。叔宝啊，凭你的这身功夫，凭你的为人品德，做一个棋牌官大材小用了。你既然成了孤王国的十三太保，我把你收为义子。我看呐，从今天开始，你就不用回山东济南了，也不要在堂弟手下当差了，你就在孤王国的帐下听用。在这里最起码你也得当一个副将啊。这秦琼马上要往上提升，副将那就得被称作将军了，待遇提高，工资得涨，那跟在济南就不一样了。可是秦琼听到这里又站起来了，一抱腕：“父王，我还不能马上在您这儿听差。”“嗯，为什么呢？”秦琼说：“父王，您有所不知，一个是呢，家中老母年事已高，我这次离开家到这里来没跟他打招呼。那么这个事情既然已经这样了，我得回去告诉母亲，让他不要牵挂。另外来说呢，我的母亲九月初九是他的寿诞之日，我早已经答应母亲九月九给他要办寿。那么给母亲办寿我不在场，那怎么能行啊？父王，能不能容我九月九给家母把寿诞办完之后再到您的帐下听差呀？”秦琼说完这句话之后，杨林一听，老头又乐了：“好啊好啊，叔宝，看来你是个孝子。”说到这里，杨林看了看左右的这十二家太保：“你们弟兄都听到没有？我告诉你们，秦琼要按说呢是你们这十二个人的兄弟，他是十三太保，但是秦琼他的武艺，我可以说你们十二个人谁也不及他。更主要的是秦琼他的为人，他能够染面涂须炸登州，为了山东一堂的官员冒充劫黄冈的响马，冒死到此顶罪，这是大仁大义的事情啊，你们谁能做得上来啊？啊，你们哪个能做得上来？”这老王爷挨个问，十二家太保一听：“父王，是我们都做不上来。”“做不上来就是嘛。秦琼想着他的母亲，给他母亲要办大寿，不在我的帐下听差，这看出他的孝顺之心，所以你们十二个弟兄
在全中、全校、全艺方面都应该向十三太保学习。十二位太保一听，是，父王，我们记下了。十二家太保心想，坏了，这个秦琼要是将来倒在这帅堂上一听差，我们这十二个人就全都靠边站。看出来了，这老头子是欣赏这十三太保了。杨林看了看秦琼，秦琼啊，既然这样的话，你就在我的登州小住两日吧。秦琼说是。王爷高兴，马上下命令，立即转过天来继续庆贺。转过天来中午的时候，啊，这酒席又摆上了，十二家太保加上中军官上官邸加上秦琼都在这坐着，老爷子在这喝，喝的脉胀筋舒，面红耳赤，兴高采烈的时候，老头端着酒杯看了看十二家太保，你们十二个弟兄，我问问你们，当今天下大隋王朝，你们说谁称得起是英雄啊？谁够英雄？老王爷突然这一发问，这十二个太保一看有点发傻，这个老爷子怎么问出这么一句来？这太保们心里明白啊，快溜须啊，谁是英雄？杨王是第一号英雄啊。所以大太保徐芳说了，父王，当今大隋王朝要说英雄，那就得说是您了啊！您胯下马，手中一对囚龙棒，打南陈灭北齐，拼东西二晋，打成大隋一统江山，立下十大汗马功劳，直到这一把年纪了还在燕海登收，为国戍边，您是英雄。杨林听到这里又看了看三太保，你说呢？三太保说，父王，还是您。看看六太保，你说呢？六太保说，那非父王莫属啊。呵呵呵呵，不对啊。这几太保一听怎么不对的，说还有谁够英雄？二太保旁边说了，父王，要再够英雄啊，我琢磨着那镇边北平王罗毅，罗家枪被称一绝呀，他算个英雄吧啊。你们说的基本上不对啊。啊，我们说基本上不对，父王，那您说这大隋王朝谁是英雄啊？杨林说，要论说英雄，你们首先得明白什么样的人才配称作英雄。英雄不是说百万军中取上将首级那就是英雄吗？三国年间张飞他能做到，他不算英雄，那叫勇夫。匹夫之勇何成英雄？这英雄第一得有超人的技艺，不管是干什么他超人，跟别人不一样，练武艺得出众称绝，这是一条。第二，这个人他得有超重的品格，人品得好，忠孝节义样样具备。第三，他得有众人的认同。要说英雄，谁都说自个儿是英雄，吃饱了没事坐那儿吹牛腿，谁都说自个儿不错，你自己说不算，得大家伙承认你，三者缺一不可。按照这三条，孤王我认为大隋王朝可称英雄者。第一，我有一个老朋友叫丁彦平啊，人送外号双枪将。其实这个双枪将丁彦平最早是南陈主手下的一个名臣，这丁彦平手中这对双枪武林中被称作一绝。丁彦平的双枪据我所知就没有一个能打过他的，没有一个能赢得了他的，这是第一，他武艺占一绝。第二，丁彦平为人有气节，我佩服他的这种气节。他是南陈主驾下的臣子，我们大隋王朝把南陈平灭之后，丁彦平不做隋朝的官，退归临下，自己当一名隐士，这是我佩服他的。别看我是隋朝的王爷，他不做隋朝的官，我心里边对他还有一份敬仰。

0: 第三，丁彦平的为人，他的武艺，他的人品，是知道他的、认识他的人有口皆碑的，认为他是好人，三者俱备，所以丁彦平算是一个英雄。
1: 哦，十二家太保心想，平素没听说他说过丁彦平，今儿个喝酒了高兴了，弄出一丁彦平来，还是最大的英雄。十二位太保心想，这我们得记着。哎，好事父王，丁彦平是英雄，您说还有谁是英雄？
0: 至于说宇文成都嘛，那罗毅的枪法出众，罗家枪与众不同，但是罗毅的人品跟丁彦平一比差了一块，所以从这点来讲他算半拉英雄。
1: 哦，
0: 这个太保们就说了，父王，那怎么说从这三条要求，那你也够英雄啊，您武艺出众，您人品超重，再者说大家伙也公认呢，您算英雄，您算，这十二个太保都说，父王得算英雄，父王要不算英雄，那就天下没有英雄了。杨林说，好，就按你们说的，孤王我跟着凑数算一个，那么丁彦平算一个，加上罗毅半拉，这就算是两个半。其实呢还有一个，父王，那个是谁呀？那个嘛就是秦琼了。
2: 啊，这十二太保一听，秦琼算个英雄。
0: 杨林说，你们看秦琼手中这对双锏，跟孤王交手之际，我看他受过名人之教，高人传授。秦琼武艺出众，秦琼染面除须炸登州，为了救山东一坛官员做出如此壮举，这是人品出众。秦琼在山东早有耳闻，就连高谭胜

0: 边手中端着大斧子，口口声声要让您出去，要不然的话他要斧劈辕门。
1: 什么？
0: 靠山王杨林听到这里当时把眼睛就瞪起来了，杨林把眼睛瞪起来了，秦琼在旁边心里边咯噔一下子。秦琼心想，怎么回事？程咬金就去拿，是你们俩来了吗？啊，如果要是你们俩来了，你们来那可太不是时候了，我这刚把事儿给平息了，你二位要一来可就乱了套了，是不是这二位？真是这二位。咱不是说了吗，秦琼离开武南庄之后回转山东济南府，这个尤俊达呢，秦琼走到两肋庄岔道奔登州，跟踪的喽啰也跟起来了。秦琼到了登州住了店了，喽啰跟着也住了店了。住店之后，秦琼登店簿一写姓程名达字尤金，跟踪的喽啰就明白了，一看坏了，闹了半天这位秦二爷冒充程达尤金上这给顶罪来了，所以这喽啰骑快马连夜赶回武南庄。回了武南庄，见了程咬金、尤俊达两人，把这个事情经过这么一讲，程咬金当时一听就坐不住了。程咬金说：“尤俊达，听见没有？我秦哥哥够不够朋友啊？你还说我秦哥哥回去把官兵调来，要把咱们武南庄给包围了，要把咱们哥俩给抓起来。我秦哥哥没抓，人家自个儿替咱们哥俩顶罪去了，一个人顶咱们俩人，姓程名达字尤金。我说尤俊达，你怎么办？”你说怎么办？尤俊达说怎么办呢？我现在听你的，现在既然已经他到了登州了，看来弄不好秦二哥就得被杨林给抓起来。程咬金说，就是好汉做好汉当，别让我秦哥哥跟着受遭殃。我说尤俊达，你要是绿林的英雄，你要够义气，你要是够朋友，请尤内你跟我走，咱们两个骑着马连夜赶奔沿海登州找杨林，找杨林他算账。如果说杨林把我的秦哥哥给杀了，那咱们两个到那儿就找杨林，我就劈了他，给我秦哥哥报仇。如果说我的秦哥哥在那儿还没被杀，或者被监禁起来了，那么咱们两个到那儿就报出真名实姓，就说长野的小孤山劫黄冈的事是咱们哥俩干的，不能让秦哥哥跟着受连累。尤俊达说，好嘞，既然这样我就跟你去。所以程咬金跟尤俊达两个人各自骑上战马，程咬金那是宝马，尤俊达也是匹好马，连夜兼程就来到了登州。到了登州一打听，听说把这个劫黄冈的响马抓住到杨林那儿了，杀没杀还不知道。所以程咬金来到他的辕门之位，大斧子一摆，冲着辕门就喊上了，告诉杨林快出来，不然的话劫黄冈的响马要斧劈辕门。程咬金和尤俊达两个人来到了沿海登州杨林的辕门之外，大喊了一声，劫黄冈的响马到此，我要斧劈辕门。程咬金在这个辕门外边这一闹腾啊，守辕门的门军急急忙忙往里边禀报。这个功夫，靠山王杨林带领着十二家太保，还有秦琼、上官迪等人，在酒席宴前正在那论英雄呢。他们这论着论着英雄，外边人往里边一禀报，说小孤山劫黄冈的响马到辕门外了。这个大出杨林的意料之外，秦琼更吃惊。秦琼心想，怎么回事？是程咬金、尤俊达他们俩来了吗？啊，秦琼暗想，二位你们要是在这个时候来可是太不应该来了，这边这事儿我刚得摆平了，你们又跑这闹腾来了。靠山王杨林这老头别看那么大岁数了，反应非常机敏，一听说响马来了，杨林马上跟众家太保就说，饭咱们先不吃了，待孤王跨下马，我手使我的囚龙棒去捉拿响马。老头子站起身来，这就往外走，有人旁边就递过来盔盒甲包。这功夫秦琼就说，父王，杀鸡焉用宰牛刀，不用您出去捉拿响马，而我自己为您代劳。我秦琼为了捉拿这个响马可是费了不少的力气，直到如今不知响马的踪迹，

没想到今天响马竟然跑到辕门外亲自前来送死，在我活擒此辈。秦琼一说这句话，杨林高兴了。杨林说，叔伯啊，这响马既然敢往这里来，说不定他们有什么想法，你要多加小心。秦琼说，料也无妨。秦琼马上吩咐给他备马。秦琼被绑住之后，那黄骠马也给牵过来了，秦琼的书童双简早已经还给他。此时个秦琼是牵过黄骠马来搬鞍认凳惩罚坐骑。杨林虽然没有穿戴盔甲，老头子带着12家太保随后也跟出来了，手下的中军旗派偏副牙将全都跟着出了辕门。官军这一出来，在辕门外边左右雁翅排开，靠山王杨林手捋虚髯，怀抱秋龙棒往对面观瞧。这时程咬金跟尤俊达两个人骑着马正在辕门外边来回兜圈子呢。程咬金手中拿着车轮大斧，哇呀呀直叫唤，一劲吵吵，怎么着，杨林还不出来？再不出来我就把辕门给你们劈了。守辕门的这些官军呐，一个个把那个剑都搭在弦上，弓都拉开了，生怕这位真闯上来把这辕门给劈了。心想他要再一贴近，我们就放箭了。程咬金这么吵吵嚷嚷，一看杨林带着队伍出来了。杨林这一出来，雁翅把队伍排开，秦琼一催坐骑是一马当先，他先上来了。秦琼这马往上一闯的时候，杨林在阵脚下看着他的大太保和二太保徐芳、薛亮。杨林就问徐芳，徐芳，对过来的这两个人是劫黄冈的响马吗？徐芳在辕门外定睛往那边一瞧，哎呦，他这一看程咬金，忽然就把他6月24长吉林小孤山被劫的那个回忆全都给调动起来了。是他，就是这小子，对，他使的这斧子，跟当初那时候使那斧子一样，就是他。杨林心想，你们这两个废物啊，在酒楼上秦琼一出来的时候你们也说就是他，结果不是，这回来了你又说就是他，我看看这个是不是。杨林看着秦琼催马过去，程咬金手中把大斧子一端，瞪圆了眼睛往对面一瞧，呀，程咬金说，怎么回事，怎么秦二哥过来了？秦二哥看来还没被绑也没事儿，怎么跟杨林混在一块儿去了？程咬金正在犯猜疑的时候，秦琼催马就上来，双剑一摆，手枪道，你们吃了凶心豹胆赶到辕门外搅闹，还不下马被绑。程咬金手中把大斧子一端，小子你姓字名谁？程咬金不认识秦琼吗？他认识啊，因为秦琼跟程咬金说话的功夫冲他使了个眼色，程咬金心里就明白了，这里边有事儿，我不能说认识我的秦二哥。所以他这么一问，秦琼就说了，少要问我的名姓，数位来到这里还有你们的活路吗？啊，还不快给我扯话。这秦琼说的这个来句行话，不好说呀，后边杨林众人都在那官兵料阵呢，秦琼能说你快跑吗？要是万一让后边人听见呢？秦琼那是三班总一马块头，经常跟绿林道上的人打交道，绿林中的黑话他都熟悉。秦琼啊，只好在这时候用一句黑话，你给我扯话，那意思你快跑。程咬金端着斧子心里合计，怎么着，见面让我扯话，我扯话什么事儿啊？你在这怎么的了？有危险没有啊？你见面就让我扯话。程咬金把斧子一端，嘿，我偏不扯话。把秦琼气坏了。秦琼心想，这个浑浊闷愣是少心眼儿，我让你扯我怎么还偏不扯话呀？程咬金身后边这尤通、尤俊达那是聪明人，尤通一看秦二哥上来，冲着程咬金使了个眼色，然后又说，你给我扯话，

从心里就明白了，这里边有事儿，此地不可细讲啊，我们只好拨马跑。我们一跑，有可能秦二哥随后就追，秦二哥随后一追，追到没人的地方，那咱们再谈这详细情况。所以尤俊拿载沟把钢叉一抖，哗啦啦啦啦，故意的把那茶盆都响了，那是引起程咬金注意。他冲着程咬金就说了：“哎，我说伙计，让你扯货就扯货，你不扯货，我扯货。”他一拨马，尤通跑了。尤通这一跑，程咬金当时就明白了，哦，是得跑。程咬金一带马转身，他也跑。程咬金往下一跑，秦琼随后催马就追。秦琼催马这一追呢，阵脚下这些太保跟杨林就说了：“父王，你看见没有？这两个强盗不知出于什么目的，跑咱们辕门外边闹腾来了。闹腾一阵，你看十三太保上去之后，他俩跑了。他俩这一跑，我的十三弟在后边还追，说不定他们在什么地方设有埋伏，可别让他吃了亏呀。”杨林一听，言之有理，来，众三军，给我拉开扇子面的包围圈势，撒马追赶。好家伙，杨林带着十二家太保，还有众官军，尤其是前边的骑兵马队，一起催开坐骑，随后就追上来。他们随后这一追上来，秦琼在前边一边跑着一边回头一瞧，后边杨林也跟上来。秦琼在后边就说：“锦家鞭。”一说锦家鞭，那尤通跟程咬金那两匹马都是宝马，两人一起催开了坐骑，咔咔咔咔咔咔咔，这马飞快的跑起来了。他们俩那马快，秦琼那马也不慢。秦琼呢也是一匹宝马，西凉玉顶甘草黄，别名叫透骨龙。这匹马四蹄蹬开，随后也紧跟着跑了一段路，他们就把杨林这大队伍给甩到后边，拉开一定距离了。他们这说话肯定杨林那是听不着了。一边跑着，程咬金就问：“哎，我说秦哥哥，您这怎么回事？您摆平这话的早就有啊，摆平整了吗？”啊，所以秦琼一说这个话，程咬金跟尤俊达两人就明白了。好嘞，如此说来，秦哥哥那可就麻烦您了，别的话客言不套了，致谢的话咱们回去再说。秦琼是少说废话，快走。哎，好，程咬金跟尤俊达两个人是紧催坐骑。秦琼故意的把自己这匹马放慢，秦琼这匹马一放慢，一会儿的功夫，一看后边杨林的队伍就上来。按说杨林那匹马也很快，那也是匹宝马风雷豹，但是杨林左右有十二家太保保护着，后边有官军骑兵跟随着，杨林不能不顾及到大队伍啊，所以他就慢下来了。追着追着，他们发现秦琼了，来到秦琼的跟前，杨林一摆手：“叔宝，不要追了，穷寇莫追。”杨林不担心别的，担心秦琼中了埋伏，心想这伙子强盗结黄杠的时候有好几百人，今儿个到这儿来会不会带更多的人来呀？秦琼说：“这些强盗他们惯用的伎俩我都晓得，当初我当三班总一马快的时候和这些强盗们没少打交道，这伙子强盗一般来讲，要是什么打闷棍套白狼那些小贼，他不会有这种筹措。他敢结黄杠，他就还有大举动。我估算着他很可能要到这里，把我们营中的人引出来，他们在别处设下埋伏，把我们引过去，然后把我们一个重要人物生擒活捉，作为人质，由此再要挟我们索取银两。”用现在的话说，这就是绑票了，要抓一人质。杨林一听点了点头：“叔宝啊，言之有理。他这支队伍能设在什么地方呢？”秦琼说：“事到如今，他一看您有这么多的官军都出来了，我估算着他们也跑远了，您不用追他了，追也无益。好吧，既然这样，我们还回去，真是扫兴。我们这个酒

正喝到兴致颇高的时候，他们来了。走吧，回家。杨林领着众人回来了。回到自己的帅虎堂上之后，杨林看了看秦琼，叔宝，咱们这个酒席就今天喝在这儿吧，晚上咱们再接着来。所以到了晚上，杨林继续大排宴宴。三天过后，秦琼跟杨林就说了，父王啊，我准备要回济南了。杨林说，叔宝，干嘛这么急着回去啊？就在孤王这里多住几日吧。秦琼说，父王，我现在有两件事放心不下。一件事呢，家母的寿诞之日还没有准备和筹办，眼看着就快到了。另外一件事呢，这个劫荒杠的响马赶到您的辕门之外大吵大闹，说明他们贼胆包天。我这回跟他见了一面，他给我留下一个印象，我准备回山东济南，抓紧把这个案子办了，争取在最短的时间之内把这程达尤金给捉了。看起来这程达尤金不是一个人，是两个人。他们今天来的这两个人就是程达尤金，但是我敢断言，程达尤金肯定不是真名实姓，这是他们的化名。他们既然来了，跟我碰了一个面，我估算着他们就很难逃出法网。杨林一听，好，叔宝，你言之有理。既然这样的话，孤王我就不多留你了。叔宝啊，你再多待一天怎么样？秦琼说，好吧。转过天来，在帅虎堂上，杨林当着众人之面跟秦琼就说了，叔宝啊，明天你就走了，孤王今天送给你一点礼物，也算是你我父子相见的一个纪念吧。秦琼一听要送给礼物，送给什么礼物啊？就看杨林一摆手，旁边手下的人抬过一个盔盒甲包，就是装盔甲用的。把这个盔盒甲包打开之后，里边是一身盔甲。杨林当即让秦琼把这盔甲穿上。秦琼把这里边的盔甲穿戴起来之后，秦琼一看，这是一身黄金甲胄，头上一顶黄金盔，身上18叶锁的连环甲，前后护心镜，这护心镜是明光锃亮，悦人耳目。这个甲胄说是黄金盔甲，说真是24开金，含金量99.9%打造的吗？那不可能啊，那个甲胄不可能用真金的，真金它软呢，也不能防枪避箭呢。说这个甲胄明月黄金盔甲，其实呢它是金属做的，外边是镀的一层鎏金，这身盔甲就是这种工艺，穿上之后你一看就像黄金的一样。秦琼把这身盔甲穿戴齐整之后，在杨林的面前这么一站，杨林注目一瞧，老头捋着胡须看了半晌，他没说话，最后一声大拇哥，英雄爷。杨林这句话呀，大伙都以为呢是冲着秦琼说的。当然杨林这句话有冲秦琼说的一方面，可是杨林的心里边又勾引起来一段往事，只是他没有说出来。叫着大拇哥说了一声，英雄爷。叔宝啊，这身盔甲就好像专门为你打造的一样，你穿着是这么合适，这么可体呀。啊，这身盔甲就送给你了。秦琼一听，多谢父王。叔宝，我来问你，你除了练剪之外还会使别的兵器吗？秦琼说，孩儿我还会练枪。会练枪？枪练得怎么样？秦琼说，我这枪练得一般。既然你会练枪，那么今天就当着父王的跟前把你的枪练一番我看看。好，谨遵王命。来，

0: 把那枪给他抬过来，旁边有人又抬过一条枪来。秦琼把这条枪在手中一端，一看这条枪是一条造金虎头枪，又叫赞金虎头枪，这个枪头也是镀了金的，斗大的朱红缨，星星血染的。这个枪杆秦琼往手里边一拿，它的粗细、它的软硬程度、它的弹力都恰合其手。秦琼心想，这枪我使的也得劲，枪往手中一拿，杨林说，叔宝，你练一趟枪我看看。父王，孩儿在您面前要献丑了。说到这里，秦琼把这枪抖动之后，啪啪啪啪啪啪啪，又扎了一趟枪。秦琼这枪可不是一般的枪，这是罗家枪。当年秦叔宝充军发配北平府的时候，跟他的表弟罗成两个人在后花园传枪递简，把这罗家枪给学来了。今天在杨王的面前，秦琼把这枪具一练，一趟枪扎完了之后，靠山王杨林一身大拇哥，练得好。说完这句话，杨林瞅着秦琼就问他，叔宝啊，孤王问你，你这个枪是跟谁学的？秦琼说，父王，这枪啊是跟我一个最要好的朋友学的。我这个朋友呢是一个武林高手，他走遍天下，到处访亲问友，求练武艺的名家。这个人十八般兵器样样精通，我是跟他学的。秦琼这也是没说实话，秦琼生怕暴露自己是秦姨儿子这个真实身份，所以也没说是跟罗成学的，因为他们这有这亲戚啊。杨林听到这里点了点头，叔宝啊，你知道你练的这是什么枪吗？秦琼说，我这朋友当初教我练这枪的时候跟我说过这枪的名字，我没记住叫什么枪来。叔宝，孤王我认识，这是罗家枪。啊，罗家枪？罗家枪是谁家的？叔宝啊，你这是受的真传呐！我跟你说，这罗家枪乃是镇边北平王罗毅罗子言他的枪法。罗家枪在当今世上武林中堪称一绝呀！想当年孤王攻打北平府的时候，曾经跟罗毅两人激战了三天三夜，最后双方老爷子也没说给我们点什么，也没说给我们留点什么纪念品。你看这十三太保，这刚认了这么两三天，马上又给盔甲，是又给枪，得，看起来咱们这几个都不行啊。所以这十二家太保心里边还真都有点酸溜溜的。秦琼这盔甲马上又脱下来，打好的盔和甲包，他算是收存起来了。准备把他带走，这枪呢有人给他立在了旁边。
1: 打开，从外边也冲进来几十号的南红门帮众，这还仅仅是一部分。往走廊里边看，人头涌涌，黑压压一片，也数不清有多少南红门的人了。看到这儿，那些老大们可是都傻了眼。南红门这一回可是动了真格的了，竟然埋伏了这么多人，自己要是硬往外冲，那基本上是不可能的。胡月，你们究竟要干什么？干什么？实话告诉你们，我们跟文东会作战，你们帮也得帮，不帮也得帮。如果想眼睁睁看着我们去死，呵呵，那么今天我就先送各位上路，让你们做陪葬。你好啊，你

0: 吴礼峰、胡月，你们这么做简直就是毫无道义，会被同道兄弟取笑。那位中年的老大不服气的又开始叫喊，可是胡月嗷的怪叫一声，他身子前探，伸手指着中年老大的鼻子疯狂的吼叫：道义，哼，狗屁道义，杀，给我杀了他。南红门帮众哪管这些啊，也不在乎对方是谁，只按照命令做事。十几名南红门的帮众三步并作两步冲到那个老大近前，二话没说抡刀就砍。可怜那个中年老大呀，连呼救的机会都没有，倒在了阴森雪白的刀光之下。眨眼功夫，已经有两名老大在众目睽睽之下被杀死。南红门的手段既疯狂又残酷，但是也有效的震慑住了在场的每一个人。谢文东身后的袁天仲嘴角挑了挑，他对旁边的刘波低声就说：
1: 刘哥，南红门耍起狠来跟咱们也差不了多少啊。
0: 哼，滥用武力，不懂得恩威并施，得不到人心不说，只能增加这些老大们对他们的厌恶跟憎恨。南红门呐，这是在饮鸩止渴，他们在百色的日子长不了了。听刘波这么一说，袁天仲轻笑着点点头。这个时候，做白脸的吴立峰又连连向众人摆手示意，打着圆场。他含笑就说了：各位都坐下吧，都坐，都坐啊，有事儿咱们慢慢谈，慢慢谈。这回他的圆场倒是起了效果，众老大们脸色难看，一个一个喘着粗气，又慢慢的坐回到椅子上边。吴立峰长松了一口气，他呀还真怕事情闹僵了，一旦众人不顾死活就是往外边冲，难道自己这边还能把这些老大都杀了吗？他笑呵呵的就说：
1: 对嘛，大家都坐下来，有事情咱们好商量，我和各位老大也都是老相识了，是吧？在百色这一亩三分地儿，低头不见抬头见的，没有必要闹到动刀动枪的地步啊！只要各位能帮我渡过难关，我吴立峰必将铭记各位的恩情，日后一定会报答各位的。
0: 他这番话呀倒是出于真心的，只是在这种情况下听在众人的耳朵里边却变了味儿，那活像是在挖苦自己呀。众老大们脸色变得更难看了。胡月向吴立峰就使了个眼色，示意他不要再多说了。他转头看向距离台子最近的那桌的卡布，没笑几笑，放柔了声音，客气的就问：
2: 卡布大哥，我现在倒是很想听听你的意思，你是想帮我们红门呢，还是打

0: 算坐视不理呀、
1: 啊。这卡布啊，绝对是关键。他的意思能左右很多的老大，如果他肯站在自己这边，那可就再好不过了。如果他不肯帮己方，那就得及早的铲除，除掉隐患的同时，也能起到杀鸡儆猴的威慑作用。这胡越呀、啊，他是彻底豁出去了，而且也打定了主意，今天凡是不肯帮助己方的，一律杀无赦，绝不留情。由于事先已经得到了谢文东的提示，卡布心里恨得咬牙，可脸上呢没表现出来。他本来呀、啊、想暂时答应对方，可谢文东却拉了一下他的衣角，卡布就一愣，他转头疑惑的看着谢文东，而谢文东呢并没有看他，而是目光低垂，笑呵呵的看着桌面。那卡布啊就顺着谢文东的目光向桌子上一瞧，只见谢文东面前的桌面上不知什么时候用茶水写了加价两个字。
2: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1: 那卡布身为一方老大，也是老油条，一点就透了，看完以后立刻就明白了谢文东的意思。他向来跟南红门不和，而且脾气又倔，如果马上答应南红门的要求，难免会引起对方的猜疑，十分麻烦。如果在价格上跟南红门多加纠缠，这就比较合乎情理了，而且只谈价钱，也不会引起南红门的杀心。卡布暗暗的叹了口气，两眼闪烁着幽光，注视了谢文东好一会儿，才把目光收回来。他现在啊，已经不再是欣赏谢文东，而是心悦诚服的佩服他。见卡布久久无语，一会儿愣神，一会儿叹气，这胡越不知道怎么回事，他就不耐烦的，可都在等着你的选择呢。卡布回过神来，在心里头啊冷哼了一声，抬起头来直视胡越，胡越，我说你们南红门倒是会做买卖呀、啊、卡布大哥，你此话怎讲啊？这个帮你们当然可以，不过拉出一个兄弟为你们卖命，你们只肯出10000块钱，天底下哪有这么好的事儿啊？我呢虽然不是生意人，可是也不想做赔本的买卖。这样吧，一个兄弟20000，我出200人，怎么样啊？听卡布这么一说，吴立峰和胡越都是一喜，想不到向来硬骨头的卡布这一回竟然会同意帮助己方了。有他的表态，那么其他老大也就好说了。可是两个人呢很快又感到为难了，一个人20000，

0: 百人加起来可就是400万，这笔费用对他们来说实在是太大了。这个胡越再怎么疯狂，他毕竟只是副手，真正的决策权还在吴立峰的手上，他自己无法做出决定。他就看向了不远处的吴立峰，吴立峰这时候深锁着双眉，也在权衡其中的利弊。如果答应卡布，那么给其他老大的价码也要翻上一倍，可自己手头上远远没那么多钱呢。但是不答应卡布，再滥杀下去，只怕事情就难以收尾了。想着，他冲着胡越摇摇头，又点了点头，示意他不要动卡布，尽量的把价格呀压一压。胡越会意，看着卡布，他呵呵的笑了。这一回他的笑要比刚才平和的多，也自然多了。卡布大哥，这一名兄弟20000块钱，这个价啊确实不高，如果在平时呢，我们连想都不会想，马上就能接受。不过现在是非常时期，动用的人呢也会很多的，而且我们手头上也没那么多钱。我看这样吧，暂时呢还是按一个人10000来算，等事情过去以后呢，我们手里边有了足够的资金，一定会把另外一半偿还给卡布大哥，你看行吗？这个卡布揉着下巴，装模作样的沉思着，他的眼睛啊还时不时的挑起来渺渺胡越，他似乎在考虑他这话究竟有多少水分。这胡越多聪明啊，一看卡布那副狐疑的样子，立刻就明白了他的心思。他哈哈大笑一声，直接从台子上边跳下来，快步走到卡布近前，笑着就说，就算卡布大哥不相信我，你总该相信我们洪门吧，实在不行我在这儿给你写下欠条，这下卡布大哥总该放心了吧。说着话，他向左右的手下人招了招手，立刻有人从口袋里掏出纸笔递过去，胡越接过来放在桌子上边，做事真要写下欠条。他根本就不在乎什么欠不欠条的，只要能度过这次难关，以后的事儿啊都好办。只见卡布他一挥手，沉声就说了，欠条就免了吧，弄那些虚的东西没用。今天呢，有在座的这些老大们作证，我想你们洪门也不至于向我扯谎。那是自然，那是自然呐，卡布大哥，你尽管放心吧。那好，这一次啊，我出200兄弟。
1: 好。
0: 卡布话音刚落，这胡越猛地大喝一声，把周围众人都吓了一跳，纷纷用怪异的目光看着他。这胡越啊也意识到自己的失态，强压心里的兴奋，嘿嘿干笑了一声，环视在场的众老大，各位老大都听见了吧，卡布大哥肯出200兄弟助我洪门一臂之力，各位你们也都表个态吧。卡布这么快就软了下来，让很多老大都感到意外。 不过话说回来，连卡布都放下脸面向南红门妥协了，不少老大觉得自己也没有必要再硬撑下去。很快就有几名跟卡布关系比较好的本地老大就说，我出50，我出30，我出20。时间不长，已经有5名老大表态，总共出的人力已经超过300人。吴立峰和胡越在一旁听的那乐得嘴巴都合不拢了，事情进展的出奇的顺利，这么快就凑出300多号人来，看起来缓解西林那边的燃眉之急是没问题了。一个有分量的老大妥协，就会引来一群老大的妥协，一群老大妥协，其他老大也就全部随波逐流跟着妥协。卡布的表态立刻引起一系列的连锁反应，与会的老大们也都不再坚持，纷纷表示肯出人力协助南红门。细细统计下来，他们总共出的人员已经超过800号。吴立峰、胡越刚开始啊还挺高兴，可是随着老大们出的人力越来越多，他们两个反倒开始犯愁了。他们的钱有限呢，没等全部老大们报完数，胡越已经笑容满面的连连摆手，我谢谢各位，谢谢各位大哥们鼎力相助，现在已经有了800号兄弟，足够用了，剩下的就不用再出人力了。说着话，他又伸手指了一下地上的尸体和伤者，把他们统统的抬出去。另外告诉店家，上酒上菜，今天借着峰哥生日的机会，我要跟各位大哥畅饮，不醉不归。众人表面上应承着，可是心里头都在暗骂胡越不是个东西，设下鸿门宴杀人不眨眼。而吴立峰更是阴险狡诈，把手下人推到台面上，他自己躲到一旁装好人。时间不长，饭店里的服务员纷纷把酒菜端上来，别看场子里边人多，黑压压一大片，但是却异常的安静。这个时候吴立峰又站了出来，穿梭在会场之内，不时的到各桌去敬酒寒暄拉感情，大家伙对他也是厌恶到了极点了。可是碍于周围虎视眈眈的南红门帮众，谁都不敢得罪他，一个一个强颜欢笑的跟他对饮。这胡越啊，没有跟着吴立峰去敬酒，而是坐到卡布这一桌，笑吟吟的为他倒满一杯酒，端起杯子含着笑就说了，卡布大哥，我敬你。哼，卡布哼了哼，把头扭向谢文东那一边，不愿意理他。谢文东见状差点笑出声来，冲着卡布微微的摇了摇头，暗示他的态度不必这么强硬。卡布对谢文东啊已经是心服口服，见他这样表态，他强压心里的不满，回过头来看了胡越一眼，拿起面前的杯子，什么话都没说，一仰头把杯中的酒喝了一个干干净净。好了，朋友们，这一集到这里就结束了，欲知后事如何，请继续收听下一集。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由原野播讲的《坏蛋史德阳炼成》的第二部第839集。卡布对谢文东可以说是心服口服了，见他这样的表示，他强压心中不满，回过头来看了胡越一眼， 拿起面前的杯子，什么话也没说，一仰头就把杯中的酒喝了一个干干净净。那么这个时候，胡月也注意到谢文东的存在了。能坐在卡布身边的人肯定是不简单的，可奇怪的是，自己却从来没见过这个青年。可以肯定，他不是白色道上的。那么他是谁呢？胡月挑起眉毛，指指谢文东，看着卡布就问：“卡布大哥，这位小兄弟是？”见胡月问起谢文东来，在一旁的刘波、五行等人立刻就紧张起来，众人的手也慢慢抬起来，摸向衣服下边的武器。只要一有不对，他们可以马上制住胡月这个人。没等卡布说话呢，谢文东抢先欠了一下身子，他含笑就说：“我叫文兴，以后还请胡兄多多关照。”文兴。听谢文东这么一说，胡月直挠脑袋，哪有这么一号人呢？这胡月当然不会记得有文兴这么一号，他也不清楚文兴啊是暗喻文东会兴起的意思，更不知道眼前的这个年轻相貌清秀的青年，那就是南红门最大的死敌谢文东。听朋友的口音，好像不是本地人呢。胡月还想追问谢文东的具体身份和来历，可一旁的卡布已经感到不耐烦了。他低咳一声，打断胡月的问话：“怎么，你是想查户口吗？”这位卡布啊，他不想让谢文东和胡月接触太多，因为他有私心。他担心无帮无派的谢文东会受胡月的蛊惑而投靠到南红门那边。谢文东虽然说是拒绝了他的邀请，可是卡布并没有死心，他反倒是啊拉拢他的心思越来越强烈了。被卡布这么一打岔，胡月呀、也不好再追问下去，打了一个哈哈，一笑而过，不再追问谢文东，与卡布没话找话的就闲聊起来。这场所谓的生日宴会，对南红门以及与会的众老大们都不轻松。终于等到宴会结束，在场的每一个人都长出一口气，包括谢文东在内。当胡月封杀不肯援助南红门的老大时，谢文东表面上很轻松，其实他的心里边也是非常紧张的。他也担心事态一旦失控，南红门杀红了眼，他和刘波等几名兄弟也是遭了池鱼之殃，稀里糊涂的就做了人家的刀下之鬼了。当然了，这也是他鼓动卡布妥协的主要原因。另外呀、他心里边也打定了主意，准备给南红门来一个将计就计。宴会结束以后，谢文东跟卡布并肩走出饭店，一边往外边走，卡布一边问：“小兄弟啊，那个，你和你的兄弟们在百色有住的地方吗？”“暂时啊，找了一处小旅馆。”“哦，那怎么行啊？住旅店呐、太不方便啊。我看这样，小兄弟啊，如果你不介意的话，就到我这边来住啊。你和你的兄弟吃的住的我都包了。”能否打败南红门在百色的势力，能否把己方的损失降到最低，卡布 绝对是关键。即使他不开口邀请，谢文东也有意跟他亲近。现在他主动提出来了，正合谢文东的心思。他呵呵一笑，客气地说：“我跟卡布老大素未平生，怎么好意思打扰和麻烦卡布老大呢？”哎，小兄弟啊，你我是同道中人，既是兄弟。小兄弟，你和我客气就不必了吧？啊哈，那恭敬不如从命了，那就多谢卡布老大的好意。小兄弟啊，那也别再叫我什么卡布老大了啊，这么叫起来啊，我听着别扭。我年岁比你长一些，你呀，叫我一声大哥，也应该不吃亏，哈哈。那好，卡布大哥，小兄弟啊，我看这次啊，哎呀，是不是要真的派出兄弟去西林帮南红门那帮兔崽子啊？卡布大哥，这个地方不能说这些事情，还是等一会儿再聊这个问题，你说呢？
2: 哦，对对对，哈哈哈，我们回家再说啊，回家再说。
0: 有了卡布的轿车，谢文东也不坐他那辆破旧的面包车了。他正要和卡布上车，这个时候只听后边有人连声的呼喊：“
3: 卡布大哥，卡布大哥！”
0: 卡布回头一瞧，只见从饭店大门呢又跑出了数十号人，为首的几位都是老熟人，都是本地跟他关系比较好的老大。
2: 卡布大哥，您这是要回家呀？
0: 哼，不回家还干嘛呀？我还要住在这儿不成啊？
2: 卡布大哥，南红门的畜生实在是欺人太甚，设下鸿门宴逼我们就范，是可忍孰不可忍呐、啊！这口恶气我们无论如何也得吐出来。
1: 是卡布大哥，这我们不会真的出人力去帮南红门吧？不行的话我们就跟他们拼了。
2: 对，卡布大哥，您呢就发话吧，我们都听你的。
0: 大家伙是义愤填膺，七嘴八舌叫嚷个不停，卡布心里的怒火也被他们给勾出来了，他拳头紧紧握着，牙关咬得咯咯作响。谢文东见状暗暗的摇头，这些老大的手下是不少，可那些啊都是普通的混混，想打败南红门太难了，不然的话以南红门和当地黑帮的恶劣关系，他们哪儿还能在百色待到今天呢？谢文东皱着眉冲着卡布连连的摇头，示意他不要冲动。卡布冷静下来，仔细一想，又像泄了气的皮球，肚子里的怒火转瞬就熄灭了。
2: 哎呀，今天的事儿啊，我不想多说了，咱们呢明天再谈。
0: 说着话他阴沉着脸猫腰钻进轿车，等谢文东也跟着上了车以后，他心烦意乱的就催促：“开车开车！”
1: 卡布大哥，卡布大哥，你哎！
0: 众人呢还想把卡布叫回来，可汽车已经启动飞驰而去。望着轿车的背影，这些人大眼瞪小眼，愣了好一会儿，然后相互看看，不约而同的摇头叹息，一个一个像是霜打的茄子 蔫儿了，各自垂头丧气，各回各家了。也多亏他们没有对南红门动手的意思，这个胡月呀，早就提防到这一点了，并且在饭店的门口布置了大量的暗哨，监视这些老大们的一举一动。听暗探回报说老大们已经各回各家，胡月哈哈大笑，转头对吴立峰就说了：“峰哥，怎么样？我就说这些老大们就是一盘散沙，根本就组织不起来。你看，我的话应验了吗？”“
2: 嗯，阿月啊，今天这件事儿，你做的是真漂亮。”真是多亏有你了，峰哥，你客气了。
0: 卡布是百色一带黑道的大帮之主，家居虽然算不上平凡，可也并不奢华，至少呢，在。

0: 这位卡布并不是个暴发户类型的人，他明白锋芒内敛的道理。
1: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0: 进入别墅大厅，谢文东和卡布分宾主落座，后者又让人准备好了茶水以及水果。两个人一边喝着茶，一边闲聊。过了一会儿，卡布切入主题，他就问小兄弟：“现在你可以讲讲我该怎么做了吧？”谢文东一笑，把手里的茶杯放下。他说：“南红门为了一己私利，竟然在众目睽睽之下连杀两名老大，这说明他们根本就没把百色道上的朋友放在眼里，甚至根本就没把大家当人来看。”说着话，谢文东顿住了，他偷眼观瞧卡布的表情。卡布面沉似水，脸色铁青，眼神当中闪烁出了怒火。谢文东暗暗点头，他继续说：“南红门今天杀那两位老大，眼睛都没眨一下，这弄不好啊，哪天他们的刀就有可能悬到卡布大哥的头上来。”他们敢！听到这话，卡布像是被踩了尾巴似的，怒吼一声，腾的站起身来，五官都扭曲了。谢文东眯缝着眼睛，别有深意。他说：“南红门势力大，没有什么是他们不敢做的。那么今天发生的一切，已经证明了这一点。”所以卡布大哥，你应该早做打算。卡布又坐回到沙发上，两只眼睛瞪得溜圆，眨也不眨的看着谢文东。他就说了：“小兄弟，依你之见，我是不是该联合其他的老大们合力的围攻南红门呢？”卡布大哥，你认为你们能打得过南红门吗？
2: 这个，哎呀，
0: 看起来啊，卡布大哥，您呢也没把握能打赢他们。如果硬要动手，只怕是以卵击石，后果不堪设想啊。
2: 兄弟啊，那你说怎么办呢？
0: 我觉得呀，跟南红门比起来，文东会倒是更加可信。文东会在云南把南红门打跑以后，跟当地的黑帮基本上没有发生什么冲突，双方相处的也不错。现在南红门要百色一带的老大们帮忙去西林支援，这个我看倒是个好机会，是一个能一举消灭南红门的好机会。其实啊，谢文东这也是信口胡说呢。文东会打跑南红门以后，立刻就在昆明大肆扩张，只是规模不大罢了。而卡布呢，这个时候也不计较那么多了，只是一心想着如何能搞垮南红门在本地的势力。他就问兄弟：“如何能消灭南红门呢？”谢文东就说了：“跟文东会合作，跟他们联合。卡布大哥，您和各位老大们要派出人力去西林支援，以掩南红门的眼目。不过呢，

0: 不是去支援南红门，而是去支援文东会，协助文东会打败那边的南红门势力。有了各位老大的帮忙，文东会也可以抽调出人力，悄悄的潜伏到百色这一边，跟各位老大兵合一处，共同进攻南红门，打他一个措手不及。有文东会在前边顶着，卡布大哥和各老大们也就不用再那么惧怕南红门的势力了。用不了多久，西林平定，文东会的大队人马赶到百色，到那个时候就不愁这里的南红门势力不垮了。哎呀，听完谢文东这番话以后，卡布暗暗的吸了一口气，这是明修栈道，暗度陈仓之计啊。高明是高明，可关键问题是文东会肯答应吗？兄弟，只是不清楚文东会那边愿不愿意跟咱们联合呀。大哥，文东会一定会接受的，因为这样做对你们双方而言都很有利。那等一会儿我就派兄弟去西林跟文东会取得联系。这样做的话最好不过了。卡布把谢文东的计划从头到尾又仔细的想了一遍，觉得确实可行。他冲着谢文东一笑，说：“小兄弟，我对你的头脑啊，可是佩服到极点了。如果小兄弟你肯过来帮我，我一定能控制住整个百色的黑道。”听了这话以后啊，谢文东忍不住仰面大笑。他嘴上没说什么，心里边却暗说：“由我来辅佐你。”你充其量能成为一方的霸王，而我自己做主的话，将有可能成为世界之王。按照谢文东的意思，卡布派出两名心腹手下连夜赶往西林，去与文东会取得联系。卡布对谢文东可谓是礼遇有加，把他跟刘波等人安置在距离别墅不远处的住宅里边的设备应有尽有，虽然算不上奢华，但却十分的舒适。另外呢，还特别留下手下兄弟照顾谢文东，如果他有什么需求可以随时的提供。好的，朋友们，这一集到这里就结束了，预知后事如何，请继续收听下一集。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由原野播讲的《坏蛋是怎样炼成的》第二部第840集。卡布对谢文东可以说是礼遇有加，他安排的很周全，谢文东的心里边也十分的感激。等卡布离开以后，谢文东又把卡布留下的人手给支走了，这才拿出手机给西林那边的孟寻打去电话，把百色的发生的事情啊详细的讲述一遍。孟寻听完以后暗吃了一惊，想不到南红门竟然会破釜沉舟的使用强迫手段逼迫当地黑帮就范，为其提供援助，在短时间内筹集出800人的援军。这么多的人，就算战斗力再弱，一旦到了西林这边，也足可以改变敌我双方的战局。现在看来，东哥冒险去百色这一步还真是走对了。孟寻长出口气，他就问东哥：“你看我们现在该怎么做呢？”谢文东随即又把他如何说服卡布的事情说明了，然后他说，卡布在百色一带颇有威望，人脉极广，他肯站到我们这一边 那么其他黑帮的老大自然也会有不少支持我们。我会想办法让他们筹集出的那800多号人去西林跟南红门的势力交战，而你呢，要趁机抽调出200兄弟潜伏到百色，我要在这里给南红门来一个釜底抽薪。孟寻很聪明啊，一点就透。他琢磨片刻，仰面就笑了：“董哥，好主意啊！”今天晚上啊，卡布已经派出手下去西林，要跟你取得联系。小寻呐，你明白该怎么做吧？
1: 董哥放心吧，这件事啊就交给我了。
0: 这一夜虽然是风平浪静的，但是对于很多人来说都很难睡得安稳。反倒是身处险境的谢文东睡得十分香甜。早上6点钟刚过，谢文东正在熟睡的时候，门外边传来敲门声。响了好一会儿，谢文东才心不甘情不愿地睁开眼睛，拿起一旁的手表看了一眼，囫囵不清地嘟囔一声，翻身从床上坐起来，披上外衣，把房门打开。站在门外的是金眼儿，见谢文东满脸倦意，金眼儿有些尴尬地低声说：“东哥，卡布来了，他要见你，在客厅呢。”啊，谢文东答应一声，他知道卡布一定会来找自己，不过被人打扰了睡眠，他心里边啊很不痛快。沉思片刻，他说：“让卡布稍等一会儿。”说着话，谢文东回到房间，坐在床沿上发了一会儿呆，这才穿好衣服，又胡乱的洗了把脸，从房间里边走出来。到客厅一瞧，只见卡布正坐立难安的来回走动，这眼睛里头啊有不少血丝，显然昨天晚上他没睡好。见谢文东出来，他快步走上前，急声就说：“小兄弟，你可算是出来了，快急死我了。”
1: 卡布大哥，为什么这么着急啊？
2: 哎呀，兄弟，我派出的手下呀已经到了西林了，并且已经联系上了文东会，但是对方的老大却迟迟没有露面。小兄弟，你看文东会这是什么意思啊？是不是不想跟我合作呀？
1: 卡布大哥，你尽管放心好了，文东会会跟你合作的，这个对大家都有好处，他们怎么会拒绝呢？卡布大哥呀，你还是耐心的等待着，也许文东会的负责人有要事缠身，一时间呢抽不出时间来而已。
0: 谢文东的预测呀早就给卡布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希望这一次也能被他言中。听了谢文东的安慰，卡布心里边稍微的平静一些，肥胖的身躯慢慢坐到沙发上。
1: 哎呀，希望如小兄弟所说呀。
0: 他现在把打垮南红门势力的希望都寄托在文东会的身上，也只有得到文东会的协助，他才有信心对南红门展开放手一搏。卡布和谢文东正坐在客厅里边交谈，时间不长，他的电话响了，他精神一振，以为是西林那边的兄弟打过来的，急忙把电话接通了。让他失望的是，打来电话的不是来自西林的，而是跟他关系交好的黑道大哥打过来的。这时候卡布心烦意乱，哪有心思回答他的问题呀？不耐烦的就说：“好了好了，这事儿等一会儿再说，先这样。”说完话不给对方时间，立刻就把电话给挂了。收起手机以后，

0: 他面带苦笑看着谢文东：“
1: 小兄弟啊，道上的兄弟啊，已经开始坐不住了。哎，我想用不了多久，南红门就会催促我们派人去西林。这，哎呀，这文东会如果再没有人出来露面跟我商谈，恐怕就来不及了。”
0: 谢文东悠然的笑了，他安慰卡布几句，同时在心里边也暗暗的感叹：孟寻还真是够沉得住气的。又过了一会儿，卡布的电话再一次响了，后者脸色阴沉，把电话接通：“
1: 哎，又有什么事儿啊？”“
2: 哎，老大，是我。”“
1: 哎呀，阿飞啊，你那边的情况怎么样了？文东会的负责人还没有出来见你们呢。”“
2: 老大，
1: 文东会的干部已经出来跟我们接触了，是一个叫孟寻的年轻人。”“
0: 孟寻？”卡布觉得这个名字很陌生，并没有听说过，可是转念一想，自己对文东会根本就不熟悉，除了知道老大叫谢文东以外，其他人一概不知。“
1: 哦，那对方怎么说呀？”“
2: 他想直接跟老大你谈。”“
1: 啊，没问题，你把电话给他。”“
2: 哎，是。”
0: 时间不长，电话那边就传来爽朗的声音：“阁下是卡布老大吗？”“
1: 没错，你是？”“
0: 我叫孟寻，是文东会这边的负责人。”“
1: 哦，哦，
0: 卡布一愣，文东会的负责人？那文东会的老大不是谢文东吗？什么时候变成一个叫孟寻的人来负责了？”感觉出他的疑惑，孟寻含笑就说：“卡布老大，东哥现在啊没在西林，这边的事儿完全由我来负责。”“
1: 孟兄弟啊，
0: 南红门在百色这一带呢是飞扬跋扈，气焰嚣张，可以说呀，已经到了让人无法忍受的地步了。所以呢，我才想跟贵帮联合，联手对付南红门呢。”“如果单单是卡布老大一家跟我们联合，恐怕分量还不够啊。”“
1: 在百色道上，我还有几个交情过得去的好朋友，拉上几家的势力跟着你们干，应该是没问题的。”“
0: 卡布老大，您说的这几家帮派可都是合出那800人的那些黑帮之一吗？”孟寻说的很平淡，可是卡布听了以后脸色就变了。这个孟寻怎么知道百色这边要合出800人呢？这是昨天晚上刚刚发生的事儿，文东会消息再灵通，也不至于只过十几个小时就知道了吧？想到这儿，卡布的冷汗可就流出来了。察觉出卡布的惊诧，孟寻就笑了：“卡布老大，我们文东会虽然还没有正式的进入百色，但是早已经把那里视为我们的下一个目标，眼线已经遍布在百色的全市，只要稍微有个风吹草动，我们都能在第一时间掌握，这个没有什么稀奇的。愿意跟我们文东会合作的帮派，我们是举双手欢迎。 如果有想保持中立的帮派，我们呢也绝对秋毫不犯。但如果有哪帮哪派想站在南红门那边跟我们作对，那南红门垮台的日子就是他灭亡的时候。
3: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0: 孟寻的话先软后硬，卡布听得暗暗咧嘴。他看了谢文东一眼，感激的点点头。好在他提议让自己去跟文东会取得联系，不然的话，自己如果真的派出兄弟去帮南红门，未必能阻止文东会不说，等文东会打到百色，自己也会跟着遭殃啊。他连声说，孟兄弟你有所不知啊，百色道上的兄弟们对南红门大多是没有好感的，再加上昨天晚上发生的事情，对他们更是厌恶之极啊。我是真心实意的想和贵帮合作，我想啊，很多同道兄弟也会跟我有同样的想法。那就好，如果是这样，我们就有继续谈下去的必要了。孟寻与卡布联系上了，秘密商谈如何联手击垮南红门在百色、西林两地的势力。谢文东呢，在一旁不时的给卡布提些意见，表面上看呢是在帮卡布，而实际上则是为他自己的计划制造便利条件。这一通电话足足打了一个钟头，卡布和孟寻足足商谈了一个钟头。等双方达成共识，把计划定下来，这才把电话给挂了。卡布长出了一口气，随后兴奋的一拍巴掌：“小兄弟，这一回如果真成了，我可要重重的感谢你啊！”谢文东坐在沙发上笑得很开心，等事成之后，谁会给谁好处那还不一定呢。南红门在广西的状况让谢文东引以为戒，他也在考虑等自己打垮南红门在广西的势力之后，自己该如何处理与当地黑帮的关系。想使用高压手段逼当地黑帮就范不太可能，南红门呢即使在全盛时期当地黑帮都敢起来叛乱，其凶悍程度可见一斑呢。那么南红门的老路不能走了，只能换一种方式。谢文东思前想后，觉得在当地扶植起一个能代替自己又能为自己做事的大黑帮是十分可行的。那么在谢文东的心里头，卡布无疑就是最佳的人选了。跟孟寻通过电话以后，卡布立刻给跟他关系亲密又靠得住的几个黑道大哥打去电话，约他们到自己家有事情相商。即使在电话里没有说明，那几位老大也知道要商量的是什么事儿。他们一个个都不敢耽搁，放下电话以后立刻动身就赶往了卡布的家里。上午10点左右，卡布找的几名老大纷纷赶到了，进入卡布的家里，见谢文东也在座，他们几个都是一愣。昨天晚上在南红门举办的生日宴会上，他们就看到卡布和这个年轻人走得很近，只是当时的场面呢很紧张，他们就没有多询问。今天又看见谢文东了，有几个老大忍不住纷纷上前就跟卡布说了。
4: 靠不到哥呀。

0: 这个小兄弟是谁呀、啊？哈，他是我新交的朋友，文兴。文兴，老大们相互看看，脸上都写满了茫然。在印象当中，他们还是第一回听见这个名字。卡布没有时间跟他们啰嗦，冲着众人摆了摆手，示意他们都坐下。随后他就说，南红门胁迫我们出人帮他们去打文东会，不知各位兄弟都是怎么打算的。
1: 卡布大哥，你说呢？
2: 哼，要我说呀，我们就跟南红门的狗崽子们拼了。现在他们已经踩到我们头顶上拉屎了，如果我们逆来顺受，那么南红门还会有下一次，大下一次。这回死了两名老大，也许下一回就会是三个四个。你我兄弟的性命，哎呀，未必能保得住。
1: 卡普大哥，你发话吧，我们都听你的。
3: 对，卡普大哥，你说怎么办我们就怎么办，
1: 来一场大的。
3: 对，
1: 卡普大哥，
3: 这道上兄弟们呢，早就受够南红门的窝囊气了，一旦您肯出来说话，我想肯定啊，很多兄弟都会支持您的。
0: 诸位啊，就算我们把道上的兄弟都联合起来，也未必能是南红门的对手啊。不过我倒是找了一个好帮手。
3: 啊，帮手谁呀？
0: 文东会
3: 啊。
0: 此言一出，众人都吃惊啊。
3: 文东会，
0: 论实力，文东会确实和南红门有一拼。不过有一名身材魁梧的老大低声就问了，卡布大哥，文东会能靠得住吗？先不说他肯不肯帮我们，就算帮了，万一他把南红门打跑以后，代替南红门继续在我们头上作威作福怎么办呢？这个，哎呀，他问的这个问题呀、啊，卡布还真没想过。琢磨了一会儿，他说：“现在也管不了那么多了。总之啊，先把南红门搞垮再说，不然的话，你我兄弟不得一日安宁。”今天早上啊，我已经跟文东会取得了联系，他们也同意了跟我们联手。说着话呢，他就把今天早上跟孟寻交谈的内容以及大致的计划讲述了一遍。最后他说了，我们答应南红门派出的人力还是要派的，只是到了西林那边，我们的兄弟要临阵倒戈，协助文东会击垮南红门的势力。另外文东会也会抽调出人力潜伏到百色，对这里的南红门势力展开突然的袭击。众老大们听的是喜笑颜开啊，等卡布说完，相互看看都乐了。哎呀，原来卡布大哥已经安排好了。哎呀，有文东会帮忙，不愁南红门的狗崽子们不完蛋呢。
2: 诸位，这件事情一定要保密，不能走漏半点风声，你们都明白吗？
1: 哎呀，大哥，您那就放心吧，我们绝对不会对任何人说的。哎，对了，卡夫大哥，帮南红门出人的大哥可不止我们这几个呀，另外几家社团怎么办呢？我们是不是现在向他们知会一下呀？
2: 哼，不用，知道这件事的人越少越好。另外其他那几个老大，我不太信得过，万一知

会他们，让南红门得到消息，我们可就功亏一篑了。所以啊，还是稳重起见的好。等到了西陵，我们就要动手的时候再告诉他们，到时候形势所迫，也由不得他们不同意了。啊，对，卡布大哥说的有道理，我们呢都听你的。其实啊，这个根本就不是卡布的主意，是谢文东想出来的。见众人毫无异议，全部赞同，谢文东在一旁是偷偷的笑了。好的，朋友们，这一集到这里就结束了，预知后事如何，请继续收听下一集。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由原野播讲的《坏蛋是怎样炼成的》第二部第841集。就在卡布他们商量完以后不久，南红门的电话就打进了卡布的手机里。打来电话的不是旁人，正是胡月。对卡布，他的言语还算客气，询问卡布什么时候能把他承诺的200兄弟派到西林。卡布的心里边就暗恨呢，但是表面上还得应承。他说呀，今天就可以派兄弟去西林。见他答应的很干脆，胡月十分高兴，对卡布感激一番，随后又给其他老大打去电话。时间不长，与会的众老大先后接到胡月打来的电话，内容千篇一律，都是询问他们什么时候能派人去西林。这些老大和卡布的回答一样，都说在今天。等最后一名老大也接完了胡月的电话，卡布站起身来，用力地握了握拳头。各位兄弟，胜败可就在此一举了，大家先回去准备吧。那好，卡布大哥，那我们就先走了。记住，按计划行事。等众人都离开以后，卡布长吐了一口气，他转头看向谢文东，露出笑容。小兄弟啊，你看我安排的怎么样啊？卡布大哥，您可是老江湖了，经验丰富，策划起这种事情来，那自然是易如反掌啊。卡布听完以后颇为受用，忍不住仰面哈哈大笑。卡布以及百色十多名老大纷纷派出各自的手下兄弟，合到一起足有800多号，他们浩浩荡荡赶往西林。这个时候，南红门在西林的负责人韦国栋已经被孟寻领导的文东会打得晕头转向，苦不堪言。原来七处据点现在仅仅剩下两处，而数百帮众此时已经不足200人，全面的劣势，形势那是岌岌可危。正当韦国栋急得抓耳挠腮，不知该如何是好的时候，经过和手下头目的一番商议，韦国栋决定兵贵神速，当天深夜就对文东会下手。卡布的手下们听闻这个消息以后，片刻也没耽搁，立刻就转告给了文东会。听完卡布手下的报信，孟寻哈哈大笑，他说这回韦国栋是自寻死路。当晚凌晨2点刚过，韦国栋带领南红门残众以及800多混混，组成了一股上千人的力量，分为几波对文东会侵占的几处据点展开了全面的反击。这个时候的南红门可谓是声势浩大，众志成城，只可惜事态的发展和韦国栋预想中的完全不一样。卡布等几名老大的手下们纷纷找上其他黑帮混混的头目，游说他们跟着自己一起干，打垮南红门。
那些黑帮头目刚开始还十分震惊。

可一听这件事情是由卡布带头，心都活了。加上平日里边确实受了南红门不少的窝囊气和威胁，现在一听要临阵倒戈，联合文东会共同攻击南红门，几乎没有人反对，当即就都同意了。韦国栋带领南红门帮众攻打被文东会抢占的一处据点，交锋正焦灼的时候，突然听见身后一阵大乱，他急忙转回头一瞧，只见被他分派攻打其他据点的混混们竟然都跑了回来，一个一个手里都拿着家伙，凶神恶煞一般。韦国栋先是一愣，随后他就暗气，这些小混混们怎么不听自己指挥，私自跑到这儿来了。他从己方阵营里抽出身来，迎着混混们就走过去。哎，我说你们都过来干什么？谁让你们过来的？没有人答话。回答他的是两把寒光闪闪的片刀。两名身材魁梧的混混跑得最快，上来之后二话没说抡刀就劈，多亏韦国栋反应够快，就地一滚把这两刀给避开了。韦国栋勃然大怒，他翻身从地上坐起来，怎么着，你们疯了？怎么连我也砍呢？我砍的就是你。这时候混混们已经一拥而上，如同潮水一般把韦国栋围在了当中。只见密集的人群，那都是白花花的片刀啊，不停的向下边挥砍。别说韦国栋的身手不怎么样，就算是一流高手也架不住这么多的刀啊。刀光当中，只听人群里传出撕心裂肺的惨叫声，时间不长，叫声微弱下去，又过了片刻，已经声息皆无。当人群散开之后，再看场内，只留下一具血肉模糊不成人形的尸体。正在跟文东会作战的南红门人员见到这番场景，几乎都呆住了。过了好一会儿，才有人惊恐的看着众多混混，颤巍巍的说：“你们竟然杀了栋哥！兄弟们，杀呀！别放跑一个南红门的狗崽子！”卡布的手下人员是最积极的，一边鼓舞众人，一边带头向前边冲杀。南红门不足200人，正面对着100来号的文东会帮众，而背后却又杀出来800多号的黑帮混混，这个仗怎么能打得了啊？正在与卡布在别墅里边秘密的磋商，卡布忧心忡忡的说：“小兄弟啊，西林那边的计划一旦成功，我想吴立峰和胡月肯定不会放过我们这些派出人员的社团呢。”谢文东点头，他说：“没错，南红门知道你们的兄弟临阵倒戈，一定会第一时间打过来。”兄弟，那怎么办呢？文东会那边怎么到现在还没动静啊？也不知道他们的人有没有到达百色呀？卡布大哥，文东会是会说话算话的，既然答应派人过来增援，就一定会把人派过来。你不用着急，也许文东会的兄弟啊现在已经到了，只是没有通知你罢了。听到这话，卡布的精神一振，脸上也露出光彩。他和谢文东虽然是相识不久，但是对他的头脑却十分的佩服，而且谢文东每一次的预测都是奇准无比，这让卡布对他的话非常相信。谢文东笑着说：“尽管文东会派人过来，我们也不能坐在这儿干等着。

0: 必须得主动出击，只有这样才有取胜的把握。小兄弟，你说什么？主动出击？对哪儿出击呀？对南红门的堂口。卡布机灵灵打个冷战，差点从沙发上出溜下来。要他和南红门对着干，他有这个胆量，但是让他直接去打南红门最重要的堂口，他这心里边可是没了底了。派出200手下的兄弟，现在他手里的人也不多了，在他看来，自己去打南红门堂口等于是自寻死路。哎，小兄弟，南红门堂口里的人可不少啊，而我现在的兄弟又不多，如果攻打过去，怕是以卵击石啊。卡布大哥，你刚才也说了，吴立峰和胡月知道你们兄弟临阵倒戈，一定会来找你们算账，那么他们堂口里的人力肯定会空虚，我们趁机打过去，加上有文东会朋友的协助，又是出其不意，一定能一举击破南红门的堂口。哎呀，兄弟，有道理，有道理啊。哎呀，可是我们直到现在还没联系上文东会的人呢。卡布大哥，你尽管放心，文东会的朋友一定会到的。小兄弟，你就这么有信心？没错，我能预感到，而且我的预感一向都很准。好吧，小兄弟，那你看我们什么时候出发呀？现在我们就该走了。那好，我去召集兄弟们。卡布说着话，小兄弟啊，那依你之见呢？卡布大哥不用把兄弟们召集过来，只需要让他们向南红门堂口那边潜伏，随时听候调遣就可以了。啊，好，那就按小兄弟的意思办。谢文东和卡布带着各自手下兄弟纷纷出了别墅，一开始并没有直奔南红门堂口，而是向当地一家有名气的大歌厅去了。他们坐车呀，在歌厅附近转了一圈，然后才掉头去南红门的堂口。这个时候啊，南红门的堂口里面是非常的平静。自从文东会进入广西以来，吴立峰和胡月从来没像今晚这样睡得这么踏实过。不过这种宁静只是风雨欲来的前兆。南红门在西林惨败，消息很快就传进堂口，接到消息的南红门头目听完之后，当场脸就吓白了，他慌慌张张直向吴立峰的房间跑去，到了门前抡起拳头咚咚咚的砸门，嘴里还不停的叫喊着，峰哥不好了，出了大事了。没等吴立峰从房间里边出来，倒是把隔壁的胡月给引出来了。他睡眼朦胧的看了一眼那个头目，不满的就问他，深更半夜的吵什么吵啊，出什么事了？
1: 呀，月哥，
0: 不好了，大事不好，
1: 西林失守，韦国栋被杀了。
0: 什么？正处于迷迷糊糊当中的胡月一开始还没反应过来，顿了片刻以后，身子猛地一震，两眼瞪得滚圆，直勾勾盯着那个头目好半晌，突然一个箭步窜到他的近前，一把把他脖领子给抓住。
1: 你说什么？胡哥，西林没了，韦国栋死了，兄弟们也被打散了。哎呀，哎呀！
0: 胡月只觉得眼前一黑，接着一阵。

0: 天旋地转，险些当场就急晕过去。这个时候，吴立峰披着衣服从房间里边出来，一边打着哈欠一边问：“
1: 哎呀，你们这是怎么了？”哎，
0: 说着话，他举目一瞧胡月，吓了一跳。只见胡月的五官都挪了位，扭曲的快脱相了。
1: 发生什么事了啊？
0: 那名头目急忙又把西林那边的情况快速的讲述一遍。吴立峰听完，站在原地一动也不动，整个人都傻了。西林没了，西林怎么可能会没呢？己方啊，没派援军过去的时候，都坚持那么多天了，啊，怎么今天刚把援军派过去，西林就弄丢了呢？吴立峰想不明白，胡月也同样不明白，
1: 西林是怎么打没的？啊，韦国栋那个笨蛋又是怎么死的？
0: 是因为各黑帮派过去的援军临阵倒戈，投向文东会那边了。他们跟文东会联合攻击我们，所以导致西林那边的兄弟大败。韦国栋也是被那些出人帮忙的主意是他想出来的，现在出了这样的大事儿，责任自然要由他来负。胡月哪能不着急？在胡月的连番调遣下，原本宁静的堂口变得人喊马嘶。时间不长，一辆辆大小不一的汽车从堂口大门里开出来，隔出好远都能听到马达阵阵的轰鸣声。此时谢文东和卡布就坐在距离堂口不远靠在路边的轿车里，看着南红门的大批车队出了堂口，卡布暗暗点头。这个文星啊，预料的果然没错，南红门真的出动主力去找己方这些老大们报复了。可是怎么直到现在也没看到文东会的人出现呢？好的，朋友们，这一集到这里就结束了，预知后事如何，请继续收听下一集。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由原野播讲的《坏蛋是怎样炼成的》第二部第842集。卡布坐在离堂口不远的轿车里边暗暗点头。这个文星预料的果然没错，南红门真的出动主力去找这些老大们报复了。可是怎么直到现在也没看到文东会的人出现呢？卡布一边向车窗外边望，一边就问谢文东：“小兄弟，你说文东会的人会来南红门堂口，怎么到现在一点动静都没有呢？”谢文东耸了耸肩，他笑眯眯地说：“不用着急，耐心等下去就是了。”卡布暗叹口气，他怎么可能会不着急呀？要偷袭南红门的堂口，就算对方的主力已经走了，但是只靠自己身边这些人还是没有十足的把握，一个不小心自己的老命就得搭在这儿。见谢文东满脸的悠然轻松，卡布把提到嗓子眼的心稳了稳，尽量让自己显得不那么紧张。等南红门的车辆开出15-16分钟以后，谢文东看看手表，脸上的笑意加深，不过却给人一种阴冷的感觉。他深吸口气，悠悠地说：“该我们动手了。”说着话，他拉开车锁，把车门推开，猫腰就走了出去。
1: 小兄弟，别！
0: 还没看见文东会的人呢，卡布还想再等等。见谢文东突然下了车，他心中就着急了，伸手叫他，却已经来不及了。

0: 谢文东前脚刚出来，紧随轿车后面的一辆面包车车门也拉开，刘波、五行、袁天仲几个人相继出来，跟在谢文东的身后。见他们是真的向南红门堂口的方向走去，卡布也坐不住了，他一边下车一边低声的招呼：“
1: 动手，动手，让兄弟们都下车，抄家伙上！”
0: 话没说完呢，只见走在前边的谢文东抬起左手，在空中微微的摇了摇。紧接着，街道两旁传出阵阵的沙沙声。卡布等人扭头一瞧啊，街道两侧的暗处、角落、胡同里，快速的走出了无数的黑人，清一色的打扮，清一色的黑金蒙面，手里清一色锃光瓦亮的片刀，不用靠前，远远的就能感觉到他们身上流露出的浓浓的杀气。卡布的身子一震，当场就傻了眼了。待了片刻，他暗道一声不好，有埋伏啊！他刚想叫谢文东回来，可转念一想又觉得不对，南红门的人一年四季都是白衣打扮，而现在涌出来的这些人都是穿的黑衣服，看前往的方向也不是冲自己这边来的，而是奔南红门堂口去的。难道这些都是文东会的人？想到这儿，卡布的眼睛就亮了。当有一名黑衣大汉路过他身边的时候，兄弟，你们是文东会的？那个大汉扭回头，卡布别的没看见，只看见一对露在黑金外面冰冷阴森的眼睛。他忍不住机灵灵打个冷战，下意识的倒退一步。那个黑衣汉子什么话都没说，甚至脚步都没停，只是看了他一眼，继续快步向谢文东追过去。街道两旁涌出的黑衣人是越来越多了。当谢文东距离南红门堂口大门有十多米的时候，黑衣人有四五十号。当他距离大门只有五六米之遥的时候，黑衣人已经聚集了上百号。往街道上一看，黑压压的一片，仿佛给路面铺了一层黑色的毯子。这果然是文东会的人呐！虽然明知道文东会是自己的盟友，是站在自己这一边的，可这现场肃杀的气氛仍然让卡布直擦冷汗。在堂口门前突然出现这么多的陌生人，南红门的守卫哪能看不见呢？一名青年慌慌张张的就往里边跑，报信去了。另外几个人则是抽出家伙，对着走在最前边的谢文东就喊上了：“
1: 什么人？你们要干什么？”
0: 谢文东没有搭话，步伐也没停顿，依然是那个速度，背着手，两眼冒着金光，笑眯眯的就走上前去。
1: 哎，我说你再往前面靠，我们就要动手了。
0: 南红门守卫话音刚落，只听谢文东身后嗖的一声窜出一条黑影，在深夜当中就如同一道黑色的闪电，转瞬就到了几名守卫近前。随着寒光闪过，血光顿时乍现，几名守卫连怎么回事都没看清楚，胸口已经中了招，瘫软在地，失去战斗力了。谢文东不动声色，从几名南红门守卫面前大摇大摆就走了过去。进入大门以后，他侧回头来，狭长的双眼当中闪烁电光，
1: 杀进去。
0: 随着他的话音，跟在身后的众多黑衣汉子就如同潮水一般一拥而上，越过谢文东冲杀进堂口。 他们刚刚进来，里面的南红门帮众已经得到遇袭的警报，所剩不多的南红门帮众各持家伙冲了出来，刚好与文东会众人碰个正着。南红门以为前来偷袭的是当地黑帮混混，并没有放在眼里，为首的一名头目大大咧咧跨前几步，

0: 乱。文东会兄弟见状，气势更盛了。不用别人发话，200名精锐汉子齐齐上前，与南红门帮众就站在一处。别说南红门的人没他们多，即便是在人数相当的情况下，南红门也顶不住文东会这批精锐人员。交手时间不长，南红门帮众已经倒下去一片，基本没有经过太多纠缠，场面就变成了一边倒的局势。在后边观战的卡布以及他的手下都是暗暗咋舌，他们本来以为南红门的战斗力已经算是够强悍的了，可是跟文东会的人比起来，那简直是小巫见大巫啊。文东会人员如同黑色旋风所过之地，南红门的人再也没有能够站立得住的，都是身中数刀躺在地上呻吟。这就是文东会的战斗力呀。卡布心中感叹，突然之间他觉得文东会要比南红门更可怕，也更让人心寒。目光一转，他看向不远处的谢文东。只见谢文东背着手站在战场外边，四周有手下兄弟护卫着。他凝视战场，黑漆漆的双眼不时流露出骇人的金光，面无表情，身上却自然地流露出一股阴柔冰冷的气质。即使没有说话，也没有做出任何动作，但是在场的每一个人都无法忽视他的存在。这个时候，卡布看着谢文东的眼神充满了迷茫，他暗暗猜测谢文东到底是什么人，为什么文东会人员看起来似乎在听他的指挥。正当他琢磨着，一名手下的小头目走过来低声问他，
1: 卡布大哥，我们现在做什么呀？
0: 卡布回过神来，扭头一瞧，只见自己手下兄弟们一个个拎着家伙都挤在自己身后干瞪眼儿，直勾勾盯着厮杀的战场正看呢。卡布咽口唾沫，同样是混黑道的，之间的差距怎么就这么大呢？
1: 你们还站在这儿干什么呀？快上上啊！啊，是大哥。
0: 卡布的手下人回过神来，这才纷纷拉开架势，小心翼翼地加入战场。这个时候啊，他们不怕南红门的人，倒是惧怕文东会了，生怕他们把自己给误伤。南红门的人惨状就摆在眼前呢。
2: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0: 南红门只应付文东会就已经受不了了，这个时候卡布的手下再一上，南红门就败得更快了。双方在南红门堂口大厅里的厮杀，很快就变成了屠杀的局面，南红门帮众非死即伤。见战局已定，谢文东不再观望，向身旁的刘波和五行一甩头，他说，走，我们去找南红门的头头吴立峰、胡月。现在他们俩都躲在堂口的顶楼，身边啊还跟着10几名贴身的保镖。吴立峰脸色难看，在房间里边直转悠，还不时的嘟囔，出去的兄弟怎么还不回来？再不回来，恐怕对方就打上来了。
1: 哎，凤哥，你别担心，对方只是几个小混混，打不进来。等我们兄弟撤回来，保证让他们有来无回。您别担心了啊。
0: 胡月虽然这么说，可是吴立峰。

0: 就是心神难宁，他已经隐约的预感到要有不祥的事情发生了。他们正等消息呢，突然之间只听咚的一声，房门被人从外边撞开，一名浑身是血的青年就冲了进来。吴立峰和胡月都吓了一跳，下意识的站起身来，定睛一看，进来的是己方的兄弟。那个青年踉跄着冲到吴立峰近前，
1: 峰哥，不好了，对方，哎呀，兄弟们顶不住了，对方要杀来了，峰哥，快走！
0: 听完这话，别说吴立峰像是被人敲了一记闷棍，瘫软在椅子上边，就连鬼主意最多的胡月也傻了眼了，他呆在原地半晌回不过神来。
1: 这，哎呀！
0: 一瞬间，吴立峰的冷汗流出来了，再看他的脸上布满了汗珠子，结结巴巴的，也不知道说什么好了。他用无助的眼神看着胡月，希望后者还能帮他出出主意。过了好一会儿，这胡月啊，反应过来，眼珠子转了转，他说：“峰哥呀，堂口可不能再待下去了，我们得赶快离开。”哎呀，咱们要跟返回的兄弟们会合之后再做打算吧。
1: 好，听你的，听你的。
0: 吴立峰已经没了主意，六神无主的连连点头，他把希望都寄托在胡月身上了。吴立峰和胡月打算逃跑，他们两个带着一干心腹手下站起身来，快步向外走去。一名南红门头目步伐最快，首先出了房门，可是他刚刚出来，迎面就闪来一记电光，那个小头目连什么情况都没看清楚，脖子已经被寒光扫个正着，他的喉咙被硬生生的划开一条口子，鲜血如注。他表情骇然的僵立片刻，随后身体直挺挺的就倒了下去。看到这番场景，吴立峰等人无不大惊失色，吓得连连倒退。随着一声冷哼，房门处闪出一个人来。这个人不到30岁的样子，身穿黑色西装，手里提着一把明晃晃的软剑。随着他的走动，软剑的剑身哗啦啦乱颤，闪出道道寒芒。这个青年不是别人，正是袁天仲。
1: 啊！
0: 袁天仲的突然出现引来了一片的惊呼声，吴立峰他们眼神当中又是惊骇又是茫然，根本不知道他是什么人。袁天仲进入房间以后，并没有马上出手，而是把身形向旁边一侧，让出房门，紧接着从门外边又走进几名青年来。正中的一位20岁出头的样子，相貌清秀，身材消瘦，一双狭长的丹凤眼，神光内敛，但是仍然遮挡不住其中的光芒。看到这名青年，胡月的脸色又是一变，他伸手指着他，
1: 我认识你，你叫文，对了，你叫文兴。
0: 在生日宴会上啊，胡月注意过谢文东，也对他的身份感到好奇，只是当场有卡布在，他也不好多加盘问。文兴，那只是我的假名字罢了。
1: 什么假名字？
0: 胡月，你知道文兴的意思吗？胡月呆呆的摇了摇头。那个青年腰身一挺，他说：“文兴 就是文东会兴起的意思。
1: 啊！
0: 胡月脸上的表情变得又惊又骇。和他同样表情的还有一位，那就是站在门外没有来得及进来的卡布。卡布眉头紧锁，文兴是假名字，寓意文东会兴起，那眼前这个青年肯定是文东会的人了，他会是谁呢？胡月帮他问出了心里的疑问。
1: 你究竟是谁？
0: 谢文东。
1: 啊！
0: 此言一出，只把在场众人惊得目瞪口呆，心里边仿佛被一只大锤子狠狠砸了一下似的。吴立峰和胡月二人身子一阵摇晃，险险坐在地上。
1: 谢文东，眼前这个青年竟然是谢文东，这还了得呀！
0: 门外卡布，他更是惊讶。他做梦都想不到，这个与众不同、头脑过人又毫无架子的青年，会是文东会和北红门的双料大哥谢文东啊！正所谓“人的名，树的影”，谢文东这三个字的分量太重了。不知过了多久，胡月猛地大吼一声，举起手中的片刀直向谢文东冲过去。可是他哪能冲到谢文东的近前呢？站在谢文东斜前方的袁天仲目光一凝，心里暗道一声找死。没见他有任何动作，手腕只是一抖，掌中软剑乱颤，剑身就如同灵蛇直向前边刺去。这个胡月呀，以智谋见长，如果论起身手来就差得远了，跟袁天仲啊更是没法比。眼睁睁看着对方一剑刺过来，胡月想躲已经来不及了。随着扑哧一声，胡月只觉得肚子一凉，接着身体里的力气急速的流失，手里的片刀也随之落地。他表情呆滞，低头一看，只见对方的那把软剑已经深深的扎进了自己的肚子。直到这个时候，胡月才发出一声撕心裂肺的惨叫，身子也软绵绵的倒下去。躺在地上，胡月只是抽搐几下就没了动静了。胡月被对方一剑刺死，这让吴立峰丧失了最后一次希望。他浑身乏力，双腿一软，扑通跪倒在地。好了，朋友们，这一集到这里就结束了，预知后事如何，请继续收听下一集。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由原野播讲的《坏蛋是怎样炼成的》第二部第843集。胡月死了，这让吴立峰丧失了最后一次希望。他浑身乏力，双腿一软，扑通一声跪在地上，爬着向谢文东面前蹭。他就急声的哀求谢先生饶命。谢文东笑出声来，暗暗的摇头。吴立峰虽然是南红门在百色的堂主，可是和手下胡月比起来却差得太远了。他深吸口气，转身向外走，同时冷声说：把他们统统拿下，如有反抗者杀无赦。兵熊熊一个，将熊熊一窝。吴立峰下跪求饶，他的那些心腹手下也都失去斗志，纷纷缴械束手就擒。出了房间，谢文东一眼就看到站在房间门口呆若木鸡的卡布。他微微的一笑，走上前去说：卡布大哥，怎么样，我并没有骗你吧？我说文东会的朋友会来的。
2: 是是是，小兄弟，谢先生。
3: 卡普大哥，我用化名骗你，你不会怪我吧？
2: 不会，怎么会呢？
0: 正说着话呢，这时候一名文东会的小头目快步跑上楼来，到了谢文东近前，先是恭恭敬敬的深施一礼，然后他说：“东哥，堂口里的南红门帮众已经清理完了，现在对方的主力已经快赶回来了，距离堂口已经不远了。”谢文东答应一声，先是目光一凝，随后悠然的笑了。他回头招了招手，护在身边的金眼儿快步上前。谢文东对他说了：“把吴立峰带到一楼，我要用他御敌。”金眼儿干脆的点头答应。谢文东不再多说什么，疾步向楼下走去。卡布在一旁愣了愣，看了看周围忙碌不停的文东会人员，然后回过神来，快步追上谢文东，跟在他身后，也下楼。现在看来，吴立峰被擒，胡月已经死了，堂口已经落入文东会之手，南红门在百色的势力算是彻底垮台了。那么接下来肯定是由文东会接手南红门的地盘，卡布觉得跟文东会搞好关系是非常有必要的，而谢文东是文东会的老大，借着自己和他相识这两天的交情，搞好关系应该是没有问题的。来到一楼大厅，这里的战斗刚刚结束，一片混乱，许多南红门的伤者还没有来得及处理，躺在地上正痛苦的呻吟。卡布虽然是黑道人物，但是这种场面也是所见不多。他跟在谢文东的身后，心里边剧烈的颤抖，额头、掌心都是虚汗。时间不长，吴立峰被五行兄弟带到一楼，谢文东回头看了他一眼，冷声问他：“
3: 吴堂主，你是想死啊，还是想活呀？”“
1: 谢先生，饶命！谢先生，饶命啊！我想活呀。”
3: 想活是吗？很简单，你的手下就在回堂口的路上，等一会儿他们到了，你要让他们统统的缴械投降。
1: 这没问题，没问题，只要谢先生肯饶我一命，我做什么都行啊。
3: 吴堂主很上道，这样很好。
0: 南红门的主力回来的确实很快，争斗刚刚结束没五分钟，对方的大队人马就赶了回来。只见堂口外面马达轰鸣，灯光大起，回来的大小车辆有数十台，车辆在堂口的门口停下。南红门的方众举目一瞧，只见守在门口的已经不是己方的兄弟，而是大量穿着黑衣的陌生人。他们心里同时暗说不好，纷纷抄家伙，跳出汽车，直向堂口大门涌过来。没等他们靠近前边呢，门口的黑人向左右一分，从里边走出几个人来，正中间的一位正是堂主吴立峰。看到吴立峰安然无事的走出来，南红门帮众搞不清是怎么回事，一个一个收住脚步，放下家伙。
4: 峰哥，这是怎么回事啊？
2: 兄弟们，兄弟们呐，不用再打了，我们已经输了，放下家伙，投降吧。
1: 什么？
0: 听吴立峰这么一说，南红门上下帮众都是惊得张口结舌，眼巴巴的看着他，有些反应不过来。
2: 我让你们都放下家伙，没听见吗？
0: 不管吴立峰再怎么软弱，可他毕竟是堂主，是这些南红门帮众的老大，现在他发话了，众人不敢不听。这些帮众相互看看，纷纷耷拉着脑袋，手里的家伙也放了下去。不知是谁最先把手里的片刀扔在地上，接着片刀落地的声响连成了一片，数百名南红门帮众没有做出任何抵抗，全部缴械投降。在一旁观望的刘波等人无不喜出望外，这些南红门人员的投降不仅化解了一场艰苦的恶战，而且不知能让己方的多少兄弟少流多少血。谢文东安排手下兄弟把南红门的头目暂时扣住，至于下面的普通帮众则是全部遣散。另一边，文东会和卡布的手下开始打扫战场，清理混乱不堪的堂口。等把这些全部都忙完，天边已经泛起鱼肚白，接近凌晨五点了。
5: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0: 两个人来到吴立峰的办公室，打开灯一瞧，办公室空间很大，收拾的也非常干净，各种办公设备应有尽有。谢文东环视一圈，满意的点点头，随后邀请卡布进来。两个人落座以后，谢文东首先开口，他说：“我来百色这两天一直受卡布大哥的关照，我心里非常的感激。”
6: 哎呀，谢先生，您太客气了。对了，不要再叫我卡布大哥了，我是承受不起呀，你就叫我卡布吧。
0: 哎，卡布大哥年岁比我大，叫你一声大哥，我并不吃亏呀。这一句话让卡布对谢文东的好感大增，他心里边暗暗感叹，这位文东会年轻的老大为人真不错，不骄不躁，丝毫没有大帮之主盛气凌人的姿态。他连声说：“谢先生客气，谢先生客气。”经过简单的寒暄，谢文东眨巴眨巴眼睛，话锋一转，切入正题：“卡布大哥，你回去准备一下，最好今天就能把南红门的堂口接手过去。
6: 啊”啊，好。
0: 嗯，
6: 谢先生，你让我接手南红门的堂口？
0: 是啊，能打垮南红门在百色的势力，卡布大哥居功至伟，由你来接手南红门的堂口以及麾下的地盘厂子，我觉得再适合不过了。
1: 听谢文东这么一说，卡布倒吸了一口凉气，
0: 他做梦也想不到谢文东竟然会把南红门的地盘让给自己，这简直就是天上掉下来的馅儿饼啊。只不过这个大馅儿饼他可不敢接，他怀疑谢文东这么说是不是在试探自己，他又是摇头又是摆手。
6: 哎呀，谢先生，
3: 能打败南红门，完全是贵

0: 起了决定的作用。我只是帮忙打个下手罢了，谈不上有什么功劳，更不敢去接收南红门的地盘。这不行，绝对不行！这个
1: 谢文东在一旁暗暗点头。卡布这个人还是有理性的，不是那种会被利益冲昏头脑的人，这样的人值得重用和信赖。
0: 卡布的拒绝让谢文东更加坚定要扶植卡布势力做自己的代理。他收起笑容，正色说：卡布大哥，你认为南红门为什么会有今天的惨败呢？
2: 这当然是谢先生的神机妙算。
0: 哎，卡布大哥，南红门惨败的原因，归根结底啊，是他和本地的黑帮没搞好关系。我担心文东会进入百色以后，也会走南红门的老路。
2: 谢先生，我卡布对谢先生那是心服口服，绝对不会在贵帮的背后动刀子。
0: 我担心的不是这个，何况卡布大哥对我有好感，并不代表所有的黑帮都对我有好感，也不代表以后就不会出现纠纷和矛盾。所以呢，我打算让文东会尽量少进入百色一带，而我呢，又担心南红门的势力会在这里死灰复燃，所以这就需要一个人能主导百色的黑道，不给南红门势力任何渗透和生存的空间。那么在我心里呢，卡布大哥，你是最佳人选。南红门遗留下来的地盘，当然也应该由卡布大哥你接受。另外，我也会留下一部分兄弟协助卡布大哥。
1: 卡布混迹黑道多年，那是老江湖了。别看谢文东说的头头是道，有条有理，可卡布一听就明白了，谢文东这是在为文东会找代理人。什么留下兄弟协助自己呀？那是在自己身边安插一只手，让自己为文东会去做事。
0: 高明啊！卡布看着笑眯眯、一脸无害的谢文东，心中感叹：这个年轻人的头脑可远非常人可比，也不是南红门能比得上的。不过，与南红门的铁腕统治比起来，谢文东的这种政策要怀柔许多，也更能让人接受。何况把南红门的地盘都让给卡布，这个条件太诱人了。他别有深意的笑了，不再推让。他说：谢先生的意思我明白了，对于谢先生的看重我也很感激。如果谢先生以后有需要我帮忙的，尽管直说，我卡布一定会倾尽全力，愿从谢先生的调遣。谢文东要的就是这句话。他眯缝着眼睛直视卡布，悠悠地说：我记住了卡布大哥今天的话，我相信卡布大哥也是言出必行的人。
2: 当然了，
1: 卡布四下瞧了瞧，看到茶几上的烟灰缸，他伸手拿起来，猛地往地上一摔，只听啪的一声脆响，烟灰缸被摔了一个粉碎。
2: 日后我如果食言的话，犹如此物。
0: 有卡布大哥这句话，我就放心了。
1: 谢文东话音刚落，只听砰的一声，谢文东和卡布的手下人齐齐的冲进来，

0: 随后惊慌地打量办公室的情况。当众人看清楚地上支离破碎的烟灰缸以后，脸上都露出了茫然的神色，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情。看到手下兄弟如此紧张，谢文东和卡布像是笑了。各位不用紧张，我和卡布大哥谈得很好，你们都出去吧。众人答应一声，面带狐疑，又慢慢的退出办公室。谢文东和卡布达成一致，前者扶持后者成为控制百色黑道的王者，而卡布则效忠于文东会。当然，这种协议对双方而言是双赢的，都可以从中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很多时候，能让双方关系变得稳固的，并不是感情，而是赤裸裸的利益。南红门在西林和百色的势力几乎同时被击垮，这对南红门的其他堂口而言，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打击。许多人都惊讶于文东会的势力，想不明白刚刚踏入广西的文东会怎么会有那么强的实力，能做到双线作战，而且还能在短时间内取胜。百色一丢，文东会的矛头已经直指南红门在广西的最大据点南宁堂口。南宁，那是广西的省会，重要性自然不言而喻。如果南宁也被文东会得了去，那南红门在广西的势力也就等于垮了大半。双线作战已经给南红门造成了极大的消耗，现在的南红门只是一座漂亮的空中楼阁，根基已然被彻底动摇，形势岌岌可危，随时有崩塌的可能。南红门总部无法弃广西于不顾，更不可能眼睁睁看着文东会直接杀到自己眼皮子底下。南红门的高层几乎是咬着牙，勉强从其他地方抽调出一部分援军增派到南宁，同时又把南红门八大天王之一的那
1: 要拜见总辖大寨主莫麒麟张铎，真难呐！说到这儿上山就见着了，门都没有啊！历尽艰辛，好不容易来到山口下，人家还仔细盘问。周坤呢，觉着不错，亲自跟小寨主青面狼李衮搭话。可这个李衮呢非常谨慎，问了个底儿朝上，最后用手一指，我说老人家谁呀，报上名来。在下不才，姓窦，我叫窦尔敦，我是从山东来的，这是我的好朋友叫上官元征，我们要求见大寨主。哦，窦尔，哎，你叫什么？窦尔敦呐，从山东来。哟，有一个独霸山东铁罗汉，是你吗？不才，正是在下。李衮吓得一缩脖子，窦尔敦的名声太大了，山东八大处总头领，怎么跑这儿来了？放着泰山不待，跑到这荒甸子来干什么？他不便多问。这个窦大侠，久闻大名啊，失敬失敬。你要见我家总家大寨主，有什么事儿？能不能跟我说说？李寨主，我带了封信，这封信是摩山老母毕凤莲写的，20里路没当回事儿。到了寨门。

0: 走进中平打拼，阵图什么蜈蚣阵、螃蟹阵、老虎阵、猴阵等等等，都是他设计的。这些天呢，他没干别的，设计了几种阵法。这阵法怎么个练法？向三位寨主争夺汇报。这三个人呢，聚精会神的听着。正这么个时候，青面狼进来了，
1: 对，
0: 报告四位大寨主。这四位愣了一下，张铎把脸往下一沉，什么事儿？启禀大寨主，山下来人了，说有急事求见大寨主。谁呀？有个大和尚报了名了，就是那位独霸山东铁罗汉窦尔敦，还领了个老头叫上官元英，还有就是北昆仑姓周坤，领着几个伙计。张铎一挥手，李半仙儿把阵图地图都卷起来搁到竹筒里，然后归座。张铎虎着个脸寻思了半天，他们带来多少人呢？我数了，一共13个，都骑着牲口来的。谁领他们来的？这小子最不讲理，把脑瓜一拨了。大哥，您是见呐，您是不见？窦尔敦，我知道这个人很了不起，是江湖上后起之秀的好汉。他能耐那么大，名气那么大，又做了山东的总首领，上这儿干嘛呀？就说呀，这里头必有文章。李半仙说：“大哥，方才李衮不是说了吗？摩山老母毕凤莲写了封亲笔信，他来送信来了。我想咱也不必疑神疑鬼，好吧？”这两天我这个眼皮噔噔直跳，晚上睡不好觉，做噩梦，不知道是吉还是凶。老四在，你代表我去迎接迎接。
2: 哎，
0: 不过咱们准备不用我交给你了。大哥放心，小弟明白。李半仙说完了，转身离开中平大厅，点手换李衮，然后又把把守大厅的头头叫过来，如此这般，这般如此，做好准备。
1: 是，
0: 这就忙活上了。怎么忙活？咱一会儿再说。有人把驴牵过来，你们说怎么驴啊？山上都是驴，个别的马匹也有，骑驴它方便。李半仙上了驴，李衮陪着他赶奔山口。咱们说到这儿呢，介绍几句。这莫麒麟张铎了不起呀、啊，不然摩山老母毕凤莲能介绍窦尔敦投奔他吗？那是塞外的一条龙啊，武功盖世，两臂一晃千斤之力啊，胆子也大，主意也正，手也黑，心更狠，就那么个人。但是也有套略，文武全才啊，执掌连环套1000来口子。您别忘了这句话，人上100，形形色色，要1800口子，这当家人拿不住，那能行吗？底下人就得造反。除了莫麒麟张铎之外，二寨主阮大斌有个绰号叫恶太岁，这家凶恶的不得了，那心呢更狠，手更黑，身手五指令，拳手就要命，瞪眼就宰活人，在他手下那人命没法算，杀人都不眨没眼睛。

0: 山寨主叫赖皮相吴德忠。这吴大忠啊，头脑有点简单，就是有能耐，肚子里头没什么数，凡是打仗暴打前敌，都是他的事儿。唯独这老四叫李花东李半仙儿，足智多谋啊，这家点子才多呢。别看他身为第四把金交椅，但是他主宰山上半拉大权。莫麒麟张铎以为心腹，什么事儿都跟他商量，大主意都由他来拿，迎来送往这些事儿也交给他了。所以今儿个呢，他才敢奔山口。闲言少叙，书归正文。李半仙跟着青面狼下了驴，他来到护墙这儿，探身往下观看，一瞅李衮说的一点都不假。挨着天梯这儿站着仨人，有一个认识，这是周坤呐、啊，打过交道。其中还有个大和尚，还有个小老头，甭问，大和尚就是窦尔敦，那小老头就是海外野叟上官元英了。李衮先说话：“
1: 哎，几位呀、啊，我们四寨主来了，有话跟你们说。”
0: 下边等的正着急呢，仰脸一看，又多出一个人来。虽然看不太真切，但是也看个八九。一瞅这个主头戴逍遥巾，身穿葛大侠吗？窦尔敦一听人家说话挺客气，赶紧一抱拳：“不才，正是窦尔敦。”哎呀，窦大侠呀，声名远播，轰雷贯耳，今天光临小寨，真是我等蓬荜生辉，三生有幸啊！哈哈哈哈，那位老先生就是上官大侠吗？
2: 对喽，我就是上官元英啊！
0: 欢迎欢迎，请问窦大侠，您是带来封信吗？要转交给我家大寨主的。
2: 是啊，魔山老母毕凤莲托我捎了一封信。
0: 太好了太好了，魔山老母是我们连环套的恩人，是我家大寨主最好最好的良师益友。既然这样，稍后片刻，现在就请各位上山
2: 准备。
0: 这寨门才开放，滚木雷石撤掉，呲呀呀，寨门开了，请他们顺台阶上山，好几百凳台阶，也得走一阵子。这阵儿周坤就请示四寨主啊，我们后边还有几个人，是否也能进山呢？
1: 啊，当然当然，请请请请请，
0: 牲口不能带了，有专人在这扶持，十一个人上山，留下俩。简短接说，顺着台阶他们到了上边，进了寨门，李衮把门关闭，李半仙负责往里头让。各位啊，还有很远一段路，请上监狱。监狱就是二人台，这山是个大婆罗形。
2: 哦，
0: 心里头做到有数，那果然是戒备森严。又往前走了一段路，就听见喊杀之声，杀杀杀杀杀，干嘛呢？窦尔敦众人顺声音观看，闹了半天，里边有两座小型的演兵场，有几百名喽啰兵正在那训练呢，有的训练对打，有的训练攻坚，有几个头站在前头指挥着。窦尔敦心说罢了，只有这样才能把连环套治理好啊，抓着喽啰兵的纪律是至关重要。

必须得练兵，不练懒惰成性还能干得了事业吗？看起来莫麒麟张铎是治军有方啊，他心里挺高兴，又往前走了一段路。李半仙这才说，各位啊，到了，看着前面那座高台嘛，那叫老虎台，我家总辖寨主还有几位弟兄在那儿恭候着。老虎台这地方比较难走，做不了监狱了，众人都下来，步行上了老虎台，再往前走了几步，一条大沟，深不见底，上面有一座浮桥，这浮桥是活的，有事把浮桥放起来，人可以通过，有紧急情况把浮桥拉起来，累生双翅也飞不进去，这有重兵防守。李半仙陪着过了浮桥，这才来到中平大厅。这大院子周围的院墙高了下有一丈五尺开外，都用巨石的石块垒成的，四角都带着箭楼，上面有人守把着。到了这儿，气氛为之紧张，比别的地方守卫的都严。这阵寨门开放，他们迈步走进大寨，刚到院里，莫麒麟张铎、阮德斌、吴大忠、天府寨主十好几个人在这儿等着。窦敦抬头观看，走到前边这处，跟自己的身体差不多少，粗细也相差无几，黑油油一张面孔，扫帚眉、大环眼、狮子鼻子、方海口、连鬓乐腮的胡子茬，一看呢不到五十岁，俩眼倍儿亮，不用问，这就是大寨主莫麒麟张铎了。其他的人咱不必细说了。李半仙紧走两步到了近前，大哥，这位就是窦大侠，这位是上官老侠，这位甭我介绍了，周老先生，这不都来了吗？有张铎呀，紧行几步到了众人近前，深施一礼，欢迎欢迎啊，哈哈哈哈哈哈，各位这一来使我避债生辉呀，我太高兴了，尤其是窦大侠光临避债，真是三生有幸，迎接来迟，当面恕罪。窦敦一看这人的确挺客气，赶紧以礼相还，大寨主，我等来的鲁莽，望其海涵。窦大侠您怎么客气，里边请里边请。拉着窦敦的手，就像多年没见面的老朋友相似，请众人走进中平大厅。好家伙，这座大厅太宽大了，能容纳二三百人开会。紧对着大厅的门口，里边是一座高台，高台的下面全铺的是鹿皮呀、啊，踩上去软软乎乎的。高台上头四张桌子，四把椅子，唯独正中央这张桌子显着又高又大，南绣平金的桌子垫，南绣平金的桌围子，后头有一把虎皮高脚椅，全虎皮的，虎头朝下，虎尾朝天。在桌上令旗令箭兵符，文房四宝，不用问，这就是大寨主张铎的座位。那三张桌子和椅子略微矮着一些，肯定是其他寨主的座位。往高台的下面看，燕翅形排开，两溜桌案，两溜高脚椅，看意思啊，这是开会的地方，因为没开会，座位都闲着。往墙的四周观看，在这墙上

皮、豹皮、熊瞎子皮，有几张硬弓，靠着墙角有兵器架子，摆列的整齐，刀枪映入眼帘，锃明刷亮。厅里厅外站着40名彪形大汉，一个个怀抱鬼头刀，整齐严肃。别看人多鸦雀无声，只有张铎在这说话，别人大气儿都不敢哼。等进了屋了，张铎执手相让，窦大侠请来正坐，请请请请。窦尔敦一笑，大寨主，您这不折我的阳寿吗？有道是帅不离位呀，咱们越平常越好。争执再三，张铎说也好，既然这样，座位排开，就在这台下分宾主落座。窦尔敦把随行人员毫不保留地做了介绍，张铎也把偏副寨主祝贺做了介绍。有人献茶，这苏大虎一看，我算个几儿啊，赶紧站起来起身告辞。张铎还懂人情，算了，给拿10两银子。苏大虎走了之后，他们话锋一转，切入正题。听众们，你们好，从今儿个开始，由我给大家说一部长篇侠义小说《连环套》。书接上回，窦尔敦等人好不容易上了连环套，走进中平大厅。莫麒麟张铎够朋友，盛情款待，谈笑风生。咱可说清楚，二寨主阮德斌、三寨主吴德忠都没言语，沉着脸蛋子跟那泥胎相似。就是有时候这李半仙打打圆场，皮笑肉不笑，嘻嘻嘻，哈哈哈。苏大虎打发走了，咱不提。莫麒麟张铎吩咐一声，来呀，排摆酒宴。窦尔敦一摆手，慢，我们来的鲁莽，讨扰宝寨，这就感到很内疚了，怎好还要吃喝？不不。

0: 尔敦从怀里头把毕凤莲那封信掏出来，双手递给张多。张多接过来一看，信皮上写的内降，还有一行字儿：大寨主张铎亲启。
1: 哦，
0: 交给我的。一看这信呢，一点都没动，所以把封头撕下去，信瓤拽出来是展书观看。这个信写的比较简短，咱不必一句一句的读了，大致的意思是说，老弟张铎，分别日久，甚是想念呐。连环套最近怎么样啊？凭着大弟的高才，一定是大有进展。金信虽为别物，我新交了个朋友，叫铜头铁罗汉窦尔敦。此人乃是奇才，文武兼备，对人非常好啊。当初我们两个人不睦，不打不相识，之后成为密友。我知道你连环套人手不够用，今让窦尔敦赐我这封信前去见你，此人是不可多得的人才呀，希望你把他收留。不仅如此，也希望你把头把金交椅让给窦尔敦，你辅佐于他，你二人携手并进，官保连环套前途无量。有很多的事情待以后见面细谈，静候佳音。大姐毕凤莲。张铎呀，不看则可，看完这封信，顿时那脸子呱嗒就沉下来了，心里是非常不痛快，心说毕凤莲呐，你写的这什么玩意儿？使人最可恼的是让我把头把金交椅让出来，哎，让给窦尔敦，我退居在下面做他的副手，这岂有此理呀？旁人不清楚，你不清楚。数年前我创办连环套，呕心沥血，几经生死，我容易吗？哦，现在山寨初创，规模初具，刚消停下来，就来个吃现成的，把我拨了到一边去，我让给人家，养人鼻息，甘居做人家的副手，我有病啊我呀！哎，这窦尔敦能耐再大，也不能吃现成的。你们俩交情再好，你也不能写这样的信呢。甭问，这是毕凤莲和窦尔敦捏的点儿，诚心往外加我，是可忍，孰不可忍？他嗓子眼还叫唤开，在座的人全看出来了。吴大忠、阮德斌、李半仙儿不知道信上写的什么。这二寨主阮德斌实在有点忍不住了，大哥，那信写的什么？哦，你看看，把信交给阮德斌了。阮德斌看了半天，一个字都不认识，他没念过书啊。整个大老粗，交给三寨主吴德忠，吴大忠也不认识几个字，转身交给李半仙，老四你念念我听听。哎，好吧，大哥您立的念。张铎的意思不必隐瞒，你念念，这在座的人都听听。哎，李半仙接过信来，提高嗓音，又把这封信逐字逐句读了一遍，读得非常清，不用第二遍都听清了。二寨主三寨主不听则罢，听完了之后啊啪。

猛一拍这桌子，真的桌子上这些家什嘣嘣嘣直跳，在座的人就是一惊，阮德斌顿时就变了模样了。我这说的什么玩意儿？磨山老母怎么能干这事儿？这不是胳膊肘往外拐，吊炮往里揍，诚心吊吊咱哥们儿吗？哎，这是朋友吗？这是冤家，这是绝对不能接受的。他说这些话，窦尔敦等人不便插言，允许人家有自己的看法。但是三寨主这话太难听，吴德忠伤更大，他娘的来的，我毕凤莲老糊涂了，满嘴喷粪，介绍铜头铁罗汉窦尔敦什么独霸山东的，去他娘的见他的鬼吧。怎么的，我们哥们儿苦心经营创立一方乐土，拱手让给旁人呢，天底下哪有那便宜的事儿？窦尔敦算他妈什么东西？他做头把金交椅，没问问我们弟兄服还是不服？哎，他这嘴巴浪叽的，当众一说这话，在座的人受不了了。上官元英啊，连日来这火气就挺大，净憋气了，看在窦尔敦的份上不便发作，今天在酒席宴前一看他们不说人话，老头这火噔就撞到脑门子了，也没跟窦尔敦商量，老头也站起来了。哎哎，二位嘴下留德，我你们说话带脏字儿，冲着谁啊？冲谁来的？那信我可没看啊，不知道写些什么，从你们这一吵这一叫我就明白了，让我兄弟做头把金交椅，你们有意见，有意见说意见呢，咱们心平气和的好好谈谈嘛，朋友们，有些事可以切磋，您不应该口出不逊的，您骂谁当着撮人不说短话，我兄弟哪点惹着你们了？你们没什么口出不逊。阮德斌一听能接受，上官元英闭住你的臭嘴，这是我们的地盘，这是我家，我们想怎么说就怎么说，你不爱听了我骂你八辈祖宗，我日你亲娘。哎呀我的妈呀，双方对骂，祖宗奶奶都骂出来了。吕鹏等人也万难接受，吕鹏小伙子年轻啊，那是周坤的掌门大弟子，吕鹏也急了，闭住你们的臭嘴，你们的一亩三分地做什么？今天我们来了为客，你们为主，不应当这么说话。我说你那嘴是吃饭的地方，是喷粪的地方，好小子，你敢骂我，骂你怎么的？你小子还不服吗？我不服怎么的？你还敢把我如之何吗？我摘你的牙，我割你的舌头，我日你祖宗，我骂你奶奶。又敲桌子又摔板凳，越骂声越高。再看院里院外那些喽啰兵紧握刀剑的把，就等着大寨主一声令下拉家伙就下手，这屋里的空气紧张的都要爆炸。但是您听明白，他们光骂谁也没伸手，什么原因呢？两个当头的没发话，窦尔敦没言语，张铎没下命令，所以底下人不敢伸手，家有千口，主事一人呢。那这两位就听着，谁都没言语。对，张铎也没说话，窦尔敦也没制止，他骂了好一阵呢。

为什么这种态度？原来各有各的想法。先说这张铎，他怎么想的？他不满意毕凤莲，不愿意把头把金交椅让出来，但是他又憋火又生气，无处发泄，利用二寨主三寨主这一骂，他心里痛快痛快，他找个平衡，也借助这俩人呢，杀一杀窦尔敦等人的威风，这是他的用意。所以他不制止，就像没听见一样，在那坐着听着。窦尔敦怎么想的呢？窦尔敦也不满意，他不是说非要头把金交椅，这毕凤莲是这么的意思，窦尔敦未必是这么想，能有一安身之地就不错了，能夺人家头把金交椅吗？那也不够义气。但是不管怎么说，你骂人这事儿他不合适，所以呢也未加制止，借助上官元英、吕鹏等人之口，也煞煞他们的威风。后来呀、啊，莫麒麟张铎忍无可忍，他说话了：“停，别说了，本寨在这坐着，你们吵吵什么？哎，还不给我坐下？”他这话冲谁说的？冲二寨主、三寨主。两个人还真听话，我也咽了一口气，俩人坐下了。还是那句话，家有千口，主事一人呢，当家人一发话，底下不敢不听，要不这样的话能做当家人吗？窦尔敦呢一看张铎发言了，他才说话：“吕鹏坐下，老哥哥你先消消气儿。”众人也归坐，你说这饭还能吃出香味来吗？这场风波刚过去，窦尔敦是满面陪笑：“大寨主，各位，我说几句可以吗？”张铎一笑：“窦大侠，有话请讲。”“好吧，方才我大哥说了，魔山老母毕凤莲这信怎么写的我不清楚，但这个事儿我知道，当初他老人家跟我提过这个意思，所以呢让我把这封信面交给大寨主。但是您可听明白了，信上的意思是魔山老母毕凤莲的意思，并非我窦尔敦的意思。我们此次拜山也绝没有夺你头发金交椅的意思，希望各位千万清楚。那我来干什么？一方面拜会总辖大寨主交这封信，另一方面咱交交朋友，你们收留是人情，不收留是本分。我窦尔敦也不是找不着饭门，中国这么大，哪儿没有我安身立命之地呀？这你们在座都清楚，我山东八大处要比你这胜强万倍，我何苦呢？我厚厚脸皮回山东，谁敢阻拦呢？对不对啊？希望各位千万不要误会。那么既然这样了，我窦尔敦不便久留，我马上告辞下山，咱们后会有期。张铎一听这话呀，心里轻松了不少，心说窦尔敦够意思，人家不勉强，不是以势压人。哎呀，他权衡一下利弊，那面我也得对得起毕凤莲，这边也得对得起窦尔敦，我呀盛情款待，把方才这面找回来，别让他飘里，多个冤家多堵墙，多个朋友多条路嘛，犯不上得罪人。窦大侠您别误会，其实呢魔山老母说的也不是不对，人家替我着想，
这么大的连环套，方圆数百里，没有人才管理怎么能行呢？我这的确人手不够用啊。所以呢，他出于好心把您荐举到了我这儿。但是我这儿说实话也有难言的苦衷，地方虽大，但经济实力不够啊。那么也就是说，僧多粥少，狼多肉不够。现在我手下也千八百人呢，对不对呢？大家要吃要喝的，我顾得了东顾不了西，这是一。另外窦大侠，以您的身份和武艺，您到连环套来委屈您的材料来了。我还纳闷呢，山东多富庶，那还了得吗？跟我们这儿怎么比？您说您舍富济贫，这事是不是有点不合适啊？故此我不敢收留，也就是庙小装不了您这大神仙，万望窦大侠谅解。大寨主不必说了，您这叫客气，方才我已经表明态度，收留我也高兴，不收留我也没意见，咱们依然是好朋友，俩山到不了一块儿，俩人经常接触，往后连环套有了为难招宅之处，只要大寨主瞧得起窦某，跟我打个招呼，我是全力以赴。呀，多谢窦大侠，多谢窦大侠，有您这几句话我领情不过。来来来，重新排酒，今天一醉方休。上官元英一再拒绝，张夺不允，重新更换酒席。再看那几位寨主也表现得轻松了，你看窦尔敦要走自然无话可说了，但是又喝了两杯酒，窦尔敦话锋一转，大寨主还有件事儿我跟您商议啊，请讲。你们山上是不是最近收了个人呢？此人姓纪，叫纪永宽，人送绰号独角犀牛。哎，喂，这呀，张铎没想到这时候怎么无缘无故窦尔敦提起纪永宽来了，就碰到他心上了。啊啊，老四啊，咱们山上收这么个人吗？李半仙知道大寨主打马虎眼，纪永宽现在是中平八寨的副寨主，谁不知道啊？看意思大寨主不想说，所以赶紧打圆场。纪永宽好像有，哎，谁知道呢？山上最近呢收了不少人，张王李赵我还对不上号，也许有也许没有，嘿嘿嘿嘿嘿嘿嘿嘿，皮笑肉不笑。窦尔敦这才说，大寨主你肯定收留这个人了，我已经查明了，这个人确实落在连环套，而且担当一定的职务。您可晓得他的为人吗？您可知道他的品德吗？不清楚，请大侠明示。容禀。窦尔敦就把贺福跟自己讲那番话如实的说了一遍。窦尔敦是越说越气愤，声音是越来越高。大寨主，根据我所说的可以看出，纪永宽是披着人皮的豺狼，他丧失了人性，忘恩负义之辈。大寨主啊，你连环套初创，贵在使用人才，不能办。方才磨山老母毕凤莲的事让我给端回去了，现在又将我一军，这纪永宽做的事是不怎么地，但是我的人我怎么能交出去呢？那显见太软弱了。想到这他一笑，窦大侠
我看是这么回事。

您说的话我完全相信。用根绳子把他一拴，交给窦大侠，您呢把他送到官府去，我也没说的，您交给谁我也没意见。说到这儿，他转脸对李半仙说，老四啊，听见没，认真查对啊，把窦大侠所说列为头等大事。是是，小弟明白，小弟明白。窦大侠，这可以了吧？窦敦一听冷笑了一声，大寨主，最好咱们有什么说什么，我相信凭你莫麒麟不会包庇这样的人，今天你交给我也得交给我，不交给我也得交给我。听众们你们好，从今儿个开始，由我给大家说一部长篇侠义小说连环套，酒是穿肠毒药，色是刮骨钢刀，财是惹祸的根苗，气是雷烟火炮。这四句话呀，咱几乎在哪部评书里都说过，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每个故事都贯穿着酒色财气，特别是这个气字，人生一世好像没有人没生过气，除非他精神失常，在生活当中工作当中说不生气几乎是不存在的，所以呢咱要反复强调。但是呢气大了伤身，能避免则避免，大气小气最好把它化解了。闲言少叙，书归正文。前文书咱说了，窦尔敦带着周坤和上官元英找到连环套，管大寨主莫麒麟张铎要那个坏蛋独角犀牛纪永宽，结果顶了牛了。这张铎呀支支吾吾不肯答复，那位说什么原因呢？他为什么要袒护纪永宽呢？这有原因呢。您别忘了这句话，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原来这个纪永宽杀人越货，干尽了坏事，他也没有站脚之地了，官府也通缉他，在他的眼里那个仇人贺东坡也找他的麻烦，他现在是四面楚歌，无有容身之地，故此他从大西南呢跑到东北边来了。这块有一个原来的朋友，这个朋友就是连环套的二寨主阮大斌。这个阮大斌呢当初也在大西南做案子，哎，他呢跟纪永宽经常见面，虽然没有深交，但彼此都认识。后来他听说阮德斌落到连环套了，据说那地儿不错，为了逃避灾祸，他领着帮铁哥们儿就到大东北边来了，要投靠连环套入伙。阮德斌认识他，就把这些东西给了另外几个寨主，带了万八两银子，也上下都打点了。因为他清楚用这些福财换自己这条命，这笔交易还是值个的，不见他脑袋就得掉。果然前通神路，有几个不贪的，连堂堂的莫麒麟张铎也中了他的计了。有道是吃人家嘴短花人家手短，

0: 拿了人家的好处了，能不给人家办事吗？所以张铎才把他留下。旁人得干多少年能升个小头目，哎，他则不然，一下就做成了中平八寨的副寨主。这中平八寨是至关重要的，就等于人的心脏。纪永宽非常得意，这几个寨主也挺喜欢他，所以说来的虽然不久，红得发紫。平时呢，他手头挺大方，见什么人说什么话，上上下下的人呢，对他都挺喜欢。今儿个莫麒麟一听窦尔敦说要纪永宽，碰了他的，最后把张铎逼得没辙了。我窦大侠，您说话未免有点生硬吧？你得给我时间，我得查对呀、啊，这还有什么挑吗？大寨主，你可以查对，我也没说现在就要人，但是时间有限。那您说，您给我多少天时间呢？三天如何？三天可以吧？
1: 哎，
0: 三天行，那就三天吧。窦尔敦点了点头，大丈夫一言出口，驷马难追。三日过后，我还来拜山，到那时候，恳请大寨主言而有信。行行行，一言为定，三日后不见不散，我在这儿恭候大驾。要那么说，窦某告辞了。好好好，那我也就不挽留了，送客。窦尔敦一行站起来往外走，这四位寨主连一个送的都没有，仅叫了一个小头目在这护送着离开连环套。哎呀，往外走，窦尔敦不是那样的人，面粗而心细，肯定还有他的打算，等下了山再说吧。大伙儿正这么想着呢，走了一半的路程，旁边啊是一片沙滩，挨着沙滩是一片树林，在这转过去就可以到上天梯那儿了。刚走到树林边上，就听这树林里头嗷一嗓子，蹦出一百多号来，各拿刀枪棍棒斧钺钩叉一字排开，把去路拦住。为首的有仨人，在正中央这个中等身材，宽宽的肩膀，厚厚的腰身，满脸的横肉，能有五十岁挂零。再看这家伙，脑门子上长个大肉瘤子，锃明刷亮，花白的胡须，凝眉瞪眼，手中晃着一对夹钢双斧，背背鬼头刀。上锤手是个黑脸的，下锤手是个红脸的。那黑脸的长得像螃蟹，那红脸的长得好像蛤蟆。每人掌中一把鬼头刀，往后看都是连环套的喽啰兵，穿衣打扮五花八门，什么服装都有。窦尔敦等人为之一愣，马上就镇定下来。窦尔敦心里头清楚，莫非这个人就是纪永宽？因为他的绰号叫独角犀牛啊，脑门子上长肉瘤的人不多见，难道说鬼使神差他送到我嘴巴边上来了？其实啊，窦尔敦真猜对了，来人正是纪永宽。原来这个小子做了中平八寨的副寨主，红得发紫，到哪儿去也不必禀报。有时候张铎把他请到大寨，两个人下盘棋，谈谈心，切磋切磋技艺，上上下下的楼兵对他呢都肯看重。窦尔敦这一拜山呢，他就听着信儿了。一开始他不知道什么事儿，

道尊这个人他听说过。季永宽纳闷儿，道尊是独霸山东铁罗汉山东八大处的总头领，赫赫有名啊，他不在山东跑到口外来干什么？我们这地方多背呀、啊、多荒凉啊，肯定有事儿。他没想到自己头上，他出于好奇，他跑到中平大厅来了，在门口转了两圈啊，没敢进屋。尽管他跟大寨主以及其他寨主处的不错，但毕竟这有规矩，大寨主没请他，他不敢进屋，所以呢他转到后边去了，在后窗户台啊他听着。一开始他没注意，后来提到他的名字他注成意思，原来是贺东坡那个老家人贺福给泄了密了。他在后窗台这就冒着汗子，心提着嗓子眼儿。后来一听啊，几家寨主都包庇他，哎呀这心才放下。后来再听道尊这话说的挺死，三天以后还来要人，他有点沉不住气了，赶紧离开中平大厅，回到中平八寨。这儿上上下下八位寨主跟他都是铁哥们儿，另外中平八寨的人大部分是他手下的死党。他回来之后把人凑齐了，把这事儿讲述一遍。当然他不能说他自己不对，他就说来了个窦尔敦大言不惭要找我算账，其实我跟窦尔敦井水不犯河水，他撒鼻子眼多出这口气儿，一定是老贺头使出来的，怎么办？这都是什么人？一个个蛮不讲理，就讲究哥们儿义气，有叫大哥的，有叫兄弟的，把他废了，把他废了不就得了吗？永绝后患呐、啊，留着他早晚是个祸害啊！对，季永宽呢求之不得。好了，各位借重借重。那么要出了事儿，大寨主怪罪下来怎么办？不会，大哥你放心，咱真要把窦尔敦给铲除了，大寨主高兴还高兴不过来呢，弄好了也许有赏。狗日子，你是不是叫季永宽呐、啊、人送绰号独角犀牛？然不错，正是在下。老匹夫你是谁？上官元英啊。是啊啊啊啊，听说过听说过。嘿嘿，你是窦尔敦的帮凶，你是抱粗腿捧臭脚的货呀。老家伙，你们来干什么来了？我听说怎么的要我，你们也配？我姓纪的也是个人物，大寨主能听你们的话吗？这就应了那句话了，天堂有路而不走，地狱无门自来投啊。阎王爷都给你们定好了，活该你们死在连环套，还让本寨主费事吗？嗯，弟兄们你们说呢？对，是，别让他们跑了，把他们剁了。上官元英冷笑一声，是吗？我看哪位有那能耐。季永宽呐、啊、不错，我们是要你来的，这就叫冤有头债有主，杀人偿命，欠债还钱。因为你小子不是人，你是披着人皮的狼，你是人间的祸害，不把你铲除怎么能行呢？那不简直就没有天理了吗？老匹夫你找死接斧子！他跟疯狗似的跳过来就砍了十二斧。上官元英一不慌二不忙，是左躲右闪，跟他还用动真格的吗？好小子，你真不是个人呐、啊！我老人家可生气了啊！这回你给我趴下，再一伸

手，三下五除二，乒乒扑通的，让上官元婴一个绊子把他绊倒在地，双斧撒手。纪永宽刚想起来，吕鹏跳过去了，一只大脚踩住他脖子，别动，明胳膊把他捆上，单三扣双三扣，哪扣不紧，用脚蹬唰唰唰，哎呦哎呀，疼死我了，像拎小鸡儿一样拎到旁边。他那俩死党，一个像螃蟹，一个像蛤蟆，这俩小子急了，把我大哥放了，各晃鬼头刀围攻上官元婴。王贤王亮一看急眼了，哥俩跳过来把他俩给接住。咱这不必细说，山上都属于毛贼草寇，有什么特殊的能耐？王贤王亮那也是侠客的门徒啊，没费多大的劲儿，把他俩也双双活擒。手下那些人一看，这怎么办？各位兄弟，把三位寨主抢救回来，冲啊，上啊，哗，一百多号围攻窦尔敦众人。到了现在不打不行了，但是窦尔敦提高声音，各位能治一福，别治一死，千万别出人命，出人命啊就不好办事了。所以大伙都手下留情，就这么一会儿的时间就造趴下二三十号。有一个陪着宋窦尔敦的小头目，这小头目一看傻了眼了，一转身撒脚如飞跑到中庭大厅来送信来了。这几位寨主不知道外边发生的事情，张铎低着个脑袋，阮德斌、吴德忠、李半仙正跟他说呢，说什么呢？就方才发生的事儿。这吴德忠、阮德斌就埋怨张铎，说大哥你干嘛答应窦尔敦呢？三天以后他来多晦气呀、啊！他来要人，你真就把纪永宽给他吗？张铎笑了笑，二位贤弟啊，你们头脑太简单了，问问老四，他心里他清楚，老干脆一勺烩都宰了算了。他们正在屋里头议论，那小头目跑进来了，报各位寨主，不得了了。四个人就是一愣，怎么了？回大寨主的话，我护送窦尔敦他们正走的树林，那纪永宽领着一百多号把去路拦住，三言两语说翻了就交了手了，结果纪永宽还有咱们两位弟兄李明李亮都叫人逮住了，弟兄们还受伤的不少，现在打的是热火朝天，因此我跑这来送信来。这几个人一听嗷了一声就炸了锅了，阮德斌眼角都瞪破了，大哥你看怎么样，纵虎归山必要伤人呐、啊！依着我早把他们收拾了，大哥你看怎么办。事到了如今，张铎一看不翻脸不动武是不可能的了，他马上做出决定，来呀，抬我的兵刃，大事！中庭大厅就乱了营了，每位寨主都取过自己应手的家伙，莫麒麟张铎手提三瓶分水狼牙窜，这条大窜一百多斤呢，分飞声来呀，随我来，呼噜都到了院里了，还没等离开这个院呢，另一个报氏的头目跑进院里，报大寨主，报各位寨主，窦尔敦怎么样，他在哪儿呢？窦尔敦又回来了。什么？回哪？

0: 来了，又回中平大厅来了，这就来。你说这事儿出乎意料之外，他们以为啊，窦尔敦抓住仨人达到目的了，肯定得闯重围逃出连环套。怎么也没想到人家没走，又回来了，无心中将了张铎一军，使他手足无措呀。
1: 这个
0: 好吧，那就让他们进来。张铎把兵刃放下，气呼呼回到中平大厅，其他几位寨主也回来了，全都坐好等着窦尔敦。时间不大，就见窦尔敦这伙人压着仨人都五花大绑。一看李明、李亮、季永宽一个个被勒得呲牙咧嘴啊。窦尔敦迈步走进大厅，大寨主窦某又回来了，你请问窦大侠，这怎么回事？
2: 请收听长篇评书《杨家将全传》，由刘兰芳播讲。
3: 上文书讲到，又点了个第三卯，黄龙还没到，潘仁美啪一拍桌子，黄龙实乃可恨，连顾三卯，哎呀，把他抓来见我。实际他也没心杀黄龙，胡延皮简一想，你不杀黄龙，掉过头的黄龙就得收拾我呀。在拱把火，黄龙哎，你死不怪我，谁让你那么坏，害杨家竟你出馊主意呢？想到这儿，他往前凑合凑合，爹呀，顾三卯该怎么办呢？那就得杀。哎呀，爹，别杀呀，黄龙跟你是师徒，昨天晚上咱们还在一块喝酒呢。那你杀他我怪难受的。哎，孩儿啊，在这只论军法，不论私情。爹，你可真是秉正无私啊。哎呀，那怪可惜的，黄龙哥哥昨天还和我说呢，他和你推心置腹，他说了你做什么事儿都不瞒着他，你所做的事儿他都知道。这句话孩子很轻松的说出去了，可是潘仁美听了这句话吓得腾着一蹦了。我做的事儿黄龙他都知道。哎呀，不好，这小子要是有一天反目把我抖搂出去可得怎么办呢？是啊，我还杨家的事儿他都明白，要是这么说我早晚要坏在黄龙之手，倒不如我今天找个借口把他宰了，就算销赃灭迹。正合计呢，有人报，报黄龙到。叫他报名而入。是，哎，黄龙报名而入啊。报，末将黄龙参见元帅。再看黄龙跑得满脸是汗，浑身是土啊，气喘吁吁的上来了。那位说，怎么那么巧黄龙今天就误卯了呢？昨天晚上他喝点酒，是喝多点儿，今天起来稍微晚了，可是他吃点东西顺顺利利的到教军场，不能晚，该着他倒霉。他带两个兵出了城，够奔小教场，小教场距离城门七八里路，全是山道，不好走。他一着急告诉当兵的，你们慢慢走啊，我可别晚了，我先去了。就这么他打马如飞先撩了，尤其是天没亮的时候，黎明前的黑暗，看东西看得不清，可是他轻车熟路，觉得没事啊，战马顺着盘山道一直够奔小教场。这块山道挺窄，两旁边是沟，战马跑得正欢的时候，猛然间啪的一下子被什么东西绊了一下。哎呀，他一点精神准备也没有啊，这战马扑通就卧倒了，把他从马上给扔到了壕沟里，摔着这个重啊，半天再起来，双眼蒙头转向，

0: 平时这条道上什么也没有啊，今儿有什么玩意儿绊我一下子，那么倒霉呢？这是越渴越吃盐呢。他从沟里爬出来，到道上一看，他脑袋嗡一下子，怎么？就在当道上有条绊马索，这绊马索绷得老高老高的，把战马哭丘就给绊趴下了。那还不说，有一条马腿给别折了，这匹马卧这块儿，突突突突突直哆嗦，疼的。谁搁着绊马索呢？不用问，一定是边关的人呐。他恨我黄龙，所以暗下毒手，我得找着。他往两旁边看了看，瞧见了，有两个人，一个往那么去，一个往那么去，相反的方向奔树林跑。谁？站住！气得黄龙啊，就想追，怎奈两头赠，你说追哪个吧？尤其在这些假叶子，稀楞哗楞，稀楞哗楞，挺沉的，也迈不开步。又一合计，我别追了，事儿有到这了，等回去我告诉元帅，叫元帅帮我查找。如果我误了点卯，那我有罪。所以他又回来了，这匹马怎么落也不行啊！你说怎么办呢？奔教场去，道路又远，想找个人还没有，把他急的。等那俩当兵的，这俩当兵的一看黄龙走了，他俩没啥事了，也就不着急了，一边走一边唠上。你说黄龙啊，火都撞到顶梁了，冲着远处喊：“哎，快来人呐！”喊了半天，这两个当兵的才倒进去。哟，黄将军呐，你怎么还没走啊？这不要晚了吗？哎呀，你们这两个东西怎么慢慢的磨蹭？我们心您走了，我们不着急了。哎呀，你看这匹马，哟，怎么了？这匹马不知道什么人用绊马索把我的马给绊坏了，腿摔折了。你们俩赶紧回城去给我弄一匹马，我好奔小教场去点名去。哎，好，您等着。这俩小子撒腿如飞，又回城里了。等到了城里，牵出战马，骑着马跑回来，给黄龙把马送到。黄龙骑马再到教军场啊，误了三毛了。你等他抬头一看，三道雾卯牌往这一挂，吓他一哆嗦。哎呀，这有杀头之罪呀！又一想，别人雾卯该杀，我不应该杀，我是元帅的徒弟，又算是他的军师，为他卖命真格的了，就不客气了。想到这儿，他壮壮胆子，一提于大伟分战群，倒在帅干前躬身施礼：“末将黄龙参见元帅。”潘仁美一看他没在，我更来气了：“都黄龙，你可知本帅今日点兵吗？”“知道。”“既然知道，为何连误？”“三毛，是不是你目无军规，小瞧本帅？来人呐，把他绑上推去杀！”捆绑手一过来，啪一下子把头盔给打掉，抹肩头拢二背就把他捆上了。不过黄龙也没太害怕，他心里明白潘仁美这杀鸡给猴看，论说我们师徒的感情，他不能杀我，无非是叫胡皮显看看他军规森严，一会儿有人一求情，他就把我饶了，顶多揍20棍子也就算得了。所以他扭头就走。再看边关大将，一看潘仁美要杀黄龙，心里这个乐呀，暗暗的念佛：“黄龙一死啊，回去我们得喝两盅，这可算出了个祸害。”胡延皮简不是吗？还是乐乐呵呵的瞧着他，不但没求情，还拱火：“爹，元帅。”“哟，您说话可真算话呀！您真够铁面无私，军规森严。杀得好！我老看着黄龙这小子鬼头蛤蟆眼的，不是东西，该杀。”这时候，黄龙已经被推走多老远了，没人讲情。潘仁美往两旁边看着，也盼着有一个人求情，自己借台阶就下，揍他一顿就完了。可是他一看两旁边人都故意低头不理，哎，黄龙哎，可惜呀，你在边关这么多年，就一个人也没交下。黄龙一看没人吱声，也害怕了， 说别人不求情，我还有叔伯兄弟黄虎呢，所以他扭头一个劲儿的看黄虎。黄虎别看和黄龙是叔伯弟兄，两个人可不一样，黄龙为人奸诈，黄虎就憨厚，平时哥俩合不来，说话就蹦。黄龙呢也不理他这个兄弟，说他没出息，今天要死了可想起黄虎了。黄虎一看，嗨，别管怎么地呗，他和我都姓黄啊，我也得给他求个情吧。想到这儿，黄虎到近前躬身施礼，元帅，末将给黄龙求情，虽然他连误三毛应该杀，念起他在帐前听令多年，能不能免去死罪为好。谭仁美这阵也想找个台阶下，他刚想张嘴，胡延丕先说话了，哎，副帅，他是谁呀？为什么给黄龙求情呢？
1: 他叫黄虎，和黄龙是叔伯弟兄
0: 啊。我说的嘛，他怎么给求情这么着急呢？这叫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杀哥哥兄弟心疼了，说别人讲情都是假的，他兄弟讲情是真的。嗯，爹，这可得准。
1: 谭仁美一皱眉，心的话，这个娃娃
0: 你怎么拿这话当好话说呢？明明我能放，叫你这一整我也没法放。都
1: 黄虎，你不许给黄龙求情，不能饶，闪开。
0: 是，黄龙退下了，就听外边
1: 到
0: 追魂炮响了，众将这个高兴啊，狼前狼万心里合计，老小子你是死催的，把你的宝贝徒弟给宰了，嗯，大概今天你也就得落网。炮声一响，潘龙潘虎潘昭潘安强也害怕了，一看真傻，连忙跪倒磕头，爹，看在他往日功劳的份上放下吧。他刚一愣神，胡皮姐又说话了，爹呀，我哥哥都给求情了，那你就饶了呗。潘仁美有个犟脾气，越听这话他越要表示自己秉正无私，不能饶。哼，都给我闪开了。叨叨，三声追魂炮响了，潘仁美这个真的后悔了。慢，完了。就看刀斧手手提着带血的钢刀来到里边，单腿点地，元帅，黄龙就地阵法，请元帅验刑。潘仁美不忍看，咬牙一摆手，刀斧手闪在一旁，黄虎可火了，哎呀，老贼，素日我哥哥为你卖命，要死在别人手就罢了，死在老贼之手，这是忘恩负义的匹夫。他一着急不是吗，昏过去了。有人把黄虎架走了，潘仁美不痛快，点兵先宰了一个。胡明显乐了，副帅，您办事真够嘁哩咔嚓，太好了。爹爹，我得看看您怎么样操演人马，您快点。孩儿啊，你犒赏三军吧。哎，爹，那用着我吗？等你练完兵一说把东西分了不就完了吗？我得看您练兵。潘仁美没办法，还得打起精神来。他伸手抄起令旗令箭，站起身躯，冲着下边高喊：三军儿郎听真，万岁皇爷皇恩浩荡，因你们冲杀在两军阵，镇守边关有功，特派钦差送来金银粮食酒肉布匹，一会儿发放下去，论功行赏。现在为显我们边关大将的军威，抖精神摆阵势，叫钦差过目，好叫他奏明我主，让圣上放心。军兵一听说要赏东西，都挺高兴，舔着胸脯，攥着拳头，咧着嘴，瞪着眼睛，等候将令。再看潘仁美把红旗唰唰一摆，军兵呼的一下子向正南跑去。随后潘仁美又把白旗一举，军兵哗的一下子向西跑去，他又把红旗在空中唰唰一转，军兵四面八方汪浪一声都聚集在当中，真齐着。练完了，军兵头目分东西，下边都随便。胡佩显心的话，这叫什么玩意儿呢？啊，就摆几下旗，军兵像一窝蜂一样呼堆呀，这叫阵势啊。嘿，谁不懂啊？ 不就是按照南方禀

0: 来练兵之法，你以后自然就明白。得了吧，爹，你竟唬我，分明是你老人家岁数大，德高望重，这些兵才听你的，换给我呀，把气晃碎了不好使啊。
1: 哎，儿啊儿啊，你还不懂得，沛前自古以来军中是认令不认人，谁拿令旗都好使。
0: 哦，谁拿令旗都好使啊。那要我拿行不行呢？
1: 哎，
0: 孩子，别说你是奉旨的钦差，就是普通一个军卒拿大令也好使。我不信。哎，爹，你让我试试行不行？
1: 这个潘仁美为难了。
0: 自古帅不离位啊，兵旗将令能随便让小孩玩吗？可是这是钦差呀。
1: 哎呀，孩子，不要这么玩，一会儿为父领你去观山水。
0: 我看有意思，就把这小鸡一举都过来，那我试试呗。
1: 孩子，这么玩怕不合适，
0: 我玩一会儿就给你呗。潘仁美一想，刚才我是死推的，
1: 哦，
0: 把兵权让出去了，你看着啊，这回他准倒霉，大家舔着胸脯等着呼延丕简传令。呼延丕简看着令旗，看看令箭，乐了。
2: 爹呀，我会摆阵。
0: 哦，你会摆什么阵？我跟我娘学过，叫四门迷糊阵。
1: 哎，什么叫四门迷糊阵？那叫四门兜底阵。
0: 啊，对，兜底儿，兜底儿，兜底儿。你看我传令怎么样？
1: 好，为父就看你这兜底阵。
0: 有了。呼延丕简心的话，老东西，这回你可倒霉了。我先把你这儿子侄子都咔嚓了。想到这儿，就冲着下边说。今天本钦差临时代理兵权，我可告诉你们啊，都得听令，要不听我可宰，像杀黄龙那么宰。说完他抄起头支金皮大令，岑林柴干丁木将带，命你二人和我大哥潘龙、二哥潘虎带500人够奔正东，不得有误，木将遵令。岑林柴干心的话我们明白了，叫我们呢把潘龙潘虎抓住走吧。他又抄起第二支大令，狼前狼犯听令，莫将在，命你二人带500人领着潘昭潘翔奔正西而去，不得有误，莫将遵令。把这四个人都支走了。呼延丕简看看潘仁美，一伸手抄起一支大令，潘仁美何在？
1: 潘仁美心的话，这个东西怎么不知道好歹，还叫起我的名字来了。他没吱声。
0: 都潘仁美误投老，正打此时。然后他又喊了一句，潘仁美何在？潘仁美刚一愣神，呼延丕简高喊，嗖，潘仁美连木二毛，正打80。来呐，张盖、苗青、吴凯、刘七听令，木将在，速将潘仁美给我绑上扎。有人过来把潘仁美的帽子啪就打掉了，随后妈肩头龙二背就给捆上了。现在啊，潘仁美还不明白呢，儿啊，脑袋特也过分了，为何绑起为父来了？快把大令收回。你看他冲着胡佩简说，周围的将官那说也没用，因为人家认令不认人，管的谁叫我们捆就捆。哪知道胡延丕简把眼一瞪，老贼呀，你还想当元帅吗？
2: 嘿嘿，这回你可就完喽。
0: 正说着呢，正西正东两路人马都回来了，岑林柴干压着潘龙潘虎，狼前狼万压着潘昭潘翔，哭通往眼前一扔，末将就位。胡延丕简是哈哈大笑，众位将军劳苦功高，待我奏明圣上，必有封赏。此时潘仁美这是吓得亡魂皆冒，瞧瞧两个儿子，看看两个侄子，钦差大人，你这是何意？再看呼延丕简，双眉一竖，小脸都变样了。老贼潘仁美，你倒卖幽州，陷害忠良，赦不赦？现在杨六郎在京城把你告去了，小王奉万岁之旨下边庭，特来抓你。
1: 啊，一句话

0: 认为就好像万丈高楼十九扬子江心断缆崩舟，吓得呆呆的发愣，胡言皮钱空口无凭，你抓老夫有何为证啊？
1: 哼，你问不短，这有圣旨。一伸手，他在贴身的地方把圣旨掏出来了，然后唰一打开，众将全跪倒尘埃。
2: 潘仁美，你听着啊，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圣上旨一下，只因骏马杨景传御状，状告太师潘仁美，特命靠燃王，
1: 然后找个借口把他杀了，去掉潘仁美的左膀右臂，也算为民除害。
0: 潘龙潘虎瞪他爹呀，心的话该，都叫你非弄这么一个干儿子，拿狐皮剪简直当眼珠子，连我们你都看不上了，这回好该。
1: 潘仁美把脑袋耷拉下来了，胡言皮剪吩咐来呀，赶紧给我准备五辆慕容囚车，连线着起身，不能耽误啊！一旦叫潘仁美的余党知道匹慕容仨囚车，就是前功尽弃呀、啊。时间不大，在边关的知府衙门里借出五辆慕容囚车，把这五个人打入囚车慕容。边关的帅权临时让给岑林、柴干两人监管，等案子聚结以后再派元帅，叫郎前郎万点了500精壮儿郎押囚车慕容，星夜赶奔京城。一路上胡言皮简传下话了，不管黑天白天都跟我走，困了在马上睡，走着道给我打盹，不许停。他生怕有人把囚车慕容给抢走，一路上饥餐渴饮非止一日，这日离京城可不太远了，派人往城里送信儿。有人往八宝金殿一送信儿，满朝文武都吃惊非小啊！哎呀，12岁的胡言皮简下边庭抓潘仁美，我们认为那是肉包子打狗，有去路没回路，非死不可。没想到真就把潘仁美给抓回来了，真乃神人也。上文书讲到，有人往八宝金殿一送信儿，满朝文武都吃惊非小啊！
0: 当官的知道，老百姓能不知道吗？呼啦一下子都围到城门洞着，都想看看老贼潘仁美的末日，都想瞧瞧12岁孩子办大人事到底是什么样的人物。你看那城门洞挤得压压叉叉，十里长亭车水马龙，佘太君、马太君、呼延赞、杨六郎以及八王千岁带着文武群臣迎接到十里长亭。再看五辆慕容囚车缓缓前进，前边正是潘仁美。见潘仁美老贼的脑袋露在慕容的外头，变模样了，不似在朝里那个威风劲儿了，发髻蓬松，满脸的滋泥，眼丝多老长，胡子都搭卷了。这些天呐，想起来给他口吃的，给他口水，想不起来他就饿着，老贼也应该受点罪了。大家再往后看，骑马之人正是呼燕披险。大伙一看这小孩啊，
3: 眼泪都要下来了，怎么脸瘦的成一条条了，眼珠子冷冷着，白眼珠都布满了血丝，小嘴干巴巴的，看着怪可怜的。
1: 呼燕披险从打领旨一下边庭，直到见着潘仁美再把他抓到京城，这么些天连个眼儿都没眨，不敢睡呀，那可以说是心血耗尽才把老贼抓入京都。马太君、呼延赞都哭了，哎呀儿啊，想不到你真回来了，难道我们母子见面是在梦中吗？
4: 娘你别哭，我上金殿交旨之后回去就看您啊。
1: 八王爷高兴啊，亲自把呼延披简带到八宝金殿下。呼延披简跪倒的金阙，臣参见吾皇万岁万万岁，臣奉万岁旨意捉拿潘宏，已将老贼抓入京城到案。宋太宗啊，心里是120个不乐意，心里说呀，潘仁美耶，你也太呀犯统了，叫一个小孩就把你糊弄了。我认为呼延披简到边庭混好了人能回来，混不好非死在

0: 你手不可，即使不死你也不跟他回来呀。你只要不回来我就好办，你跟回来叫我说个什么。哎，可是表面上还不敢露出来，只可称赞几句。哎呀呀呀，小爱卿这是才高八斗，胆量过人，免礼平身，多谢万岁。八王爷不高兴了，心的话，皇叔哎，怎么这就完了，白下边庭了，我不能便宜你。皇叔，呼延皮贤出京之前曾经说过，他若立了大功，十受双王。今日皮贤果然擒贼进京，应该化符前言为妙啊。好，既然如此，孤封你为靠山王、敬山王双王之职，臣谢主隆恩。胡言皮贤挺高兴，转身刚要走，八王说慢，孤还赏给你白银千两、黄金百两、绸缎十匹、御酒一桌、休假一个月，待假期圆满之后再上殿正式陪王拜将。胡言皮贤要谢过八王，恢复休息，暂且不提。当天晚上没事，第二天宋太宗要龙楼御审潘阳两家，等他登坐大宝之后，叫人到天波杨府送信，叫杨六郎随旨上殿，又命人在监牢里把被告潘仁美带上金阙。老贼昨天晚上入监牢之后，西宫娘娘潘妃就派太监去打点去了，所以老小子一点亏也没吃着，心里有底儿了。怎么他女儿告诉他了，爹呀，你放心吧，只要是不承认，我就保你安然无事，老人家您那就受点委屈吧。所以潘仁美来到金殿之上，扑通跪倒，二目之中泪如雨下，臣参见吾皇万岁万万岁万岁，老臣冤枉啊。他这一喊，宋太宗心就是一蹦啊，侍亲三分像，是火热成炕啊。不管怎么地，潘仁美是他老丈人，能不向着吗？表面不向着，心特劲。他啪一拍龙珠案，嘟，胆大的潘仁美，造反大宋，出卖疆土，还敢称冤枉？现有骏马杨六郎已经把你告去了，他告你私通外国，谋害忠良，现有状纸在此，还不嗖嗖的招来。潘仁美故意的装聋卖傻，
1: 万岁呀，这一路上坐囚车，我憋屈的耳朵都不好使了，谁把我告去了？
0: 杨景、杨彦昭。潘仁美故意的吃惊，
1: 哎呀，万岁，别人告我有情可原，唯独是杨六郎，他还告我，我还没告他，他反来告我，天底下哪有这不平之事？万岁，我愿和杨六郎当面对质。
0: 太宗，你别看脸沉那个一汪水一样，心的话，行，我老丈人没害怕，就照这么说，你的官司就输不了，我就有法。来啊，选杨彦昭随旨上殿。时间不大，六郎来到八宝金殿，跪倒磕头，先见万岁。太宗故意的和颜悦色，杨爱卿，你说潘仁美私通北国陷害杨家将，我已将潘仁美带到金阙，他要和你当场对质，你可有什么说的呀？杨六郎回头一看见潘仁美，那可真是白眼珠起红线，血贯瞳仁，都气疯了。想起自己的兄弟百尺高干乱箭穿身，自己的父亲一头碰死在李爷陵碑前，把自己害得有家难奔，有果难投，偷偷进京城传御状，如今老贼就在眼前，真是恨不能吃他肉喝他血，所以一着急这一句话说不出来了。
1: 老贼潘仁美，
0: 你别看杨六郎一句话说不出来呀、哎呦，潘仁美可舌剑春枪。
1: 杨延昭啊，
0: 杨彦昭，
1: 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老夫找你是压沙丘油、钻冰取火这样，没想到今天在朝中见着你了，我把你个反贼，你勾结韩长韩彦寿盗卖了大宋的国土幽州城，我又听说萧太

0: 后经封你为大辽国的都督，并收为御儿干殿下。你在辽国高官得做骏马任骑，又回京做事。
1: 啊，潘仁美，你说什么？
0: 哦，老夫明白了，一定是我潘仁美为国家不辞劳苦，镇守边塞，大辽国欲攻不能，所以才派你进京城当奸计，以状告潘仁美为由，借万岁之手来杀老夫项上人头，铲除我潘仁美。你们好长驱直入，兵入汴梁。我猜的对也不对，你说到底是对也不对，你都讲啊。
1: 这老贼拿不是当理说，把那假的说的比真的还真，把个杨六郎气的浑身之哆嗦，手脚冰凉，真是唇如电液青，面似黄剪纸。
0: 潘仁美，你血口喷人，哪个投靠北国？明明是你反把罪祸加在我的身上。我父子在你营前听令，我父亲若在年纪被你找茬打了40军棍，撵到两军阵前会战韩昌韩延寿，没想到他了人家被困在两狼山，你按兵不动，逼着我父李无良朝外无救兵一头踏踏踏碰死在李陵飞田。我七弟到城中搬兵求救，老贼你满嘴的天官赐福，暗下毒手，把我的兄弟绑在百尺高杆上乱箭穿身，还有你把胡延赞假说是押粮运草半路途中叫潘昭参降，你的两个儿子道路堵杀，又派狼秦狼范来杀，这些罪过你要从实的说来。等他说完，潘仁美哈哈大乐，呵呵呵呵呵呵，杨景，你说的漏洞百出啊。是啊，是真假不了，是假真不了。我来问你，你说我把你七弟绑在百尺高杆乱箭穿身，哪个看见了？ 这个
1: 六郎有心说狼秦狼范啃林柴干看见了，但是一合就不能这么说呀。现在潘阳两家打官司输赢看不出来，别忘了潘仁美的姑爷那是皇上，女儿是娘娘，我老杨家靠谁呀？我靠的是理，可是有理没这么说呀。如果这官司打败了，我杨家死活丢官罢职我认，可是狼前狼万惨林柴干为国家效劳这么多年，真要是为我这案子牵进去，他能好吗？不用潘仁美，就皇上就把他俩给宰了。六郎没等说话呢，潘仁美又乐了，杨君马没词儿了吗？那么你说射死杨七郎尸体在哪儿呢？赃证何处啊？我再问你，说你爹碰死在李陵碑，谁看见了？
0: 我看见了。哎呀，你们是父子，我还说呢，你把我给治死了呢，我又活了呢，那么我又有什么证呢？空口无凭，这是一二一个胡言赞嘛，嘿嘿，我现在不便说了。他把粮草车丢掉，私自逃跑到京城，向着老杨家害我潘仁美，我潘仁美浑身是口，难以分数，望我主明镜高悬，替老夫做主啊。
1: 你说潘仁美这个家伙多狡猾吧，刚才还是被告，转眼之间成了原告了。皇上怎么听，潘仁美他的理由充足，可有一样他可不敢定案。因为啥呀？他也害怕八王千岁不答应，就一合计，我审的哪门子案子，我就是问问打听打听就得了，还是叫三法司前来审讯。想到这儿，冲着文武问，众位爱卿，哪位逃旨来审潘阳之案？他问了半天，文武官员没有搭茬的，这些人你看我，我看你，心里都有一本账。审潘阳我们敢审吗？一个逞妖的是八王爷，另一个是皇上和娘娘，我们得罪谁呀？弄不好我们脑袋先掉，干脆别找事儿，都眯着吧，听点小话啊，也比嘎脑袋强。所以谁也不言语。皇上一看着急了，这案子没人审，那脑袋我抖了，受得了吗？
0: 哎呀，众位卿家，
1: 哪位来审潘阳之案呢？话音刚落，有人搭茬：“万岁，臣愿审潘阳。”想想他回府了，一边走心里合计呢：“哼，我这官啊，可多亏了潘太师啊，老也没有机会报恩，这回嘛还差不多。尤其是我这芝麻大的官儿，在朝里也不得地。我如果这次要把潘仁美断营了呢，潘太师也好，娘娘也好，必然感激。等那阵儿，我就可以平步青云，官运亨通啊！”这小子净想美事了。等他回到天官府，吩咐来人把杨六郎的状纸拿来，他看卷子，正看着呢，忽然差人来报：“哎，启禀老爷得知，西宫的主管太监刘霸求见。”哦，周天祥一想：“哎呦，好快呀！我刚进来，他就来了。好，快快有请。”那么这刘霸怎么来的这么快呢？他是谁呀？坏事啊，就坏在皇上身上了。宋太宗今天一上朝，刚到分宫楼，自己就琢磨：“我呢，别贪闲宜，不到西宫去了，到正宫坐一会儿。”他刚想叫居年拐个弯，没成想西宫娘娘潘妃打扮的花枝招展，远远而来，到了近前，跪在了居年前，轻启朱唇，慢吐应声：“哟，万岁，小妃迎接来迟，望其恕罪，宫中酒肉已经摆好，请您入席。”“啊，爱妃免礼平身。哎呀，姑今天有事不到你那去了。”“哟，万岁呀，一晃怎么好几天也不到我这来了，我都准备好了，难道就瞎了我们一片心吗？”
2: 经他这么一哭，皇上受不了了：“走吧，到西宫去吧。”到里边刚端起酒杯，这潘妃跪在地下就哭开了：“
0: 万岁呀，听说我爹被押入京城，那大年纪受牢狱之灾，小妃于心不忍，万岁望您无论如何救我父一命。”
1: 他这一哭，皇上心软了：“
3: 哎，爱妃你放心，
1: 好啊，一会儿就划了一大堆，写好了礼单，就这么刘霸就来了。”刘天祥一听说西宫主管的大太监刘霸来了，乐坏了，急忙迎接到里边抱拳拱手：“哎呀，老伴伴，哪阵香风把您吹到我的这个衙门了，哎呀，真是草色生辉呀。”再看刘霸把眼睛往上一翻，两手一掐腰：“我说刘大人呐，猴崽子，难道你还不知道我干什么来吗？”“
0: 下官不知。”“
1: 得了，猴崽子，你别跟我耍滑头了。我听说太师爷这个案子可就落在你的手了，刚才娘娘叫我告诉你，你可小心点儿，关照点儿太师，这就心照不宣。”“明白不明白啊？来来来，你看看这个。”说完把礼单递给刘天祥，刘天祥打开一看，立刻就觉得呜的一下子腾空驾云一样。“
2: 怎么，礼物太重了，他都没见过呀。
1: 金银那算个什么呢，都是珍珠成串，紫金砖多少块儿，外加上珊瑚树、猫耳眼、金刚钻、子母鹿、红玛瑙，哎呀，眼花缭乱。看见他呀，连抬头纹都开了，瓷器泪都要下来了。哎呀呀呀，我当天官这么多年，连一样都看不着啊！看来要得真富贵，还得帝王家呀。这个案子我就算审对了。其实这个事儿也没什么难的，笔尖这么一歪，杨六郎没理，潘太师有功，这就算了。
0: 老板板，哎呀，咱们是自家人，干嘛客气呀？潘太师和我是同乡，我这个官儿还不是太师爷给的吗？你回去禀报娘娘千岁，就说我刘某人心里有数，这个东西嘛，不要了，您快拿回去吧。”“
1: 得了得了，猴崽子，钱通神路，有钱能使小鬼推磨。你小子要是没看着这么多东西，你能说话这么痛快，给你就算给你了，你可放明白着点儿。”“大
2: 票，我走了。哎哎，

0: 事可要严密呀。
1: 放心吧，就这么刘爸走了。
0: 再看那刘廷官呐、啊，拿着礼单看着六遍，哎呀，乐得一宿都没睡着觉。到了第二天早晨，吩咐来人击鼓升堂，命令一下三班衙役列立两边，一个个青衣红帽，手持水火棍、肃静牌、回避牌，挂在堂口。刘天祥头戴方式乌纱，身穿蓝袍，独登朝靴，齐齐整整的往大堂中间一坐。下边厅堂人可老了鼻子了，怎么都知道这刘天官今天审潘阳一案，古时候也兴厅堂，在下边站的人山人海，有的嘁嘁叉叉在骂，哼，老小子潘仁美今天就够呛，是个老东西，不光是害老杨家，欺男霸女，霸占房产，陷害良民，他的罪大了。我们这状纸都拿着呢，如果上边大人真要能给我们做主，我们一起喊冤往上借，若不能做主，哎，咱也别跟着起哄了。其中汝南王郑印、高君宝以及双王呼延皮钱全换成便衣便帽，隐在了人群当中，都想观看这个刘天官怎么样来审潘阳两家。就在这阵儿，就看这位刘天官微微乐，来人呐，有请潘太师。时间不大，有人从监牢里把潘仁美提上来了。刚到堂口去了三大件，潘仁美抬头往上一瞧，上边悬挂圣旨，旁边坐的正是刘天官。潘仁美放心了，心的话，他是我提拔的又是通乡，我想我女儿一定能够给我打点官司，嘿嘿，怕这何来。老臣参见大人。哎呀，太师爷屈尊贵体了，免礼免礼，你我一殿称臣，年兄年弟，其实下官也知道太师爷被屈含冤，来呀赐座。
2: 多谢大人。
0: 潘仁美这乐呀，嗯，这回行了，他四平八稳的往椅子上一坐。再看刘天祥唰把脸就撂下了，怎么这袖筒里那个礼单呐、啊、催的，这礼单呐、啊、他都没舍得放自己屋里，怕叫人看见怕丢了，所以呢装在袖口里呢，啪一拍惊堂木，哎呀，给我带杨廷杨彦照，这带杨廷带杨六郎。时间不大，杨六郎来到了堂上。六爷杨景抬头一看潘仁美在那坐着，心里咯噔一下子，心的话，我是原告，潘仁美是被告，怎么叫反了呢？哎，别管这些呀，但愿得把案子理清就行。罪臣参见大人。都胆大的杨景杨彦昭，你敢私通北国陷害忠良，如今到朝中前来卧底，妄告不实，给我如实的招来，要不然要知道人心似铁，官法如炉，要给你动刑了。啊，刘大人呐，我杨景状告潘仁美，我是原告，他是被告，你为何不审不问，进来说我的不对呢？哈哈，杨景，哎，你敢顶撞你家大人，来呀，给我重打三十。扎，有人答应落下杨景，摁下要打。就在这阵儿，就看人群汪汪一乱，从下边闯上一人，要大闹天官府。
3: 请收听长篇评书《杨家将全传》，由刘兰芳播讲。
0: 上文书讲到，赃官刘天祥奉了万岁的旨意来审潘阳一案，因为他吃了西宫娘娘的贿赂，向着潘仁美要毒打杨六郎。他到堂上之后，一不问二不审，落下六郎就要打。眼睁睁六郎要吃亏，猛然间堂口汪汪一乱，从下边闯上一人，此人青衣小帽，手举着亡命金钱，冲着刘天祥高声断喝：狗当官呐、啊、狗当官，你竟敢陷害杨六郎，我看你往哪里走。刘天祥抬头一套，一看要打玉梅杖，这是气炸栏杆被错碎，口中牙往前近身，亡命金钱接举。刘来到

0: 金殿前击鼓撞钟，钟鼓齐鸣不要紧，皇上登座大宝，今天不是大朝之日，我已经把刘贤祥打死了。
1: 啊？什么？
0: 你把刘贤官打死了？
2: 啊？
0: 哎呀呀呀，你为何把刘贤官打死呢？万岁，你还心疼了吗？刘贤官贪赃卖法，陷害忠良，被我的亡命金简打死，难道说不对吗？
1: 对。
0: 太宗心的话我敢说不对吗？说不对。你看他的脸都气青了，就敢把亡命金简给我脑袋放上。不过得问问呢，那也不能说有个亡命金简随便就打人呢。皇侄啊，刘天官法犯何律，罪在哪条？万岁，今天刘天官升坐大堂，我在下边听堂来，等我到堂口的时候，那刘天官一不神二不问，把杨六郎叫进来落下就打，所以孤王一气之下用金简把他打死。万岁请看。说完唰就把那张礼单给皇上扔到龙书案了。太宗打开一看，脸都变色了，脸红的先跟巴掌乖一样，心的话，爱妃耶，你怎么干得这么露骨啊？你做也行，这李丹你别让赵德芳得着啊，叫赵德芳得着我不受夹板气吗？哎呀呀呀呀，哎，八王说怎么？万岁你还伤心了？不不不不，皇侄啊，你做的对，打得好，死应该。嗯，那好，万岁既不怪罪，我多谢了，不过还得有人审问潘阳两家呀，您再另派人吧。太宗一咧嘴，心的话，还派谁呀？你都给揍死一个了。不过他叫我这么做，我还就得说，众家爱卿，哪个还逃旨审问潘阳一案呢？大伙心想，还审呢？刚死一个，我们干什么？拉倒吧，我们都眯着吧。就这么连着三天没人逃旨，八王爷也着急了，我把人给打死了，这回连审的人都没有了，此案何时能拒绝呀？哎呀，众家爱卿，哪个能够替杨家明不白之冤呢？皇上高兴了，要是老没有人逃旨啊，我老丈人这官司就算完了，心里暗乐，表面上还问哪个逃旨。八王爷着急呀，众家爱卿啊，你们无人逃旨也可以帮助除毛画策。话音刚落，在文班走出一位老臣，万岁臣有本启奏。一看这个老臣头戴一字象雕，身穿蟒袍，上绣蟒翻身，龙探爪，海水江崖，边绣灵芝草，面如古月，皱纹堆垒，一部花白胡须，胸前飘洒，白的多黑的少，腰横玉带，手中拿着象牙护板。说话的不是别人，乃是大丞相王袍王彦霖。哦，王老爱卿有何本奏？王袍说，万岁呀，不是我朝中无有能人，不能审潘阳之案，怎奈这个案子不好审，我们都是多年同殿成臣，年兄年弟，不是和杨家有关系，就是和潘家有关系，所以这一碗水不好端平，偏着向着哪家都不合适。我想出个主意，咱保举一个连外的官员，这个人和京中任何人没有瓜葛，我想他到了京城竟能审问潘阳之案。太宗不高兴，心的话，你是不是多嘴多舌，没人审拉倒呗，你还保举谁？八王高兴啊，哦，王爱卿，那么你看外地官员谁行？万岁呀，只要这人行，我们就应该调入京城。太宗说好，只要他能审问案子，我就把他调进来。好，那你看谁行啊？王袍说，昨天晚上我查了个清官册，此人家住在山西夏口县，姓寇名准，字来公，他在夏口县连任三任的知县，就是九年呢。他到案之后，沈城隍问土地，沈瞎子防哑巴，算过很多的奇案，原来当地呀，荒山僻

0: 让泼妇刁民颗粒不收，经过他到任之后，只闹得五谷丰登，老百姓安居乐业，可以说路不拾遗，夜不闭户。如果想寇准寇来公调入京都，准能审清潘阳之事。八王一听高兴，万岁，那就调寇准吧。皇上说不行，他是七品的知县，哪有资格入京都到午门呢？官职微小，芝麻粒大的官啊。八王说，万岁啊，如果不调寇准，京中又无人审问潘阳，难道此案就撂下不成吗？我倒不是说不调寇准，而是他官职太小。哎，万岁，你可以加封吗？哎呀呀呀，皇侄，你说的可都清楚，他痛得好。既然如此，就用金牌来调寇准。但不知何人能到下寇县去调寇来公啊？话音刚落，旁边有人说话，哎，奴婢我愿前往。大伙儿一看，说话的乃是宫中的太监，此人叫李成。八王一想，这个人还行，平时有点爱财，但是挺忠厚老实，不越大格。嗯，就叫李成去吧。你带多少人？
1: 嘿嘿，不用了，我就带两个随从就可以了。你可速去速归，你放心吧，保证快。
0: 这李成拿着金牌，领着旨意，带着两个小太监，赶奔山西峡口县。等到了峡口县城里头一看，哟，别看城池不大，治理的井井有条，房屋整齐，街道干净，做买做卖，车水马龙，吆吆喝喝的，非常的和气，没有打架吵嘴闹事的。李成点点头啊，嗯，不愧王袍屁的旺，当中个大窟窿漏了。他挺好气，下战马倒进前一翻，那面再一看，嗯，也漏了。再看这个锣，光剩圈了，芯儿全打飞了。李成扒拉扒拉嘴，哎呀，真行啊，我这怎么县衙搬家了吧？这个破鼓破锣能升堂问案没？我让问问里边有人没？哎哎，我衙门里有人没有啊？啊，快出来一个！喊了半天没人吱声。李成说：“别吵吵了，别吵吵啊，咱们到里边瞧瞧，可能是搬家了。”三个人到里边一看，哎呦，这个欧啊，大堂里头的灰呀、啊，能有铜钱厚，迎面是县太爷审案的公案桌，这张桌子缺德，单条腿剩这条腿啊，用砖头摞着顶着呢。堂上边什么也没有，看这意思是好久没升堂问案了。哎呀，我说问问是不是搬家了？哎，三个人出来，刚一出来，旁边过来一个人，挺高个大个，肩宽背厚，紫红面皮，胳膊上挂了个竹篮子，一边走一边喊。瓜子蹦豆，瓜子蹦豆啊，谁买谁买。李成忙拦住，哎哎，是卖瓜子的，等一等。哎呦，您买瓜子啊？
1: 不买，我打听个信儿啊。
0: 哦，您什么事儿啊？
1: 这是县衙吗？
0: 啊，对对对对对，我这寇准在这儿吗？啊，在在在。
1: 怎么没人呢？
0: 哎呦，您不知道，我们这衙门呐，老也没有打官司的，把当差的都饿跑了，怎么办呢？最后我们都做买卖，夺得一几股升堂，嗯，我们再来。要是没事啊，都做小买卖，混俩零钱花。
1: 哎，都做买卖？我说你也是衙门的啊？
0: 对呀、啊，你是干什么的？嗯，您不认识我呀？
1: 嘿嘿嘿，您是外来的，
0: 我是县衙的大都头啊，我叫刘超啊，哪有不认识我的？
1: 啊！
0: 他点点头，就在这阵儿，就听噔噔噔噔噔噔噔噔，衙门门前跑了不少人呢，连喊带叫：“快走，快走，到那喊冤去！快，你们俩别打了，快去吧！”哎，好冤枉啊！紧跟着有一个大个子拿起鼓槌，到那破鼓，砰砰砰，也不响啊！冤枉啊，县太爷，我冤呐！买蹦豆瓜子的一听有人喊冤了，他也顾不得理这李成了，挎着篮子噔噔噔噔往堂里就跑。时间不大，就听里边有人喊：“别吵吵了啊，县太爷升堂了。”哎

0: 李成啊，拿当是个乐子，嘿嘿，有点意思啊。卖瓜子的刚卖完东西啊，回来就喊威武，我得看看。嘿，长这么大还别说，没看见过县太爷怎么升堂呢。李成把马的缰绳交给手下的两个太监，然后他也挤到人群往里观瞧。就在这阵儿，打后堂转过几个差人，一个个跑得嘘嘘带喘，帽子衣服都不整齐，来到了堂口两旁一站，紧跟有人喊：“有请县太爷！”话音刚落，打后边走出一个人来。李成看得真真的，一看这个人呢，年龄有个40多岁，上中等身材，面白如玉，两道重眉，一对朗目，鼻直口方，齿白唇红，两耳朝怀，模样长挺好，海下三绺黑须飘洒胸前，头戴陶翅的乌纱。一看这乌纱呀，李成差点乐喷了。为什么？这乌纱可能年头太多了，又旧又破，有一个翅啊已经掉了，可能用铁丝绑的耷拉着，就是说这两个陶瓷乌纱，一个冲上一个冲下，特别不好看。再看身上的官服，已经看不出来本色了，前后谱子能看出来，知道他是官服，要不然瞧不明白了。满身全是烧麦，什么叫烧麦？就是窟窿太多没法补了，最后抓成一个揪，用线绑着，一个球一个揪的。腰中的玉带啊，也看不来是玉带的，绑的七斌八节，下边这靴子还挺好，没底儿，成了吞吐兽了，前面张了嘴，后边露着牙蛋。这位县太爷架子还不小，搂袍端带，一直来到大堂之上，在这个公案桌的后边坐稳身形，冲下边高喊：“我说早房衙役，什么人几股名冤给我带到堂上？”李成听了差点没乐喷了，人家当官的都说官话，你看他还这个味儿，要看这模样长得挺好，这身衣服可够破的，这身可怪别扭的，我看他怎么审案。哼，要我看呢，徒有其名无有其实啊，审潘阳够呛。就在这阵儿，那个刘朝喊：“哎，父老乡亲们呐，刚才谁击鼓鸣冤，赶紧上堂，县太爷等着回话呢。”一会儿一前一后进来两个人，一个是20多岁的小伙子，高挽着牛心发短，袖面往到胳膊肘着，身强体壮，满脸是红光，两个眼睛瞪得溜圆溜圆的，气坏了。后边这个人有50来岁，是个算卦的，长得挺瘦，头上方巾，迎门还安块白骨，身上的青袍也破了，怪叫人可怜的。县太爷呀，小人冤枉啊！县太爷，小人冤枉！嚯，这大个子嗓门挺亮。再看那个算卦的，哎呦，看着挺委屈。时间扣准，望着下边笑了笑。我说你们二位呀，不要吵吵，不要喊，有什么冤枉之事，你只管跟我说，我自有工作。你们两个为什么吵架呀？再看大个子说。县太爷，我冤呐！我告他，他是我表哥，他可把我气死了。
1: 他是你表哥，你是他的表弟，还告什么呢？
0: 哎，县太爷，我姓高，我是卖羊肉的，就这么一个人，家里挺穷的，到现在还没娶上媳妇呢。好不容易啊，我攒了200钱，我寻思再凑点儿说个媳妇，哪知道昨天晚上我表哥来了。我表哥说他眼神不好使，又没地方住，就住在我家了。我们哥两个，哎，喝点酒，吃点肉，挺高兴。我就跟他说，说你看看，兄弟，我这两年呢混得不善了，攒了200钱，这200钱呢，我可是个嘴勒下来的。等我娶媳妇那天，表哥，我请你喝两盅。我表哥当时还挺乐呵，他说欠他哥好啊。我还拿出来，他还看了看，他说好啊，答应得你多攒几个，我看着高兴。睡了一宿，今早就走了。等早晨起来，有人跟我借钱，我一找我这200钱都没了。哎呀，我就火了，这200钱哪去了呢？我一琢磨，就是我表哥在这住一宿，把这钱住没了。我就找到他家去了，我问他，你是不是拿我200钱了？其实200钱呢不算什么，
1: 那有什么呢？他眼神不好，我就给他也行。你别看说攒的不容易，谁能拿钱当命啊？你猜他说啥？他把眼睛翻亮翻亮的说：“不知道，我没拿。你讹人，你是诚心的寒碜我，埋汰我，那可是我的呀。”
0: 寇准点点头。好了，老爷听明白了。
1: 我说那个算卦先生，
0: 哎，老爷，这二百钱到底是谁的呀？
2: 上文书讲到，
0: 寇准点点头。好了，老爷听明白了。
1: 我说那个算卦先生。
0: 哎，老爷，这二百钱到底是谁的呀？
1: 这个算卦的眼泪都下来。
0: 老爷，这钱是我的，我是念书人，既读孔孟书，就知周公理。他又是我的表弟，我能投他吗？
1: 这二百钱我攒了二年才攒出来呀，咱能干那种缺德的事儿吗？
0: 老爷，是我的呀。
1: 嗯，那好了。你们两个谁也不要吵吵，不要喊，不像他爷自有方法。我说哪扔啊？
0: 这
1: 李成一想，你别看这个案子不大，不好审，要叫我断呢，这钱准是那个算卦的，一定是大个子讹人。你看他那样，像凶神附体似，眼珠子叽里咕噜。你再看那个算卦先生，多可怜呢。下边人也喊：“县太爷，钱是那个先生的，不要吵吵，我自有公道。差人啊，弄个小炭火炉，把他点着。听见这枪，来呀，把他拉下去，重打二十。”
0: 啊，老爷，怎么这钱是我的？你怎么断给他了呢？
1: 你胡说八道，还想蒙骗于我？我说诸位，你们看看，你家老爷断的公与不公？你们闻闻这个汤有股什么味儿？
0: 有人把小锅拿到堂口，叫众人看。大家一瞧，哟，在那水的上边有油花，一提鼻子有股油腥味
1: 儿。啊？怎么有油花有油腥味儿？这就是那个卖肉的。
0: 对了，你们说猜对了，因为这个掌柜的他卖肉，输枪的时候手上有油，所以把这个油都挂在墙上，一见着热他就出来味儿，飘上油花了，所以这个墙就是他的。
1: 算卦挣来的墙绝对没有这股油腥味儿，你们大家看看，我断的公道不公道？
0: 李成暗竖大拇哥，嘿，不怪人说寇知县断案如神，名不虚传呐、啊！就这个案子算是太巧了，我们连想都想不到啊！就看这算卦先生磕头如同鸡前碎米，哎呀，青天大老爷呀，我错了，你老人家断的对呀，我是良心丧于困地，你老人家高抬贵手，饶了我吧！
1: 咚，一个大大的刁民。无辜的偷了人家，给我拉下去，重打二十大板。
0: 肉铺的掌柜的心平气和，老爷您别打他了，我替他求个情，他是我的表哥，那么大岁数，既已经把钱攥明白就得了，何必把他打个皮开肉绽呢？
1: 好了，既然如此，你给你的表弟赔礼道歉去，面子给他了，从今后你要改恶向善。
0: 是是是，我都记住了。有心我留你个二十天三十天的，我没有这个大饼子供你。好了，给我豁出去！去去去去！差人把算卦的轰下大堂，众人也都走了，
3: 只剩下李成李大人站在堂口，眼望着寇准，二目发直。哎呀，我朝中空有那么多文武官员，有几个能像寇准的呢？老百姓一点不怕他，就方才这小事可以证明这个寇准足智多谋，此人进朝必能断清潘阳两家。想到这儿，冲着上边高喊：哎，我说当差的，大家我奉了万岁的旨意到这来见你们县太爷。

0: 藏着，有人已经给寇准送信了。寇准一听说京城来人了，吓得腿肚子朝前了。哎呀，我七品芝麻粒儿大的个小官啊，京城来人，我连顿水都供不起呀。哦，我说巧差大人，你是找我的吗？
1: 嗯，我是寇来公啊，我奉了万岁的旨意，拿着金牌来叫你进京的。
0: 哦，寇准一想，坏了，大概我又得罪哪位官了，用金牌吊我，我活不了了。嗯，此话是凶多吉少。
1: 我说寇老仙啊，我也不能够把这事儿告诉你，万岁说了叫你随我进京然后再说。
0: 嗯，好吧，没有亏心事不怕鬼叫门，你叫我走我就跟你走呗，可又一样，我走不了啊。
1: 怎么走不了啊？
0: 他还没等说话呢，寇准的小书童寇安过来了。
2: 我认为老爷，嗯，我们县太爷当着九年官，穷的连壶水都打不起，现在欠了人家十两银子还不起，钱不还我们怎么走啊？
0: 哎，李成新的话真倒霉呀、啊！不但没刮着钱，我看这意思还得倒拿点，要不拿走不了啊。
1: 好吧，大家给你拿50两银子，先给你垫上，把账目还吧还吧，跟着我进京城，等你到京城有钱之后再给我。如此说来，我多谢多谢。
0: 就这么，寇准收拾完，刚往外走，就听外边哇，人山人海，一阵大乱，围过里三层外三层，风雨扑到，水泄不通。
3: 峡口县父老乡亲们堆到衙门，冲着里边高喊：“寇大人，你不能走啊！寇青天不能进京啊！”
0: 寇准一听，心里酸溜溜的。我说李大人啊，我在这已经待了9年了，和这些人啊兄弟才定呢。这么吧，我去辞别辞别大家，随后咱们再进京，你看行不行？
1: 好吧，你可快着点啊，万岁等你等的都着急了。
0: 好了，就这么寇准走了。等到了门口的时候，一回头告诉他的茶童寇安，我说寇安啊，给李大人泡壶茶喝。
1: 哎，我说老爷呀，没茶叶呀。
0: 你可以去买一点，哪来钱呢？不是刚才李大人给拿了50两银子吗？你就搁那花就完了。
1: 哎，好，
0: 他嘴里答应的挺好，心的话呀，这50两银子那是命啊，出去还完账，剩下我们主仆进京城一路上做盘缠呢，给你买茶叶喝呀，你等着吧。李成还真渴了，就叫茶童给他打水。茶童嘴里答应着，一伸手拿过来一个缺嘴少把的破壶，在院里转一圈，一合计茶叶怎么办呢？我们老爷9年都没喝一口茶，你跑这摆铺的，哎，有了。他一抬头看见旁边树枝呢挂了个破草帽，破草帽啊已经在外边挂了快一下了，被风吹的都干了。他把草帽摘下来拽掉一圈，用手搓吧搓吧，放在了壶里，然后沏完水就给这位太监李成给送来了。
1: 我说这位李大人呐，快给您喝茶吧，这茶可好了。我说什么茶呀？
0: 哎呦，您那在京城可喝不着这种茶，这是我们夏口县特产的，叫圈儿茶
1: 啊。那好，我就尝尝你们这个特产圈儿茶。
0: 寇安心这个乐呀，心的话，可不圈儿茶怎么的，把草帽撕下一圈。你那李成喝了一口，一扒的滋味不怎么地，别看色儿都挺艳，那不怎么好喝。
1: 哟，这个圈儿茶可不怎么地，是吗？您凑合着点吧。就在这阵儿，寇准已经到了外边，一看城里的父老乡亲堆积在了衙门门前，也不知道消息传得怎么那么快，说是要把寇老爷调京先给你们当父母官。
0: 哎，太好了，寇老爷您走不能白走了，没有别的，我这给您做了一双靴子，您换上得了。您看您身为父母官，连个好靴子都没

穿着，您把您的靴子给我们留下，我们挂在城墙上，叫以后的父母官看着，前任的知县就是这么对待我们县里的老百姓的，您能不能啊？既然是这样，那好吧。随后又把寇老爷平时用的斗拿下来，因为这个斗非常公平，老百姓高兴，也挂在了下口县。又给寇准换上了衣服，寇准摆手，我说父老乡亲们，我进京城死活不一定了，用不着给我东西，给我这些东西都瞎了，你们好好在这安居乐业的过日子，如果没有什么事情我还回来，众位乡亲咱们改日再会吧。有一个年迈的老妈妈来到近前，寇老爷呀，我这杯水酒无论如何你可得喝了，要是没你我女儿早就死了，前任的县太爷要霸占我的闺女，多亏你老人家给公断了这件事儿。老爷你喝杯吧。我谢谢这个老妈妈。老爷这点吃的您带着在道上吃，我知道别看您担了三任的县太爷，您那点俸禄啊都给我们花了，都救济灾民了，我们真不忍呐，不要说的同港苦共患难。这阵李成也出来了，李成一看乡亲们这么样，深受感动，眼圈发红啊，心的话朝中这么多的官员，你说哪个能像寇准这样，到京城我一定在万岁面前和八王爷的面前好好保举这个寇准。就这么寇准在下寇县留斗挂靴，辞别乡亲，登城赞路，随身带着寇安还有大都头这位刘超还有一个叫马玉的，这几个人一块走，李成领着两个太监跟着。一路之上寇准吃不下睡不好，心里不安，几次的追问这位太监李成，把我叫到京城干什么去，李成就是不说。等来到了京城的时候，扣主仆的份上，你给我买一个薄皮的棺材抬到五朝盟去，把我的尸体成殓起来运回元郡，就算你我主仆一场怎么样。老爷怎么您到今天就得死啊？好不了啊。哎，好你放心吧，知道这个您就别来吧。那哪行呢，哪能违抗圣命呢，可记住了啊，少花钱买个包皮光彩够胖就行了。哎，好我们记着了。就这么寇准和李成赶奔八宝金殿。今天是大朝之日，皇上还没回宫呢，李成叫寇准在朝房下边等着。再看这些个金瓜乌石来来往往的大臣太监们，一看见寇准这模样都直捂鼻子，心的话这位是哪来的呢，乌纱帽的刺儿都掉了，破朝服都坏的不像样了，另外一看两个陶式的乌纱像烧饼一样，七品的知县，七品的知县敢登这个门槛，哎呀大概是找死呢。你等李成到了金殿，参王拜驾已毕，启禀我主得知，现在夏口县的知县寇准来了。皇上一听点点头，心的话这伙人真能的呀，真就把个知县给我带到午门了，可是我这个地方哪有个七品知县站脚的地方啊？哎呀众家爱卿，寇准是小小的知县不能上朝，可该当如何呢？旁边惊动王袍王彦龄，大丞相说，万岁呀，你不能看他官小，我没说嘛，查清观测寇准早就应该高升，因为他为人耿直爱民如子，两袖清风不能够攀上，所以一直在下寇县任知县，如今我们是请人家来的，来审潘阳一案，你说不让他到金殿可得怎么办。哎呀呀呀汪丞相，但是叫他到金殿那意思往哪儿站呢？王丞相说，我保举他怎么办，现在吏部天官刘天祥已经被八王牵

0: 被打死了，还有个缺，是不是这么办？保举寇准当吏部天官，叫他来审潘阳一案。如果真要是把案子审清了，他也真够天官之职。如果审不明白，问不清楚，再把他削职为民，不就完了吗？要不然他上不了金殿呢。皇上点头，心的话还行，嗯，就这么办吧。如果不按这么做，八王爷知道不能完。好，传姑的旨意，封寇准寇来公为吏部天官，沐浴更衣，随旨上殿。有人一传口旨，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圣上旨意下，有选下高县寇准寇来公官拜吏部天官之职，赶紧沐浴更衣，随旨上殿呐。寇准一听，脑袋嗡的一下子，嗯，我成天光了，那么说我还真是广元亨通。哎呀呀，朝里要是没有大事，可不能无辜的风光，这不是平步一声雷吗？越了好几级呀、啊，这个光你看着还不好当啊。等他沐浴更衣收拾完了，有人领着再到八宝金殿。李成一看呢、啊，嘿，跟当初是大不相同，头戴方翅乌纱，身穿蟒袍，脸洗得干干净净的，迈步来到八宝金殿，在品级台前堆金山倒玉柱，跪倒磕头，承苍江五皇万岁万万岁。就这一声啊，把皇上吓一跳，心的话，这什么动静呢？下跪者，你是何人？下寇将寇准寇来公。抬起头来，不刚抬头，怕冒方万岁，赦你无罪，多谢万岁。往上一扬脸，眼观鼻，鼻观口，口问心，目不斜视。皇上手捻虚髯，闪目观瞧呀，见此人面白如玉，两道浓眉，一对大目，鼻直口方，齿薄唇红，海下三绺的黑胡须，面带忠厚，五官清秀，与众不同。皇上点点头，你还别说，七品的知县往这一跪呀、啊，还真看不漏。寇准寇来公，嗯，万岁。你知道孤王用金牌把你选入京城，所谓何故吗？嗯，臣不知。那好，孤王告诉你，现在京中出现一个案子，无人审问，特命李成在下寇县把你调来，叫你来问案来了。皇上啊，也想吓唬吓唬寇准，你看看你敢不敢审潘阳之案呢？皇上也够缺德的，那意思告诉你，刘天祥可揍死了，你敢不敢？论说七品的知县一听说要审当朝的果仗，你要一碗水端平了，一不像潘，二不像杨，如果能够审问清楚，孤王必然重重的加封谢朱龙恩。寇准转身领旨，已下金殿了。满朝文武看着点点头啊，心的话，八王爷爷王袍王彦霖啊，你们两个可真能折腾，满朝这么多的官员，不叫审潘阳一案，弄了个知县能审到哪去呢？哪知道七品的小县下了八宝金殿，来到午门以外，并不在乎，有人给带过马来了。因为啥呀？你要当了官了，哪府就来接。就这么，寇准赶奔吏部天官府。
1: 请收听长篇评书《杨家将全传》，由刘兰芳播讲。
0: 上文书讲到，新上任的吏部天官寇准上任来了。这两天呢，吏部天官府可都傻了，因为吏部天官刘天祥被八王爷打死，到现在死尸也没弄走。为啥呢？八王爷说了，没有我的旨意，任何人不许动。八王说完就忘了，他回南清宫，这两天身体不爽没上朝。可是吏部天官府谁敢动啊？因为他贪赃卖法被打死的，所以用芦席一卷放在大堂边上，哎呦，都快发了。

0: 每天呢有几个当差的用冰镇子轰着苍蝇，那意思快点怎么办呢？就在这阵儿，有人报吏部天官上任了，呼啦这边都出来了，往门前一站，抬头一瞧，哦，别说这个天官长得还不错，一打听啊，是个七品知县出身，都瞧不起这个衙门口啊，最小也得个五品官哦。你是七品知县，跑着装大半蒜来管我们来了，都瞧不起，都斜楞眼睛看着。但是呢，人家位置好啊，不得不失礼，迎接大人，给您道吉。嗯，好说，大家同席同席。哟，哦，闹老板，您还是个老西子。大人，您请到大堂上吧。嗯，我正要到堂上看一看。说完，寇准来到大堂之上，公案桌的后边坐稳了身形，往两旁瞧了瞧。我说：“众位当差的，跟我寇准在一块当差，你们可记着，不许贪赃枉法，收老百姓的贿赂。如果哪个要是贪赃枉法，不无枉法，定斩不饶。”是，一瞧的事情就那么地了，从今天算起。大伙儿心的话，嘿。说的好听，你不爱钱啊，有钱能使鬼推磨，哼，我们现在啊就得答应着，咱们看你的，你怎么走咱们怎么干。寇准一扭头瞧见了，在大堂口那块用芦席卷个尸体。嗯，我是当差的啊。当差的吓一跳，心里话，你老什么玩意儿？哎，老爷什么事儿？那个芦席里卷的是什么人？给您回，这卷的是吏部天官刘天祥。嗯，怎么死的？是八王爷一剪把他打死的。寇准点点头啊，心的话，这个案子真不好审呐、啊。八王爷就有这么大的权，这边审案，那边啪一下就给砸死了，这还了得？我说来人啊，把他打出去扔了吧。哟，八王爷不让啊，嗨，不让不让，死尸搁在堂上，那怎么省案子？退出去算了。哎，过来差人，烙死狗一样，用席子卷好了，往外搭。刚到门口，就听门口有人哭：“老爷呀，老爷，我们给你送棺材嘞！”那当差都吓愣了，心里话哪里呢？一看前边跑个小孩，前发齐眉，后发遮肩盖梗，头打日月双双阿姐，哭得满脸是泪痕呢。后边跟两个大个子，两个人抬着个大棺材，这棺材看着个儿可挺大，精薄精薄的，叫狗胖。怎么呢？狗用脑袋一撞，就能撞碎了。当差的不明白怎么回事啊？哎，我说你们干什么？啊，我们来装我们老爷的。寇准听明白了，嗯，这不是寇安吗？我说大王衙役不用着急，我到外边看看去。寇准撩袍端带往大堂口一站，我说寇安呐，你干什么呢？哎呦，老爷，老爷，你怎么了？我没有怎么的呀，你老人家不是叫人打死了吗？我老被打死了，你看我这身衣服，哎呦，我这老刘啊，刘超啊，我们老爷升官了，升官了。别吵吵，吵什么？哎呀，老爷，你这是怎么回事啊？我问你们是怎么回事？哎，别提了，我们在这个胡家老店等着您，等到晌午头您还不回来，没办法，我们就到午门门口去看去了。咱就问呢，新来的寇准哪去了？嗯，他说，嗯，寇大人，到吏部天官府了。我们到府门口一打听，说吏部天官大人在里面，他们说叫人给打死了。我们一看不行，怎么办呢？买口棺材吧，就这么买个狗碰给您抬来了，寻思把您尸首装起来送到下口县。嗯，你老人家没死啊，升官了。哎呀，老爷太好了，我给你磕头了。嗯，咒一咒使娘寿，我不怕你们咒。太好了，这个棺材你拿着还没有用，就把这个小子的尸体装里就完了。我说当差的，把刘天祥装在狗棚里。是，当差的心的话，这个寇大人还真有算计，没怎么地把棺材都抬了。嘿，刘天祥算走字，把刘天祥成殓起之后送到祭虎寺，等着他的家眷前去认尸，然后把寇安、刘超、马玉叫到里边， 我是方邦衙役啊，这三个人我是从下口乡带来的，这个是我的书童，他们两个是八班的都头，这回跟你们在一块当差，你们要多情多尽。嗯，好吧，当差的心的话又弄来这么三个玩意儿，哼，哎呀，老西子，你好不了，放心吧，待不了半个月你脑袋就得搬家。然后退堂，寇准奔后宅，后宅都腾出来了，寇安乐的连存带棒，我说老爷呀、啊，想不到您是哪件刘霸来了。嗯，西宫娘娘派的太监叫我给什么？空安呢？叫他进来。是，寇安答应。时间不大，就听外边有人喊：“我说寇大人呐，大战来了，你怎么连接都不接呀？”啊！想不到下寇县的七品知县还好大的架子呢。寇准抬头一看，进来这个大太监有50多岁，挺胖挺大个肚子，手拿着银刷，后边跟着10几个小太监，拿了不少的东西往屋里一放，摆得满满登登。就看这个大太监自来熟，我说寇大人呐，听说你在下寇县连任三任，爱民如子，两袖清风，明镜高悬，有寇青天之称，大家今日见你，实乃三省有幸啊。嗯，我说老帮帮，你过奖了。哎，不是过奖，你不认识我吧？啊，我是西宫娘娘手下的大太监，我叫刘霸。我此番来是奉了娘娘千岁之命来见你，没有别的，听说你在下寇县也挺苦的，挺困难，特备点薄礼，略表寸心。我说孩子们呐，把这东西都给他打开，叫他看看。啪啪啪，把所有的食盒盖、箱子盖都打开了。寇准往下一看呢，眼花缭乱，白的是银子，黄的是金子，翡翠、猫眼、玉石、钻石等物都是世上稀有之物，价值连城。寇准都叫不上名字，脑袋嗡的一下子，心的话你这是干什么呢？我说老爸爸，您把这些东西交给我，这是什么意思呢？没有什么意思，娘娘千岁说了，潘太师乃是他的父亲，让你多关照关照。好了，大家我走了啊，改日再见，缺什么少什么，只要给送个信儿，大家就给你送来。嗯，寇准一听，脑袋嗡一下子，哦，纳了半天买官司来了。前者刘天祥就是因为收了西宫娘娘的礼物被打死在堂上，如今又送东西了，这我哪敢收啊。我说老帮帮，你可千万不能走，这个东西我不能要。嗯，我说好崽子，给你脸不要脸，你一把一把往下撕，娘娘看得起你，给你送东西怎么着，你还不爱要啊？要也得要，不要也得要，大驾我们走了。说完，这位刘太监领人全走了。等到门口的时候，他回身就说了一句，我说姓寇的啊，到堂上你眼珠可长正点，可小心你的脑袋。寇准呐、啊，汗珠子顺着额角往下直滚呐、啊，这可得怎么办呢？娘娘愣把礼物撂着了，这要是叫人知道，我命就没了。寇安急得都直搓大腿，老爷呀、啊，这可怎么办呢？他把东西撂着了，常言说得好，吃人嘴短，拿人手短，你要不给人办事，人不能答应你啊。老爷快给他送出去吧。
1: 嗯，
0: 送他也不能要啊，那可怎么办？牵着刘天祥可是前车之鉴呢、啊、你快想办法，你不要吵吵了，我小小怎么吧。他正合计呢，外边把门的家人又进来了，报启禀大人得知，有潘太师府派那个丫鬟叫夏莲来给您送礼来了。哎，又来送礼了，我不见，嘿嘿，不见不行，已经进来了。就看打外边扭扭搭搭的进了一个大丫鬟，收拾的干净漂亮，一进屋这屋子打鼻子响。我说寇大人呐、啊，
1: 我们虽然初次见面萍水相逢，可是我一见你这人的面啊，我就觉得你这个人特别好说话。你不知道我是谁吧？我奉了潘老夫人之命特意到这来，知道你手头怪素的，太穷了，给你送点东西略表寸心。我是来人呐，都给他放下。

0: 呼噜呼噜又进来不少人，把箱子都打开，东西往这一撂，寇准的眼睛都不好使了。我说你不能走，这个东西我不能要，无功受禄，寝食不安。要什么叫无功受禄，寝食不安呢？你把东西收下，升堂的时候对我们太师你高抬贵手，不就都有了吗？别的什么也用不着。我们走了啊，有啥事你只管吱声。我说走啊，这边人呼噜呼噜都走。寇准一看满屋子东西啊，寇安心的话，这个好，发财了。可东西往哪走了？寇准一想，这可得怎么办？寇准寇来公眼珠一转，计上心头。哎，有了，我何不把这份礼品送给八贤王呢？听说是赵德芳有道的明君，知情达理。对，孔安呢，赶快的给我备马，我到脑清宫去一趟。
1: 哟，老爷，
0: 你也没见过八王千岁，你到南清宫干什么？你不用管了，我给您看家。好了，寇准骑马赶奔南庆宫。南庆宫不用问，谁都知道。等到了府门前一看，门前挂着灯笼，在这门洞里边坐着两个王冠。寇准到近前，带出坐骑，下了战马，把马拴在了拴马的桩角上，脚蹬台阶，冲上边一抱拳，我说众位王官，辛苦辛苦了。这两个王官往下一看，哟，哪来这么一个老乡呢？说话南腔北调的，不认识。一看这衣服，头上有功名，可又一样啊。那分在什么门口啊？在八王爷的门口。别说是他这官啊，你就是当朝的一品道王光大人，我是来求见八贤王的。你姓什么？
1: 我叫寇准。
0: 寇准，我们怎么没听说呢？我小将调到京城，光拜吏部天官啊。好啊，王爷现在睡觉了，不能见，去吧去吧去吧。我说王光大人，我见着他了，人家可有急事，无论如何你得给我通禀一声。什么？我给你通禀一声？嘿嘿，你不怕风大扇了舌头啊？你算干什么的？我们伺候八仙王还伺候你呀？我们来回送信儿，跑坏了靴子，谁给拿钱买呀？
1: 我是王光大人，无论如何你老人家辛苦一趟，今天晚上非见不可
0: 啊，非见不可。我说你这人呢，长得挺灵，怎么死于木疙瘩，脑袋不开气儿呢？就这么就叫我们去报信啊？拿来。
1: 拿来什么？
0: 拿来。
1: 拿来什么呀？
0: 我说你原来在哪待来的？
1: 我在下库县。
0: 你原来是什么官？
1: 我是七品的知县。
0: 啊哈，怪不得你是七品的知县，你是不懂。我告诉你，这个门口不行随便出入，只要卖门槛儿，你得掏门包。
1: 什么叫门包啊？
0: 其实寇准明白不？他怎么不明白？他是诚心。什么跟官寇准要求见？八王就一愣。白天可听人说了，说是寇准调入京城，官拜吏部天官，准备这两天就审问潘阳一案。他来这找我干什么呢？啊，我明白了，他一定是知道原来的吏部天官刘天祥被我打死了，他怕我前来拜访我，叫我高抬贵手，手下留情。这样的官也不是什么好东西。好，叫他觐见。
1: 是。
0: 时间不大，把寇准带到御花园的凉亭里。这凉亭里头，哎呦，立灯戳灯吊灯照得如同白昼一样，桌案之上摆着酒菜，八仙王独坐在桌前。寇准斜着眼睛往上边看看，一看凉亭的桌案前坐着八仙王，头戴着王帽，满脑袋绒球，身穿赭黄袍，手端着酒杯，两眼八直往脸上看，

0: 面白如玉，这是龙眉凤目，鼻直口方，海下黑须。有人急忙引荐：“寇准呐，这就是八王千岁。”“
1: 嗯，王家千岁。”力不天光，寇准给王家千岁磕头了。
0: 说完跪倒磕头。八仙王一听这动静，觉得扎耳朵，把酒杯撂下了，低头看看：“下跪者，你是寇准？”“
1: 正是。”“
0: 微臣免礼平身。”“
1: 嗯，微臣不敢。”“
0: 哎，寇爱卿用不着客套，来呀，赐座。”有人搬了把椅子给寇准放在身后。寇准敢坐吗？心的话，我来这还不定怎么回事呢。八王看了看这个人的相貌，点点头，面带忠厚：“寇准，我听王丞相说你在下寇县连任三任的知县，听说你清如水，明如镜，爱民如子，两袖清风，故此才保举你进京城，当上吏部天官，来审问潘阳一案。今天你到南庆宫有什么事啊？”“
1: 嗯，王家将罪，小国是帘外的光源，如今平地一声雷升到了天光，实是感恩王家千岁的提拔。怎奈我乍到京城，对京城之事都不太熟悉，还万望王家千岁多多的光照。”
0: 八王不爱听，心的话，没怎么地，就叫我关照。哦，你扒进我南庆宫的门槛儿啊！哼，你等着吧，他来正好，我何不用言语试探于他？寇准，潘阳一案重有千金，望你要秉公而断。
1: 是，微臣这个知道，吃国家俸禄，当报君恩，应该是一公之公。
0: 不过潘太师可是当朝的国丈啊。
1: 嗯，我也知道，
0: 杨六郎乃是我的玉妹丈。
1: 王家强岁，这两家打官司，哪家我也惹不起，还叫王家强岁多多的帮忙。
0: 我怎么帮你忙啊？
1: 王家强岁，围城有一件事情十分的为难，你老人家帮我出出主意吧。
0: 什么事儿啊？
1: 王家强岁，我生来乍到，又没有什么给你带来，就这点礼品略表错行。说完寇准把礼单往上一献，两张礼单放在了桌案上。八王爷就是一愣：“怎么给我送礼？你审的案子还给我送礼？这可新鲜。”拿过礼单仔细的一看，哟，当时八王爷气得怒发冲冠：“
0: 啊，西宫娘娘这小残妃又送礼了。
2: 嗯，潘仁美的老婆也送东西。
1: 那寇准给我送来是什么意思呢？”
0: 上文书说道，寇准第一天上任，西宫娘娘就派太监送礼给潘仁美打点官司，潘仁美的老婆也派人送礼，这可难坏了寇准寇来公。寇准一想，这东西怎么办吧？收下那还了得了，我寇准一辈子没干过这样事儿啊，尤其是叫八仙王知道，非把我打死不可。怎么办呢？眼珠一转，计上心头，我何不把这份礼品送给八仙王呢？
1: 八王爷就是一愣：“怎么给我送礼？你审的案子还给我送礼？这可新鲜。”
0: 拿过礼单仔细的一看，哟，当时八王爷气得怒发冲冠：“
2: 啊，西宫娘娘这小残妃又送礼了。嗯，潘仁美的老婆也送东西。
1: 嗯，

那寇准给我送来是什么意思呢？哦，我明白了。上次那个吏部天官刘天祥收了礼物，被我一下子打死，他害怕，把东西给我送来了。哼，寇准呐，你主意不少啊。寇天官，哎呀呀呀，这么多奇珍异宝，世上可太稀少了。这个东西落在你手，可够你吃个三辈子、五辈子的了。嗯，我说王家千岁，借围城一个档子也不敢收。我本来不想收这个东西，怎奈他们都给我撂下了。你说我要不拿吧，他们给生气了；我要拿这个东西，我往哪嘎里放呢？没办法，才给你老人家送来了。你老人家无论如何替我收下吧。哼！寇准，姑焉能要你的东西呢？行了行了，你带回你的天官府，把家业治一治吧。八王的意思试探试探，看看你是不是也是爱财。王家千岁，你老人家错了，您可以到夏口县打听打听我寇准，别说是搜刮民财。就是我的俸禄也拿给老百姓大家风着花，所以我一贫如洗，在夏口县连打壶水的钱都没有啊。如今进得京城，多蒙王孙提拔，怎敢欺心？王家千岁，我送来东西，望您无论如何给我做主。你想，西宫娘娘送来的东西，我要不收，她必然要生气；我要收下，此案应当怎么断？所以王家千岁，给我拿个主意才好。这个主意好拿，你花了人家就应该向着潘仁美呗。这个微臣可不干，微臣向来没有办过欺凶之事。王家千岁，我来的意思就是叫你老人家给我做主来了。八王爷听了这话，心中暗暗调旨赞成。好一个寇准，寇来公，好！别看是七品的知县呐，人家做事儿，我们朝中这些大官也都比不了啊。文官不爱财，武将要勇。很难得呀！如果我们朝中的官员都像寇准这样，哪能外患侵占中原，刀兵四起，民不聊生？想到这儿，点了点头。寇爱卿啊，你来的意思，孤王明白了，就是这份礼品你为难不好办。那么你给我送来，你的意思，王家千岁呀，无论如何给我做主。好，这么办，这个东西啊，你收下吧。不过断案的时候要按功而断。王家千岁，这可不行。你想想，吃人的嘴端，画人的手端，我寇准怎能办欺凶之事？八官一合计，我何不用话试探试探他？好啊。寇爱卿，你能够不受贿赂秉公而断，太好了。可有一样，别忘了，杨景杨六郎他是我的御妹丈啊。那意思是你得关照关照。哪知道寇准一伸手把乌纱帽摘下来，王家千岁，这个天官我不做了，给你老人家吧。寇准，你摘帽子做什么呢？王家千岁，刚才你老人家的话我受不了。西宫娘娘送来了礼物我没收，你老人家又叫我光照杨六郎，这个案子我怎么断呢？那你的意思，我的意思，不管你是趴家，你是杨家，一汪水端平了，谁有理向着谁，绝不能看着王家千岁，你的官爵，我就向着老杨家。要这么做，我也对不起。

0: 大姐万岁。
1: 好好一个寇爱卿，哎呀呀呀，很难得你忠心耿耿，像你这样人当天官太屈才了，你够两个天官呐、啊！嗯，多谢瓦驾千岁。
0: 啊，
1: 你谢孤王神吗？你不是封我两个天官吗？
0: 啊，他这个，哎呀呀呀，孤王是顺嘴说出去的，瓦驾千岁，您出口就为之，可不是为臣赖你呀、啊。
1: 好。寇准，你要真能把潘阳之事审清分明，我就奏明圣上给你两个天官。
0: 瓦家千岁，您就静听佳音吧。可这个东西，
1: 这个东西你可以先搁在府里，李丹放在我这儿，你只管回去以公之公审问此案。寇爱卿，你要有事儿，只管到南庆宫找孤王，有什么为难招窄之事，孤王定与你做主。
0: 嗯，王家千岁呀，我永远也不来了。
1: 寇爱卿，你怎么不来了？
0: 我不敢来。
1: 怎么？
0: 我没法来呀，王家千岁呀，就这一回吧，下半辈子我都不来了。
1: 哎，寇爱卿，你这人是不是太爱诙谐了？怎么又不来了？孤王乐意叫你到这闲谈呢。
0: 那我来不起呀。
1: 怎么来不起？
0: 王家千岁，你这门房我划不起呀。
1: 门房？八王爷可愣了，他可真不懂啊。什么叫门包？
0: 王家千岁，我别说了，我要一说呀，你老人家给生气了。
1: 哎，寇准，什么叫闷包？你不来，这是为什么？
0: 八王怕他不来，还想要打听打听杨六郎的案子呢。
1: 王家千岁，这个南庆宫门呢，我进不起呀。进来一次就是100两银子，进来两次是200两，我哪花得起？我再也不来了。
0: 八王说，怎么进我南庆宫得100两银子，我怎么不明白呢？
1: 你说说怎么回事？
0: 王家千岁，我到门前说是求见你老人家。八门的两个王官人说要门包，要靴子底儿钱，我上哪里邮去？没办法，我掏出100两银子，每人50两，我才进来见您。我是今天一猛子给拿了100两银子，可是明天再来我哪有这100两银子，所以就见不着你老人家了，咱们改日再会吧。
1: 啊啊！八王爷听这话眉头紧皱，双目圆睁。寇准，你说我门上的人跟你要门包，要100两银子，
0: 嗯，可不是吗？
2: 嗯，气死孤王。
1: 八王心的话，不愧呀、啊、朝中大臣贪赃卖法，西宫娘娘花钱贿赂那个刘天官呢、啊、连我这把门的都勒人家呀。
0: 哦，卖我这南庆宫的府门就得100两银子，想那寇准在下寇县连任9年，一贫如洗，哪拿得起呀、啊、
1: 真乃可恶。
0: 哎呀，
1: 把两个把门的给我叫进来。
0: 是，时间不大，把那两个王官叫进来。这两个人还挺高兴呢，哼，今天晚上便宜，一人50两，不过欠着呢，还没给呢。两人来到花园的亭子上。
1: 王家千岁，唤奴婢有事。
0: 八王一指寇准，你们这两个东西可认识他？
1: 认得呀，是我们到里边给您送的信儿。
0: 他叫什么名字？我数个字说，叫寇准。
1: 哦，我再问你，是寇准到我的府里头，你跟人家要门包了吗？
0: 哎，这个，
1: 俩人脑袋嗡一下子，心的话，寇老西在，你缺德你损，我们要俩钱，你怎么还告诉八王了？
0: 叫八王爷知道可了不得，王家千岁。但是我
1: 错，我来问你，是不是你们两个人，一个人五十两，两个人一百两？
0: 说，王家千岁，对对对对。不过我们可不常要门包啊，今天是不爱往里头给您送信儿去，所以我们才要的是卡的。谁成想他真就要给了。嗯哼，
1: 好啊，你们这两个该死的奴才，背着我竟敢受贿，在门前收门包！来啊，把他们两个给我捆上，杀了！
0: 王家千岁，留命啊，留命！
1: 寇准手捻着虚然，眯缝着眼睛，笑呵呵的，全当没听见。两人都吓堆了，有人抹肩头，拢二被捆上，刚往下推，寇准说话了：“我说王家枪队，刀下留人。”哦，寇爱卿，你还给他们两个求情吗？王家强子，算了，不要杀了，就是为几十两银子，整个的就把他宰了不成吗？我头次到您的南清宫，先把他们两个人宰了，是不是与我的脸上也无光？将来我再出出入入，别的王光看见也得恨我呀。看在我的面上，把他们放了也就亡了。别的用不着，就把给他那一百两银子再还给我也就得了。王爷一想，可也是，你说真格的就把他宰了，好，推回来。你们两个奴才竟敢胡作非为，多亏寇大人给你们苦苦求情，死罪饶过，活罪不免。把你们收门包的五十两银子都给我掏出来。
0: 哎，大这个
1: 两个王官一咧嘴呀，心的话，寇老西在你缺德吧，你是许给我们每人五十两银子，也没给我们呢，怎么还叫我们倒掏腰包啊？哎，他有心要说，不敢呐。寇准乐了，我说两位王广大人，对了，你们下次可不许胡作非为，赶快把我那五十两银子给我拿着就完了。我可告诉你，我这五十两银子可有记号，用手抹得溜光溜光的，差一块我也不答应。哎，好，两个小子把嘴咧的像吃了八个苦瓜一样。心的话，寇准内谁见着你的银子了是口头会气儿，这回好，倒赔一百两。
0: 王家千岁，我们给他求去。
1: 送去送回。
0: 是，
1: 两个人到前边赶快借银子。他们俩兜里呀、也没有五十两银子，各处借把这银子凑齐了，用金漆托盘给捧着奔花园，心里头还噔噔噔直跳呢。心的话，靠老心啊，要说这银子是他的，还能好点，要说不是他的，我们脑袋又没了。寇老心儿，寇老心儿，你真缺德，真损哦。两人哆了哆嗦来到寇准的近前，我说寇大人呢，您看看这银子是不是您的？寇老心儿乐了，
0: 这是我的银子，一块儿也不错。
1: 两人心想，你真损呐，你不怕亏心呐？
0: 那好，那就都给您吧。
1: 寇准乐了，我不要了，我这个人呐，跟别人不一样，钱拿出来我再就不能收，这两块银子全账赏给你们两个，处死脚面，给你们两个买双靴子条就完了，下去吧。俩人一想，什么拿我们的银子还赏我们，你还闹个整人情啊。八王爷挺乐，寇准真会办事，还不快谢过寇大人。
0: 哎，多谢寇大人赏钱。
1: 罢了，两个小子揣着五十两银子跑到前边，把银子都分给了各处，跟谁借的都给谁，擦了擦额角的汗。兄弟，哥哥，寇老心再来，咱俩可得快送信儿啊，可了不得，这个东西可太故动了。寇故动，就这么寇老心闹个寇故动。再说寇准，他这个人呢爱开玩笑，把你制服就算完。王家强岁挑色不走，我也要走了。寇爱卿，此番把你从夏寇县
0: 调入京都，往你身后潘阳一案，不估

0: 出圣上的皇恩浩荡。你老人家放心吧，明天我就开堂审讯，请你老人家到堂下去听去。八王点点头，心想有寇准这样干国的忠良，杨家冤仇定能昭雪。寇爱卿，你是骑马来的，是坐轿来的？
1: 我是骑马来的。
0: 好，来呢，把寇准的马匹给我牵到御花园。
1: 是。寇准一想，干嘛呀？怎么马还叫进来呢？时间不大，有人把马牵进来了，然后八王爷亲自下了凉亭，来到近前，一伸手，啪，牵过马的缰绳，往前一带。寇爱卿，请你上马吧。寇准一看，什么？八王爷给自己牵马？王家小子，我给你老人家磕头了。
0: 磕头如同鸡千岁米一样啊！王家枪罪，你不是折杀小人了吗？你是君，俺是臣，哪能给我抢马追凳呢？爱卿，孤王并非是给你寇准牵马追凳，而是为国求贤，但愿得你断好潘阳两家之难，为国立功。寇爱卿，上马吧。
1: 王家枪罪，这不折杀小人了吗？
0: 爱卿，请。
1: 好，既然如此，恭敬不如从命，多谢王家枪罪。
0: 寇准抓枪在手，幡杆震动，乘胯坐骑，脚刚一搭凳，八王爷甩手扔去马的缰绳，用手一拖马凳，寇准上马了。八仙王给寇准牵马坠凳，寇准的心热乎乎的，眼泪围着眼圈直转。再看八仙王仰脸儿看看寇准，往上一招手，寇爱卿，我玉妹丈冤枉啊。就这一句话呀，比拿多少银子去贿赂都厉害。告诉你了，我玉妹丈冤，你看八王多会走后门。不过寇准并没有捋杆往上说，只说了一句，王家枪罪，请放狂星，我一定秉公而端。速奔远送王家千岁求。说完，寇准回到了府衙，到府衙之后一宿没睡觉，翻看状纸，翻来覆去都看完了，做到心中有数。天刚一放亮，寇准吩咐雷呀击鼓升堂。炸，有人答应一声，就听外边咚咚咚咕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鼓声一响，三班衙役来到大堂之上，寇准戴好了乌纱，穿好了蟒袍，来到了堂口。

0: 有何人作证呢？压之有理，压六郎什么人能作证啊？他这个六郎
1: 官拜长虹将军，五虎上将之一呀、啊。襄阳外十万敌营，我就过了，你们谁行啊？二哥，你真行！哎，二哥，你还别吹，外边那老头，那俩，你要能把他俩抓住，算你有本事。胡大海看了看，这算什么呢？不用抓，我一嗓子吓着他们俩，就得躲开。哎，真的，你看看。胡大海来到外边，冲里边喊：“哎，老头，别打了，冲我那儿别打了。”吴真听声音，急忙虚晃一剑，噌一闪身，剑交左手，闪目观看。哎，胡二爷，没事了，没事了，一家人。吴良也撤兵刃往旁边一闪，七家寨主哗都躲在一旁。哎呀，老丁说，二哥呀，你有两下子，我看这两位老人武艺在我们一上，不在我们一下，你跟他怎么熟呢？
2: 嘿嘿，你不认识啊？
1: 哎呀，这位呀、啊、这可在当今赫赫有名啊，此人姓吴，单字名真，别号人称通臂猿猴啊。哎呀，原来是吴老义士。老义士啊，您的名字可如雷贯耳，皓月当空，听得清有理。哦，原来是造袍匠，免礼免礼，这是我的兄弟，叫吴良。
3: 哦，
1: 二义士，你好你好，诸位，这都是我给你引荐一下，使棍的他叫郑玉春，看着没有，面似紫茄皮，闭目求然者叫陆中亮。随后又给那几个人一一介绍，这个叫冯国用，这个叫冯国胜，这个叫廖永安，这个、叫廖永忠，这是汤和邓玉。
3: 哦，不是外人，久仰久仰。
1: 老人家，您到山寨，嗨，我呀有事儿求你们。胡大海说，别在这说，都进去吧。来到厅里，分宾主落座，十三员将。这十三员将可了不得呀，从人献上茶来，茶罢歌盏，有人准备酒菜，就在酒席前。胡大海说，哎，我说老头啊，你到这干嘛？吴真说，我要给西吴王朱元璋办件好事。老陀陀预备了40万两军饷啊，有两员将押进，我已经探听明白了，这两员将一个叫项明，一个叫项亮，带3000人呢，现在住在清风寨，大约明天上午就路过你们的石碣岭。我和我兄弟想把银子劫下来，力量太小，就想到山寨找你们。我夜探高山，瞧见胡大海被绑，我也不知道怎么事，这才下来和你们交手。啊，我们跟胡大海开个玩笑。哦，原来如此。丁德兴说，这可太好了，西吴王现在刚刚起手缺钱呢、啊、要这么说，我们下山把他劫下来。老人家，您办件好事。
3: 嗯，
1: 好吧。哎，胡大海呀、啊、你怎么到这儿来了？
3: 嗨，我来找老丁来了。
1: 老丁啊，襄阳四门被困呢、啊、非你不能解围。丁德兴说，我有多大本事？哎，有一个人你认识，三州大帅赵世庸。
3: 认识啊，那是我哥哥呀。
1: 哎，对了吧，我知道赵世庸是你爹的徒弟，而且你家对他有救命之恩，你到那说服赵世庸投降西吴王，解了一面之危。丁德兴说，哦，原来这么回事啊，赵世庸去了，好好好，我到那他准得投降。行，但是解一面之围不行啊，最好把那三面兵也退了。哎，现在我们十三员将，我山上有5000人，咱们这么多人要到襄阳，我看呐、啊、把那10万人马都能退了。吴真说，但不知围困襄阳者

发喇，黑红色，胯下乌骓马，掌中一条丁丁狼牙棒，来者为谁？姚安，你家副都督托木汉呐，你是何人？我乃于金彪。反贼竟敢反抗朝廷，是你拿命来！马往前冲，手中丁丁狼牙棒，搂头就砸。花刀将于金彪力大刀沉呢，手中擎着大刀，哗楞楞楞，狼牙棒落下来了，用大刀还开，啪！就这一下子，托木汉震得膀子一酥，啊，好厉害！二马一错蹬，于金彪一个反背拖刀，又叫脑后摘瓜，还打，咔嚓，咕噜，托木汉人头落地。此时张洛马下兵刃早就扔在一旁，这匹马刚要逃走，你说于金彪手下当兵的，既会打仗还会过日子，一看，哎，这马要跑不行啊，赶紧冲过去带出江城。于当兵的把马牵进襄阳城，朱元璋看得清清楚楚，嘿，于金彪英勇善战，杀法骁勇，武艺高强，士卒心又特齐，哪能不举证呢？来，我助他三通鼓。他来到击鼓人近前，拿过鼓槌干嘛？亲自擂鼓助威，打咚打咚打咚的咚的咚的咚的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嗯，于金彪一听鼓声不对，鼓点也不一样，他回头观看，啊，看清楚，怎么朱元璋亲自擂鼓助威？好啊，就这样，于金彪又战了三阵，三员将全死在了他的大刀下。普金虎一看，哎呀，好厉害，反贼竟有如此将官，我来擒他。哗啦啦，手擎钢叉刚要过来，于金彪呢摆刀接架相迎，突然城头上苍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鸣金锣响。于金彪不敢相信自己耳朵，主公再助我三通鼓，我把这两员将杀了，就可以解了东边之危呀。为什么鸣金呢？怎么回事？刀交左手，闪目观瞧，哟，只见朱元璋、张玉等人呢，哗哗全走了。哎呀，怎么回事？怎么回事？东边打胜仗啊，西门可打败了。西门怎么打败的呢？书中暗表，普金龙、普金虎讨调阵，这边一打起来，有人呢就往周围送信了，人家各个连营都有联络呀。三州大帅赵世庸一听，怎么着？普金龙、普金虎正在交战，好，你那边打仗，我攻城，我何不趁虚而入？就这么，带3000名飞虎队，500名啊弓箭手，来到西门攻城。守西门的是谁？前文我已经说过了，张玉派的何二愣、范永年、曹武、高石，这四个人呢本来就怨气儿十足，守在城头啊，就听那边杀呀打呀，一会儿报于将军杀了一员反将，报于将军打了胜第二阵、第三阵。这范永年这着急，哎呀，你看人这边净打胜仗，你看不让我们出马，非让我们守着，你说咱要出去也立战功好不好呢？曹武、高师说，要不然咱就打一仗。哎，何二愣说，那可不行啊，你别忘了，我们当初啊是野马，现在一当官就等于套上龙套了，得听人元帅的。元帅不让出战，咱要私自交战，犯死罪得杀呀。你得了吧，说杀，你看哪个给宰了？元帅是怕我们不听他话，拿杀吓唬我们，真要出去打胜仗了，嘿，他可高兴了，是吗？范永年说，让咱出去啊。二刀说，不行不行，

0: 么办行不行？如果敌人不讨掉阵，哎，咱就不出去；要是讨掉阵，打这一仗好不好？好啊！他们也不理解元帅为什么不让他出战，因为这四个人的本事啊，实在是王胖子裤腰带，稀松平常啊，不行。他仗着天险有城池挡着，可以守一阵，出马临战，那不白给吗？他不明白啊！就在这阵儿，对面号炮连天，人还马炸。三州元帅赵世庸领着军师小陈平、杨德善来到疆场讨调阵，不但讨调阵呢，人家带着云梯来的，叭叭叭往上边射箭，军卒扛着云梯噔噔噔噔就过来了。范永年一看，哎，二愣子，不行！你看，你看，你看这小子，像个痨病鬼一样啊！二愣一看，见赵世庸，哦，不许那抢攻，我打头阵，我赢了你再上。二愣说你上没事。放年催马，手擎七星古铜刀，来到了赵世庸近前。嗨，什么人？赵世庸手擎双枪，一看，哟，这大个子像去了尖的黑塔一样。要问我三州大帅赵世庸你是谁？要问我西屋贤王驾下副将范永年呢？啊，你是交行扛大个的？
1: 这
0: 胡说，我是副将，撒马过来。好好好，赵世庸催马鸣枪，没等进招呢，放年觉得自己不含糊，我跟舅舅学这么长时间得试试，手中大刀嗨往前一劈。再看赵世庸久经沙场啊，手中双枪啊，一单十字架，别忘双枪是四个枪尖，前后都是枪尖，扎还厉害呀、啊、大个儿不懂啊，刀一劈人家嘎嘣，用着双枪一夹你的刀，就在同时啊，人进招了，嗨啪，左手枪一拨刀，右手枪一压这个刀杆，一推，这招叫瓦上出霜。这不刀这么的吗？顺着刀杆推过来了，瓦上出霜。你要不松手扔刀，你这手指可就掉了。哎呀，不好！他再傻也懂得躲呀，刀给扔了，这边给扔了，嘿，人家枪就过来了。他一搏，撒手，大个范永年刚要跑，这反手就是一枪打，正砸在后背上。多亏有掩心甲挡一下，不然呢，非把大梁骨砸折不可呀。是砸的甲叶翻飞，判甲丝绦，嘎巴一折呀。只见范永年呐，就觉得头晕目眩，扑通张落马下，哼，嗨扎，双枪就到了，这要过去就是俩窟窿，还多亏了曹武高石啊，哎呀不好，俩过来干嘛？来救范永年，俩招枪，嗨招枪啊，哎看打，拦住了赵世庸，这边拦住了。何二愣赶紧的跑到疆场，下了坐骑，一伸手就把范永年抓起来。哎，老范，扎！他用兵刃刚一崩，哪知这扎是假的，还两枪在肩头上，啊呀，扑通掉落马下。高师曹武呢，早被人给生擒活捉了。二愣摔落马下，人家军兵过来，四马倒穿蹄给捆上，拿着给带走了。三员将全部被俘。赵世庸哈哈大笑：“朱元璋啊，卖乌梅的老客啊，你还能成其大事啊？你看你这将，没有一合之勇。来呀，攻城！再看远射手啊，过来了，一手拿着盾牌，一手拎着弓箭。”俩对俩对来到护城河的对岸，这边给用盾牌挡着弓箭手的身体，这边叭叭叭叭叭叭叭往城头射箭，密如雨点呐、啊！守城的军卒啊，被凋零箭压得抬不起脑袋，躲在垛口下不敢动。这个功夫。

世庸的人呢，驾着云梯来到了护城河岸，呱就把云梯放下，顺着云梯噔噔噔噔噔噔噔噔，一过去就是好几十个，然后叭云梯落起来，戳到墙这儿，干嘛呢？登云梯开始攻城。你别忘了，四个主将全不在呀、啊，剩当兵那个副手，虽然勇敢善战，也打不过呀。甭别的，这攻城啊，有几个上城头就了不得，有几个上城头啊，手中大砍刀劈了咔嚓，杀几个这块就没人了，后续部队就上来了，在城上展开肉搏战。不一会儿的功夫，西屋兵哇连死带杀，这块有两丈长的地方没人了。人家援军呢，顺着马道下去干嘛？开城。砍关落锁，城门洞的军卒给砍死之后，城门咣当就给打开了。打开之后开始放吊桥，吊桥上边啊有绳索呀，突噜一放，哇吊桥一落。再看小陈平、杨德善三州大帅赵世庸带领偏将副将，呜隆的一声过吊桥，拥到城门。军卒告诉可了不得了，城上的军兵喊下来了，说西门被人打开了，赶快救应。哎呀太糟了，快走进城。于金彪也跟进了，这边吊桥一起，城门关闭，普金龙、普金虎是拼命的攻城，东门吃紧。再说元帅张玉和西吴王朱元璋带领部分将官赶奔西门解围，到这一看，兵对兵，将对将，打在了一起，是异常的混战，地下血水成河呀。张玉一看都急坏了，在马上长身去仔细瞧，远远就看见了三州大帅赵世庸手中双枪啊，永不可挡。众将官闪开了，本帅倒了，催马鸣枪来到切近赵世庸，尔等胆大包天，敢冲进襄阳，张玉在此，是你看枪扎。赵世庸摆双枪，俩人就战。那边朱元璋迎战小陈平，好嘛，这君臣俩一到这儿，人家后援部队又上来了，元朝军兵不少啊，呼噜呼噜可城门洞的灌呢。张玉年岁已高，心里着急呀、啊，他的责任呢、啊？不是冲锋陷阵呢、啊、人是元帅调度各路兵马，现在拿他当将官使了，没办法，没人呢、啊、那还不说呢，城外南门吃紧，南门怎么吃紧？飞刀将焦廷，他是武昌大帅，听军卒来报，好嘛，东面西面都打了，西面那边啊说已经冲进城去了，我别管了，我要晚了将来坨坨怪罪下来受不了，来呀攻城，也驾云梯攻城啊。城上噼里啪啦往下扔灰瓶炮子、滚木雷石，滚木是什么样的？就在城头上吊着大圆木啊，把这树啊去了树头，去了树根，中间这一节一篓多粗啊，两呼啾这马就卧倒了。赵世庸一看，哈哈，张玉啊，放着福不祥，襄阳元帅你不当，非要保西吴王，今天你死在我手，这生有处死有地，才双枪一就过来。眼看张有性命危险，就在这阵花刀太岁于金彪的战马噌就赶到了，还想再溜，砰，西吴伤我元帅于金彪在此，杀，他救下张玉和赵世庸打这块儿，就这么张玉啊用枪左一点地，战马起来了，薛战马擦了擦汗，薛先派人道，元帅啊，南门灰瓶炮子、滚木雷石可没了，我们想开城出战不行，没有灰瓶炮子拆民房，用防卓防领子，要守住城池不许出去。是报，东城普金龙、普金虎等人已经杀上城来了，哎呀，这可如何是好？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突然只见东城外号炮连天，人魂马炸，胡大海带人

0: 下面请您收听由刘兰芳主讲的评书《朱元璋演义》。
1: 前文书说到，元朝军队攻打襄阳，一心要消灭西吴军队呀、啊。西城已被公开，元朝主将、三州大帅双枪将赵世庸领着军士小陈平杀进城门洞。啊，了不得了，哪来这么伙人呐、啊、太厉害呀，快跑啊，快给大都督送信呐、啊、带队往回来，赶紧的奔营盘准备截杀胡大海等人。刚走不远呢，就见胡大海一马当先呢冲了过来。普金龙一看呢、啊、都要气死了，啊，姓胡的给我站住！吁，哎，吁呀，哈哈，江虎子，我得谢谢你呀、啊！要不叫你把我送出去，我能搬来这么多人吗？啊，我谢谢谢谢，给我们帮忙了。哎呀，气死我也！我要报义父子之仇，你撒马过来！
2: 嗨，
1: 用着我和你打吗？啊，用不着。我手下随从就行了。二人，哎，老头儿，哎，滚，把他宰了。普金龙心的话也好，他随从正在发愣，一骑战马冲到普金龙近前。普金龙抬头一看，嘿，是个糟老头子，干巴巴的，手中拿口小宝剑。嗯，你赶快闪开，我要胡大海的性命。说完手举五股钢叉，哗啦啦啦啦啦，钢叉一挥呀、啊，要砸吴真。他没把吴真放在眼里，他的心呢、啊、在胡大海呢。他哪知道吴真多厉害？吴真本事啊，那得说是炉火纯青，登峰造极呀、啊。老人家就是不愿意当官，图个自在，济困扶危，行走江湖上，老义士。通臂猿猴那是有一号，今天为了朱元璋卖卖老命了，往前一近身，手中小宝剑擦楞一声，干嘛？一找他的钢叉的插头，擦楞降来了的。啊！普金龙一愣，呀，一看那插头掉了，这又好剩棍了。哎呀，好厉害，小打，用棍打，吴家也成心了，擦楞，帮当。又掉一截，哎呀，五苍狼又一截，我不要了，都给你吧。他把那半截全扔了，学马要跑，吴真说别跑啊，我这还一招呢，在马上大探身，噌窜过去了，嗨，就这一下子。再看普金龙，气嗓咽喉被割断了，扑通摔在马下。那边郑玉春大战普金虎，普金虎也是一条钢叉上下翻飞，哗楞楞楞楞，勇不可挡。郑玉春这条棍也挺厉害呀、啊。郑玉春信的话，我曾经到五科场也想求取状元，没成想，嘿，差点把命搭上。今天是英雄用武之地呀、啊，我要见朱元璋得有战功啊。就这样，郑玉春舞动大棍呢、啊，人如猛虎，马似蛟龙，这两个人站在一块儿，翅膀被空中来舞，拔了马蹄儿，脚绕沙场。
3: 小子生来命儿苦，在我妈肚子鼓了好几鼓。生我那天老娘不没接受，干他妈满脸炕弄的土，谁说傻？哼，你看我傻，我媳妇好看，我媳妇长得那是嘎巴巴一白白，不擦香油自来色，小腰条晒笔杆，小心脸真大点，手起刀来鸡噔咯噔鸡噔咯噔，净是点，前面走的公车字，后面走的老八百，居然准么点红，好像公。

0: 猫屁眼，长得好看，没在家，上北京傍大款去了，贺大爷，
1: 三陪可值钱了，但我骂我是
0: 这玩意儿，啊，我还有名片呢，啊，这个是我名片，啊。王八，
1: 我不管什么叫王八不王八，只要我媳妇挣钱，往家给我倒腾彩电和冰柜，我干坏了我都不要磨损费。一晃好几年没见面了，竟往家给我汇钱，四年半了没见面了。还有点想呢，眼看不就要过年了吗？上我二大家借匹小毛驴，接我媳妇回家过年，就是这个主意，上二大家走走。二大家可远了，在西柳呢。
0: 你笑啥呀？没有钱，有钱就打的士，
1: 上二大家喽！
2: 老汉今年68，指着配驴围着家，配上一个160，配上两个280。挣完银钱回家转，回到家中买酒哈。也真大岁数了，没啥能耐，天天就指着配驴围着这个家。今天还行，我这个驴花不少钱买的，今天出门真吉利，给我配了5个驴啊，把拉弦的都给配了。不是你家的驴拉弦的真讲究，一甩手给我200。你看弹琴他家那个驴配2下才给我80，你说你多抠着。但是啊，给俺家这驴啊累完了，他累，呵呵，我挣着了，挣不少钱，我得牵着我驴回家呀，给他抚养抚养，给他大补，也给他吃点路边，不是，这个是给人吃的是吧？哎，吃点胡萝卜啥的，我回家我看看啊。

0: 了不早先，这圆圆的，心儿，我请你吃点饭。你看驴那个钱我挣不少，100、200、300、400、500、600、700。
1: 二大家就不这嘎达，
0: 500，
1: 正门就是。没有动静。儿大呀，什么儿大呀？老大毛听住了。儿大呀，谁呀？我。谁？等着，傻柱子，
0: 我给他开门去。这我得藏起来，是不是来借钱来了？
1: 开门呐！
0: 哎呀，傻小子啊！我进屋进屋来来，进屋进屋来。
1: 嗯，二大爷，
0: 你不在家干活，你干啥去了？
1: 有点事儿。
0: 啥事儿啊？
1: 给你借东西。
0: 借啥呀？
1: 毛驴。
0: 不借不行。
1: 怎么的？
0: 毛驴累了，下驹了。
1: 下驹。我进你家那个叫驴公的。
0: 公的也下驹了，
1: 不是公的怎么能下驹呢？
0: 二八月烂川鱼，公驴母驴都下驹，下驹了。
1: 哎哎。

0: 三缺一，特里教里都下局。二大爷，
1: 啊，
0: 那你没下个局啊？借我得了，咱
1: 傻小子，
0: 咱哥俩够意思行吗？
2: 说咱们咱爷俩，什么哥俩？
0: 二大爷，二大爷这急了，
1: 啥小子
0: 打马是翻了。二大爷，
1: 啊，
0: 借我吧
1: 啊。不行，驴累完了不行了。
0: 你知道我干啥去不？
1: 你要干啥去？
0: 好事儿。
1: 啥事儿？
0: 上北京接你妈回家过年。
2: 接谁妈？
0: 接你妈。
2: 接你妈？
0: 接你妈吗？
1: 那叫接你媳妇儿小老妈。
0: 对，接小老妈。
1: 真接你媳妇儿的？
0: 嗯。
3: 他媳妇儿长得老好看了，白肥细嫩。
1: 哎呀，我说傻小子，
0: 干啥？二大爷，
1: 这么的
0: 啊。
1: 你今天要接你媳妇儿这是
0: 啊，
1: 是来接驴来了吧？
0: 是啊。
1: 那我也有个要求。
0: 有要求？条件？
1: 对。
0: 哎呀，只要你冒驴接我，你什么要求都行，有话就说，有屁就行吗？儿子，
1: 你呀去接你媳妇儿是不是
0: 啊？
1: 回来之后让我睡三宿。
0: 你姑你奶奶个本儿都媳妇，什么他妈二大爷费劲巴力跟我媳妇接过去，他要玩三九
1: 亏钱的买卖我也不干。
0: 你玩破不烂子的我还怎么玩？
2: 不明
0: 条件太高。二大爷
1: 啊，
0: 这条件太高，换个条件行不？
1: 不行。
0: 二大爷别闹了，借我得了。
1: 不行。
0: 你借我得了呗。
1: 不行，我就睡三九。
0: 借我二大爷借我呗。
1: 借啊。
0: 二大爷，
1: 我不跟你说了吗？
0: 二大爷，
1: 就三宿。
0: 二大爷，二大爷，老瘪犊子！
1: 你个傻小子，你骂谁呢？
0: 二大爷，欠我得了呗。
1: 三宿啊，是三宿。
0: 一宿，二宿，三宿。二大爷，太长了，
1: 太长，
0: 你
1: 不长，
0: 你这老光棍的，成天领着的冒驴要拿出来，你这叫玩三九，够我玩三年了，不干，
1: 你不干我也不借你驴，
0: 咱俩不亲戚吗？
1: 亲戚也不借，亲戚呢？你亲戚也不借，你要是不借我的，
0: 二大爷，咱俩是亲戚，二大爷，少两宿行不？
1: 少两宿，
0: 一宿。
1: 就一宿，
0: 一宿。
1: 那看在亲戚面上，一宿那也行。
0: 真他妈开面！
1: 一宿，
0: 一宿，
1: 一宿。
0: 啊，
1: 我吃点药也差不多。
0: 哎，
1: 那个，
0: 一宿一宿，
1: 你去牵那条驴吧。
0: 哪一驴？
1: 那个草白驴。
0: 我不要。
1: 你要哪个？
0: 草白那驴崽的没有劲。我要你的是那个吹喇叭那个大种驴。
1: 那能给你吗？我还指那头驴挣钱呢，他现在配种的给我挣钱的，那不能借。
0: 那非得借那个驴啊？
1: 你就借的蓝小的草白驴。
0: 草白驴？
1: 就那草白驴。
0: 那你这驴没有病啊？
1: 我告诉你啊，这驴没有病、
0: 啊、
1: 但是它有五条腿，跟人不一样。
0: 滚你妈炮上去！什么他妈二大爷玩我？他说他家猫驴是五个腿，人家猫驴都四个腿，你家猫驴怎么？
1: 你不信你去看看去，他当家还有条小腿。
0: 不能啊！
1: 问你去看看去。
0: 你别说，别让那老瘪犊子给我骨头了，我去看看去。一个，二个，三个，四个。二大爷
1: 啊，
0: 你四个腿。
1: 你才四个腿呢，五条腿，
0: 四个吗？
1: 五条腿，你看当家，你看那底下趴瞅，哎，
0: 啊，大家猫的塑料不咋割尿，有四个长腿，肚底有正常个小腿，就跟那吹那喇叭一百大。二大爷
1: 啊，
0: 嗯呐。有小嘴，
1: 有小嘴是吧？
0: 啊、那我牵驴啊！
1: 你牵驴，你等着啊！
0: 啊！
1: 但是你牵。

0: 把你媳妇结婚得送我这来啊。
1: 不就一宿吗？
0: 就一宿啊，
1: 哪天都行吧。
0: 对，结婚了就给我送来
1: 啊行，
0: 你不就收着
1: 啊
0: 哎，我你等着，我去给你拿鞭子去啊。
1: 去吧。
0: 嗯，傻小子
1: 啊，
0: 快去快回啊。
1: 嗯，这什么？
0: 这是鞭子。
1: 咋的？有点钱呢，
0: 拿走。
1: 都他妈撸马掌了，这整这破鞭子。
2: 这鞭
0: 给我好好喂啊。
2: 放心吧，还有事呢？
0: 没事了，
2: 回炉吧。
0: 那叫回屋。
2: 对，回屋吧。
0: 傻小子就是骂人。
2: 没吧，
0: 这
1: 样
0: 就败家的玩意儿。
2: 俺大可抠了，他玩意儿玩我媳妇买出一大鼻灵炮了。牵哪个驴呢？长毛的，哼，千里了。

头上牵过来这匹草百里啊。

远看那么苍门他都二滴水啊，近看那垛口数也数不齐啊，傻小子哪有闲心观花望景啊，一心接我的媳妇儿回家过年去呀、啊，傻笑着起头毛驴把曾经啊，大街上人来人往数不齐啊，多人呢，傻笑着有心我在大街走啊，怕的是小驴驴学着我的毛驴啊，我不走大街我都走小巷啊，我就在小胡同子装个鸡啊，傻笑着走着走着转了巷啊，都来了，分不出南北喝东西呀、啊，懵了你，哪儿啊？前几年送下老妈我来一趟啊，可大爷的大门马里马虎，马里马虎还几里啊？这大爷的大门有个金字牌匾呐，一巴拉一大块上马石啊，去了，傻笑着走着走着对了路啊，也到了，这大爷的大门就在那个眼头里啊，去，傻笑着翻身就把毛驴下呀，将毛驴拴直在了上马石啊，吁，别动哦，吁，傻笑着我这里抬头看呐、啊，这大爷的大门关得等等的呀，没有人呢、啊。

子不把我认定呀。

怎么冷啊？从上房出来一个花不愣登，花不愣登，什么道理啊？不用人说呀，知道了啊。客大奶奶，我叫二姨呀、啊，我二姨，哎。

河县来了俺呐，送他外号

0: 谁？
1: 我是谁呀？
0: 你的阿姨吗？
1: 我告诉你啊，你是

0: 硬心
1: 啊！不认你，你干啥？
0: 是我的喜配呀，跟我回家走吧。咱娘俩回家过年去呀。
1: 咋了？我是你媳妇还是娘俩？
0: 娘俩，走吧。老妈说走。走
1: 走什么走？
0: 走
1: 走也走不了啊！客大爷留我呀，还有活计呀，
0: 要活也不认我了。别动，咱夫妻分别有四年半了，
1: 二年半，
0: 算了，
1: 二年半。
0: 奶水给人奶海底呀，
1: 都得你信呐！
0: 骂一声客大爷，你他妈不对劲呀！老爹，
1: 啥呀？
0: 不应该让我当怕哩怕啥怕哩怕啥大将军呀！
1: 咋玩呀？都玩呢！
0: 三声要说回家的话。
1: 怎么
0: 呢？无话讲来无话题呀、
1: 啊！
0: 再声不说回家的话。
1: 怎么呢？
0: 打小没完要撞你。
1: 吓我呢？
0: 撞就撞来，我就撞。
1: 走上新鲜拉不衣。
0: 妈。
1: 啊？
0: 撞死不活？
1: 你真死啊？
0: 死。
1: 我这撞来，来我练你的。
0: 我哪撞？
1: 你真要死？
0: 死，不活。
1: 不回去你就死的。
0: 死。
1: 来，我给你找个地方撞、来。来来来来来，我这往这上撞，
0: 不撞，
1: 咋不撞呢？
0: 那哪冰凉梆硬，撞就没命。
1: 你不想死吗？不就撞就没命了？
0: 往这嘎撞，
1: 完你咋真往这撞干咋的？
0: 这嘎喧乎，让我死不死？这蹲着猫了不拉屎，站着窝祸害你。
1: 瞅你个傻样，你瞅你逗你啥你就信啥。
0: 媳妇啊。
1: 啊。
0: 回家不？
1: 回家，你死懒死懒的，我跟你回家干啥呀？
0: 爱你吗？
1: 爱我干啥呀？爱我？
0: 好，爱你哟、
1: 哦。你爱我，我跟你喝西北风啊！爱我呀？
0: 你有吃的吗？
1: 害得我活了出来给你。
0: 有吃的吗？
1: 啥吃的啊？
0: 什么玩意儿？
1: 啥玩意儿啊？
0: 肿了。
1: 哎呀，你傻了？肿了？
0: 啥？
1: 这不是乳房吗？
0: 呸！
1: 咋的了？
0: 玩我呢？
1: 谁玩你了？
0: 不是房。
1: 不是房是啥呀？
0: 是啊，
1: 哎呀，别傻了你啊，别啥都说。
0: 我妈也有。
1: 你妈有啥呀？
0: 我妈跟你不一样。
1: 咋不一样啊？
0: 你这是羊角事儿的，我妈是油品的事儿的。这奶奶根跟这奶奶嘴搭了不个正常大渣。小时候我都五六岁还吃渣。
1: 你五六岁还吃渣？
0: 有一天睡觉醒了，哭了，饿。
1: 饿。
0: 怎么吃？

0: 我妈玩去了
1: 啊，
0: 完我爷背我找妈吃账
1: 啊，
0: 我妈那天点背书啊，完我爷就给我妈骂了
1: 啊，
0: 他妈的成天这么玩的还吃我奶，饿着呢。
1: 嗯，
0: 我妈就急眼了，筷子咔咔咔解开了，就正常的渣渣捞出来了，往后啪一扔，骂我妈死小子给你炫
1: 哈，
0: 头都不回，
1: 头都不回，
0: 扔老半天我还哭，我妈急眼了啪大几巴子，
1: 该
0: 吃不吃你哭什么玩意儿，
1: 就是啊，
0: 往后一瞅坏菜了，
1: 咋的了，
0: 奶豆嘴扔错了，
1: 扔哪去了，
0: 扔我爷嘴去了，
1: 嗨、哎、你别胡套胡套的啊，关你、啊
0: 我啥事我也不管，你对不对，想开了、
1: 哦、
0: 那我爹都不管我得的那人呢，嗯，
1: 这也不是你管的事儿啊、
0: 嗯、
1: 啊你说你傻喝的，你让我跟你回家，回家我跟你吃啥呀、
0: 啊、哎呀我家人我可下令了，
1: 你可什么了，
0: 下令，
1: 你可下令了，
0: 嗯、啊、
1: 下令了，
0: 跟俺大爷捧地种青啊，
1: 哎呀捧青种地了，
0: 哎俺大爷说吗，
1: 说啥了，
0: 说没人经过我，
1: 没人经过你、啊、
0: 再给我种地，
1: 跟你种地啊，
0: 我这不动不会
1: 啊，
0: 成天睡觉洗被褥给我汇钱，他说你待着干啥呀，
1: 啊
0: 再给我种地，我说不会，他教我，
1: 教你，
0: 嗯，
1: 跟你种啥的呀，
0: 他说的事情承包，
1: 事情承包，
0: 他说分头，
1: 分头，
0: 问我要哪头，
1: 要哪头，
0: 东我就知道就往上涨，
1: 往上涨，对呀，
0: 我就说啊大爷我要上头，
1: 你要上头啊，
0: 嗯
1: 啊、哦完种啥了，
0: 土豆啊，
1: 你傻呀，那土豆上面土豆秧子有什么用啊，
0: 嗯，他妈那土豆真拿六元六元一个个都咕噜家，剩土豆秧给我了，
1: 土豆秧给你了，
0: 嗯，
1: 你跟他能找什么便宜啊，他就糊弄你，他看你傻、
0: 嗯、
1: 就让你干，
0: 哎前两年我种过，我是种
1: 还种
0: 种，要哪头，
1: 要哪头，
0: 这回我颠了，我不要了嘛、啊、上头，我要下头，
1: 这回你要下头了
0: 啊，
1: 又种啥了，
0: 高粱，
1: 你说你他这让你白当白，
0: 他把这高头侠这高盖高大哗哗就给我了，他拉一车我拉八车，
1: 啥呀，你那八车都不值钱没用的，人家高粱头是粮食
0: 是吗，
1: 啊
0: 第三年还给我种，
1: 还给你种啥了，
0: 我说我合适种，
1: 还是啊、哦、
0: 他说这回你要哪头，我这回他妈两头都要，
1: 两头都要
0: 啊，
1: 种啥了，
0: 我这回不要一头啊，
1: 这回不能吃亏了吧，
0: 老瘪犊子，种你苞米，当见你帮你妈妈咔嚓败家，两头滑滑又给我，
1: 两头给你了，你说你
0: 第三年弄个白狼毛什么也没捞着，
1: 啥也没捞着啊、
0: 嗯、
1: 真的，你说这老头
0: 第七年还给我动，
1: 还给你种啥呀，
0: 我动不动，
1: 不种了，
0: 你猴垃圾怀肠各动，
1: 就是
0: 我就各动了，
1: 哎呀傻子，
0: 嗯，
1: 你这么有本事呢，
0: 啊
1: 各种的呀，
0: 啊
1: 种啥了，
0: 种老多地啊，
1: 种多少啊，
0: 水缸挪了种一矮苞米，
1: 水缸子多大块，一碗
0: 儿，哎呀可凉快了，不用出屋就适中了，
1: 不用出，
0: 嗯、
1: 啊、
0: 打老多老多了，
1: 打多少，
0: 祖房毛打中的手指都没插下去，等等的
1: 十担
0: 多呀，
1: 二十担
0: 多呀，
1: 五十担
0: 多呀，
1: 八十担
0: 多呀，
1: 到底多是多呀，
0: 你听明白，我说你猜多呀，
1: 我猜多了，
0: 嗯，
1: 那多少，我手指都插不进去，
0: 划了划了没到二两，
1: 没得多少啊，
0: 祖房毛个大阵的手指都插不进去啊，这我刚那手枪这么可打的点，一个裂一个裂往上落的，嗯，
1: 那能干啥用的呀，管啥用的呀，
0: 怎么的
1: 傻子，
0: 回家不，
1: 回家啊，
0: 嗯，回家要过年了，
1: 要过年了，
0: 请你回家过年，
1: 那你办年缴获了吗，买年货了吗，
0: 买了，什么都买了，
1: 什么都买了
0: 啊，
1: 问你啊，
0: 啊
1: 买没买老祖宗啊，
0: 老祖宗
1: 啊，
0: 买
1: 多少呀，
0: 买八头吗，
1: 老祖宗还能论头吗，老祖宗不论章吗，
0: 买八张吗，
1: 老祖宗买那么多干啥呀，
0: 你也可好了，我花花柳哨可好看了，这就墙一贴一圈一圈的，你进屋一瞅这圈圈都你老祖宗、嗯、
1: 你傻了你啊，不行那么说话啊，就买一个老祖宗就行啊，
0: 一个就够，
1: 傻子，
0: 哎
1: 我问你，你杀没杀年猪啊，
0: 杀了，
1: 杀几口啊，
0: 杀八头，
1: 啥呀，那猪论头，
0: 杀八头，
1: 你真厉害，
0: 嗯呐，
1: 杀八头猪呢，
0: 啊
1: 卖多少肉啊，
0: 老多了，
1: 多少啊，
0: 那家伙老多，
1: 老多是多少啊，
0: 你猜，
1: 500斤，
0: 嗯，
1: 五百
0: 各位。
1: 八百斤。
0: 多。
1: 八口猪，一千斤。
0: 多。
1: 到底是多少啊？
0: 你又猜多了。
1: 咋又猜多了？
0: 完了完了，没到六两。
1: 那八头猪还不到六两
0: 啊？俺家两头猪这掉耗子了吗？一个月掉耗，花花都有，手家搞骨都糊上啊！
1: 哎呀，
0: 俺大说吃纯猪家壳子粑粑汤的，我喝了。
1: 你傻吧你啊？他怎么糊弄你，你就什么事？
0: 俺大爷说的嘛。
1: 我问你话，
0: 嗯，
1: 那个买不买炮仗啊？
0: 买了。
1: 买多少啊？
0: 买八口。
1: 哎呀，就照这个。这一个钩出来，
0: 俺让你多口吗？
1: 啥八口八口的？
0: 你多口吗？
1: 泡着。
0: 那弄过。
1: 那弄挂。
0: 刚才你多论狗，这回你他妈就变卦了。
1: 哎，你敢骂我？你再说一个。
0: 买八卦。
1: 啊。买那么多泡着呢？
0: 嗯，放。
1: 放了，过年。
0: 没过年，咣咣咣咣全放。
1: 这还没等我回去，你把泡着都放了。
0: 留了。
1: 留了。
0: 一挂。
1: 留一挂，三十晚上放啊。
0: 没。
1: 咋的？
0: 吃了，
1: 吃胖子干啥呀？
0: 挨大说吃钢的棒棒烟屁广广的。
1: 哎呀，这可咋整？你说你呀，傻子，
0: 嗯，
1: 买不买羊辣呀？
0: 买了。
1: 买多少呀？
0: 八卦。
1: 什么八卦呀？八卦呀？什么八卦呀？啥八卦呀？你虎啊你啊！呀，你敢还手你？你傻了你啊？你什么胖乱挂的吗？
0: 好几年没见面了，你不如跟我见面见面。哎呀，你们打我，你让我打我，妈呀！
1: 傻子，行了，不打你了，来。那你不会说不好话，我打你。
0: 你知道我怎么来的不？
1: 你咋来的？
0: 骑毛驴。
1: 骑毛驴来的？
0: 嗯呢。
1: 哪来的毛驴呢？
0: 哪来的毛驴？我换的。
1: 搁啥换的？
0: 搁我二大爷换的。
1: 搁啥换的
0: 啊？俺大说的吗？
1: 啊，
0: 俺大说冒着借我上北京接你回家过年。俺大说给你寄回家。俺大说头一句。
1: 二大说啥了？咋的了？
0: 嗯、
1: 啊？说啥了？说呀。忘了。二大爷咋说的呀？
0: 嗯、
1: 啊？说啥了？
0: 二大爷。
1: 啊。
0: 二大爷吗？
1: 二大爷咋的了？
0: 二大爷。二大爷。搁家呢吗？
1: 哎呀妈，串哪去了你呀、啊？二大爷说头一宿咋的了？
0: 回家再说不行吗？
1: 回家再说呀。行。
0: 我要不敢说。
1: 说咋的呀？
0: 说完，怕你不回家。
1: 怕我不回家？
0: 嗯。
1: 没事，你说吧。说呀。
0: 我打着你。
1: 打我干啥呀？
0: 我怕你削我。
1: 我老削你干啥呀？你。
0: 二大爷说的。
1: 啊、
0: 嗯。二大爷这么说的，
1: 咋说的？
0: 他说他借我毛驴，
1: 嗯，
0: 完接你回家过年，
1: 啊、
0: 嗯，给你寄回家吧，
1: 啊、
0: 嗯，二大爷说的，
1: 啊、
0: 嗯，二大爷说的，二大爷说的借我毛驴，
1: 啊、
0: 嗯、上北京接你回家过年，
1: 啊、
0: 嗯，给你寄回家吧，
1: 啊、嗯，
0: 二大爷说的，
1: 啊、
0: 嗯，

0: 俺家说的，请你回家过年，完了你冒雷进我接你回家之后，他要鼓捣你一宿，跑了。
1: 这啥玩意儿？
2: 这咋整？这咋整？你妈逼我长白毛！
1: 打死你！算了你！瞅你今天跟你俩上火，你说你，问你话，说的什么话啊，大爷？什么话呀？
2: 他说的，要不接我猫脸。猫脸他不接我，他不接我猫脸，我接不你回家，我也一宿没一宿。媳妇，我寻他就一宿，怎么没有我宿多？
1: 不行，别瞎说，不说了啊！啥玩意儿，都磕着呢。
2: 就一宿，一咬牙一跺脚过去了呗。
1: 不行，别瞎说啊！你还没脸呢你，回去猫脸给他，听不听着？你说你这傻，你一说啥你是啥呢你？
2: 买呗，谁求不着谁都亲的。
1: 谁跟你俩他妈瞎说？别瞎说你啊！打你了。傻子，我你话，买羊腊没？
2: 买了。
1: 买了。
2: 这好大捆。
1: 羊腊论包。
2: 包吗？
1: 啊，买几包啊？
2: 都点了。买八包。
1: 八包羊腊呢？点了。
2: 都亮都亮的，全点啊。
1: 没等过年，你都点的干啥呀？
2: 亮啊。
1: 亮啊。
2: 啊，就留了。
1: 留了。
2: 你
1: 还真行，挺尖的你还。
2: 那正常小腊头。
1: 留那玩意干啥呀？
2: 吃了，
1: 羊辣那是吃的玩意儿吗？
2: 不辣，面子头的。
1: 哎呦我的妈呀！你傻呀你啊？那还是吃的吗？
2: 你说谁傻？
1: 你呗。
2: 我傻他妈怨我呀？
1: 怨谁呀？
2: 怨我爹。
1: 这咋还能赖着你爹呢？
2: 我这听大我说了。
1: 咋说的？
2: 我按理说我跟我妈叫姑。
1: 哦。
2: 跟我爹叫舅。
1: 叫舅。
2: 他俩是亲姑表亲
1: 啊，
2: 不想一耗着就往一块儿怼凑
1: 啊，
2: 就图着他两个好受，跟我弄个原材料不够。
1: 你啥你都知道，买不买灶王爷啊？
2: 买了。
1: 买多少啊？
2: 八张。
1: 啥？你就认得这个八了？
2: 八张，这鸡架两张，厕所两张，猪架两张，剩两张没精了。
1: 贴哪儿了？
2: 腿肚子。
1: 腿肚贴灶爷干啥呀？
2: 俺大说腿肚子贴灶爷，人一走家就搬了吗？故意咋呀？完事还不下去啊？
1: 呀，别瞎说你啊！问你话呢，
2: 妈妈
1: 写没写对子？
2: 写了，我哥哥写的。
1: 你哥还会写对子？
2: 哎呀，老厉害了。
1: 是吗？
2: 那咋的？
1: 你鸡架上咋写的？
2: 鸡架呀，提笔就来吗？
1: 上一联。
2: 金坚满架。
1: 下一联。
2: 有但不下。
1: 横批呢？
2: 咬哪拉了？
1: 这多不好啊！
2: 俺大家写的。
1: 问你。大门口写没写对啊？
2: 写了，大肚脸正宽。
1: 正宽
2: 啊？
1: 咋写的？
2: 我告诉你。
1: 你告诉我，要告诉我跟你回家。啥呀你啊？他净糊弄你，骗你，他净拿你算子玩儿。傻子
2: 啊？
1: 张老爷写没写对啊？
2: 张老爷？没写。
1: 没写啊？
2: 嗯。
1: 老祖宗写没写啊？
2: 老祖宗没写。
1: 没写啊？
2: 我不搭理他们。
1: 不搭理他，那过年不供的老祖宗吗？都供灶王爷吗？
2: 没有，就我在顶坐着了。
1: 这，你他妈傻透气了，你就问你话了。咱家那个厕所写没写对子？
2: 厕所写了。
1: 你瞧，厕所还写对子了。
2: 啊。
1: 咋写的？
2: 真写的吗？一进厕所问难闻。
1: 下一联呢？
2: 蹲着拉屎不让人。
1: 横批呢？
2: 拉完就走呗。
1: 哎呦天，这你这对子写的，你都气死我了。问你话。咱家那个马车上写没写对啊？
2: 写了。
1: 咋写的？
2: 车行千里路。
1: 下一联呢？
2: 步步保平安。
1: 这个好。横批呢？
2: 出门就翻。
1: 啥玩意儿？那出门就翻是好吗？
2: 翻了省干活。
1: 这一天就是
2: 吃了粮就回家睡觉。
1: 就是懒得干活你。你说你啥也不干回家，我跟你俩怎么过日子呀？你都会啥呀？你说你啊，跟你俩操着心的一天。傻子
2: 啊！我不会，你不会吗？
1: 我会干啥呀？
2: 你会，哦，
1: 别他妈瞎说！你说我一天给人干活洗衣服，手都精致讲子，缝衣服的，你也不学点啥玩意儿？
2: 没有
1: 啊！妈，这有人干什么你啊？你傻玩意儿！
2: 这算啥事情？
1: 我问你话，
2: 没看电影录像啊？这摸家琐事，人电影录像一见面就得，一出来就一圈。完了跨胳膊就走了，被后面的松子连去了，一拐弯就没影了。
1: 呀，
2: 知道干啥去不？
1: 你搁家还看这玩意儿？没影哪儿了？
2: 没看着，不知道。那都不算的，现在演的那更邪乎。
1: 啥呀？
2: 那外边一个丫头，一个脚一见面就这拧康江，往里拧，
1: 往里拧，
2: 拧的小豪啊。
1: 是吗？
2: 完了，男的可冲了
1: 啊，
2: 给你的不色，扔了，
1: 扔了。
2: 完了，腰撇了，
1: 撇了，
2: 腰扔了。

0: 倒了。
1: 啊，
0: 下边呢？
1: 不表示了。
0: 咋的呢？
1: 就那个摄像机的镜头就表示后面是一些小小丫丫，等着等着等着等着等着等着。
0: 这谁让你看这玩意儿呢？
1: 还有配音呢？
0: 咋配音呢？
1: 这么配的
0: 啊？
1: 那女的，
0: 你这不傻透气了？你一天你？
1: 我什么都明白。
0: 我问你，你到底能不能学点啥？
1: 能。
0: 你那学啥呀？
1: 我学口技呢。
0: 啊？
1: 口技呢？
0: 谁教你的？
1: 大大爷呗。
0: 你这二大爷净调理你。
1: 嗯。
0: 你学的啥口技啊？
1: 哞。
0: 这啥呀？
1: 牛背闪炮。
0: 这也是口技呀？
1: 嗯。
0: 净他妈瞎扯你。
1: 嗯。还会呢？
0: 还会啥呀？
1: 还会朗诵诗。
0: 真的？
1: 啊。
0: 哎呀，我傻哥真出息了。
1: 挣钱呢。
0: 傻子。
1: 啊。
0: 挣钱了。
1: 嗯。
0: 会朗诵诗了。
1: 会呀。
0: 你给我朗诵一个我听听。
1: 这表情的。
0: 是啊。
1: 啊
0: 呀，真行。
1: 大海呀，
0: 哦，
1: 都是水。
0: 下去呢？
1: 啊
0: 啊，
1: 毛驴呀。
0: 咋的？
1: 四个腿。
0: 你这不是废话吗？这不是吗？这是诗啊你啊。嗯、
1: 啊
0: 啊，
1: 走道啊。
0: 走道啊。
1: 得用腿。
0: 这谁教你的呀、啊？这是
1: 还有
0: 还有啥？
1: 啊
0: 啊！
1: 唱歌呀、啊？
0: 咋的？
1: 得用嘴。
0: 唱歌不用嘴，你还干啥用嘴？
1: 媳妇，
0: 哎，
1: 你挣钱没？
0: 我呀、啊，
1: 嗯，
0: 挣钱了。
1: 真的，我拿钱吗？回家。
0: 还没算账呢。
1: 算怎么账啊？
0: 那跟柯大爷算账呢呗。
1: 要钱。
0: 要钱。
1: 走，跟柯大爷要钱。
0: 不行，傻子。
1: 嗯。
0: 你在这等我，我去要去。
1: 我去。
0: 你去干啥呀？
1: 我木去，我木，我害怕。
0: 哎呀，
1: 我怕你俩疼不疼？
0: 啥？你什么玩意儿啊？什么玩意儿？
1: 我跟你对。
0: 别去，听话你啊！你在这等着，我快点要钱，完了咱俩回家过年去啊！
1: 嗯。
0: 啊，傻子。
1: 嗯。
0: 听话啊！
1: 嗯。
0: 在这等着，别往哪跑啊！
1: 嗯。
0: 别跑丢了，听没？
1: 嗯。
0: 啊。
1: 嗯。
0: 行了。
1: 嗯。
0: 在那坐着吧啊。
1: 走吧。
0: 走啊。
1: 起呗，
0: 又咋的？
1: 快点啊！
0: 嗯嗯，快点
1: 啊！
0: 起得了。你们傻鞋傻鞋的，你快靠边坐。
1: 起呗。
0: 啊。
1: 回来没？
0: 这还没走呢，就回去了，就回来了。
1: 哎。
0: 又咋的了？
1: 没事了。

就响。本拉登见到我，给我打礼正啊，萨达姆见到我，得给我作揖啊，我得给我敬礼呀，安南见着我得给我作揖俩，一去使我坐的航空母舰呐，回来使我坐的美版的三叉戟呀，

我迈步就把哈这个暖阁进呐，我拖吧拖吧床上睡觉去啊，

柯大爷，我正睡，咬牙放屁，吧着嘴里叫了。

咋回事说明白。

睡觉时我让你在我的炕头睡呀。

0: 我那个鸡。
1: 啥呀？
0: 啊，鸡毛褥子啊。第二天柯大奶奶就把我来问呐。没说你尿的，
1: 你咋说的？
0: 我就说我喝多了，那是我吐的。

0: 是我这一片土，我说了算。
1: 真不给我算账？
0: 不算。哎，你砸东西我也不算。哎，
1: 不算我哭了。
0: 哭哭我也不算。
1: 真的？
0: 是我也不算，就是不算账。
1: 这可是干好几年活，你说我那傻女婿来接我，还不让我回家，这想霸占谁咋的？

0: 起来，快起来，快起来！
1: 你给我算账，来不起来。
0: 算。哎呀，柯大爷心就软，就怕人抠。算，我跟你算可是算。
1: 啊。
0: 咱俩今天得算清楚。
1: 行啊。
0: 明白不？
1: 嗯。
0: 我去拿算盘。
1: 去拿算盘去吧。
0: 哎呀，找小聘有啥好处？哎，这个算盘怎么样？
1: 这算盘挺……哎呀妈！
0: 我他妈秦始皇老爷使的。
1: 哎，还得打两下子。
0: 打两下啊！哎呀！
1: 柯大爷，算账一回呀！
0: 算账嘞！我先给你加上525哎。
1: 算账
0: 我要给。

0: 的八百呀，你还得找我一千七。
1: 大爷呀，你是给我算迷糊了，你这账啊！
0: 哎呀，怎么的？
1: 你这算这数也不对，啥都不对。你怎么着？我在这干了二年半活，我还得找你一千七的，那怎么回事啊？
0: 那叫啥话呢？这里边有说的，
1: 有啥说的吧？
0: 有这个说的就有这个讲，有这个屁就有这个响，知道不？
1: 你放鹅呀，大爷！
0: 咱俩好好算
1: 算吧。
0: 哎，从头到尾算。
1: 气死我
0: 了！哎呀，你在我家这二年半，你吃着我的，喝着我的，啊？
1: 你说那话？
0: 你穿着我的？
1: 不对，
0: 算不算钱呢？
1: 你不是来前讲好了公吃公住的吗？
0: 公吃公住，
1: 穿衣服也给买吗？
0: 那是咋回事啊？
1: 咋回事啊？
0: 那给你买的啥衣服，对不对？这个你穿的啥衣服？
1: 我穿的不都是衣服磕他奶奶剩的衣服啥的吗？
0: 剩的衣服，剩的衣服，我跟你说，这都是值钱东西。
1: 值钱东西，那我要的，你上俺给的吗？
0: 上俺给的，那不行，你要不走，什么都免了；一走，什么都是钱。咱俩
1: 算吧，
0: 咱俩好好抠着抠着啊，
1: 抠着吧。
0: 咱就说你头上戴这朵花，
1: 就这玩意儿也要钱呢？
0: 那叫啥花？那还不是钱少的？
1: 多少钱啊？
0: 你这朵花我是花两个子儿买的。
1: 那就给你两个子儿，你就扣下去呗。
0: 那不行。
1: 那怎么不行啊？
0: 我那交钱贵。
1: 交钱贵
0: 啊？
1: 多少钱呢？
0: 我是不是上苏州去办事去了？
1: 对呀。
0: 我为了给你买这花，我故意跑了一趟下海。
2: 胡八一、雪莉杨和王胖子爬上一处平台，平台上一幅幅离奇诡异的浮雕，表明这座平台是一处祭坛。仔细看过这些浮雕之后，三个人更加断定，这葫芦洞正是通向献王墓。想到水中出现的被弯曲成奇怪形状的裸尸，胡八一、王胖子既兴奋又紧张，决心一探究竟。
3: 雪莉杨向来十分重视团队精神，始终认为三个人之间所有的事情都应该开诚布公。见我又和胖子在低声的嘀咕，便问我说：你们两个刚才说什么呢？我最怕被他追问了，只好故技重施，从背包里取出了芝加哥打字机，递给了雪莉杨说：前方去路空有凶险，我这把冲锋枪先给你使吧，如果遇到什么不测，你别犹豫啊，扣住了扳机只管扫射就是。雪莉杨不接，他取出那只64式对我说：有这只手枪防身就够了。我认为啊，武器有时候并不能解决一切的问题。 M1A1 还是在你和胖子的手中，他们才能发挥比较大的作用。胖子急不可待，连声催促我和雪莉杨动作快点，于是我们匆匆地把防毒面具和一些用来对付僵尸的东西取出来，还有从玉棺中发现的黄金面具等祭器都装进了斜行袋。由胖子把剩余的装备都背负了，按照化石祭台上的地形寻到了葫芦洞出口的方向。这一次则不再进行武装求渡了。倒塌的古树木化石很多，有些连成了一片，中间偶尔有些空隙，却都可以纵身越过。这样呢，也不必担心受到水底女尸的暗中的袭击了。向西走出了百余米，

这个时候，四周红色的石壁陡然收拢。如果我们所处的洞穴真是一个横倒的大葫芦的形状，那么现在我们已经来到了葫芦中间接口的位置了。这一切都与化石祭台上古代彝人的魔会记载完全相同。地下水的水面刚好切到这个窄洞的最底部，好像这葫芦洞是呈25度角向下横倒着倾斜着。地下水流经过去之后产生了落差，形成了一个水流量并不是很大的瀑布。我拔住了洞口，用狼眼手电筒向下望了一望，坡度很陡，而且是弧形的，比我预想中的要深很多，根本看不到底。最稳妥的办法只有用沿楔固定在这洞口处，然后放下绳索，用安全栓降下去。我让胖子安装沿楔和登山绳。胖子说：“老胡啊，我说这洞里当真有千年僵尸的尸毒吗？这黑驴蹄子它能管用吗？咱们可从来没试验过啊。哎，老胡啊，但是万一要是不灵可怎么办呢？”我对胖子说：“摸金倒斗的人有几个没遇过古墓中的僵尸？可能咱们就算是那为数不多的从没遇到过僵尸的3个人了。至于黑驴蹄子他能否克制僵尸，咱们那也都是道听途说。不过既然是历代前辈们传下来的手段，想必也应该比较靠谱。实在不行了啊，咱不是还有老美的 MEAE 吗？所以大哥，哼，不必担心。”接着固定沿楔和安装登山绳的间歇，我问雪莉杨：“他家祖上出了很多倒斗的高手，倒过很多的大墓，一定没少遇到过僵尸。这黑驴蹄子究竟管不管用啊？如果管用，他又是利用什么原理来克制僵尸的呢？”雪莉杨对我说：“我可以跟你打个赌，这洞里的山神不会是僵尸。理由我刚才已经讲过了，即便是彝人，也不会把尸体作为山川河流的神灵来供奉的。这种习俗，中国的少数民族没有，别的国家也没有。至于黑驴蹄子能够制服僵尸，这是确有其事，大概只是静电的作用吧。也许别的东西也能替代，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相传黑驴蹄子有时候也能产生相反的作用。如果没有发生尸变的尸体接触到黑驴蹄子，反而会激发它加速的变化，这就不知是真还是假了。”我听了之后稍觉安心。现在这个洞口，就是当年彝人们用长杆将大蟾蜍吊进去的地方。里面静悄悄，黑沉沉的，像是个静止的黑暗世界，似乎完全没有任何生命的迹象，与我们刚才经过的生命活跃的洞穴完全不同。两端的葫芦洞只不过隔着一个5-6米长的接口，却判如阴阳两界，生死两极。难道真有老僵尸他成了精？这个时候，胖子已经把登山绳准备妥当，我先向下扔出了一枚冷烟火，看清了高低，便戴上了防毒面具，背上了 MEAE， 顺着放下去的登山绳，从光滑的

0: 色的石壁上就溜下去了。
1: 洞口下这片凹弧形的岩壁，经过地下水反复的冲刷，非常的滑溜，下落大约有十来米才到底，脚下所立是大片大片湿漉漉的叠生岩，那两边都是地下水。我抬头向上看，黑暗中只能见到高处胖子跟雪莉杨两个人头盔上的射灯，其余的什么都看不见。我打了个信号，告诉他们下边安全，可以下来。雪莉杨和胖子收到了信号，先后用登山索滑下来了。胖子一下来就问我：“
2: 我说，哎，哎呀，有没有僵尸啊？”啊，我说，
1: 我对胖子说：“
0: 嘿，我说嘿，你怎么还盼着遇着粽子呀？”
1: 哎，我说，以后可别说这种犯忌的话，万一这老僵尸禁不住人念叨，他突然跑出来怎么办呢？当下我们三个人各持武器，离开中间水深的地方，在黑暗中摸索着圆形山洞的边缘前进着。洞穴中央的水极深，而且是一片死寂，穹顶上有无数倒悬的红色的石笋，两边是从水中凸起的叠生岩层，人可以行走其上。这些红色的石头都被渗成了半透明的颜色，射灯的光线照在上面，泛起了微弱的反光。水面上偶尔可以看到一些微小的浮游生物，看不出有毒物的迹象。我不免有些庆幸啊，隔了几千年，恐怕以前把这里当作巢穴的那个东西，它已经不复存在了吧。走了还不到数十米，突然发现前面的水面上出现了一道冰冷暗淡的白色的光芒。我赶紧一挥手，三个人立刻就躲到了山石后边潜伏起来。我们关闭了身上的一切光源，在黑暗中注视着那片鬼火般的清冷的光芒。水中那团飘忽的闪现的光芒，由远而近，它似乎就是一具死漂。我低声对身边的胖子说：“哎，我看那水里的女尸似乎并没有发现咱们，你瞄准了他，给他一枪，然后咱们趁乱冲过去，把他大卸八块。”胖子对开枪的事儿，他向来是不推辞的。他把手中的芝加哥打字机先放下，摘下了背后的步枪，以跪姿三点成一线，当机便要击发。可是这个时候却见水中又出现了数具浮尸，这浮尸有的已经浮上了水面，有的还在水底，都是仰面朝上，手臂和双腿向下弯曲。这个姿势说不出来的别扭，像是关节都被给折断了。更为古怪的是，他们似乎不受水中的浮力的控制。只见水中浮出来的女尸越来越多，前后不到几分钟的时间，也不知道是从哪儿冒出来这么多的死漂，就连我们的身后也有了，数不清究竟有几千几百。死漂发出了鬼气森森的白光，原本黑暗的洞穴被这些鬼火映得亮起来了，然而这种亮光却使人觉得如坠寒冰地狱。 让你止不住的全身的颤抖。薛里昂这个时候低声对我跟胖子说，这些腐尸好像正想某个区域在集结，看样子不是冲咱们来的。胖子见被水中的死漂包围，心中起急，把芝加哥打字机的枪机拉开了，满脸凶悍地说，我看八成是凑成一堆合起伙来对付咱们的。我说先下手为强，哎，后下手怎么样？我说老胡，我说咱们还等什么呢？咱们动手吧，咱们就。我用手压住了胖子的肩膀，把他摁到石头后边，不让他莽撞行事。三个人潜伏在山岩后边，观看那些浮尸的动静。这个时候，整个山洞的大半儿都被这些发出了诡异光芒的浮尸给照亮了。深不见底的地下水中，层层叠叠，不知道究竟有多少死漂。我心里头这时候真慌了。我事先只想到有美式冲锋枪在手，也尽可以对付了，但是万万没有料到，这里的水中竟然有成千上万的死漂，就算我们有再多十倍的弹药，怕也对付不了他们。我脑门子上的青筋这个时候都跳起来了。好在这些死漂跟河里的原木差不多，一个个无枝无实，缓缓的向洞穴中间的深水处聚集。我们屏住了呼吸，大气儿不敢出。这些女尸是哪儿来的？如果说是几千年前的古尸，那么怎么又在水中保存的如此完好呢？他们一点都没有腐烂，看那玲珑剔透的丰满的躯体，和活人差不多。这尸体上发出的阴冷的青光又是什么道理啊？我百思不得其解，只好压制住内心的狂跳，躲在黑暗的岩石的阴影后，睁大了眼睛看。慢慢的，我这才看出一些头绪。死漂可能都是从深水处浮上来的，他们逐渐聚集，最集中的地方有一大团浮在水面上空的红色气体，和水面相连，遮蔽了逼人的青光。一群接一群的死漂对准那团红色的云雾，争先恐后的钻了进去。大团的红色的烟雾犹如色彩鲜艳的红色的油漆，但里面到底有些什么没法看清，但是其中好像是无底的大洞，大批的腐尸被吸进去，却丝毫没有填满的迹象。那红色的云雾大概就是祭台魔会中记载的毒气，但是魔会已经变色了，所以开始我们以为从洞中喷出的毒雾是黑色的，可是现在看起来它们竟是如此的鲜艳。世间的毒雾，其颜色的艳丽程度往往跟它的毒性成正比，越是鲜红翠绿色彩斑斓的东西，它的毒性越是猛烈。这红雾不知毒性何等的厉害，更是聚而不散，要不是我们都提前戴了防毒面具，难免会将毒吸入七窍中毒身亡。 说来也怪，这么多的死漂在水中挤成了一团粥，却只有极微弱的流水声，此外就再也听不到别的声音。所有的这一切都在无声无息中进行着。雪莉昂在我的耳边说，轻雾中似乎有什么东西，大概就是那位山神老爷的原型了。水中这些毒石不知出于什么原因被这毒雾所吸引，不停地飘进其中，可是一旦进去好像就被吃掉。我对雪莉昂说，哎呦喂，这可真够邪门的，不管这个山神是何方的神圣啊，照他这么个吃法啊，这么多年这得多少女尸才够得吃啊，这些尸体的到底是什么人呢？胖子趴在地上做了个耸肩膀的动作说，哦，天晓得，鬼知道。不过哎，那些服饰好像还真没穿衣裳。哎，我说这离得还有点远，哎，看得模模糊糊的，哎，我说咱不妨哎再靠近点看个清楚，哎，再做计较怎么样？雪莉昂连连向下挥手，让我们把说话的声音再放小一点。他指着西边小声地说，这些都不重要，未尽之计是正好趁那山神吃女尸的时候，咱们从边上偷偷地溜过去，万不可惊动了那些东西。对那山神老爷究竟是老僵尸还是什么山精水怪，我是一点兴趣都没有，最好绕过去，在神不知鬼不觉的情况下从葫芦嘴出去，毕竟我们的目标是献王墓中的木尘珠啊，而不是专门来跟这葫芦洞中的山神老爷为难的呀。我们把枪支分开，各拿了一支长枪，紧紧地贴着葫芦洞的洞壁，也不敢打开登山头盔上的战术射灯照明，就这么缩在狼牙般的半透明的山岩的阴影里，像电影里的放慢动作似的缓缓地向前移动着。这段山洞中有许许多多大大小小的碎石，如果你的动作稍微大一点就会产生响动，三个人不免都多加了十二分的小心。我们都知道蹑足前行的铁律，千万不能急躁，奈何身上携带的装备和器械太多，还是出了岔子。我们身上都背着枪，我和胖子背的是芝加哥打字机，雪莉昂带的则是剑威。不知道是谁的枪托刮倒了一块山石，那块石头直落入水中，扑通，在静悄悄的洞穴里，这微小的声音被穹顶形的洞壁给放大了十倍。这时候只见水面上那无数的浮尸立刻都停下来了，好像这些女尸已经被我们惊动了，她正在盯着我们看。

0: 胡八一、雪莉杨和王胖子继续前行。正如他们所料，不多久他们就发现前方的水面上漂浮着女尸，而且越来越多，发着鬼气森森的白光，先后飘进了远处的一大团红色的烟雾之中。惊异之下，三个人不知是谁将一块岩石碰入水中，于是水面上的浮尸都停了下来。
1: 石块直落水中，发出了扑腾一声，在静悄悄洞穴中，这微小的声音被穹顶形的洞壁放大了十倍。我心中一颤，心想完了，但是还抱有一丝侥幸的心理，和胖子雪莉杨趴在原地，我们一动都不敢动，只盼着那红色毒雾中的山神没有察觉到，我们更不敢向那边看一眼。我趴在地上，心里头骂个不停啊。不过命苦不能赖政府，底儿背不能怨社会，事到如今抱怨运气不好也是没用。胖子呢，他支起了耳朵听那边的动静，然而始终是一片死寂。他心中起疑，对我打了个手势。黑暗中我看不清楚他的动作，但是我们多年厮混在一起，彼此的心意都很清楚。我知道他大概是想问我，那边红屋里边是不是有成了精的老僵尸。我轻轻地摇了摇手，示意胖子别再动弹。我手心里捏了把汗，只求能挨过眼下的这一关。其实我的心里也充满了疑惑，自问平生所学的风水秘术，这造诣也是不凡了。纵观这里的地势，果真跟葫芦一般，像那葫芦洞、绵牛地、太极运，都是风水中的神仙穴呀。这洞穴形似葫芦，虽然古怪，但自古青鸟术士有言呢，若是真龙真柱时，何论端严与凄浊，一任高山与平地，神仙真言淡标签呢。虽然形意时期，却是货真价实的宝地呀。可是这样的地方，它怎么会有僵尸呢？倘若那裹在毒雾中的东西它不是僵尸，它怎么能够时隔数千年还存在呢？若非千年的僵尸成精，又哪里有这般凶恶的尸毒呢？更何况看那些死漂的样子，不是产生尸变了才怪呢。听说僵尸能够嗅出生人气，不知道我们戴了防毒面具管不管用啊。我心下正在胡思乱想，没太注意水面附近的动静，突然觉得胳膊上被雪莉杨捏了一把。我立时回过神来，只见水边碎石哗啦啦的响成了一片，像是有许多人在河边踏步。洞中被那些死漂映出来的光亮也变得闪烁不定，似乎那片水中的东西移动过来了。我知道该来的他终究会来，那是早晚的事儿。看来对方已经察觉到了我们的存在。我决定我要先发制人。 轻轻地转动身体，改为脸朝上，手中已经把芝加哥打字机的子弹顶上了膛。我静静地等待着即将从山石后边露出来的东西。我准备先用狂风暴雨般的子弹给他来个见面礼儿。我身旁的胖子和雪莉杨也在没有发出任何动静的情况下做好了迎击的准备。在厚重的防毒面具里听自己的呼吸的声音十分的粗重，但是听外边的声音却听不清，只听他细碎的声音逐渐的逼近，直到近在咫尺，眼前出现了一层细微的红色的雾气，才听出岩石后发出了一阵阵铁甲的铿锵之声，只听那声音就知道来者的体型不小。难道是一支古代的军队？我把冲锋枪握得更紧了。胖子可再也忍不住了，他突然从地上跳起来，举起了冲锋枪，一串串 MEA 的子弹泄光而出，打字机一样的射击声响彻了整个的山洞。我见胖子提前发难，更不迟疑，也翻身而起，还没看清楚那边究竟有些什么，就扣住了扳机，对着藏身的山岩后边一通的猛扫。我先用火力压制住了对方再说。子弹射进红色的毒雾，发出了当当的跳弹声，如同击中了装甲板。附近的水中的死漂似乎受到了惊吓，炸了窝似的在水中的乱窜，尸体上发出的青光越发的强烈，加上芝加哥打字机枪口喷发的火光，整个葫芦状的大山洞中忽明忽暗，犹如有无数的萤火虫在黑暗中急速的飞舞。正在这一明一暗闪烁不定的时候，面前的红雾突然变淡消散了，空无一物。我不禁大为奇怪，子弹打到哪儿去了？忽听得身侧一阵低沉的喘息声，一张戴着黄金面具的怪脸正对着我们喷吐出一大团鲜红的雾气。黄金铸造的异形的面具经历了数千年岁月的打磨，依然金光灿灿，与我们在献王大祭司玉棺中找到的那个面具除了眼眶部分之外基本上完全相同，都是龙角、兽口、鱼尾形的耳廓，只不过后者是人类戴的，而现在出现在我们的侧面的面具却要大得多，和一口食堂煮大锅饭的大锅相差无几。只是这一个照面儿，我还没来得及看清楚那究竟是什么东西，我的心里就猛地一跳，直接告诉我，这不是僵尸，而是一个愤怒的生灵。他发出了粗重的喘息，每一呼气便生出一团红雾，早把他的身体笼罩在其中，窥不到他的全貌。这个时候刻不容缓，身体的本能反应取代了头脑中的思考，我缩身向后击退，跃向身旁的岩石后边，手中的芝加哥打字机也在同时调转了枪口，对准红雾中的东西一阵的扫射。被激发的子弹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成波浪形的扇面分布，全部钉进了那团浓烈的红色的毒雾。 金属反弹的声音响成了一片，似乎那红雾中的东西全身都被铁甲的覆盖着，不知我们这一阵扫射有没有给他造成伤害。在我的身体翻过岩石落地的一刻， MEA 的弹夹已经空了。另一边的胖子也雪莉杨也同时散开退避，说时迟那时快，凝固般的红雾猛然间散开了，金光闪烁的面具从中跃了出来。这一次我借着那些水中女尸所发出的冷光，我瞧的是一清二楚，那巨大的黄金面具中间只有一个独眼儿，有个像眼珠一样的东西转来转去，面具的嘴部是虎口的造型，血盆大口好似一道通往地狱的大门，里边露出了粉红色的肉膜，那些肉膜好像是某种虫类的口气，大口一张，不是像颚骨类动物的嘴是上下张合运动，而是向四周展开变成了方形，里面还有一张相同的小嘴，说是小嘴，同时吞掉两三个活人也不成问题，口内也没有排状的牙齿，而是在四个嘴角各有一个坚硬的肉牙。这些特征都充分说明，这个庞然大物，它是一只虫子。它的身体上是一层厚重无比的甲壳，其下更有无数不停动弹的巨足，都是人腿粗细的脚爪，其躯体之庞大粗壮，不输给遮龙山下的那条青鳞巨蟒，而且它身上还罩着很厚的鳞片形的青铜重甲，上面长满了铜花。在潮湿阴暗的葫芦洞里，

瞬间又怎容多想，管他是什么东西，先料理了再说。我眼看那破屋而出的怪物在黄金面具后张着大口朝我猛扑下来，怎奈我手中的冲锋枪已经耗尽了弹药了，我不敢硬拼，而且身后的水中有无数的浮尸，也无路可退，只好就地卧倒翻滚以避过锋芒。只见机落空了，他毫不停留地发动了第二波袭击，我心中暗地里叫苦不迭啊。 MEA 的弹鼓和弹匣都在胖子背上的背包里啊，我这手里头他只是一杆空枪啊，我只好拔出了登山镐进行了抵抗。这个时候，附近的雪梨杨跟胖子见我吃紧，一个用芝加哥打字机，一个用剑威气步枪和手枪同时射击，找准了这只大虫子的头部是一阵乱打。头戴着黄金面具，身披着龙鳞青铜甲的巨大昆虫被猛烈的弹雨压制，连连缩头，从口中和青铜外壳的缝隙里不断的喷吐出红色的毒，顿时引入了红雾中，让人难以捕捉目标。洞穴中一时红雾弥漫，我趁此对胖子大声喊：“胖子，子弹！”胖子立刻从便携袋中拿出了一个压满了子弹的弹鼓朝我扔过来，我刚伸手接住，还没等把弹鼓替换到冲锋枪上，那股红雾便骤然飘散，怪虫犹如火龙出云一般从中窜了出来，迅速向我扑过来。我心中是恼火异常啊，这个厮啊，你跟我较上劲了，你怎么总冲我来呢？但是我的心中一片雪亮，这个时候千万不能焦躁，不能紧张，生死之间往往就在一眨眼的功夫。我当即是一不躲二不闪，我拿自己上弹鼓的速度跟那黄金面具扑过来的速度做了一场生死豪赌。胖子和雪莉杨刚才一番急速射击也耗尽了弹药，都在重新给武器装填。这个时候见了我不要命的举动都惊得呆了，一时忘了身在何处，站在当场就发起冷来了。当年在前线百死余生的经验终于使我抢得了先机，我只比对方的速度快了几分之一秒，我举起枪口的时候，那怪虫的大口也已经伸到了我的面前了。我已经无暇顾及谁比谁快了，我只是凭感觉就扣动了扳机，芝加哥打字机几乎是顶在黄金面具的口中开始激发的，招牌式的老式打字机的声音快速的想起来了。这个时候我听到了一股沉闷的哀嚎，身体像是被巨大的铁板撞击，被那黄金面具顶得向后翻了两个跟头，不断的倒退，直撞到山壁才算止住步。我全身每一根骨头都疼，要不是带着护肘和护膝，关节儿非被撞断了不可。我感觉胸腔里的五脏六腑都翻了两番。我的豪赌似乎是取得了成功了，一长串子弹全部打在了那巨大怪虫的口里边，红色的毒缩到葫芦洞的角落里，越变越浓。

0: 任何动静了。胖子大喜，对着我喊：
1: 哎呦喂，老胡喂，哎呦，老胡，你好样的嘿，你简直忒神了，你神勇啊你！
0: 雪莉杨在另一边对我喊：什么神勇？你不要命了？你简直太疯狂了！我听得胖子胡言乱语，十分的气恼，心想：这是挤兑谁呀？这是特级战斗英雄，哪个不是光荣牺牲的呀？嗯，还嫌我死的不够快呀？我真想还嘴，可是全身疼痛，话都说不出来了。我勉强伸了伸胳膊，哎呀，还好没受什么硬伤，这内伤就顾不上了。这个时候，我突然觉得这哪有点别扭？这个身上好像是少了什么东西。

0: 胡八一、许立阳和王胖子发现水面上漂浮着大量雨尸，正在向一团红雾靠近。红雾之中是一头巨大的戴着黄金面具的肉虫，肉虫径直扑向了这三个不速之客，于是三个人与这只怪虫展开了一场激战。受到了枪林弹雨的袭击之后，怪虫暂时缩回洞里，三个人也都从惊骇之中转过神来。
1: 我突然觉得有点别扭，身上好像少了什么东西。我慌忙用手乱摸，摸到脸上的时候，糟糕，我心底一片冰凉，我的防毒面具被撞掉了。这一下我的冷汗顿时就冒出来了。虽然我们带了一些解毒的药品，但都是解普通蛇毒的，这红色的毒即使是医圣华佗复活了，只怕也难妙手回春了。我现在已经吸进多少毒气了？哎呦喂，这回呀，八成是死定了。想到生死的事，心中如同乱麻，只是想中毒的症状是什么样的，应该哪儿觉得不舒服，这么一想就觉得全身那哪儿都不舒服。完喽，完喽！这回胡爷我真的是要归位了。奶奶的，都怪这个胖子！哎呀，你好好的说什么特级战斗英雄，你来咒我你！
2: 雪莉阳也发现我的防毒面具丢失了，他急忙跑到我的近前，焦急的说：“防毒面具怎么掉了？”哎。现在觉得哪儿不舒服？
1: 我听雪莉阳急得连说话的音儿都变了，
3: 我心里突然觉得十分的感动。一想到
1: 自己即将壮烈牺牲，即将跟他永别，我这个手和脚都冰凉的，一下就坐在地上。我对他说：“哎呦。”我这回啊

0: 那是真不行了。我说不出来哪儿不舒服，反正是全身呢，那个哪儿哪儿都不舒服。看来是毒气已经透入了骨髓了，行遍了九窍了，不出片刻，那可能就要……这不过最后啊，我还有几句话想说。胖子也抢身过来，一只手紧紧地握住了我，另一只手把我的嘴给摁住了。他哽咽着说：“
1: 胡司令，胡司令，千万不能说遗言。”我说：“你没看电影里那些挨枪子儿的人吗？是不是？手伤没死的，那都没话，是不是？”凡是那最后台词多的，嘿，交代完了大事小事跟当月那党费，嘿，就指定撂那儿。没错，
0: 我把胖子捂在我嘴上的手给拨开，痛苦地对他说：“同志们，现在都什么时候了啊，你们还不让我说最后几句话呀？啊，同志们，你以为我愿意死啊？不是，有些事儿要是不让你们知道，我就是死，我是死不瞑目啊！我继续抓紧时间对胖子和雪莉杨说，你们不要替我难过。对于一个老兵来说，死亡算不了什么，我只不过是为了人类的幸福，历史的必然，我长眠在这鲜花永远不会凋落的彩云之南。”谢丽阳也紧紧握住我的手，他虽然戴着防毒面具，我看不清他的面容，但是我从他那冰冷颤抖的指尖就可以感觉到他在哭。我只听雪莉杨在断断续续地说着外文，我叹了一口气说：“我说，我都黄土盖过脑门了，您就还别跟我说洋文了，我哪儿听得懂啊？这些话你等我下辈子脱身个美国户口再说不迟。我还有要紧的话要对你们说，别打岔了，想跟你们说点正事可真够费劲的。”我正要交代后事，却忽然觉得身体除了有些酸痛，到现在为止他并没有什么异状。筋骨酸疼是因为被那黄金面具给撞了一下，饶是躲避得快，也被山石撞得不轻啊。刚才一发现自己的防毒面具没了，有些六神无主，此刻过了这几分钟，他似乎也没觉得怎么样啊，和我所知道的中毒的症状是完全不同的呀。我心中还有些狐疑，要不是回光返照，但是不像啊。这么说这些鲜艳的红雾它没有毒。一想起毒雾，我脑海中像是划过了一道闪电，这葫芦洞中的红雾与上面山谷里的白雾山障之间会有什么关系吗？白色的雾有毒，红色的雾没有毒，这只怪虫的身体里它有什么奥秘吗？胖子见我两眼发直，以为我已经神志不清了，情急之下他不断地摇晃我的肩膀，他说：“胡司令，我说你不是还没交代重要的遗言吗？你怎么这就翻白眼了？胡司令，你醒醒啊！喂！”我用胳膊挡开他的手，我他妈哪儿翻白眼了？你把我咬散架了你！我刚才

0: 我刚才想说什么来着？我刚才想说的重要遗嘱，这时候全被我忘到了九霄云外了。我对雪莉杨跟胖子说：“我发现啊，我发现这一层洞穴它好像没有毒气。也许这里头是山谷里藤木的源头，是间生产藤木的工厂。”他们两个人一时还没有反应过来，同时说：“没有毒气。”这么说你不会死？我正要对胖子和雪莉杨两个人分说清楚，一眼看到葫芦洞角落里的那团红雾，不知道在什么时候它已经扩大了。它变成了一个巨大的圆圈，把我们三个人围在其中。红雾中，那粗重哀伤的喘息声再次发出了悲鸣，声音忽左忽右，像是在做着急速的运动。由于红雾渐浓，早已经无法看清其间的情形。那黄金面具下的怪虫，周身载满了人造的厚重的甲叶，而且里面的虫壳比装甲车也差不了多少，估计丙烷喷射器的火焰也奈何他不得。似乎只有在他的黄金面具下的口部才是他的唯一的弱点。刚才我铤而走险，用冲锋枪抵在他的口中射击，还以为已经把他干掉了。我的老天爷，就这位山神，他究竟怎么样才能死他？这个时候，围住我们的红雾突然被快速的气流带动，向两边散开。那只金面青甲的巨大的爬虫从半空中探出了身体，只见黄金面具口部已经被 MEA 打烂了，只有几块残留的金片还嵌在肉里边。这次卷土重来，他携着一股鲜红色的腥雾直取胖子。怪虫的来势如同雷霆万钧，胖子大惊，他骂一声：“
1: 哎呦，真他妈恶心呐！”
0: 他撒开的腿就跑。谁知慌乱中，被洞内凹凸不平的岩石绊倒了，摔了个嘴啃泥。这个时候他也顾不上喊疼了，就地一滚，回身举枪就射。我也叫道：“不好！”还没死彻底，这次务必要斩草除根。我抓起了地上的指甲戈打字机，一阵猛扫，不管怪虫身体的哪个部位中枪，都会从甲叶的缝隙或者是口中冒出一股股的红雾。那怪虫几次想冲过来，都被 MEA 给逼退了。最后，他被子弹打击了，逐渐狂暴起来。他顶着密集的弹雨，拼命地向我们扫过来。他的动作太快了，又时时引入红雾之中，冲锋枪难以锁定他的口部。我见冲锋枪若是不抵近打他的要害，便挡不住他。但是，现在躲避尚且不及，又如何进攻呢？迫于无奈，我只好打了个呼哨，快速退到葫芦洞的弧形岩壁的附近，利用牙状的岩石作为掩体。由于一边有水，一边路窄，再加上这怪虫的身躯奇大，我们原本散开的三个人又被来势汹汹的虫蛆逼在了一处角落，已经无处可退了。只听那铿锵沉著的甲片摩擦着地上的碎石，横向的挤压过来。这一次势头极猛，激起了洞中的气流产生的风压，刮得人皮肤生疼。这个时候，我们退无可退，避无可避， 形势是千钧一发，根本来不及交谈。雪莉杨对我快速做了个手势，只说了一个词：插药。我立刻领会了他的意思，他是想让我和胖子想办法牵制住对方，为他去争取时间，用炸药干掉他。我们立刻分成左右两路，我和胖子集中在右边。那怪虫果然被我们吸引了，掉头过来扑咬。雪莉杨正想趁机从左侧的空档闪进附近的山岩后边，谁知那怪虫声东击西，极为狡猾。见我和胖子这边的交叉火力像冰雹般劈头盖脸的扫向他，硬冲下来难免吃亏，竟然故意卖了个破绽，掉头去咬雪莉杨。这一来大出我们的所料，只想一只虫子不过是体型巨大，它怎么会这么狡猾呢？我们都是措手不及。雪莉杨的步枪早已经没了弹药，仅凭六四式手枪根本不能将它击退。幸亏雪莉杨应变的能力非常快，他抽出了背后的金刚伞挡住了虫口，这一下把金刚伞也撞飞了，落在了一边的石头上。雪莉杨仗着身体轻捷，一个侧滚翻躲在了一边，而这里已经是死角了，再也不能周旋，只好伸手拔出了登山镐，准备最后一搏。甲声轰鸣，咆哮如雷，只见红雾中一道金光对准了雪莉杨，直扑下去。雪莉杨知道万万难以正面抵御，只好纵身向上跃，用登山镐挂住上面岩石的缝隙，双足在岩壁上一点，将自己的身体向边上荡开。刚一离地面，那怪虫长满了触角和肉轭的大口便咬在了雪莉杨食材立足的地方，咔嚓一声巨响，地上的岩石几乎都被它咬碎了。我们在旁边看得真切啊，却赶不及去救它。这个时候我和胖子已经红了眼了，两个人想也不想，我们不等怪虫有下一步的动作，就扔掉了没有子弹的枪，双双拔出了登山镐，闷声不响的用登山镐挂住了龙鳞状的青铜甲片，跳上了这只怪虫的巨大的躯体。我心里头打定了一个主意，先废了他的肘子再说。这个独眼虫只有一只眼睛，藏在黄金面具的后边，这只眼睛小的跟他庞大的躯体不成比例，如果弄瞎了他的这只眼，那就好办了。手足并用，我很快就爬到了他的头顶，我和胖子齐声道喝：早把登山镐给弄圆了，往黄金面具正中的眼球就砸下去了。耳中只听到几声扎破了皮球的声音，把那怪虫疼得不住的抖动，一时间头部是黄汁四溅，也不知道这种深黄色的液体是不是他的血液。那味道奇腥，如同被阳光连续暴晒的死海鱼的味儿。我们都被他溅了一身，幸好是没有毒性。我见得手，正要再接再厉给他致命的打击，但是那虫身剧烈的抖动使我立足不稳，湿了登山镐，人也从上面滚落下来了。胖子却在虫身上抓得很牢，他把登山镐死死地勾进了虫身的重甲，也不理会那不断冒出来的红色的气息和满头满脸的黄汁。他伸手 插进了怪虫的眼睛，猛地向外边一掏，也不知道揪出来的是些什么东西，红的、绿的、黄的，像是打翻了的燃料铺。这怪虫疼得不断地发出了悲鸣，它疯了一样的甩动头部。这一来，胖子可就抓不住了，一下就被扔进了水里。水中乱窜的死漂迅速地向四周散开，形成了一个漩涡，又快速地收拢，把胖子裹在了中间。顷刻间，胖子的踪影就不见了。我对胖子的底细那是了如指掌的，我知道他。他的水性很好，此刻见他落水，却不得不替他担心了，因为那些奇怪的浮尸像是煮开了锅的饺子，翻滚不停。只见胖子一落入水中，便随即被那无数的女尸裹住了，眨眼之间就已经看不到他身在何处。我想跳下去救他，却又被那狂呼惨叫、不断挣扎的怪虫挡住了去路，急切间难以得脱，只好对着水面大声喊着：“胖子！”被挖了眼睛的怪虫疯狂地甩动着他那庞大的躯体，击碎了很多的岩石，从这甲片缝隙中流出的红雾更多了。但是颜色好像已经没有开始的时候那么鲜红如血，已经稍稍变淡了一些了。我以为红色雾气颜色上的变化只是由于洞中光影的变化，并未注意，只想赶快避过这只大虫子的阻碍，好去把水中的胖子捞出来。然而那剧中的身躯太大，我冲了几次都不得不退回来，险些被他身上的重甲砸成了肉饼子。雪莉杨在一边看出了破绽，他抓起了胖子落在地上的背包，爬到了地势最高的岩石上，一边从斜行袋中取出了炸药，一边对我喊：“他已经快支持不住了。”说完把他的6.40手枪朝我就抛过来了。我抬头看到了雪莉杨的举动，我早已经明白他的言下之意了，于是用手一抄，接了那只6.40手枪在手，对雪莉杨说：“我先引开他，你准备好了炸药就先发个信号，时间可别太长，胖子在水里头还不知道是死是活呢。”我举起了6.40手枪，对准那巨虫的头部连开了数枪，奈何这枪的射程虽然够，但是它的杀伤力在这巨型的爬虫面前实在是微不足道。为了给雪莉杨准备炸药，争取时间，只好尽量把因为受了重伤而狂暴的巨虫引开。巨虫的独眼虽然瞎了，但是他常年生活在暗无天日的地下世界，这洞中的光源只有水下浮尸散发的冷冷的青光，所以巨虫的眼睛已经退化得十分的严重了。反而他的触觉相当的灵敏，我不停地用工兵铲敲打身边的岩石，发出了当当当的响声。这个声音果然刺激了巨虫，只见他快去一摆，朝我就追过来了。

0: 胡八一、雪莉杨和王胖子在洞中受到了一头体型巨大的肉虫的袭击，这肉虫带着一团红色浓雾，如雷霆万钧，一次次扑向他们。冲锋枪对他几乎没有作用，三个人全无退路。王胖子落入水中，胡八一急中生智，他自己引开这只巨虫，让雪莉杨准备炸药。
1: 巨虫身躯一摆，他朝我追过来了。我见计策得逞，也不敢与他正面接触，专往那些山石密集的地方跑。巨虫不断地撞到了山岩，他更加恼怒，他无穷的蛮力如同一台重型的推土机，把洞中的山石撞得粉碎。以人力之极限，又哪能跑得过这如火车一样的怪虫啊？我急乱之中对雪莉杨喊：“
2: 杨参谋长，你怎么还不引爆炸药啊？你这是诚心让我好看呐！”
1: 只见在洞中岩石最高处的雪莉杨对我喊：“
3: 还差一点儿。”想办法再拖住他十秒。
1: 我知道雪莉杨一定是在争分夺秒，可是我现在别说再坚持十秒，哪怕是三秒都够呛。身后劲风扑至，能够感觉到一股极强的热流，还有身边那渐渐浓重的红色的雾气。现在哪儿还顾得上读秒啊？前边是巨石耸立，已经无路可去了。慌不择路的情况下，我只好一纵身跳进了旁边的地下水。
4: 肩膀刚好撞到了一具浮尸，
1: 这一下好悬没把骨头给撞断。疼得我喝了好几口那阴凉腥臭的河水，我心里还在纳闷呢，怎么这个尸体它比石头还硬啊？
4: 却忽然间心头一寒，像是被电流给击了一下，刹那间我心里产生了一种莫名其妙的恐慌的情绪。我突然想起来，
1: 这种特殊的感受在前边洞穴中求渡的时候，不止那一次，似曾相识。这是一种令人厌恶的感受。我手足都变得有些麻木，身在水中，尚未来得及再寻思这是怎么回事，就已经被水中那无数的死漂卷进了水深处。阴暗寒冷的水底发出了青灿灿的光。这一次我距离这些女尸很近，几乎都是面对面。我在水里头尽力地睁大了眼，想仔细地看看这些尸体究竟是什么名堂，以便找办法脱身，却被那数以千计的女尸晃得眼睛发花。水面已被无数的女尸完全遮盖了，想要破水而出几乎是不可能。水性再好的人也顶多在水里生存两分钟，除非出现奇迹，否则肯定是被溺死在这阴冷的水底。我根本是毫无准备的，我没有提前闭气，又吃了那具硬邦的女尸一撞，喝了几口臭水。这个时候刚一落入水下，就已经觉得胸口憋闷，我的肺都要炸开了，我再也闭不住气了。
4: 忽然我的背后被一只手给抓住了，
1: 我吓得头皮都快竖起来了。我只觉得那只手拉住我的肩膀，把我的身体搬过来。原来身后拉我的人是胖子，他仗着水性好，肺活量大，已经在底下憋了约有一分半了，
4: 这个时候，他已经也是强弩之末。

0: 上就要冒泡了。
1: 我和胖子在水底一打照面，就觉得水中一阵震动。那头巨型怪虫听到了我落水的声音，竟然穷追不舍的把头扎进水里了。他这下势大力猛，立时把那些封住水面的浮尸都给冲散了。我跟胖子正是求生无门呢。只见那虫头扎进水里，当即用手抓住了怪虫身上的甲壳。巨大的怪虫立即有所察觉，马上从水底把身体提起来，一阵拼命的晃动，想把我们给甩掉了。我的身体一离水面，立刻觉得那鬼气森森的，暗念消失的无影无踪了。当下张大了嘴，深深的呼吸了几口空气，借着虫躯的晃动跳落到水面的岩石上。我见胖子还牢牢的抓着虫体上的龙鳞青铜甲不放，心中稍觉安稳，对雪莉杨大喊：
2: 还等什么？
1: 雪莉杨已经把树定炸虫哪儿管来的是什么呀，他转头就咬，正好把炸药吞进嘴里了。只听半空中砰响了一下，沉闷的像是破了一只气球，黄色的汁液伴着大团的红色的雾气以及无数的细碎的肉末，犹如满天花雨似的散开了。巨虫的躯体摇晃了几下，重重的摔在了地上。那一身的龙鳞腰甲与山石撞击发出的声音震得耳膜都疼了。红色的雾气从大虫子的体内一股一股的冒出来，但是颜色更加淡了，渐渐的消散在空气之中。透过龙鳞腰甲裸露的地方，可以见到它在铠甲里的虫壳已经变成了黑色了，完全不像初见时的鲜红似火。我们估计这回他该是死得彻底了。重新把散落的装备收拾起来，端着枪慢慢的靠近了坎。只见虫头几乎被炸成了喇叭花，还在不停的抖动着。百足之虫虽死不僵啊，不过就算他没死，也不会再对我们有任何的威胁了。爆炸的重创已经使他体内暂时无法再产生红色的浓雾，这种红雾虽不致命，但却使他的外壳坚硬，力量奇大。这到底是只什么怪物呢？雪莉杨说，可能是种已经灭绝，浮动的红色的岩石成了一体，根本无法区分哪一部分是虫躯，哪一部分是尸。只出现过两种，第一种是距今几亿年前的神秘生物太阳女神罗，人类对它的了解只有一些碎片，轮状神经组织，没有神经中枢，也就是说这种动物的肉体和神经是分离的，肉体组织坏死之后，轮状神经它仍然会继续的存活，而且太阳女神罗是雌雄同体，不需要交配，产生的新生命便会取代死亡的躯体。虽然这种奇特限制了它的数量，但是只要生存环境允许，它的轮状神经与网式细胞结构就会无休止地在壳中繁衍下去。

玉朗长虫又名霍氏不死虫，这个名字是为了纪念发现其化石的英国生物学家而命名的。这种轮状神经的奇特生物介于无脊椎和半脊椎之间，又拥有类似太阳女神罗一样的保护壳，坚硬的外壳是它体内分泌物所形成的。在自然界它没有任何天敌，除非能把它整只吃下去，用胃液完全消化，否则只要留下一部分神经网，它依然就可以生存。它最后的灭绝正和那些体型庞大的昆虫一样，是由于大气层中氧气含量的跳楼式的改变。薛立阳说，有一件事情非常奇怪，是考古学与生物学之间的重合与冲突。研究古埃及文明的学者认为，在法老王徽章中出现的圣甲虫极为天神之虫，其原型呢，那就是玉朗长虫。所以不同意生物学者所提出的这种巨型硬壳虫是早在三叠纪末期就灭绝了的观点。他们认为，至少在古埃及文明的时候，世间还有这种庞大的昆虫遗留下来。双方对此始终是争论不休。在三叠纪，世界上所有的动物的体型都非常的庞大，氧气含量高，导致昆虫的形体无限制的增长。现在发现的三叠纪的蚊子化石，估计其翅膀的展长度已经超过了100厘米了。昆虫是利用气管进行呼吸，氧气进入组织的速度会随着虫子的体积而变慢。当昆虫的身体超过一定的体积，空气中氧气的浓度便无法达到虫体的要求。这一客观因素也是限制昆虫体型，最终导致大型昆虫灭绝的最主要的原因。我们目前所处的葫芦洞的岩层结构十分特殊，是一种太古叠生岩，到处可见红色的半透明的晶体，还有大量的远古化石森林，这些都是三叠纪的产物。通过那些在远古时代的某个瞬间所形成的化石，可以得知，在那一刻，火山的熔岩与吞没万物的泥石流几乎同时覆盖了这片森林。高温后迅速冷却，空间气体的膨胀形成了葫芦洞的特殊地形。这只玉朗长虫身体的一部分被熔岩泥石流所吞没了，熔岩还没有来得及融化它坚硬的厚重的外壳，便被随后而来的泥石流给熄灭了，所以虫体的一部分与山洞长成了一体，再也无法分开。古时在遮龙山附近生活的彝人，可能就是把这种恐怖的霍氏不死虫当做了山神来膜拜的。也不知道这只玉朗长虫在这虫壳中繁衍的是第几代了，它的呼吸系统竟然已经适应了现在大气中那氧气的浓度了，但这也许与葫芦洞中的特殊的结构有关，也许是这里有某种特殊的植物或者是特殊的食物。一想到食物，我就突然想起了水中那无数的死漂。本想马上离开这儿的，但是现在看来有必要再仔细的调查一番，因为这只大虫子与献王墓应该有极大的关联。这只玉朗长虫为什么会戴上献王祭司造型的黄金面具呢？被人穿上了一层龙鳞腰甲呢？它是否就是虫谷附近毒物的根源呢？我把设想
对雪莉杨讲了一遍，但是对于藤树，我们所了解的还是非常有限，只知道古老邪恶的南洋三大邪术之一的藤树是一种通过把死者的灵魂的怨念转换为无形毒药的邪术，死的人越惨，它的毒性就越猛烈。红色的雾状的气体已经全部散尽了，这个家伙也彻底的失去了抵抗能力，他体内所产生的毒物肯定是与他常年吞吃水中的死漂有关系的。照此判断，可能这只巨虫身体的某一个部分连接着虫骨上边的某处，根据它的特征，虫身近百米，所以并不稀奇。再加上谷中极其低陷的地形，连植物的根茎都能穿透，也许虫口吞进水中的浮尸，成千上万女尸的怨念，不会再有别的路能进献王墓。这个时候，雪莉杨发现了虫体外那些龙鳞青铜甲的甲片的表面刻着很多铭文，磨损得很严重，只有一小部分可以看到，但都是奇形怪状，无法辨认。我们突然想起来，这样的符号在石碑殿中也曾经见过呀，就在那口用锁链沉入潭水中的大缸，缸的身上便有这种符号。当时孙教授说，这是失传已久的藤树中的某种诅咒，也叫做戳魂符，是用来封堵住亡灵的歹毒的邪术。这说明青铜妖甲与那口水缸外包裹的铜皮，他们都有异曲同工之处啊。

0: 胡八一、雪莉杨和王胖子在洞中受到了一头巨大肉虫的袭击，这肉虫带着一团红色浓雾，如雷霆万钧，一次次扑向他们，冲锋枪对他几乎没有作用。三个人协同作战，最后用炸药将这只巨虫炸得失去了攻击能力。他们通过近距离观察，发现这是一只尾巴与山岩连成一体的祸事不死虫，由青铜甲包裹，阻挡着进入献王墓的唯一通道。
1: 看来不出我们所料，这一身特制的龙鳞腰甲，还有那结合了献王六妖兽特征的黄金面具，都是通过某种藤树的仪式安装到这只巨虫身上的。那些人倒真会因地制宜呀，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资源，只不过这些事儿没用到什么正路上，专门做这些害人的邪法。哎呀，亏那献王还总想成仙得道呢。大概在修建献王墓之前，这位山神老爷只吃水中产的大蟾蜍、癞蛤蟆，由于身体含有了毒腺，所以使得这只巨虫也就有了毒性。知道这个地方被献王发现了，便利用古代彝人流传下来的办法放进了它的毒性，然后按照意愿去炮制，弄得这只虫子是半死不活，把它变

了拱卫王墓的毒物的生产源了。哎呀，这么看来他也十分可怜呢。啊，同那些人俑一样，都是献王墓的牺牲品呢。如果照这么推测，这水中大量的女尸，那就是为了制造藤雾而设置的。但是这2000年呢，整个汉代的人口加起来也填不到今天呢。看来有必要从水中弄出一具死漂来分析一番。胖子生怕我和雪莉杨提出马上要离开，因为他还打算把地上散落的黄金残片都一一收集起来呢，这数量十分的可观呢，不要白不要啊。见我们围在虫体旁边查看，当即手忙脚乱地找到了工兵铲，去吸烂的虫头，去抠那些黄金。我光顾着跟雪莉杨用登山镐去打捞水边的死漂了，没注意到胖子这时候在做什么。忽听他在背后一声惊喊，我们急忙回过头，只见那已经被炸烂了的巨头头部忽然抬起来了，已经完全烂了的嘴不知道在什么时候变得比之前大了数倍，不断地发出咕咕的声音。这家伙也太结实了，他当真是不死之身吗？我急忙抄起了芝加哥打字机，准备再给他一梭子，却发现他并不是要向我们攻击。看他那样子，好像是要呕吐。我还来不及提醒胖子躲避呢，就见这巨大的虫口一张，哇，吐出了一大堆先前被他吞进去的死漂。这个时候死漂都已经变成了黑褐色了，没有了表面那层清冷的阴光，尸体上还沾着许多粘稠的液体，全部都喷到了胖子的身上。我离了胖子约有7-8米远，都被那恶臭熏得差点晕过去。我立刻用手中的登山镐勾住了胖子的鞋行带，与雪莉杨一起奋力将他从尸堆里给拉出来了。还好有毒的藤物都被排进了山谷，这些液体应该是胃液一类的，虽然可能有些酸性，只要立刻血净便也无妨。巨大的霍氏不死虫一呕吐起来便止不住了，

冯雪莉杨跟在胖子身后，一同看那在重复里装了几千年的箱子，心中生出了无数的疑问。这只箱子也许真如雪莉杨所言呢、啊，像是西方传说中的潘多拉魔盒，那个盒子也是藏在一条火龙的肚子里，其中装着一个极大的秘密和无数的妖魔鬼怪。胖子这个时候早已经等不及了，他用登山镐将堆在箱子附近的数具女尸扯到了一旁，以便给箱子周围清理出一块空间，准备要打开箱子来看看里边有什么值钱的东西没有。我看被胖子手中登山镐勾住的女尸，一具具的都乌漆抹黑，不免好奇心起，戴上了手套，将其中的一具女尸从尸堆里给扯出来。我的手里觉得十分的沉重。虽然常言说，死沉死沉，刚死不久的尸体是很沉的，但是这些水底的女尸都死了应该有2000年以上了，怎么还是这么沉呢？这个分量在水中怕是不容易漂浮起来呀、啊。女尸身上一丝不挂，就算是有衣服，可能那也在水中给泡没了。尸体的面目完好，只是显得狰狞丑恶，像是表情定格在了死亡的瞬间，那皮肤几乎都变了。李阳在旁边说：“有什么发现吗？”我摇了摇头说：“还用了胶皮手套翻看尸体的细部的特征。”胖子见我们翻动那些女尸，而不去帮他开启那古怪的铜箱子，便大声的抱怨说：“我们没有战略眼光。”那些个女尸能值几个钱呢？趁早别去管他们，打开铜箱那才是正事儿呢。我对胖子说：“着什么急你呀？饭得一口一口的吃，仗要一个一个的打。”这献王墓还没进去，就已经碰上了这许多稀奇古怪的事物了。咱们务必要一一查清，做到知己知彼，才能百战不殆。不至于把性命送到这虫谷的下边。这口大铜箱子最是古怪，打开之后啊，是凶还是吉呀、啊？那是很难预料的。等咱们搞清楚这些女尸的底细，再去打开它，也并不为迟啊。你还怕这个箱它的自己长腿跑了吗？胖子见没人给他帮忙。那口四方的大铜箱又封得甚是严密，他自己又难凭一己之力打开，只好又回到了水边，找了个没有死漂的地方，把自己身上那些腥臭的巨虫的胃液给洗干净。我呢，当下不再理睬胖子，自行忙着去调查那堆积成山的女尸。韦雪莉杨越看越稀奇啊，这心里头非常的吃惊。这些女子的死状，以及她们死后所呈现的姿态，那都是太恐怖了。女尸的手臂、双腿都被反关节蜷在身下。关节完全被折断，四肢以一个不可思议的角度抱着背后的一个橄榄形的半透明的物体。这个东西像是个巨大的虫藤，从外边看一共有数层，最外层是一层透明的虫丝，里面还有层硬壳，薄而透明，但是却很坚硬，像是一个巨大的琥珀。这层半透明的黑色的硬壳的表面上刻了一层层的密咒，

胖子和我用脚踩住桌上来的死漂，使他不至于在地上乱扑腾。三个人凑拢过来一起观看，发现这具尸体果然同巨虫吐出来的黑色女尸不一样。死漂身体上密密麻麻地裹着满满的一层肉虫，比常人的大拇指还要粗上两圈儿。那身体几乎透明，也完全不像我们之前见过活人俑中的水蛭蜂，这根本就是没有生命的东西。浮尸泡在水下的时候，会发出一种阴森冷清的异样的微光，单据死漂的发光十分是有限的，但是众多的女尸聚集在一起，那青光似乎就会成倍的增长，把葫芦洞玉石般红色的岩壁映照的像是笼罩了一层暗青色的妖气。雪莉杨让我帮着把一黑一白两具女尸拖到了一起，并头排着，他反复对照，变黑的那具女尸身上的虫子，大概已经被祸事不死虫吃干净了。我用伞兵刀刮掉吸附在女尸表面的虫子，那里面便露出了一层黑色透明的硬膜。这毒与或是不死虫呕吐出来的尸体完全一样。我和胖子跟雪莉杨三个人相对不语，把这一件件的事情串联起来。虽然不敢断言，但是再笨的人此刻也能估计出个八九不离十。这果然便是邪恶的藤毒生产流水线。这是一场隐藏在历史阴影中的大规模的牺牲。这些女人的身份我们无从得知，可能是奴隶，也可能是俘虏，也可能是当地被镇压的移民，更有可能是那些被做成人俑的工匠的眷属。但是他们肯定都是为了一件事，那就是向设置在王墓外围的毒物提供源源不断的资源，而且都是死于献王的某种藤树的仪式上。雪莉杨研究过有关古滇国的史料，各种史册中对神秘而又古老的藤树都是一带而过，但是野史中曾经提到过利用藤引使妇女受孕产虫卵之事。等到女子十月怀胎生产的时候，把该女子折磨致死，这样她临死时的恐惧和憎恨才会通过她的身体传进她死时产下的虫卵。这是藤毒中十分厉害的一种。雪莉杨先前觉得这大概是杜撰出来的野史，并未信以为真，此时在现场加以对照，残酷的实物历历在目，这才知道世间果真有这样的惨事。大概是献王占了这虫谷附近的领地，觉得四处风水绝佳，天下无双的仙庙灵会之地，又在葫芦洞里发现了被当地移民们供奉的山神，于是献王便把这葫芦洞纳进了他的灵区，禁止当地人再向山神老爷供奉大蟾蜍。待到巨虫散尽的毒气，无力反抗的时候，将

0: 让他装进了一套厚重的龙鳞青铜甲，又戴上了一只黄金六兽面具。也许还有些不为人知的神秘的手段，把这条仅存于世的虫子折磨的是半死不活。青铜重甲和黄金面具这些器物都刻有密密麻麻的藤树咒言，其实藤树的咒符并不算是稀奇，道家捉鬼镇魂也有类似的东西。之后呢，再把这些乙女或者是奴隶在子宫里种下了藤引，等到他们生产之时，先将女奴折断了四肢，反抱住还没有完全脱离母体的藤卵，立刻用一种类似于烧化了的热松枝或者是佛滚的树胶，活活浇在女奴的身上，连同她背后的藤卵一起做成透明的琥珀。等冷却之后，在表壳面上刻满了咒符，这就等于把女奴死亡时候的恐惧、哀伤、憎恨、诅咒都一起封在了这琥珀之中。至于为什么非要把女奴的四肢给折断了，要采取这种古怪的姿势，我们对藤树所知有限，就难以凭空推断了。然而那刚被女奴产出的藤卵，它生命力很强，它不会轻易被滚浮的树胶烫死。碱状物被打上细孔后，就都被沉入这洞穴的深潭。藤卵通过那些蜂巢状的细孔吸引水中的浮游来吃，就在那无穷的怨念中生存。这些大肉蛹，与其说是某种虫，不如用有神经反射的植物来形容，会更恰当，因为它们各乎是裹在一层光晕之中。我们在水中的时候，一见到那些死漂，就会产生一种莫名其妙的哀伤。这可能是某种生物电的作用，而不是肉菌破裂，否则我们早就中毒死了。现在回想起来，那真是有几分的侥幸啊，多亏了祖师爷保佑。看来啊，活该这献王母，他该破。
1: 几乎与葫芦洞岁月相同的老虫子散发的鲜红的雾气，吸引了这些肉菌向他靠近。
0: 他就以这些女尸为食，那些肉菌被老虫子消化，死者怨念形成的藤毒便会通过他的躯体转化为骨中常年不散的白色的山瘴，近者即死。而有一层硬壳包裹的女尸，她则吃不消了，又没法排泄出去，只好原样呕吐回水潭。在女奴尸体中的藤卵又会接着按原样继续吸食浮游生物，排出肉菌，浮出水面，被老虫子吃了吐，吐了吃，不断的轮回着。我们三个人对藤树的认识，那都是推测而来。自从进入遮龙山，一路上不断的看到与藤树有关的东西，让人从心里对前边不远的王墓产生了一股惧意。唉，原来还有的锐气啊，到这时候已经给折了七成了。倒斗摸金，胆气为先呢，要是还没有进古墓，就有几分出头了，那这趟活肯定是做不顺当的。

0: 我担心胖子跟雪莉杨心里没底儿，只好给他们打气，说：“这个先王杀人颍川，十恶不赦，而且他生前呢，擅长奇术，其邪门之诡道，不是常人可以想象的，实在是不好对付。但是，同志们，我们是最擅长打的就是这种无准备之仗啊，对不对？若非如此，又怎么能显出咱们摸金校尉的本领啊？哼，我看呢，这先王的伎俩也不过如此了，就是他妈的纸老虎，对不对？像那经验国的妖怪女王，他们都一样，活着的时候再厉害，死后还不是得拼咱们的摆布吗？胖子听到这儿，撇了撇嘴，一脸沉重，严肃的说：“什么都甭说了，同志们的这个责任呢重啊，妇女们这个冤仇啊深，是吧？但是作为一男人呢，是不是？这老子这个胸中这个仇恨之火，这不是也是在燃烧吗？是不是？耳边的是雷鸣电闪。”是不是已经下定决心了？当红色信号弹升起的时候，咱们那就要攻占最后一个制高点，把献王老儿的名气嘿，不管大的小的嘿，一律的嘿就卷包他。哎，回北京啊，咱是该卖的卖，该砸砸，是不是？要不这么干，咱们就对不起嘿这么多含冤而死的妇女。雪莉杨听胖子越说越没边了，就打断他的话头，对我们说：“女尸外边的一层硬壳好像是琥珀一样，胃也难以腐蚀，消化不掉那是理所当然的。”说到这儿，我们三个人几乎同时都把目光移动，一起看向了从巨虫口中最后吐出来的那个东西。难道是因为他肚子里卡着那口四四方方的大铜箱子，所以稍微大一点的东西都无法吃掉，只能在消化掉尸壳表面的肉菌后才把尸壳重新吐出来的？我对胖子和雪莉杨一招手：“喂，现在啊，这儿的大大小小的事儿都已经探查明白了，现在了，该到了看看这箱子是什么秘密了。有用的取走，没用的毁掉。”听了这个话，胖子立刻来了精神头了。他告诉我说：“然后啊，我刚才看了，就这箱子，那全是大铜板，就这个结实，就甭提了。我一人就都打不开。哎呀，咱仨人啊，一起动手还差不多。再不行，就给他上炸药了。咱们正方形的铜箱子上边还有厚厚的或是不死虫的污物，我们只好用水先清洗了一下，使其露出了原有的面貌。等把铜箱上的污垢都去掉，这才发现根本看不出来这是箱子。大铜板、铜果、铜棺，或者是别的什么东西，这是个从来没有见过的器物。这是个四方形的怪物，每一面都完全一样，看不出个上下，反正每侧各有48个大钉帽，其他再没有别的特征了。我心中就猜了，哎， 可别是个实心的大铜块吧？我取出了小型的地质锤，在上面轻轻的敲了几下，但锤发出的声音很闷，一点都不脆，不像是铜的，也没法听出来它是空心还是实心。我们三个人推动着正方形的铜块，以便能够看到它的底部。它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沉，这说明里边肯定是空心的。但是怎么打开呢？用炸药也未必能炸开呀。我沉住了气，再仔细看，在底下那一面有两个不大的小窟窿，里面被巨虫的污物给阻塞的，所以不太容易发现。胖子一看有所发现，忙问：“是不是钥匙孔啊？”我摇头说：“还是激动起来了。”他立刻从鞋行袋里掏出了那枚黄金兽头短杖，他喊着说：“嘿，黄金钥匙就在此！”两端分别是龙首与虎首，中间略弯的黄金短杖泛着金灿灿的光芒。这根金杖与黄金面具等几件金器，都是我们在献王大祭祀的玉棺中倒出来的陪葬品，也许是一套完整的古老的黄金祭器。其中最容易引人注意的，那就是这面具和金杖了。我见胖子毛手毛脚的，正在将黄金短杖上的龙首对着铜块上的窟窿塞进去。雪莉杨十分慎重，提醒我和胖子说：“小心，铜像里可能有暗箭、毒烟。”胖子虽然莽撞，却还知道爱惜自己的小命。他闻听此言，心中也不禁嘀咕了一下。想了一会儿，他出了个馊主意。是吧？依我高见啊，那自然是以保存我军有生力量为原则，对不对？不能冒着无谓的风险。所以呢，只有用炸药把它给炸了。嗯，那才稳妥呢，是吧？你们都躲远远的，他看我给他来个爆破。
1: 胖子争辩说：“
0: 我不是我胆小。我这箱子里八成的那也是名器，这汉代的古物啊，那都是金玉青铜之属啊，你就把它炸烂了，那不会对价格有多大的影响。你们要是舍不得，是吧？我就喝出这一头去，是不是？这冒死我就直接把它打开就是了。”我不由分说，抢过了胖子手中的金杖，让他和雪莉杨躲到附近的巨石的后面。雪莉杨把金刚伞交给我，并嘱咐说：“从这一路上所遇的事情看，王墓陵区内有很多阴狠歹毒的设置，老胡，你务必要多加小心。”我说：“杨参谋长，尽管放心。我这个人呢，没别的优点，我就是电线杆子绑鸡毛啊。我这胆子够大，不仅我的胆子够大，我还是胆大心细。我不像胖子那样，是不是？”胖子本已经趴到了石头后面，听到了我的话，立刻露出脑袋来说：“我说，老胡，你又在背后踩货啊！你要是不敢，您就趁早回来，是不是？您还换我把这箱子给打开，是不是？不过咱可提前都得说好了，要是我打开，那里面东西全归我。”我对胖子挥了挥手，示意别瞎闹了，该做正经事儿了。 刚才说的纵然是轻松，那只是想缓解一下过大。

大的心理压力，真到了这个铜箱子的跟前儿，这额头鬓角啊，那都丝丝的冒冷汗。

这要饭儿用的半拉葫芦瓢，瓢里有儿刚要来的小米粥一碗，趁热乎你快喝下，你老可别饿着我的干娘。

0: 走为娘我死也不还朝。
1: 中华旗号跟娘走，搀扶太后出寒窑。
0: 太后坐轿上大道啊，
1: 老包骑马紧跟着。
0: 上得包公尊太后，下回再唱大龙袍啊。
2: 爹都走了。
3: 走了，
2: 上小的也走了，
3: 走了，
2: 上班的呢，
3: 走了，
2: 也都走了，剩下本老太婆一人守空房了，干脆来个最后的疯狂吧。各位朋友，各位来宾，妈呀，还整南方呢。家庭独唱独舞独奏演唱会现在开始，本场演出报幕员、演唱员、伴奏员、中原、大原、北唐原、长方圆、星星广乐园及十五的月亮十六圆，这些圆都有本老太婆一人担任，希望能够喜欢。谢谢。首先为大家唱一宿，一宿干不动，唱一首通西摇滚方滚可地滚卡拉圈开歌曲，歌曲的名字叫
4: 小丑。
2: 大家放马唱。没有花香啊，没有树高，我是一个无人知道的小丑。

吹！哎呀妈呀，吃咸了姜。村里有个姑娘叫小芳，长得好看，盘挺亮，一双美丽的大眼睛，辫子粗又长。你们不鼓掌，我就给她唱。唱点呢，那么一呀甩呀，啪啪的响哎，还还一呀，车轮那个飞吧，马蹄忙楞哎呦，哎呀妈，还整悠着了呦。悠悠岁月，你说当年好。

0: 妈妈的吻呐、啊，甜蜜的吻呐、啊，何不潇洒走一回？
1: 花开四季。

满朝文武前来吊孝，八大朝臣来陪灵，军请来抗山王爷，他叫虎皮贤呐、尔虞未及难府的名叫高廷，三一位吕布天官，他叫吕莽丈，四一位九门的提督，名叫赵连成，请来了杨忠宝，还有那穆桂英，请来了杨八姐，还有那小九妹，请来了受过黄风打过那辽兵。

前来做法呀，在西庙请来个和尚前来念经，在南庙请来个道姑前来敲磬，在北庙请来个喇嘛前来捧圣，在大街找来了一位那老花季呀，这一套纸活他就拿腰细弓，折上了一头牛，上边那两只脚啊，扎上了一个公鸡，上边那冠子红，折上了一对童男一对童女啊，扎上了三间瓦房，冬暖的夏凉的养老公，停放了一妻二妻，那叫三妻满呐、啊，二十一天才出灵，真是的二个我扛头一杠，摔上盆子我愿扔，把恩嫂一送送到包家那老坟上，我给我的恩嫂深深的挖个坑，守孝守你三年满，不着家谱添上了恩嫂的名字，你叫王凤。

师傅，先慢走啊，带我找回八戒。

0: 不立猪八戒呀，
1: 南朝北抗，
0: 不见主呢。忽听草客呼噜响，
1: 原来是猪八戒他弟弟，
0: 别等等啊，我何不变个美女试试看看看，但是到底啥心情啊？他要是歇歇喘喘，还则罢了啊。他若是不想取经，我绝不饶。那想到这里不怠慢，七十二变显神通，草地插上个金箍棒，变成一座新翻羊，把头一摇，脸一抹。

猪八戒把眼睁，两只耳朵金直愣，伸伸懒腰，忙爬起我瞅瞅，西来望望东，顺着声音送耳目，叫啥？

谁拉拉的呀？

0: 家门呀、啊，
1: 大母娘留不也，
0: 姑爷留不住啊，
1: 我们黑旗
0: 要开会呀、
1: 啊，咱就生产大粪池
0: 啊，
1: 买总盆呀，
0: 买花盆呀、
1: 啊，还要买开拖拉机啊，等社里再放假，
0: 我们两个。

耍凶啊，收到我把腰弓啊，小眼睛不爱睁啊，摸摸那个疼啊疼，我懒呀嘛懒得走啊，我扛着个耙子满腾腾

我走上取经路啊，一天。

满朝文武前来吊孝，八大朝臣来陪灵，军请来看我山王爷，他叫虎皮贤呐，尔虞我诈难府邸。

0: 对酒门的提督，
1: 明朝赵连成，武一位兵部司马，他叫那刘文新。
0: 刘一位镇守在三关，
1: 名叫杨忠定。举一位三朝元老王老丞相，
0: 把一位塞西的寇准，
1: 名字就叫寇来公。南庆公请
0: 你我夫妻来陪灵，
1: 出灵的鼓呀，我就鼓上两火，然后我鼓上两旁金。这座庙请来个老道前来做法呀，在西庙请来个和尚前来念经。
0: 守孝守你三年满，不叫家谱添上了，恩嫂的名字你叫王。

0: 我们常常认为最了解自己的当然是我们自己，但于丹教授却认为最难认识的恰恰是我们自己，这是为什么呢？庄子里有许多寓言故事告诉我们，由于我们习惯于自以为是，常常把自己的主观愿望强加于客观事物，于是就会出现好心办坏事的现象。而我们又经常会被社会中各种各样的外部评价所影响，而不能真正认知自己的内心，结果被所谓的潮流而左右，在纷繁的大千世界中迷失了自己。我们怎样才能像庖丁解牛那样正确全面地看清世界上的事物呢？我们怎样才能做到有自知之明？又怎样才能不受外部评价的影响而正确地认知自己呢？请听北京师范大学于丹教授讲于丹庄子心得，认识你自己。
1: 今天我们来说一个话题，认识你自己。其实这个命题是千古以来一个最难的命题，在西方的神话寓言体系里面，这被表述为著名的斯芬克斯之谜。狮身人面兽斯芬克斯每天都在问过往的行人一个问题，谁知道这种动物是什么？它在早晨的时候四条腿，在中午的时候两条腿，在晚上的时候三条腿。那么这个腿不断在变化的动物是什么呢？过往的人答不上来，就会被狮身人面像吃掉。那么后来年轻的俄狄浦斯在路过的时候说出了最终的答案，他说这个动物就是人。那么斯芬克斯大叫了一声，就跑到悬崖下跳下去了。这个故事在说明什么呢？说明离我们最近的往往是最难认知的。我们在人整个成长的经验过程中，可以不断地认知天地万物增长经验，但唯独难以认清我们自己。因为人生的变化呀，是在不经意之间有太多阶段。比如说早晨，一个孩子当他匍匐着四肢爬行的时候，这是在生命成长之前。那么走到一定的阶段，人可以站立起来了，在这个世界上开始有很多很多需要积累的，需要去建立的，也有了很多内心的惶惑和犹疑。到了晚年的时候，我们所积累的那些财富、声名、情感，一切一切负累于心，苍老了生命，让我们日渐疲惫，就要借助拐杖，又成为了三条腿。这样的一个历程。

0: 中，哪一个阶段是我们最快乐的呢？哪一个阶段是我们对自己认识最清晰的呢？哪一个阶段我们的心中是了无遗憾而充满了温暖富足之感的呢？在这个过程中，中西文化体系在以不同的话语不断地追问着。在庄子整个这本书中，一幻一真充满了这样的追问。庄子有时候说自己梦到自己是一只大蝴蝶，但究竟是蝴蝶梦了自己，还是自己转而为蝴蝶，这是说不清楚。
1: 庄子以庄周梦蝶的故事告诉我们，为什么认识自己最难，就是因为站在不同的角度看到的事物就会完全不一样。如果我们仅仅站在自己的角度，以己之心推断所有的事物，就会产生巨大的偏差，这也是使我们难以正确认识自己的第一个障碍。
0: 有很多时候我们人是以自己的标准去推断其他的动物，有很多的规则是我们所不知道的。他说比如我们人要是在潮湿阴冷的地方睡觉，那你醒了以后轻则是腰疼，重就会落下半身不遂了。然后他问说，你觉得泥鳅也是这样吗？泥鳅住在那儿，他就正好，你要让他住人的火炕，那没准就烤成鱼干了，对吧？庄子甚至说，像丽姬，像毛强，这都是人间的美女。我们形容美女往往有一个词叫做沉鱼落雁之容啊，说看到她那些个大雁呐、就飞散了，鱼啊就由于羞愧就飞到潜到她的水底去了。庄子说那些个雁也吓跑了，鱼也都惊逃了，他们真的觉得说这个美女就那么美吗？也许他们是认为丑陋而被吓跑的呢。所以这就是庄子在《齐物论》里面提出的观点，世界的一切以他自己的角度去观察，永远都有他自己的密码，这个密码是看不破的。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庄子告诉我们，人最难认知的是自己的心，人最难解答的就是自己究竟是谁，你所想要的生活是什么。其实自己的心只有清楚了，才能够在这个世界上找到最基本的出发点，才能够去善待他人。

0: 我想一个不能真正认清自己的人，也不会真正认清他人。有的时候你的好意有可能会遭遇恶报，因为你在以自己的方式强加于人。庄子讲了不止一个这样的故事，在《至乐篇》里面他说，鲁国呀，国君有一次遇到了一只很大的海鸟，突然之间飞来了，这国君觉得毕恭毕敬啊。
1: 这是我国最好听的音乐，好听吗？这些肉都是给你吃的，快吃吧。这是鲁国最好的酒，你喝吧，来干一杯。
0: 每天用这样的礼仪在供奉这个海鸟，而这个海鸟呢，目光迷离，神色忧思，不吃一口肉，不喝一口酒，就这样抑郁寡欢，三天就死了。
1: 你为什么不吃呢？我什么都给你吃，
2: 就违背了自然的客观规律。就是因为我们对自己都没有认识清楚，又如何能认清客观的事物呢？
0: 其实原来小的时候，这个中国传统养孩子有一种方式，就是打蜡烛包，对吧？说孩子的腿要长得直，生下来就用小被子把这孩子紧紧紧紧的给裹起来，而且怕孩子呢总是在吸手指，怕那个小手上吸起泡来呀，或者咬破呀，就给孩子戴纱布的小手套打蜡烛包。但是按照今天最科学的这种抚育科学来讲，孩子的手就是他的第二大脑。如果你包住了他的手，固然他不会抠破。

0: 破自己的脸，它也不会咬破自己的手，但是它的认知神经从一开始就是受局限的。所以现在这个医院里面宁可提倡经常看着孩子给他剪指甲，也一定不要束缚他。而且这个蜡烛包现在也都散开了，这些从科学上来讲已经可以解决。但是我们想想，有多少家长在孩子一生的成长中给他打了一个精神的蜡烛包，总在以成人世界的标准告诉他，你的腿要想长得直就必须绑起来，你以后要想出名，要想在社会上建功立业，你从3岁必须弹钢琴，你从4岁必须学美术，你从5岁必须跳芭蕾，如果不这样的话，你6岁上小学，你有什么去跟别人抗衡？而6岁一上学，你必须比别人要多报一个奥数班，这样的话你才能像我们这样在社会上竞争，你才能够读了大学进入成人世界这样的一种竞技的规则。而这些方式是不是给海鸟摆上酒肉的一种养法吗？其实庄子的寓言有多少是作为今天的镜子，我们对自己最亲爱的孩子有的时候都不是以他的方式在养育他，都不是以他所有的快乐时光去还给他，而是用一种成人的标准去进行剥夺。那么这种好意有的时候可能会导致出乎意料的恶果，这种恶果就像庄子在《应帝王》里面写的一个寓言，他说南海之地叫做疏，北海之地叫做忽，这也像他写的南冥北冥一样，非常辽阔非常遥远这样的两个地方，他们要是想会面的话呢，经常在中央之地这个地方大家相会。这个中间的这个帝王呢名字叫浑屯，什么叫浑屯呀？就是长成了一个蒙昧未开的这么一个大肉球。整整凿了7天，结果是什么呢？是7日七窍成而浑屯死。真正凿开的时候，浑屯就失去了它的本真。它之所以可以活着，就是因为它的浑屯之态，它可以去纵观天地。等你把各窍给它分开的时候，它已经远离了它的生命本体。其实这个寓言仅仅是一个寓言吗？所谓人的社会化，就是在我们成长的过程中被社会凿开了我们一窍又一窍，凿到最后呢，我们变成了一个社会标准下的成功人士，但是离我们的赤子之心浑屯之态又有多远呢？我们很少在内心追问这个命题，因为我们离自己已经太远了。很多物理的属性我们一眼看去可以一目了然，但对我们自己终究看不清。人世间很多事情效率是出在它的科学上，也就是说用一种准确的方式迎合物性去做，这就是最高的效率，而不要违逆它，用人为的想象去判断去处理去强加于人。其实庄子讲的这些寓言真的离我们很远吗？我们听的真正就是一些故事吗？有很多故事可能离我们很近很近。我也曾经看到过这样一个故事，说有一只小鹰，它从小就是跟鸡群长大的，主人把它放在这个小鸡里头一起给它养大了，他一直就认为自己是一只鸡，所以主人真正要放这只鹰的时候，怎么打怎么骂怎么给他吃的诱惑他都不行，他就认为自己是鸡飞不起来。最后这个主人太失望了，他说我白养了一只雏鹰，一点用处都没有了，我把它扔了吧。把这只鹰带到了悬崖边，像一只鸡仔一样一撒手，垂直它向悬崖底下掉下去。
1: 掉下悬崖的雏鹰会遭遇到什么样的命运呢？一只和鸡一起长大的小鹰还能不能恢复它雄鹰的本性？而这样的一个故事又给我们揭示了一个什么样的人生道理呢？ 广告之后。

0: 北京师范大学于丹教授为我们讲于丹庄子心得，认识你自己。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坛栏目。
1: 辛苦了，今天我请大伙喝酒，喝好酒，上来。

0: 三峡原生态，水美地灵人杰，浓浓三峡情，地地稻花香。
1: 澳优幼儿奶粉，澳大利亚原装进口，三项独特配方，宝宝能力多，澳大利亚乳品局授权，澳洲澳优。
2: 甜美时刻总有三全零汤圆，三全零汤圆，味美香甜甜。
3: 千秋酒韵，本色醇香，中国驰名商标衡水老白干儿。

0: 情系今生，我心永恒。周大生珠宝。
1: 一统天下酒业提示您，接下来继续收看百家讲坛。
2: 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却成就了改变历史进程的大作为。一个权倾朝野的摄政王，却最终走上了一条不归路。他到底是不是千古一帝秦始皇的生身父亲？他离奇的死亡究竟隐藏着哪些不为人知的秘密？南开大学孙立群教授拨开历史迷雾，解读吕不韦与秦始皇之间扑朔迷离的千古疑团。一只小鹰从小和一群小鸡一起长大，当主人要放飞这只鹰的时候，它却怎么也飞不起来，因为它认为自己就是一只小鸡。
3: 最后这个主人太失望了，他说我白养了一只雏鹰，一点用处都没有了，我把它扔了吧。把这只鹰带到了悬崖边，像一只鸡仔一样一撒手，垂直它向悬崖底下掉下去。就在坠落的过程中，这只鹰扑棱扑棱翅膀，在没有坠地的时候突然飞起来了。这是为什么呢？是因为就在从悬崖坠落这样一个高空的落差中，它的天性被恢复了，因为它知道它的翅膀是有用的。而过去你养育它的过程中呢，一直把它和鸡群喂在一起，没有用过它的翅膀。其实我们有多少人在我们的成长过程中，一定有某种潜能从来没有被开发出来，

也就是说，你从来没有遇到一个你真正热爱的职业，让你用心去做，而不是用脑子去谋生。你没有在这个职业中获得过被激发的乐趣，你没有享受自己被提升的快乐，所以有一些技能永远的会被遮蔽了。也比如说，这个世界上有一些爱情，如果不遇到他真正所爱的那个人，这个人爱情的力量一生可能是被遮蔽的，尽管他和其他人有家庭，生儿育女，过着寻常人眼中的一生，但是他的生命没有燃烧过，因为他没有遇对那个人。其实我们想一想，每一个人，是耶非耶，

0: 叠叠庄叠，这一生的大语言，我们曾经多少次错失过自己，这是我们需要不断问自己的一个命题。我们真正找到了被开发的那个机会吗？那么怎么样去找到那个机会呢？庄子又教给我们一种认识你自己的能力，总结成两个字，叫做心斋。是用心的斋戒去真正反攻内省，看看你自己。这个话呢，庄子是假托了孔子的一段话啊，说孔子的学生颜回啊，跟他讲说，我想出去做事，我要去魏国阻止暴虐的国君。他老师特别不屑一顾，说你别去了，像你去了以后，那么暴虐的一个人，你劝不好他，反而就被他给杀了。颜回说，那我总要出去做事啊。老师说，你现在呀还太毛躁，你还没看清自己，你出去做什么事都会一事无成的，你先自己啊去斋戒吧。颜回就问他老师说，我们家可穷了，我已经常年没有吃到过肉了，我一直过着这苦日子，这算不算就是斋戒呀？老师就笑了，说这不算斋戒，不是指外在祭祀上的斋戒，而是心的斋戒。那颜回说，什么叫心的斋戒？孔子告诉他，你不是听之以耳，而是听之以心，甚至不是听之以心，而是听之以气，用你的气息去进行一切的感受，回归到心里，得到自我的确认，这就是心斋。这段话虽然假托于孔子，但是是出自庄子。那在庄子的人间世里面，他写的这段话是告诉我们每个人一种认识自己的方式。其实我们每一个人的眼睛有向外和向内观看的两种能力，向外可以去发现一个无比辽阔的世界，向内可以去发现一个无比深邃的内心。可以说外在的世界有多大，内心的深度就有多深，这个是完全成正比的。可惜我们这一生一直用于外在的发现，而从来看不见自己的心到底是什么愿望。在很多时候，是由于我们的成长过程中有太多太多被人安排好的事情，比如说从小的读书，长大的职业，以后的家庭，有太多事情由于被安排好，所以没有自己的追逐，没有尝试，甚至没有挫折，所以就无法真正确认内心的愿望。有这样一个故事，说有一个叫做鱼王的人，这个人在捕鱼上技能太强了，他在方圆几千里内被称为是一个鱼王，甚至是鱼神。他自己有三个儿子，这三个儿子从小跟从他出海，但是这三个孩子捕鱼的技能在一般人之下，更不用说比上他的父亲。所以他父亲特别沮丧，说为什么三个孩子一个都不如我呢？后来有一位哲人去点拨他，他问这个鱼王，他说你这三个孩子开始从事捕鱼是什么时候？他父亲说特别早，他们从小就在船上长大的，他们没离开过渔船。然后又问他说，那你这个孩子学习技艺都是跟你学的吗？鱼王说，从小我手把手的教他们，一丁点闪失都没有，我总是把我最高的诀窍毫不保留的教给每一个儿子。然后这个人问了第三个问题，说那他们自己捕鱼的实践都在哪里？鱼王说，当然在我的船上，因为有我给他们的把关，他们不可能有闪失，我总告诉他们哪种征兆会有大鱼，怎么样起网会有最好的收获。问完这三个问题，这个哲人就告诉他说，你三个儿子的悲哀就在于他们的一切都被你安排好了，他们一生得到了你的经验，但他们一生缺少的是捕鱼的教训。而且说由于他们没有离开过你出去实习，他们并不知道 由他们的坎坷和教训所总结出来的经验是什么？他们手里拿到的是你一生由教训总结出来的经验，但对他们来讲就是一些平庸的教条。其实这个故事也适用于每个人的心，我们得到的那些间接经验真的都是宝贵的吗？真是。从物理意义上人生的状态到精神意义上人生的境界，它始终保有清醒的关照。也就是说，一个人要在自己的形骸之外保持一双灵魂的眼睛，这件事情没有别人可以做。尽管永远有人在提醒你的得与失，你的对与错，但是我们往往在他人过多的言论中盲从于人而迷失自己的心。如果保持有这样一双灵魂的眼睛始终审视自己，那么我们才可以做到宠辱不惊，把握住自己内心真正的愿望。在庄子的养生主里面有一个大家很熟悉的故事，叫做庖丁解牛多乐章，既合桑林之舞，又合经手之乐，这简直就是一场表演，就是一个行为艺术。而且他拿着那个刀呢，是能够叮当响着，完全合着这个乐章的节拍，表现得非常从容漂亮。那头牛稀里哗啦解开了以后，如一滩泥尾地，骨骼清晰，牛肉全都剔下去了。那么看的人必然大惊，说你为什么可以做到这样呢？庖丁的解释，他说，我所为在乎道而近乎技。他说，如果人能够有一个更高明的眼睛，我能够从这个道上去推导，而不仅仅依凭技巧的话，3年之后我就不见全牛了，在我的眼中就是它的骨骼了，是透过厚厚的牛皮和牛毛，我能够看到骨骼肌理的走向，这个时候我就可以用刀子准确地进入它骨骼的缝隙，而不再去硬碰。这样的话，我就获得了一种效率，我就可以让它在我游刃有余的过程中如泥尾地。所以这个庖丁说啊，说庖丁跟庖丁是不一样的，大家都是屠夫，但是你看，良庖碎羹起刀是割也，而足庖却羹起刀是折也。一个优秀的屠夫，他一整年才换一把刀子，因为他是在那儿割肉，他是在骨骼之间，顶多是斩断筋，他所遇到的都是柔软的东西。而足庖碎羹起刀是折也。他说那个技术不高的屠夫啊，一个月就得换一把新刀，为什么？因为他在那儿砍骨头呢，如果老砍骨头，这刀自然就会坏了。这个庖丁非常骄傲地说，而我这把刀用了19年还像新的一样，是为什么呢？他自己说了一句很有奥妙的话，叫做以无厚入有坚。他说我的刀本身就是薄的，并不厚，而骨骼之间是有缝隙的，我用不厚的刀准确地进入了缝隙，我又怎么会磨损呢？所以整整19年拿在手中一把刀还像新的一样。我们把这个故事用在今天的生活中，如果我们人人做成这样一个庖丁，让我们的灵魂上有这样一把可以永远锋利的刀子，让我们迷失在大千世界中的生活轨迹变成一头整牛，让我们总能看到那些缝隙，能够准确地解清它，而不必说去砍骨头，去背负担，大家不必是每天在唉声叹气中做出一副悲壮的姿态，让人生陨落很多价值，那么我们获得的会是人生的效率。
1: 像庖丁解牛那样正确全面地认清世界上的事物，是我们能够清楚地认识自己的又一个重要条件。但是于丹教授认为，正确地认识自己最重要的是需要我们能够有自知之明，

0: 我们怎样做才能够做到有自知之明，而怎样才能不受外部评价的影响，正确地认知自己的能力呢？广告之后请继续收看于丹庄子心得，认识你自己。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坛栏目。伤者如水，淡定自若，举手间气度彰显，
1: 一统天下，盛世中国，经典商务用语。
2: 歌手的根本是声音，药的根本是疗效。京都念慈庵逆练川贝枇杷膏，润肺化痰，止咳平喘。
3: 我的声音，我的念慈庵。
0: 想象每一分精彩细节都近在眼前，超凡画质，卓越设计，三星 F 七液晶电视，
4: 刻苦的学习，投入的工作，
5: 升天而业，
6: 可如何拜年喽？
7: 想给亲友又亲又顺的新春祝福吗？快拨打12530-21号线，下载新春彩铃吧，中国移动通信。
0: 汉武帝刘彻16岁登基，在位54年。无论在文治武功还是在宫内私生活方面，为后世称颂的地方很多，但是诟病的地方也不少。比如汉武帝对匈奴的作战，司马迁在《史记》中就只批判他。那么汉武帝为什么要发动对匈奴的战争呢？我们该如何看待这段历史？敬请关注大型系列节目《王立群读史记·汉武帝之汉匈交兵》。正确认识自己最重要的条件，就是要有自知之明。我们怎样才能做到不受外部评价的影响，而正确的认知自己呢？
8: 庄子告诉人，只要你心中有大境界，你才能够看清超越行为内心真正的质地。也就是说，真正内心里面的这种大道啊，大言呐、啊、大仁呐、啊、大廉呐、啊、大勇啊，一切一切都是内敛于心而不张扬的。这种内敛于心被庄子说成，也就是说，从认识你自己，到发现倾听你自己，到涵养孕育你自己，这是一个历程。每一个人都拥有一个天赋，可以有一种宝光的能力。到这个时候，人就不以外在的事功来论自己的能力了。大家都知道有名医扁鹊，对吧？华佗扁鹊是作为中国名医的代称。但是有一次呢，魏王问扁鹊说，我听说你们家兄弟三人都擅长医术，你跟我说说你们三个人中谁的医术最高明啊？扁鹊老老实实地说，我大哥医术是最高的，我二哥其次，我们三个人中我的医术最差。魏王说，那为什么你天下闻名而他们两个人默默无闻呢？扁鹊说，因为我大哥给人治病总能够做到防患于未然，这个人病还都没显出征兆呢，他手到病除把病根给铲了，这个人就像没得病一样，所以所有人都不知道他是真正在给别人去除预先的病。那么他说，我二哥呢，能治的病是在这个病兆初起之时，刚刚开始他用医用药就把人给压下去了，所以大家总认为他能治的是小病，不知道这个病如果酝酿下去那就是要命的大病，所以呢他能治小病这个名声呢就流传于乡里。他说，我为什么说我的技术最差呢？是因为我只能在人已经生命垂危的时候再出手，我能做的就是给人破脓血呀、动手术啊、敷药啊，看起来血淋淋，这些事儿都是我去做了，结果一做就起死回生，所以我的名声就传遍天下。他但你其实看看我们这三个人的阶段，防患于未然者最高，但天下不称名。

0: 病初起而手到病除，被人认为是治小病，名传乡里。道人生命垂危，这时候才挽救人。怎么挽救完，他都有后遗症，这人都受损了，但是我却名传天下。这个道理告诉我们什么呢？就是世俗的评判标准未必真的能评价一个人的质量。我们对于自己的评估，只有内心能做出准确的回答。他人的行为，我们刻意强调了社会通行的标准，所谓的时尚，所谓的流行，是有一种潮流的趋势，让我们迷失自己的心，而趋同于统一的标准。这样的事情比比皆是。庄子一直在提醒我们，怎么样可以不流于俗呢？首先认清你内心的愿望，你真正在以你自己生命的方式善待你自己吗？在今天，可以说在一个没火眼金睛，更需要内视反省，更需要摆脱外在的标准而评价自己的能力和评价他人的能力。只有确立了这一切，以自己的清明理性再去善待他人，善待朋友，善待子女，才能够做到不强加而真正的尊重。对于每一个人的价值取向，对一个每一个年龄的生活方式，以他本来的样子去让他发挥到最好。只有回答了自己是谁，第二个问题才能回答自己最想要的是什么，第三个问题才能回答如何以自己的方式去尊敬他人，去协调社会。我想在整个庄子一个又一个环环相生的寓言中，如果我们纵观起来，站在当下，会解读其中的奥秘，我们都会有一双灵魂的眼睛，都会有一把庖丁的利刃，我们能够看破世间的是是非非，最终获得一份。
1: 与我们现代人来说，这个游的境界似乎很难达到。于丹教授认为，这是因为人们被太多的物质利益所迷惑，小迷惑也许只是改变了人生的方向，大迷惑则改变了人的本性。人的物质欲望是没有止境的，在疯狂追求物质利益的同时，人也就失去了幸福的生活。而只有看破功名利禄，才能保持原本无羁无伴的本性。我们怎样才能不被物质利益所迷惑呢？我们如何才能保持本性，去获得人生的幸福呢？请听北京师范大学。
0: 有过扶摇之之，在东边过神木之之的时候，见到了这样一个人，这个人名字叫鸿蒙，其实鸿蒙也就是混沌未开的这样的一个人。看到这个老头呢，很有意思，用手啊拍着大腿，像一个麻雀一样在那儿跳过来跳过去，哎，开心极了，在那儿玩，跳来跳去的玩。然后这云匠呢就愣住了，说：“叟何人哉？这是个什么人呢？这个老头，他在干什么呢？”然后就停下来，认真的问他，说：“你干什么呢？”鸿蒙呢也不停，还在用手拍着大腿，像麻雀一样跳过来跳过去，回答了一个字：“他在干什么呢？”这个字就是游，说我呀就是遨游呢，玩呢，就干这个。然后云匠说：“那我有问题想要来问问您。”然后这个老头呢就天真的像个小孩一样，就果然仰面看着云匠，回答一声说：“哎，好，你就问吧。”然后云匠就问出了一番大道理，他说：“你看，天气不和，地气郁结，就只好走了。”又过了三年，他继续东游，在宋这个地方恰好又一次碰的真理跟他说了出来。他跟他说了两个字：怎么样能够做好一切呢？这两个字叫做心养。也就是用你的心去认

0: 真的酝酿。我们知道这心养两个字其实也可以颠倒过来说成是养心，也就是说让你心中有一些意念，有一些彻悟，有一些天地至理和生命最真纯的愿望，能够真正的生成，并且被让你自己看清。我们今天都有养生之说，但是很少养心之说。其实小到一个个人的生命，大到社会融通的万物之理，都在乎心养。心中那种意志，我们真的看清楚了吗？我们怎么样才能够像鸿蒙一样，拍着大腿像个麻雀一样玩乐的天真的像个孩子，回答在世间只有一件事，就是只此一字，游。我能够随心畅游。想要让心真正飞翔起来，先要给它解放出来，释放出来。
1: 庄子认为，只有释放了人的本性，才能达到逍遥游的境界。但对于我们现代人来说，当我们在生活的压力之下，当我们处于社会所赋予的各种角色之中时，
0: 矫情了，人不再强制了，去掉了所有的强制，这个世界会是一副从容的面貌。比如说我们今天看外在的街道，大家都有过这样的经验，比如说过长假的时候，五一、十一、春节都去逛公园，我们看到的景物是什么样的呢？往往树木都是被修剪过的。我到一些城市，人家总跟我介绍说，你看我们这个公园有一个很奇异的景观带，就是长长的几千米、几公里的这个路上，完全都是绿色植物所修剪出来的动物。其实我看到这样的景观时候，我心里就非常纳闷，植物本身不是动物，就像我们今天不能要求所有的马牛羊说你站立非要成为一片森林，我们没有必要逼着动物成为植物吧，我们又何必非逼着植物去象形动物呢？其实我们今天繁华的物质世界不是不够美好，而是这种美好有了太多人为的痕迹和社会化的标准，也就是说我们能够贴近自然的地方已经太少了。如果万物可以各负其根的话，那么天地之间浑浑沌沌，终身不离。若彼之志乃是离之，无问其名，无亏其情，物固自生。这个世界上一切都会自由生长，你不必去窥明它其中的道理，不必去追问，不必去计较。世界真正的和谐，其实就在这样一些杂乱丛生之中，让各种生命自然蓬勃，于是构成了天地和谐。我们今天远离这个境界已经太远太远了，我们已经有太多的时候习惯于追问，我们一定要穷究毅力。其实我看到这样一个小小的寓言，说青蛙看见蜈蚣走路的时候非常好奇，他看到蜈蚣有那么多条腿刷刷刷的在那儿走着，青蛙就一蹦一跳的过去说，你看我就四条腿，我还有个前后的分工，我就弄不明白你这么多的腿，一个百足之虫啊，你最先迈的是哪只脚？这句话一问，蜈蚣啪就蹲在那儿不会走路了。蜈蚣说，你不能再问我这个问题，希望你以后也不要再问任何蜈蚣这个问题，我要一思考这么多脚里先迈哪个脚，我所有的脚都不会动了，我一下就瘫在这儿了。其实这多像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生活大家的头绪想一想，我们只有比蜈蚣多，不会比蜈蚣少的，对吧？你的生活、你的工作、你的交友，从老人到孩子，这一切一切，当他顺理成章成为你的生活。
1: 庄子提倡顺乎自然，但在现实生活中，有那么多的社会标准摆在我们的面前，人人渴望成功，而世俗的成功标准也许就是名和利的获取，那么我们怎样才能不被

0: 质利益所诱惑，不为功名成就。
1: 他说：“小人则以身殉利，
2: 名算老几呀、啊？利才是最实惠的东西。
1: 势则以身殉名。大夫则以身殉家。
3: 为了国，为了家，生命不足惜。
1: 而圣人则以身殉天下。”听起来好像不一样，小人丢了性命是为了那一点利，这大家都会不耻。那么如果说到更好的人呢，是如果要是为了一个英名去殉尽了生命，大家会觉得他很好。比他更好的士大夫，可能为了一个家族的利益牺牲了自己，而圣人可以说我为天下牺牲了个人，这叫做崇高。但是对庄子来讲，他说这一切是一样的，无非是事业不同，名声各异，但是从以物易性这一点上来讲，都是一样的道理。对庄子来讲，认为这一切都是不应该的，他认为大家不要因为外在任何物质的这种目的啊，去改变了自己的这种性情。用他的说法说，这个世界上有很多很多的诱惑和迷惑，而小惑易其方，大惑易其性。这两句话也值得我们今天好好的玩味。小迷惑改变的是人生的方向，大迷惑改变的是人的本性。今天这个世界迷惑少吗？诱惑少吗？困惑少吗？疑惑少吗？我们冲天赤地一个惑字，古往今来莫过于21世纪如此之多。而我们在这个惑里面，小惑就改变了我们的方向。比如说孩子高考，一个孩子可能说，我本来的这个志愿，我就是要想学物理，我就是对物理的这种奥秘，对天体黑洞感兴趣。后来大人说，学理论科学能学得出来吗？咱们学金融管理吧，以后能挣钱呀。一个文科的孩子说，我就是想当诗人，我就要念中文系。大人说，当诗人以后能挣饭吃吗？学法律吧，以后当律师啊。其实这叫什么？这就叫易其方。也就是说，会为物质的某种目的改变一个心中理想的方向。但这不算大，这是小惑，而大惑会易其性，也就是说让一个人做出跟这个生物本性相违背的事情来。比如说这个世界的不忠不孝不义，这一切都是因为什么？所谓利令智昏，得到了一张天下无双名贵的资

0: 尽展他身上的技巧，惟妙惟肖，把整个这个弓柄上画了一幅行列图，有奔跑的马，有追逐的猎物，有搭弓射箭的人，有天上的太阳，地下的土地，把这个弓啊给雕的到处都是花纹。主人拿到手里说，这个弓现在才真正叫做至极完美了，最好的一切都加在他身上了。这个时候他搭弓引箭，用力一拉，嘣的一下，弓在他手里断了。恰恰是因为这个木头承载了过多的花纹。我们的生活里，什么叫做舍本而逐末呢？我们有多少时候就是为了这种表面的纹饰而失去了生命本初的质地？也就是说，为了木头看起来好看而失去了它成为一柄良弓的可能。我们自己又何尝不是这样一柄弓？我们本来可能比现在要更好，但是我们由于是没有看见自己真正生命本初，没有雕琢过时候的原始面貌和心中的愿望，我们就会做出来庄子所说的这种损性而伤命的事情。
1: 贪欲往往折损了人的本性，而使人成为物质的奴隶。于丹教授认为，人的欲望是没有止境的。如果一个人丢失了自己的本性，在疯狂地追求物质利益的同时，灾难也会随之而至。那么，我们怎样才能不被物质利益所迷惑，保持本性，去获得真正幸福的生活呢？广告之后，请继续收看于丹《庄子心得》本性与悟性。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坛栏目。
2: 辛苦了，今天我请大伙喝酒，喝好酒，上

0: 甜美时刻总有三全零汤圆。
1: 跟父亲，他离奇的死亡究竟隐藏着哪些不为人知的秘密？南开大学孙立群教授解读吕不韦与秦始皇之间扑朔迷离的千古谜团。
2: 人人都想追求幸福的生活，但怎样才能得到真正的幸福呢？
3: 这像是我们听到过的一个传颂很广的寓言，说一个小狗，他问他的妈妈说，我有一个朋友啊，这个跟我打赌，他说你一定要完成一件事，你就能够得到最好的幸福，最大的欢乐。什么事呢？很简单，就在你身上，你把自己的尾巴抓着。那小狗说，我可费劲了，我这一天呀。所以道家有一种观点，说我们每一个人的心应该像什么呢？应该像一面镜子，因为水镜由明而旷精神，圣人之心镜乎。说水什么时候能够照到天地万物，只有一种情况下，就是水是安静的时候。我们想一想，可能在急流中，在大浪中照到自己的影子吗？照不到。因为当我们的心像急流澎湃，像大浪汹涌的时候，世间万物也照不进我们的心底。什么叫做心呀？我们怎么样去参破这个世间的治理？我们的心应该像一面镜，天地之鉴也，万物之镜也。也就是说，这样的心对于世间的外物，既不逢迎也不拒绝，它就是一种坦坦然然的照见而已。他说，当我们的心灵保持这样的时候，我们会以一种最清明的状况看见世界，也就看见了自己。

0: 其实大家可以想一想，镜子是什么？从镜子表面来讲，无非也就是一层玻璃。但是镜子和玻璃的区别是什么？就在于它里面还有一层薄薄的水银。所以没有这道水银的玻璃，你只能透过它看见外在的世界。但是有一层水银膜挡在那里，你就可以通过它照见自己，同时你也可以看见世界。所以其实我们的心里能不能有这么一层水银，让我们眼前的玻璃化为一面镜子，不仅外视世界，而且自视内心，让这样的一方天地之鉴可以照见自己生命的愿望。所以道家呢，其实一直都提倡人心一定要自然，不要有很多刻意的羁绊和很多很多外在的这种锤炼。庄子有一篇叫马蹄，他说马这个东西，蹄可以去见霜雪，毛可以去御风寒，它可以在这个世界上呢经常蹦蹦跳跳，欢欢唱唱，可以去驰骋，实际上都违反了本初之意。也就是说，每一个生命要求得到尊重，一个生命它本初是什么样的就是什么样的，你让它自己欢欢乐乐。所以庄子接着说，我所谓聪者，非为其文笔也。我所说的聪，耳聪啊，不是说他能够听到世间所有的声音，而是自闻而已矣，他能够自己听见自己的声音，能够听到安静的声音。他说我所谓的跟这个聪相对是什么，就是明者。我说什么是明呢？也非所谓能够文笔明笔，能够看见所有的包的这个熊啊，他一概不感兴趣，手里头可能就在拧着一个空药瓶子，或者拿着一块乐。有这样一个故事，说有一位
1: 的学习投入的工作快节奏的生活，可能导致眼睛干涩酸胀，眼疲劳，点润结，润舒营养不干涩。
2: 听 MP3 普通电池不耐用，投入就像无底洞。南孚电池底部有聚能环，锁住六倍电量，六倍耐用才是心灵之选。南孚电池，宝宝优秀，妈妈成就。三鹿优加奶粉特别添加益生元 DHA， 独特智慧配方，让宝宝健康成长更优秀。三鹿优加奶粉。汉武帝的屋子也没找到，
0: 这时候天已经黑了，锁上门说明天天亮再找吧。木匠的天真的耳朵听见最细微的秒针的声音，这时候就是我们找到的依据。所以其实什么是天性，什么是那些没有被整治过的马呢？他们也许不是战马，但是他们可以有欢乐的性情。我们今天往往是本着一个社会的价值而雕琢了太多太多的悟性。有这样一个很简单的故事，我们都看见过雕刻家是怎么样去雕一个石雕，一个木雕。一开始你会看见一块巨石懵懵懂懂浑浑沌沌放在那里，然后雕塑家开始雕了，雕一个比如说一个美女人像。这个故事就是说，小孩子惊讶地看见雕塑家手中的刻刀把一块一块的石头剥落下来，一个玉洁冰清的美人就从石头里头一点一点的，是因为他需要我们每一个人真正能够养心，让自己的心合乎自然。用庄子的话来讲，叫做由心于淡，和气于默。

0: 我们今天老说淡漠，淡漠似乎是一个贬义词，但是当这个世界过于浓郁的时候，我们是需要一点点清淡的。当我们的心可以淡然处之，很多事情就可以持久。有一个小故事说得很有意思，说有一个国王拿到了三个进贡来的小金人儿，这三个小金人呢形态一模一样，他说那哪个更贵重一点呢？要用明朗健硕的精神世界是要依赖在我们自然的朴素的健康的富于活力的枝条家告诉我们自我的修炼而大化天成。
1: 在庄子的文章中描述了很多外表丑陋近乎狰狞的怪人，他们虽然身体上有残缺，但却总能保持一个健康的心态，活得无比快乐。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应该如何面对身体的残缺和心理的创伤呢？我们应该如何选择自己的人生之路？请听北京师范大学于丹教授讲于丹庄子心得，总有路可走。在人生的道路上，人们总会遇到种种困难，有的人天生丑陋，有的人身有残疾，有的人因罪受过刑罚，有的人心里遭受过创伤。当遇到这种种不如人意的事情时，我们该怎么办呢？于丹教授认为，善于讲寓言的庄子借用一个个外表丑陋近乎狰狞的怪人来表达了自己的一个观点，那就是无论人生遇到什么情况，世界上总有路可走。如果觉得无路可走，那是因为你像井底之蛙一样目光短浅，没有看到更广阔的天空存在。人生就像一次旅行，如果我们遇到了高山或者大河，怎样才能找一条属于自己的路呢？怎样才能获得人生的成功呢？请听北京师范大学于丹教授讲。
0: 在自食其力的时候呢，比别人获得的更多。关于知离书的故事让我想起了武侠小说温瑞安写的四大名捕系列。熟悉武侠小说的人都会知道，四大名捕之首就是无情。无情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其实无情他是一个武林世家，但是呢由于他的父母在江湖上结下了冤仇，被仇家去屠斩全家的时候，他的父母都死了。那么抓到这个小婴儿的时候，他的仇家心狠手辣，说我们不弄死这个孩子，让他活下来，但是他作为一个武林的传世之人，我们从小废掉他的武功，让他生不如死，不能为父母复仇。所以就把这个孩子的脚筋挑断，让这个孩子从小没有学会走路的时候就瘫痪了。所以别人看到他是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灿若不堪的样子，但是敌人总是对他毫无戒备之心，准备让他束手就擒的时候走向他，仍然看到这个书生面含微笑。但是走到他近前的时候，无情的独家绝活是什么？台湾著名的教授傅佩荣先生研究完庄子之后得出一个心得，他说真正看
1: 又给我们什么样的启示呢？
0: 也许我们真实的生活中没有长成知离书这种形态的人，但是中国的残疾人是将近6000万呢。这么多的残疾人，他们的身上或肢体残疾或智力有障碍，总而言之他们也是我们阳光以外角落里面我们看到的这么一批人。这些人会生活成什么样子呢？有一个非常著名的纪录片叫做《周周的世界》，对吧？大家都看到武汉有这样一个男孩子，这个孩子先天智障，他的智力测验水平相当于3-4岁的儿童，再也没有成长发育。我们看到这个片子的时候，周周已经26岁了，但是呢他的智力水平这一生遗憾地停留在了这个水准上。但是他有一个鲜为人知的世界，那就是他的音乐。周周在指挥上是一个天才，这是因为他父亲呢在武汉歌舞剧院，他从小生活在这个环境里，这个环境对他来讲

0: 不是一种知识的学习，不是一种业务的培训，而是一种生命性灵的浸润。它是在这个环境中泡大的，它是被音乐滋养大的。所以每当有大型的交响乐演出的时候，指挥在很大奥秘的，我们有太多太多的密码没有开发出来。支离书也许仅仅是一个意象，但是把这一意象放大，我们会觉得有很多我们遗忘之下觉得是人生遗憾的事情，果真那么遗憾吗？
1: 在我们的生活中，身体上有残障的人也能找到适合自己的人生道路。然而在现实生活中还存在另一类人，他们虽然身体健全，却曾经因犯罪而受过刑罚。这样一群人又往往处在社会的边缘，备受世俗的冷眼和歧视。那么这种犯过错受过刑的人有没有属于自己的人生之路呢？
0: 在庄子里面还有很多这样的故事。有一个叫申屠家的人，这个人不是先天残疾，是因为他后天受了刑罚。古代有一种刑叫月刑，就是断去一脚。那么这个人呢，少了一只脚，肯定是犯过过错。他跟郑国的大夫子产同样在伯昏无人的门下做学生，大家都觉得这是一个学府境地。所以子产一看自己有这样一个同学，自己贵为大夫啊，心里头就总很不舒服。有一天呢，他忍无可忍的就跟申屠家说，他说你看，以后咱们要是听完课走的时候，你要是先出去呢，我就等一会儿再走，如果我要先出去呢，你也等一会儿再走，咱俩就别一块儿出去了。你看现在我着急有事走，你走路也不方便，你索性在这儿再等一会儿，你等我走远了再出去吧。申屠家就问他，他说我听说啊，这个跟着老师学习，一个明亮的镜子啊，如果它真的明亮是不落尘埃的，如果真正落上尘埃的话就不能明亮，人心也是如此啊。你怎么会觉得跟我这样人在一起就是一种耻辱呢？你心里那种明亮的东西哪儿去了？子产说，那我是一个执政者呀，我是个执政大夫啊。申屠家就更冷笑了，他说在咱们老师的门下还有你这样的执政大夫啊。他说我跟老师在一起之前，我听到有很多人耻笑我，他们由于双脚健全，觉得我是残疾人，总在笑话我，所以弄得我心里不平衡啊。我来这里学习之前，我是满怀的怨气，我对这个社会很敌对，但是我见了老师以后，我的怨气就四散了。他说我在老师门下整整学习了19年，他从来不觉得我是一个独角之人，他没说过这个话，而你现在用这个作为标准还说你。同样的事情，庄子甚至还附会到了孔子的身上。他说呢，有一个受过刑的人叫做叔山无止，无止也是指他断去了一只脚，叔山呢是他的字。这个叔山无止呢，有一天去到孔子的门，会更重要的东西，所以我来找你求教。他说天没有什么东西不覆盖，地没有什么东西不承载，夫子，我视你为天地，但是你排斥我这样一个人，那好，我走了。孔子当时，当然这是庄子写的啊，说一位万世师表，那种惭愧之情油然而生。
2: 对不起啊，那就请你进来指导指导我的门徒吧。
3: 书生无止没有说一句话就走了。
0: 孔子遗憾呢，回过头来跟学生讲说，大家看一看，这样一个已经有过过错受过刑罚的人，还知道生命中有比他的脚更完备更值得尊敬的东西到我们这里来讨教，而我们是全身全德之人，我们孰能不进取呢？在这里庄子举出种种这样的人，是为了说明他们仍然有一种内心的力量。用孔子在《论语》中说的话，君子不是无过，

0: 而是过而改之。君子之过，勿惮改，他不怕改正。那么君子之过呢，有如日月之时，过也人皆见之，耕也人皆养之。他错的时候大家都看见了，他改了以后大家重新敬重他。这些敢于亮出自己的弱项而且孜孜以求的人，仍然能获得人的尊敬。从申屠家到书山五指，也许在他们的历史上都是曾经有污点的。那么他们付出的代价呢，不是像现在蹲几年大狱就走出来，身体上看不出来，而是从身体上就能看得出的代价。这些人并不像支离书那样先天残，心灵上有没有这样的残缺呢？
1: 无论是申屠家还是书山五指，他们虽然放明政治名，于丹庄子心得下周六在北京中关村图书大厦首发签售。在现代社会中，人们的生活压力、工作压力都很大，当心理不堪重负产生残缺时，将会导致什么样的后果呢？
0: 人难道只有肢体残疾这一说，没有心智上有残疾而不自觉的吗？其实在今天是一个表面看起来媒介发达、资讯贯通、科技给了我们无穷的力量的时代，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每一个人格在今天更健康、更明朗。也许我们心智上的残缺更多了。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今年的春天，中央电视台新闻调查做过一期节目，叫做《一只猫的非常死亡》。那么这个节目呢，是说了今年四月份在网络上令人震惊的一起虐猫事件的背后真相。当一只小猫死于一只高跟鞋的踩踏，整个的过程曝光在网上的时候，大家激起的是那种愤慨、悲悯、指责。撕小猫的那个人是黑龙江一个医院的药剂师，这个人工作非常认真，对患者从不出错，把工作环境打扫得一干二净，与人和善，宁可自己吃亏，从不让他人受委屈，在单位受到一致好评。但是这个人有17年的婚姻危机，在离异以后他无处倾吐，他心里头的那种愤怒，他受的那种伤害，甚至他对着镜头说，当有人找他做这件事的时候，他根本不是为了钱，他就是为了一种发泄。所以当记者问他，柴静说，你在踩死小猫的时候，你脸上有微笑的表情，是别人要求你这么做吗？他说不是，没人要求，好像我自己就愿意这样。这是什么？这是一种心灵上面的扭曲释放出来的一种行为。而最有意思的是，他们挂的那个网站是中国恋足前线里面的一个分支，叫做踩踏网站 Crush World。 那么这个背后的操控者，他说，我和我的群体是一个阴暗的社会里的角落，由于我们自己的这种特殊的性取向，把脚步作为唯一的美的标准，所以呢就会希望这种脚步权力的释放最大化，会希望有很多高跟鞋去踩踏。那么最早呢，他说国际上也有一批这样的人，这些人的踩踏是踩衣服、踩水果、踩无生命的东西，后来就发展到踩小鱼小虾，再后来就发展踩踏小猫小狗。但是这种对于生命的践踏是没有止境的，小猫小狗之后有可能就是大动物。其实这样一个网站，它背后的这个群体是一些知识层次绝不低的人，这些人有一份体面的工作，他们是成功人士，但是他们的心理上永远有这样一块抹不去的残疾。这样的一个虐猫事件，当他背后的角色一一走到我们眼前的时候，应该说我们不仅仅止于一种愤怒，而更多的是看到一种悲悯。

0: 在今天这样一个发达、健全、充满了科学、充满了欢乐的时代里，有多少人的心灵残疾不能走到阳光底下？
1: 从某种程度来讲，心理上的缺憾比生理上的残缺更容易使人陷入困顿，因为心胸狭隘、眼界窄小，就像井底之蛙一样，以为天空只有所看到的井口这么大，认为面对人生无路可走。于丹教授认为，无论任何人总有路可走，那么如何才能正确地认识自己，找到一条属于自己的路呢？从某种程度来讲，
2: 你在井里过得舒服吗？
3: 我独霸一口井，就像是一个国王一样的。
0: 打进去，右膝盖就被绊住了，踉跄了好几步才把这个左脚拔出来，缓缓地退走了。井底之蛙突然之间就变了颜色，因为他知道了有这么高的境界。其实在今天，应该说大与小的境界是拯救我们内心的一种方法。如果知道我们的内心有某种阴影，我们有某种残缺，像断去一脚一臂一样，我们已经无法再把它重新接上，那起码我们可以用一种辽阔的境界，让自己去跟天地之间有更多的默契，获得更广的力量。

我记得在我们学校的看见那个地方在挖土，明明我可以绕过去，但突然之间我就觉得要有不祥的事情发生，我可能调转车头改一条要拥堵2小时的路，宁可迟到我绝不再走这条路。他说这样一些事情我已经无法左右我自己了，我总是见到一个细微的征兆，说3分钟之内你要是再不睡着的话，大风就把你给卷走了，如果再过10分钟妖精就出来了。所以小孩呢就是因为害怕睡不着也得闭着眼睛，而闭着眼睛的时候他就一直在想着这些东西来了会怎么样。这个咨询师后来讲说，就是由于我们大家司空见惯的这种哄孩子睡觉的方式，可能使那种特别敏感的孩子在某种机遇下会得上这种强迫症。所以他当时突然就问他，他说你手里倒着这个烟灰缸，这是一种仪式，你告诉我你现在心里有什么预感。这话一说，那个男孩突然就停住了，他说对呀，你说了我才明白，我现在觉得我妈妈要出什么事儿，我要是不倒腾这个烟灰缸她就会出事儿，但是你真说出来我就觉得没事儿了。心理的治疗远远不是这么一句话，也不是像福尔摩斯一样都有这样离奇的故事，心理治疗往往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这是因为心理上缺一只脚缺一个手臂不像身体上的残疾这么容易被人看见。某种意义上讲，心理上的医生更多的要靠自己，要靠我们看见自己真正的缺失。这种缺失有可能是在某一个偶然的机遇下自己的一个错误，也有可能是在某种时刻自己不经意地受到了一个打击，从此不知不觉就积淀下了一种毛病。但是如果我们真的回头来看，庄子告诉我们，在天地之间，如果一个人真的顺应生命形态，那么首先把这些个遗憾和残缺都接受下来吧，不要委屈，不要较劲，而想的是怎么样改良它，能让自己更好。庄子还写过一个人叫做哀台他，卫灵公听说了这样一个人，而且后来他见到了这个人，他就去跟孔子说，他说有一个面貌特别丑陋的人叫哀台他，但这个人有一种神奇的魔力，男人如果跟他待上一段时间的话，就会因为留恋这个人的德性，觉得这人是个好朋友而离不开他，女人一旦跟他见了面，知道有这样一个人，女孩子就回家去跟父母说，

与其为别人妻，宁可为夫子妾，我就算是给他做妾，我都不嫁到别人家去做正房。说这样的女孩子啊，我听说有十几个，而且人数还在增长。他说这人就怪了，他我也没看见他有多大的作为，也没有很清晰的主张，我经常看见他无非就是附和别人的一些意见。那么我就因为对他好奇，我后来就把他给请来了。请来我跟他相处呢，哎，我就发现很舒服，不到一个月我就特别信任这个人。然后鲁哀公就问孔子说，你说说看，这个哀台他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那么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其实在庄子中有太多的故事是庄子假托孔子之名，他无非在告诉我们，这个世界上有这样一种人，这个人外在形貌平平，但是他内心有一种人格的力量，他不知不觉的可以把人吸引在他的身边。而一个人真正的力量并不表现在某种卓著的才华，某种炫耀的技巧，真正这种内心的能量有可能就是一种和缓的对人的这种凝聚，并不排除他们的内心有一种大境界是我们这些健全人不能比拟的。有些人可能由于自己的健全机敏皎洁，反而使自己受制于心。其实看庄子的文章，有的时候会觉得无边无际，看眼前的影像会觉得他描述出来的一切奇思异想都超乎我们生活经验之外。但是如果换一个角度，站在我们的内心去看，我们是可以对应上一个又一个影像的。我们到底有哪些隐疾？我们到底有什么样的心理障碍？我们到底有什么童年的阴影？我们有什么人生的缺憾？这一切一切是不是都像描述的这些人呢？而这些人他们以德行的超越，是不是会给我们一种想法，给我们一种勉励？是不是能够让我们知道，在今天我们每一个人在调整你的位置时候可以有一种参照？有一句名言说得好，说这个世界上无所谓垃圾和废物，所谓废物只是放错了地方的财富。有很多财富无非是放错了地方。李白

一个人就目前而言是不是在以凡间的评判标准在评价着我们自身的功能呢？所以其实看遍了所有的这些奇人，看遍了所有的异象，在这里面能够看到庄子给我们指出的每一个人放低平常心，无论这些人是受刑的还是先天的，无论他们肢体上残疾了还是他们智力上有缺憾，而这种残缺靠心智可以补足，靠精神与天。

你饿不饿？你要不吃你就喝。

0: 失远迎，他卖不着啊。客见上为银千两，外带两坛酒，拜见上江州客坛两期呀、啊，好苦恼啊。刘大人，请笑吧。
1: 常言说，无功不受禄，如此厚礼，大家怎敢收啊？莫非有啥事用着老朽啊？
0: 下方我正好是有事儿相求啊，我身边有一小女婿，年方十六，那是我掌上明珠，潘八的老丫头啊。论文才武丁四书，基本全吃透。论模样不是我吹，敢说数一流啊。老家大人，你先瞅一瞅，一皇宫千载难逢，机会难求。

0: 焦虑啊。
1: 呀，那潘小姐遇上色狼了，这可坏事了。
0: 没事，别看刘总管眼珠子焦虑，浑身充满了情欲，可对潘小姐来讲根本就构不成威胁，形不成恐惧。
1: 为啥呀？
0: 因为刘总管是太监们、啊、一直有作案心理，可惜他没有作案工具。
1: 你会吗？你
0: 这傻样吧，你啥都不懂。我还是演我的太监吧。

0: 不如狗，常羡慕民间夫妻，我心酸溜溜啊。看起来今天选美，我不能带他走，多积点阴德给我来世留啊。下辈子让我也当把山庄的猛男子，尝一尝男欢女爱到底是啥年头啊。这辈子是有地儿是不上了。
1: 贾谊怒吼：“
0: 大人，
1: 大胆的知府，哦，知府。”

0: 上太帝大脑没长沟啊，那太监分明是念紧箍咒，一定是礼崩的不足，嫌咱太小抠啊，想拆到黄金就得敢出手，万不来欺负怎么能上高楼啊。潘知府二次送礼把门靠，刘大人请息怒给你磕个头啊，这是一颗千年参，两只貂皮雀，三个夜明珠的四对足金球啊，大人若是还嫌少我再回家求，刚从国外带回来的银布神油。
1: 可不是的，送那玩意儿他也没地方用，刚从国外带回来的北极海狗油啊，只要是能把我的女儿带走，豁出来倾家荡产我绝不皱眉头啊。
2: 刘总管进第二路瞅都没瞅啊，废话少讲，我原则不能丢。

0: 周啊，看皇上娶亲，这整的有多牛啊！
1: 咱们那办喜事儿都把红灯挂，
0: 皇上他娶亲办的是白绣球啊！
1: 咱们那办喜事儿贴的是喜字儿，
0: 皇上这黑满白纱更有讲究啊！
1: 越看越觉着不对味儿，
0: 越看心里越别扭，
1: 皇上希望往前走。

声唤，把我的心儿救啊！孩儿他妈披头散发，随将把自己走。

清淡淡才是真，心头儿明秀啊，都怪我图官路送儿入虎口，都怪我贪荣华。

娘看，一道圣旨天下颁呐，谁能治好国母病？赏银万两赐高官呐。

0: 上你一面，我的心不甘呐、啊。有宗事不问明白，死都难避言。别在我心中一十八年呐、啊。分离前你曾身怀有孕，也不知生下是女还是男。
1: 听此言，我的心如拔钻，该不该对他吐实言呐、啊？他此生已被情伤得够惨呐、啊，怎忍心对他再把实情瞒呐、啊？
0: 倘若是不便说，

0: 后都将永垂不朽，能聚翰林院呐。一高兴搂过月莲来个空转，
1: 此刻来了小刘安呐。小皇帝
2: 到了门前，
1: 停住了脚，
2: 往里观，
1: 见一女
2: 和一男，
0: 亲亲热热抱作一团，啃的肥食，搂的肥眼，哎呀妈呀，咋偷欢呐？
1: 刘安他呀，袍袖一甩回金殿，
2: 鞍马郎中狗胆包啊，天机皇榜在宫中，那本当把兵看，好色之徒竟敢把皇娘美色贪穿，只将此人拉出去斩。